0: 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
5: 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
3: 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5: 公司总经理秦玉：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7: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 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9: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8: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0: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8: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1: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3: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4: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几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5: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8: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7: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8: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

0: 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2: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4: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5: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号11号11号
4: 到16号就不适宜，
5: 不适宜。
4: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6: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4: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7: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9: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

0: 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0: 今年的物具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好景物具团团长张淑平，
2: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0: 对于民营物具团来说，物具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3: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4: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具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具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具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具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3: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5: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5: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5: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6: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5: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6: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9: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8: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10: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8: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8: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2: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
1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7: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9: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8: 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播出录音特写《小投入守护大健康》，让我们从一位村医的故事感受公共补助提高带来的民生实惠；
19: 全区政法系统以正确政纪官筑牢政法工作坚实根基；
18: 录音报道《情暖助残日关爱满高原》；
19: 那曲市探索高寒造林新模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8: 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9: 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125元，这5元的增量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注入了新的力量。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播出录音特写《小投入守护大健康》，让我们从一位村医的故事感受公共补助提高带来的民生实惠。
20: 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
21: 我是孙元。
20: 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的120元提高到了125元，5块钱听起来不多，但它覆盖的是每一个人的健康档案、预防接种、慢病管理、老年人保健。这5块钱放在一个人身上微不足道，但乘以全区常住人口就是1800多万元的增量，是4.56亿元的总盘子。今天我想从一个村医的故事说起。尼玛旦增今年37岁，在地处祖国边陲的拉焦乡拉焦村担任村医有16年，为本地及周边村民提供诊疗服务上千次。过去呀，因交通不便，他常翻越海拔4808米的冷母公拉和齐公拉牲口，为临近边境村群众巡诊。加之当地医疗资源匮乏，公共卫生经费紧张，村卫生室仅配有一台老旧血压计，高血压患者的随访工作只能每季度开展一次。尼玛旦增
22: 最怕老人突发急症，村子离县医院有90多公里，救治转院十分的困难。曾有一位65岁老人因高血压监测不及时导致血压骤然升高，我当时特别的着急，然后我驾车将老人送往县医院救治，好在保住了老人的生命。
20: 今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后，他可以每月为村里所有高血压患者开展一次定期随访。卫生室的血压计已更新换代，也不再为糖尿病检测试纸短缺而发愁。他告诉我呀，钱不多，但心里踏实。干他们这行的就是要把小病挡在村外头。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4.56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5元。这笔钱覆盖广，惠及全区常住居民。我们常说民生，那民生到底是什么？民生就是当你老了、病了，总有人惦记着你的血压和血糖。即便你住在深山里，也有一张健康网护着你。小钱办大事，点点滴滴连起来，就是高原上最坚固的健康防线。
1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政法系统紧扣核心职责，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司法服务大局、维护稳定的务实举措。 请听报道。
2: 在锻造政法铁军上更有公信力。
19: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安全稳定、发展保障、矛盾化解、队伍建设等关键领域，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秘书长杨耿：
2: 一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上更有安全感，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二是在服务发展大局上更有保障力，着眼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三是在化解矛盾纠纷上更有亲和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法；四是在锻造政法铁军上更有公信力，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不动摇，引导干警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9: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紧扣党中央及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以学铸魂、以查促改、以干践行一体推进，聚焦案件质效提升、司法便民利民、矛盾源头化解、队伍作风建设关键任务，深化思想淬炼，从严自查自纠，狠抓履职实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郭建海：
4: 在以查促改上下功夫，党组班子围绕三个对照的认真制定了整改方案，在真抓实干上求真务实，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司法审判的工作实践。而今年第一季度全区法院新收案件达到了27000多件，审线内结案率93%以上。
19: 全区检察机关紧扣学习教育要求，立足检察职能，将正确政绩观与检察办案深度融合，聚焦民生保障发展大局，作风优化，精准发力，夯实履职根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沈小丁：
21: 区检院党组和全区检察机关开展以树牢正确政绩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主题的学习、讨论和履职实践，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
19: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相关主题展开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助残服务活动。请听录音报道：情暖助残日，关爱满高原。
23: 15号全国助残日拉萨主会场活动在宗角路康公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还有13个特色服务展台提供政策宣讲、权益咨询、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自治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南极旺扎：
24: 希望残疾人朋友创作的民族特色手工艺品能够走向全国、全世界。
23: 西藏拓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觉烈：
25: 非常感谢残联对我们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顾客对我们的产品喜爱度超出我的想象。
23: 在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爱心捐赠、文艺汇演、手工制品义卖、健康义诊等暖心活动同步举行，一份份充满爱意的礼物，一个个温情满满的节目，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对特殊群体的关怀关爱和残疾人乐观向上、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学员罗桑卓玛：
26: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以前的话我这边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现在学到了很多，手工香皂、香皂和还有串珠都学会。
23: 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宋云飞：
27: 我们将始终坚守助残服务初心，持续聚焦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不断提升服务规范专业化水平，丰富服务内容形式，拓宽助残服务渠道，全力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
23: 在昌都市茶马广场相关单位布设的展台旁，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群众普及残疾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一旁的舞台上，来自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为大家带来精心编排的节目，还有残疾人创业者在认真分享自己的奋斗经历。 巴肃县雪元堡农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扎西丁增。
0: 上高二的时候，双眼视网膜脱落，虽然看不清，但勇敢去面对一切，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不光自理自足，还带动了像我这样的一些弱势群体，帮到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心里挺开心。
23: 全区各地开展的一系列助残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

0: 报道播出，笔落方寸，描绘古今，介绍唐卡画师贡觉杰。
1: 七岁叩开唐卡之门，十五岁出师，十七岁任绘画指导，年少成名的非遗匠人贡觉杰一生专注做遗式，绘唐卡。出生于唐卡世家的他，从小跟随国家级非遗项目藏族唐卡缅萨画派代表性传承人罗布斯达学习唐卡理论及绘制技艺。除了上学，他的童年基本都是在反复练习勾线等技法中度过。从15岁独立绘制唐卡开始，贡觉杰在艺术创作上不断突破，于点睛写神处见真章，在细节刻画中显匠心，笔下唐卡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西藏工艺美术的极高水平。他创作的唐卡作品多次荣获中华工艺优秀作品奖金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等国家级奖项，格萨尔王等多件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西藏博物馆等机构收藏。2016年，贡觉杰前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深造，他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不仅掌握国画技艺，还创新性地将传统唐卡绘制技艺与国画艺术相结合，让两种绘画艺术在唐卡上交流交融。他先后绘制了四季花、珠峰等多幅新题材唐卡，以心表达，让西藏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之美在唐卡中焕发新光彩。贡觉杰，
2: 唐卡不能只停留在过去，它需要和时代对话，只要核心技法和精神不变，题材的创新是可以尝试的。
1: 成为藏族唐卡缅萨画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后，贡觉杰将心血倾注于非遗传承，除了手把手培育200余名学徒外，他还参与唐卡绘制、绝技人生等相关唐卡教材编纂、书籍编辑工作。拿起画笔，贡觉杰接下文化传承，丹青妙笔，他绘就西藏工艺美术的灿烂多彩。
0: 随着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全面展示职业教育成果，展现职教学子技能风采。请听报道。
3: 日前，阿里地区启动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现场，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们带来手工艺制作、特色农牧产品加工、汽车维修保养、电商直播带货等多项特色专业实训成果，集中展示职业教育的丰硕成果。学生梅朵：
4: 职业教育是立足高原、成就自我的光明出路，专业技能是建设家乡的坚实力量。
3: 此次活动专门设立高原工艺美术特色展示板块，学生们现场创作出一件件精美的唐卡、木雕、藏式服饰、刺绣等传统技艺作品。学生多吉次佳：
5: 刚到学校的时候画得不好，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毕业以后想把阿里的古格画派发扬光大。
3: 阿里地区居民卓玛曲吉：
6: 这些学生的作品实在是太棒了，传承发扬了传统文化，希望给更多的人展示阿里的文化瑰宝。
3: 阿里地区职业教育活动中还开展了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技能比武、校企对接等多项特色活动。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办公室副主任翟建立：
7: 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是深入贯彻国家职教政策、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深化了产教融合，激励学子勤学技能、成才立业，助力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3: 在那曲市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教育活动周相关活动也在火热开展，护理、美术设计、物流等专业的学习成果在校园开放日活动中集中展示。从藏药炮制、唐卡创作到新能源汽修检测，学生们在技能竞赛中展现职教风采。学生德庆明久：
8: 都让我把课堂上学到的技能展示出来，也看到同学们的优势，今后会更加刻苦的训练，努力成为一名优秀技术技能人才。
3: 教师旦增普桑。
9: 活动既是对我们教学成果的检验，也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契机。我们将持续优化教学模式，助力学生成长。

0: 成材。
1: 藏北羌塘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这里高寒缺氧，冻土深厚，全年荡风天数超百天，树木生长期不足100天，生长条件极为严苛。可即便面对重重困难，那区群众始终坚守绿色梦想，执着开展高原植树造林工作，在冻土之上播撒绿色希望。请听报道。
2: 那区是冻土分布广泛，气候条件复杂，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筛选培育适宜的树种，栽种并养活幼苗，每一个环节都面临着巨大挑战。那区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拉顿：
3: 那区种树难在极端的特殊环境，冻土增厚，大风天气持续时间长，植物生长期短，特别是适合在那区高寒地区生长的树种培育困难，成活率较低。
2: 为了守好来之不易的绿色，那区市因地制宜探索高寒造林新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完善管护措施，全力攻克种活难、管护难的关卡。那区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但增平措：
4: 在这里种树，步步要精细，土壤要科学调配，防风要严实到位，浇水要精准把控。我们守着育苗基地，精育壮苗，到各植树试种点全程跟进，指导挖坑、栽种与后期管护，就是想把每一棵种苗种活。
2: 那区是高寒植树试种二号基地管护人员加措：
5: 过去在那区看不到树，如今靠着科学植绿的技术和上级部门的重视，树苗在高原扎下了根。我也在这里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用自己的一份力守护着那区的这片绿色。
2: 在海拔4500米的羌塘高原，种活一棵树就是创造一个生态奇迹。近年来，那区市一代又一代人在高寒绝境中攻坚克难，久久肥功，让点点青绿在冻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西藏海消息：5月1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20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1件，昌都市2件，那区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6个，生态破坏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1件。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单位办理。
2: 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首场网络直播活动日前在昌都市举行。此次活动以“这面旗从昌都升起，讲讲咱家乡的头号大喜事”为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挖昌都红色文化底蕴。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主讲嘉宾吴德刚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还原了70多年前18军进军西藏的壮阔征程。随后，昌都市文旅推介官罗美惠登台，详细介绍了当地推出的红色文旅组合拳。
6: 在昌都，红色不是静止的档案文献，而是融入血脉、历久弥新的活态传承。
1: 从创建党建领航文旅筑梦品牌，到策划精品研学线路，从推动非遗将红色融合到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昌都市文旅推介官罗美惠用生动的语言向大家讲述了独具藏东特色的红色文旅发展新模式。罗美惠：
7: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也是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萌芽的地方，有非常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将不断地整合红色资源，让昌都的红色旅游走出昌都，走向全国。
1: 除了推介宣讲，这次活动还精心编排了红色昌都、红旗等特色文艺节目。通过红色文艺展演与名家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全景展现出昌都的红色底蕴。昌都市干部杜志恒：
8: 认真听了吴德刚院士的授课，让我对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别是老西藏精神，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
1: 昌都市干部姚毅：
9: 聆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我心潮澎湃，希望通过我们的文旅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昌都，爱上昌都。
1: 线下气氛热烈，线上热度不断攀升。本次活动由人民

0: 网全程直播，并通过多平台网络矩阵同步推送，让各地网友能沉浸式聆听红色故事，感受红色昌都的独特魅力。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围绕这一主题，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全年共设置4场主题直播，全方位挖掘阐释昌都红色文化时代价值，聚力打造雪域曙光红色文旅 IP。 昌都市文化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1: 立足昌都浓厚红色底蕴，传承了弘扬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更借力高端智库智慧，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全力推动红色文旅深度融合。
2: 西藏台消息，17号上午，一架充满西藏文化旅游元素的彩绘飞机平稳降落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这标志着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正式通航。这架彩绘飞机以蓝、绿、金为主色调，机身融合布达拉宫、雪山、湖水等雪域高原元素。游客聂女士：
3: 一上飞机就挺惊喜的，座位上给每个乘客准备了一个大礼包，里面有一个保温杯、一个头枕。这次航班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2: 乘坐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的游客抵达后，拉萨市文旅部门工作人员还为大家献上洁白的哈达，在行李提取处吉祥物集集取取玩偶以热舞互动，吸引游客驻足拍照。出口大厅里，国家级飞禽携来重丝牦牛舞，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到民族特色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游客刘新宇：
4: 我第一次来拉萨，想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走的时候打算带一点当地的特色东西分享给朋友。
2: 据了解，开通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也是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后续该航班将常态化运营，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一场底蕴与活力兼具的雪域文旅盛宴。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琼吉：
5: 我们打造这个航班呢，主要是想打破传统的宣推方式，乘客们在到达拉萨之前提前感受到拉萨的圣地之美、文化之美、生态之美，热诚地欢迎游客乘坐我们的主题航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期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2026数字城市之夜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赛道颁奖典礼上，由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试玩项目荣获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我区唯一获奖项目。
0: 今年以来，林芝市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稳步增长，发展态势良好。截至4月底，全市实有经营主体超5.5万户，注册资本5700多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82%和1.37%。
2: 今年一季度，日喀则国际落地港进出口货运量355吨，同比增长1.5倍。据了解，自2024年8月首票货物通关以来，该落地港的服务功能实现了从通道节点向服务平台的转变，监管效能完成了由分段作业向一体化运行转变。
0: 日前，昌都市开展初中教育发展联盟交流活动，相关单位负责人及联盟各校骨干教师参会，活动通过校园文艺展演、教研研讨等环节，深化校际教研协作，助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7: 理论与实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踏踏实实推动工作、解决问题。这一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清晰的实践路径。党员干部必须把实字贯穿想问题、办事情的全过程，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干出实绩，实实在在让人民群众满意。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实字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程。 文章说，讲实话是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政治品格。所谓讲实话，就是对党忠诚，实事求是，表里如一，直面问题，据实报情。我们党百余年的历史深刻表明，讲实话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对党忠诚老实，首先就是要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只有讲实话，才能守住底线，真正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骨干和服务人民的公仆。办实事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要求。为民办实事，必须杜绝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造形象工程，坚持从群众最关切的突出问题入手，精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决摒弃脱离实际、浮华虚耗、劳民伤财的做法。倘若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只为个人前途、一己之名，就难以沉下心抓落实。唯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才能真正做到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把为民实事办实、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求实效是干事创业的最终归宿，道不虚谈，学求实效。求实效就是使各项工作符合客观规律，贴合实际需求，追求实实在在的发展，没有水分的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使广大群众得到实惠，感到幸福。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深刻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三者辩证统一，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既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砥砺担当作为的重要遵循。讲实话是前提，唯有摸清实情、直面问题、不遮不掩，才能找准正节、把准方向。办实事是关键，唯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求实效是目的，唯有以实际论英雄，以实效验成色，才能取信于民，赢得民心。工作贵在务实，事业成于实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真抓实干的作风履职尽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8号白天，林芝和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日喀则南部、拉萨东部、那曲东部和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5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5度到19度。那曲雨夹雪转阵雪，西北风6到7级，-2度到8度。巴宜区小雨转阴，8度到21度。乃东区阴转小雨，5度到18度。狮泉河多云，西风6到7级，-1度到16度。卡若区雷阵雨转小雨，6度到18度。
2: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8: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呢，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1960年5月18号，拉萨市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宣布拉萨市总工会成立，并选出了工会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告全市职工书，号召广大职工群众行动起来，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代号580的试验是中国首次进行如此远距离的运载火箭发射实验，标志着我国大型液体火箭技术已达到国际水平。我国也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进行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并获得圆满成功的国家。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2: 我是岳伟。民之所盼，政之所向。自治区党委政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真心惠民生，以实干暖民心，以担当顺民意。2026年新年开年，我区就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推出34项民生实事，在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精准发力，以绣花功夫织密民生保障网，为全面反映34项民生实事市的实施情况，本台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今天新闻早世界为您播出《健康守门人》。
3: 哇，朋友们，快看，这里真的太美了！我现在啊所在的位置是边境线洛扎县的高原山谷间。这里山藏云里，雪落峰头，每一眼都是高原独有的壮阔与静谧。但比山河更打动人的是落在寻常百姓身上的民生暖意。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孙源。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的120元提高到了125元。5元钱听起来不多，但它覆盖的是每一个人的健康档案、预防接种、慢病管理、老年人保健。这5块钱放在一个人身上微不足道，但乘以全区常住人口，就是1800多万元的增量，是4.56亿元的总盘子。今天我想从一个村医的故事说起。测量结果：
4: 高压123。
3: 他叫尼玛旦增，今年37岁，在地处祖国边陲的拉蕉乡拉蕉村担任村医已有16年，为本地及周边村民提供诊疗服务1000次。过去呀，因交通不便，他常翻越海拔4808米的冷母公拉和齐公拉山口，为临近边境村群众巡诊。加之当地医疗资源匮乏，公共卫生经费紧张，村卫生室仅配有一台老旧血压计，高血压患者的随访工作只能每季度开展一次。
5: 跟你们啦，我发现您真的好辛苦啊，你累不累？
6: 不累。最怕老人突发疾病，甚至离县医院有90多公里，救治转运十分困难。曾有一位65岁老年人血压监测不及时，导致血压骤然升高，我当时特别的着急，然后叫驾车将老人送往县医院救治，好在保住了老人的生命。
3: 今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后，他可以每月为村里所有高血压患者开展一次定期随访。卫生室的血压计已更新换代，也不再为糖尿病检测试纸短缺而发愁。他告诉我呀，钱不多，但心里边踏实。干他们这行的，就是要把小病挡在村外头。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4.56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5元。这笔钱覆盖广，惠及全区常住居民。按全区常住人口计算，仅提标的5元就新增投入1800多万元。我们常说民生，那民生到底是什么？民生就是当你老了病了，总有人惦记着你的血压和血糖，即便你住在深山里，也有一张健康网护着你。小钱办大事，点点滴滴连在一起，就是高原上最坚固的健康防线。
7: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
4: 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北京时间9: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又到周一了，新的一周开始了。刚才我们关注了自治区34项民生实事中的医疗健康服务。其实天气和出行也是我们每天离不开的民生事儿。不管您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出行，最关心的一定是天气吧。别着急，西西已经把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和外出的注意事项给大家整理好了。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西西，让她来为大家详细播报。来吧，西西。
4: 好的，西西先来说一说全区的天气情况。五月中旬的西藏呈现低海拔多雨、高海拔多风、昼夜温差悬殊的特点。今天，西藏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雨雪，昼夜温差依然很大。拉萨阴转多云，气温5度到18度。白天有4到5级偏北风，早晚偏凉，白天紫外线强，防晒不能少。日喀则多云转晴，气温0度到19度，早晚温差大，体感寒冷。林芝及东部地区受地形影响，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会有雨，前往林芝方向需防范道路湿滑。阿里地区天气状况晴好，但气温低，早晚温差大，体感寒冷，且高海拔路段风力强劲。最近几天全区昼夜温差普遍较大，西西建议大家白天穿长袖加防风外套，早晚加抓绒衣或薄羽绒服。去高海拔地区的话，冬装要备好，高海拔路段可能有积雪结冰，开车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午后易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户外活动注意防范。另外，白天紫外线辐射较强，防晒霜、墨镜、帽子记得戴上。最后，西西再提醒一下外出游玩的家人们，参观布达拉宫体力消耗较大，建议放慢速度，警惕高反。特别要注意的是，参观布达拉宫需要提前预约门票，请确认您的预约状态。此外，计划前往拉鲁湿地的游客请注意，鲁定北路至党校段，该区域目前正处于木栈道全面维护期，时间为5月13日至5月20日，临时封闭，禁止人员及车辆通行，且勿跑空，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好啦，西西就介绍到这里，请您放慢脚步，适应高原节奏。祝您在新的一周心情愉悦，工作顺利。
2: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5月1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20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1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6个，生态破坏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1件。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单位办理。
1: 今年1至4月，我区对香港出口高原特色产品货值447.74万元，同比增长4.2倍。其中林芝藏香猪肉及天然蜂蜜、拉萨牦牛骨瓷实现首次出口，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深耕香港市场的步伐愈发坚实健稳健。
2: 5月15号，由自治区残联和拉萨市残联联合举办的助残系列活动在拉萨举行。此次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为主题。活动通过文艺汇演、残疾人创业产品展销、惠残政策宣传等多种形式，凝聚起全社会助残爱心力量，助力残疾人共享高原发展成果，融入幸福美好生活。
1: 今天是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正式启动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一系列国宝级文物将走出国门对话世界。西藏主会场设在山南市博物馆，与此同时，西藏博物馆、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两大分会场以及全区各地场馆也同步推出展览、非遗体验、亲子研学、歌舞晚会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在雪域高原，博物馆如何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民族与世界的桥梁？西藏的文博事业又呈现出怎样蓬勃发展态势？稍后话题板块我们详细关注。
2: 今年以来，林芝市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稳步增长，发展态势良好，且至四月底，全市实有经营主体5.51万多户，注册资本超过了5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82%和1.37%。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要深入开展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高质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涉事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要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据了解，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52个县级市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查找并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为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1: 5月17号，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重点》，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16号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10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多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多件，年均增长率达17.1%。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至了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国际标准化组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2026年年会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该组织年会首次落地中国。本次年会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4个国际组织超百名代表参会，10个工作组围绕中国、西班牙、巴西等6个国家提出的多项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并围绕乡村旅游、智慧旅游等业态开展标准化项目实地考察。中方代表团提出的乡村旅游、旅游营销等3项新标准提案获得与会专家的认可与支持，并将于会后按照程序开启立项投票。
2: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
2: 据日本方面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了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与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
1: 15号，第10届中俄夏季青少年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位于莫斯科的全俄展览中心举行。俄罗斯体育部长兼俄罗斯奥委会主席米哈伊尔·杰格加廖夫表示，约700名中俄青少年运动员将参加本次运动会，这也是双方发掘体育人才的绝佳机会。
2: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者是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伤，死亡率高达50%至90%。
4: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9，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2: 我是月伟。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收音机前的文博爱好者们，今天可是咱们共同的节日。
1: 没错啊，尤其是今年这个节日呢，迎来了第50个年头，意义是格外的特殊。今年还有一个特别之处，中国主会场时隔多年呢，再次落户边疆民族地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咱们西藏也安排了非常密集的看点，可以说是好戏连台了。
2: 所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也是格外有深意，叫做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呢不仅仅是摆宝贝的地方，它更要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那么在这座桥梁上啊，我们西藏会有哪些精彩的展览？有什么稀世珍宝会亮相？咱们普通人又该怎么样来参与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
2: 那么咱们首先把目光先投向全国。今年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活动时间是5月17号到19号。全国各级文博主管部门、重点博物馆机构、行业专家学者等500多名代表也是齐聚青城，共商文博发展大计。
1: 没错，主会场的开幕式上呢，将会有一系列重要发布，比如说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还有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正式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择优组织实施一批文物的出境展览，引导各地加大对外文化交流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2: 那么在展览方面，主会场也是重磅连连，最核心的王牌展览是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聚焦了中华民族金玉文化瑰宝，通过精品文物陈列、沉浸式空间打造、数字化多媒体展示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
1: 另外呢，还有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这个展在呼和浩特昭君博物馆举办，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呼和浩特博物院联合主办，汇集了160件套精品文物，包括河南舞阳贾湖骨笛、春秋蔡侯身边钟等国宝级的乐器珍品，多件文物为首次公开出展。
2: 晚上呢也有重头戏，就是咱们的博物馆之夜活动，以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为背景，结合内蒙古十二盟市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以沉浸式的展演串联了草原、黄河、长城三大文化主题，通过民族舞蹈、传统的戏曲、非遗技艺、光影秀等多元形式，实现文物IP 可视化呈现。
1: 全国的盛况令人振奋啊！接下来咱们重点来聊一聊咱们西藏自己的活动。今年西藏的主会场呢设在了山南市博物馆，分会场包括西藏博物馆和林芝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
2: 那么这次作为全区的主会场，山南市博物馆也是重磅推出了一场规格极高的特展，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南文物精品展。
1: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展览有多重磅啊！它是首次系统性的整合山南市12个县、37家寺院的70多件珍品，从印信文书、造像艺术、唐卡瑰宝、法器珍粹4个维度，展现我们西藏与祖国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
2: 而且呢，这些展品中多数呢为首次公开亮相，标志着山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是迈入了新阶段。展览将会持续开放3个月，所以呢，大家不用着急，有充足的时间去打卡。
1: 没错，除了这个核心展览啊，主会场的活动安排呢也是特别的丰富。我给大家按照时间线来梳理一下啊，5月18号，也就是今天当天上午10点到10点半是活动的开幕式，现场会播放预热片和嘉宾的祝福视频，还有雅龙扎西雪巴和泽当噶尔巴鞋马等原生态的非遗表演。
2: 那么开幕式之后，从10点半到下午3点，博物馆广场会同时推出2大板块，一个就是咱们的非遗工艺动态展演区，扎囊制陶、扎囊木雕、贡嘎铜器的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的技艺演示。更棒的是，公众不仅可以在旁边观摩，我们还能在迷你体验台亲手的尝试陶土捏塑、铜片拓印，实现从观看到触摸的深度参与。
1: 另外一个板块是文创集市，汇集了山南本地还有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西藏博物馆、文物总店等机构的精品文创，还配套开展趣味问答、文物拼图挑战、打卡集章等互动的活动。
2: 那么下午3点半到6点，咱们的活动会延伸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琼结县的强清庄园。参与者呢将会在专家带领下探秘古建修复，体验非遗酒酿的品鉴，并在林卡草地上与演员共跳国协和卓舞，享用以非遗食材烹制的特色晚餐，亲身感受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的魅力。
1: 还没结束，晚上7点到8点半压轴大戏登场，山南市艺术中心剧场将迎来桑日县、扎察县演艺团队以及市群艺馆、雅龙民族艺术团的联袂演出，呈现涵盖协亲、卓舞、牛皮船舞等形式的专场晚会，作为当日活动的华彩终章，并且向市民免费开放。
2: 这么看来，一整天从早上10点一直精彩会持续到晚上8点半。
1: 没错，
2: 展览、非遗、文创、古建探秘，还有歌舞晚会，山南主会场的这场安排可以说是满满当当，诚意十足。
1: 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告诉大家啊，自治区文物局将在国际博物馆日当天，通过西藏文物平台首次发布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名录，这就相当于咱们西藏有了一份权威的文博藏宝图，以后大家去我们西藏各地旅游，想去逛博物馆就更加的方便了。
2: 那么山南主会场这么热闹，咱们2大分会场也是不遑多让。先来看看西藏博物馆的分会场。西藏博物馆今年的活动清单是特别的长，我给大家挑了几个重点来说。首先呢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这啊是为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引进的重磅红色主题展览。
1: 是的，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把这个展览带到西藏呢，意义是格外深远的。 长征精神跟老西藏精神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写照。而且西藏博物馆还将围绕这个展览开设红色讲堂，传承弘扬长征精神。
2: 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咱们青少年的活动，中华文物少年说联通杯小小讲解员大赛，让咱们的青少年们站在台前，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文物故事。
1: 是的，同时呢，西藏博物馆还安排了高雅艺术进文化殿堂、格桑花开音乐会，以及文化沙龙、瓷印山河、西藏瓷真里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西藏博物馆呢还有两个暖心的安排，一个是世界博物馆少儿小课堂，为咱们孩子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博物馆的窗；另一个则是西藏寺院艺术与文化交流史新书发布会。此外，拉萨和南岸呢还会有夜景头目，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1: 可以说，西藏博物馆的打法呢就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红色展览适合我们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音乐会呢适合艺术爱好者，少儿课堂呢又适合家庭亲子，新书发布呢适合学术界和文化界，不管你是谁都能找到自己的菜。
2: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布达拉宫管理处的活动。布达拉宫雪城比喜宅前将会组织开展义务讲解活动，并且呢发放纪念品和书籍，还有主题科普宣传与互动体验活动，以及咱们的文创产品销售和小礼品发放。
1: 其实布达拉宫本身就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啊，在世界文化遗产里做博物馆日宣传是意义非常非凡的。
2: 是的。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博物馆里的千年文物，它们呢是被精心保存，代代相传。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房子也是一种重要的财产，很多人租房时呢会遇到一些麻烦事儿。今天呢，咱们来说一个很多租房朋友都遇到过的问题：咱们的房子住得好好的，房东突然说房子要卖，让你搬走，你该怎么办呢？其实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完全不用担心，民法典对此类问题就有了明确的规定。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AI 主播西西，让他把这些事儿给大家说得明明白白。西西，来吧。
4: 在今天西西来说一个很多租房的朋友都特别关心的话题，租房子住得好好的，房东突然说房子卖了，让你搬走，你该怎么办？西西先给大家讲一个事例。小陈大学毕业后留在成都工作，在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一居室，签了一年的合同。房子虽然不大，但小陈收拾得干干净净，住得挺舒心。结果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房东突然打来电话说这房子已经卖了，新房东下个月就要收房，让小陈抓紧时间找房子搬走。小陈当时就懵了，明明签了一年的合同，这才住了三个月，凭什么说赶就赶？小陈心里憋屈，但又不太懂法律，觉得房东都说了房子已经卖了，自己是不是只能认倒霉？说到这里，西西想说的是，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怕，有法律保护你呢。民法典第725条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买卖不破租赁，就是说不管房东把房子卖给谁，你原来签的租房合同继续有效，新房东必须认账，不能说赶就赶。比如你签了一年的合同，哪怕住到第三个月房东把房子卖了，新房东也不能让你搬走，你得继续住到合同期满，该交房租交房租，只是收房租的人从老房东变成了新房东而已。举个更具体的例子，假设你跟房东签了一年的合同，从一月到十二月，六月份房东把房子卖给了别人，那么从七月开始你把房租交给新房东就行，合同继续有效，一直到十二月合同到期，新房东不能以房子是我的为由让你提前搬走。这就是买卖不破租赁的核心，房屋所有权的变更不影响已经存在的租赁关系。不过西西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你签的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租赁期间房东可提前收回房屋或者类似的特殊约定，那就另说了，因为民法典允许当事人自己约定，如果双方签字同意了这个条款，房东提前收房就不算违约。所以西西给大家画几个重点，第一，签租房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逐条看清楚，尤其注意有没有房东可提前收回、因卖房可解除合同之类的条款。第二，租房合同一定要保存好，纸质版拍照存手机， 电子版存云盘，万一以后有纠纷，合同就是你的护身符。第三，如果遇到房东以卖房为由让你搬走，先别慌，拿出合同看看，如果没有特殊约定，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民法典第725条规定，买卖不破租赁，我有权住到合同到期。第四，如果真的协商不成，可以向当地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走法律途径。西西最后再说一句，租房在外打拼的年轻人都不容易，搬家折腾，找房费心，签合同时多看几眼，把丑话说在前头，省得以后麻烦。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实用法律科普。说完了身边的法律常识，让我们继续回到博物馆日的精彩活动。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林芝的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这个分会场呢是特别有温度的。
2: 哎，我也关注到了，他们推出了一个专门面向亲子的共赴考古奇遇、共寻文明根脉的文化宣教活动，活动对象是5到12岁的儿童及陪同家长，限20组家庭。
1: 没错，活动内容呢包括参观常设展览林芝非遗民俗展和临时展览画暖岁华中国传统年画展，还有考古盲盒动手实践活动，以及专题文物历史知识讲座。最后呢，还可以拼搭博物馆的春秋风光文创拼图。
2: 那么这个考古盲盒呢，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文创品类。盲盒里面封存着一个模拟文物，小朋友呢需要用小铲子、小刷子把它挖掘出来。这个过程啊，是既模拟了真实的考古工作，又能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1: 活动呢是完全免费的，而且考虑的特别周到。考古体验环节需要使用专业工具，要求家长全程看护好孩子，注意活动安全。同时呢，博物馆还建议穿着舒适的衣物和运动鞋来参与活动。
2: 其实这就是博物馆公共服务意识的提升，不只是把门打开等你来，而是替你想好一切，让你放心来。所以呢，家里有5到12岁小朋友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这个活动。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地市的活动啊。在阿里地区，阿里博物馆特别推出了云端文脉连接古今主题系列活动，以文物为桥梁，深入挖掘高原文化交流的内涵。活动内容包括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普兰飞天符、改则僧郭符制作技艺、开展服装展示，邀您近距离体验传统技艺魅力。传承人米马旺堆还将带来非遗的歌曲演唱。
2: 日喀则也在积极行动，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局策划了博物馆日活动，以观赏文博古韵、探秘非遗文脉、深耕文化惠民为核心，串联文脉观览、非遗探秘、文艺展演等多元内容。
1: 我们可以说啊，博物馆日的气氛已经弥漫在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了。
2: 哎，聊了这么多展览活动，我们再来聊一聊，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咱们西藏在博物馆呢，也在积极拥抱科技，让古老的文物以全新的方式活了起来。
1: 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啊，西藏博物馆今年4月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由官方授权的 AI 智慧导览，它是一款内嵌 AI 藏博问问的电子讲解器。具备自动讲解、互动问答、实时响应、深度拓展等功能，小巧便携。游客拿到它之后呢，既能收听展览内容的讲解，又能跟它进行互问互答。
2: 也就是说，你走到哪件文物面前， AI 就能够给你讲到哪件文物，你有什么疑问还能随时的提出来，相当于啊，我们是随身带了一位私人的文博专家。
1: 是的，西藏博物馆呢还推出了一台全息数字写真设备，依托先进的 AR 技术呢，游客可以拍摄多种主题服饰的写真。
2: 还有一个更加前沿的例子，就是咱们山南市琼结县的藏王陵博物馆引入了 AI 数字人达娃卓玛，它不是机械的播放录音，而是依托 AI 大模型实现了智能交互，能够对答如流的讲解历史、推荐路线，成为了咱们游客最贴心的百科全书式向导。
1: 再来看墨脱县，墨脱县的门洛历史文化遗产博物馆呢，也正在进行数字化的提升改造，采购数字化相关设施设备，包括门洛文化数据库、对话数字人、云深门洛数字互动墙、秘境墨脱门洛印记数字文旅地图、门洛之声听声解码等项目。
2: 今年四月，我区还专门举办了全区博物馆馆长培训班，课程涵盖文物保护法规、藏品科学管理、预防性保护、智慧博物馆建设、展览策划创新与社会教育等核心模块，特别设置了西藏自治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挑战与对策的主题交流环节。那么学员围绕高原文物保存、文化遗产数字化、民族文化叙事展陈等具有西藏特色的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西藏的文博事业啊，正在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了。
2: 而且这份成绩单是已经非常亮眼了。2025年全区博物馆单位接待人数达到了400万人次，马不错遗址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高原女子考古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全国38红旗集体。
1: 其实说了这么多嘛，我们不应该只在博物馆日才想起博物馆。咱们西藏博物馆今年本身就是宝藏不断，有一个筹备已久的重磅展览，我觉得特别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一说啊，也就是天路云锦跨越千年的经纬交融丝绸文物特展。这是西藏博物馆改扩建后首次推出以珍贵丝绸文物为主题的专题展览，共有80多件套珍贵丝绸文物与广大观众见面。
2: 那么这次展览的展品以西藏博物馆馆藏珍贵丝绸文物为主，同时汇聚了四川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部分丝绸珍品，其中多件展品为首次公开展出，能够一次性集齐这么多省级的大馆的丝绸珍品，在西藏文博史上啊也是不多见的。
1: 是的，展览共分为丝路船运、梵音丝语、御赐泥制三个单元。丝路船运呢，讲述的是丝绸如何从内地沿着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传入西藏。梵音丝语呢，展现丝绸如何与藏传佛教相结合，成为寺庙中庄严的装饰和法器。御赐泥制呢，则展示历代中央王朝赏赐给西藏地方上层人士的珍贵丝绸。这些丝绸不仅是物质赏赐，更是政治关系和情感连结的象征。
2: 哎，我觉得这个展览的叙事角度特别好，它不仅仅是展示漂亮的丝绸，而是通过丝绸这个载体生动诠释了汉藏文化交流互鉴的千年历史。在西藏有一种独特的贴花技艺，主要是用于唐卡制作和民间帐帘的帘帐的设计。那么本地人在选择门帘时啊，常常会选用带有和睦四瑞图等融合汉藏艺术特色纹样的丝织款式，这就是丝绸从外来品变成了本土化的最好证明。
1: 没错，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2026年年底，咱们的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去看。
2: 那么聊了这么多具体的活动和展览，咱们再往深了再聊一聊，博物馆日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首先呢，我觉得是文化自觉。通过这个节日，我们开始意识到，博物馆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保存我们民族记忆、传承我们文化根脉的重要。

0: 表达，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集中展现。
1: 最后呢，是文化共享，不管是免费的展览、公开的讲座，还是面向儿童的研学活动，面向残障人士的无障碍体验，博物馆正在成为所有人都能享受文化滋养的公共空间，博物馆的大门正在为每一个人敞开。
0: 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国际博物馆日迎来第50个年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们走进博物馆，不仅仅是去看文物，更是在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1: 今年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提醒我们，博物馆既是历史的保存者，也是未来的引路人。它一头牵着我们脚下的这片沃土，牵着那些沉淀千年的历史记忆，另一头连着广阔的世界，连着每一个心怀热爱向着文明的普通人。
0: 在咱们西藏，每一件文物都像是一个历史的坐标点，当你把它们连起来看，那就是一部生动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恢弘史诗。2025年400万人次的参观数据告诉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
1: 所以大家不妨带上家人，约上朋友，一起走进身边的博物馆，去赴一场跨越千年的约定，去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去体验一个更大更精彩的世界。
0: 因为走进博物馆，也就走进了我们自己的根与魂。博物馆不是远离人间的象牙塔，而是连接你我，连接是历史与未来，连接民族与世界的桥梁。
2: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4: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5: 我是月伟，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先来关注区内资讯。根据近期有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将于6月5号、12号、18号、21号、26号加开拉萨至林之间往返临时旅客列车，广大旅客可登录中国铁路12306网站，关注列车车票的发售等详细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4: 近年来，中国移动西藏公司紧扣自治区数字西藏战略部署，逐步构建起全官网全互通的信息通信网络与数字服务平台。截至目前，中国移动西藏公司累计投资282亿元，架设光缆48.2万。

0: 万公里，建设基站3.6万个，其中5G 基站1.6万个，每万人拥有5G 基站数达到46个，居全国第一。全区行政村光纤宽带和4G 网络通达率均达到100%，97%的行政村开通 5G， 构建起世界上海拔最高、覆盖最广的信息通信网络。
1: 今年拉萨市城关区计划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个，涉及小区48个，总投资5.07亿元。其中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改造3期项目，总投资3.97亿元，覆盖44个小区，惠及1.2万多户居民，改造面积732.17万平方米。6个小区已于2025年完工，剩余38个小区改造工程于今年3月全面复工，主要实施道路修复及排水管网铺设、绿化等工程，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的55%，计划6月竣工。
0: 林芝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试点工作成效显著。自2025年8月起，林芝市取消户籍参保门槛，面向网约车司机、民宿经营者、个体工商户、外卖骑手等群体开放缴存业务，支持按月按季灵活缴存，并落实利息补贴，将存款利率由1.5%上调至2.1%，提升参保的积极性。
1: 历经数月的采风调研，经山南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多次研讨打磨，我区首部洛巴族歌舞剧《与太阳共舞》已进入紧张有序的排练阶段。该剧以身处祖国温暖的怀抱中，见证民族的觉醒与新生为核心主题，以洛巴族彭尼部落的视角，艺术化的展现唯有在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中，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像洛巴族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才能够真正挣脱落后的社会枷锁，实现当家作主、守护家园、共建现代化的伟大飞跃。
0: 近日，日喀则首次使用带电作业双臂机器人完成中压发电车接入、时迁辐线路验电接地环安装等作业。该机器人为时迁辐双臂带电作业机器人，呈方正箱体造型，设备顶部搭载双目高清摄像头与智能感知雷达，构筑起电子慧眼，可实时精准监测高压线路运行工况、定点作业点位。机身两侧配备仿生绝缘机械双臂，关节灵活，可高效完成各类精细化的带电作业操作。同时，作业过程中无需工作人员高空冒险，全程由地面作业人员通过手持终端远程操控，既保供电又守护人员安全。
1: 14号，成都市开展初中教育发展联盟交流活动，相关单位负责人及联盟各校骨干教师参会，期间开展了校园文艺展演、研讨、交流等环节，旨在依托教育联盟平台，深化校际教研协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全市初中教育高质量发展。
0: 15、15时期，那曲市尼玛县将推进当惹雍措景区提质升级，完善游客服务中心、智慧旅游系统等配套设施，全力实施5A级景区创建工程，深度挖掘中象雄文化、游牧文化内涵，开发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打造特色文旅 IP。
1: 日前，那曲市聂荣县举办农牧民中式烹调师器助工培训班，培训期为50天，来自全县的75名农牧民群众参加。此次培训聚焦农牧民就业创业需求，课程内容贴合务工实际，突出实用性与靶向性。今后聂荣县将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培训活动，提升农牧民职业技能水平。
0: 近日，普兰口岸迎来2026年首个来自第三国的入境旅行团，该团游客分别来自俄罗斯、英国、乌克兰、瑞士、塞浦路斯等国家。为做好该团游客的入境服务保障工作，普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制定专项勤务工作方案，优化勤务组织流程，以专业、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助力旅游团顺畅通关，赢得了旅行社及该团游客的一致好评。下一步，该站将持续深化移民管理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以更高标准维护国门的边境安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1: 频繁坚守匠心传承。近日我区发布了2025年度西藏工匠，2025年度西藏工匠深耕雪域乡土，坚守传承技艺，以初心雕琢时光，用匠心续写西藏文化底蕴。今天我们为您介绍2025年度西藏工匠旦增曲札。

0: 命运高原1300多年，这就是藏乡。尼木县地处雅江中游北岸，作为藏乡的发源地，这里孕育了历史悠久的藏乡制作技艺。淡增曲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乡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1岁开始学习辨识制香材料，到学习香料配伍，他用长年累月的实践，将几十道工序和配方熟记于心。在30年的制香生涯中，他到处寻找民间制香匠人，学习不同的工艺，把别人的制香技艺记在心中。他还拜藏医学大师强巴赤烈为师，学习藏医药学。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他集百家之所长，对香味的敏感度不断提升，一看一闻就能辨别一支藏香的工艺优劣。在尼木藏香的千年传承中，以藏红花为主原料的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失传60多年。为了恢复这种藏香制作技艺，淡增曲扎开始不断探索。面对材料、配比、发酵时间长短的空白，他一次次的尝试，却又一次次的失败。他凭借对藏香的执着，用8年时间反复实验了上千次，最终成功将这种藏香做了出来。断层许久的古老技艺，在淡增曲扎的手中成功接续传承。
1: 每次想到这门技艺，不恢复的话，真的要失传了，就要咬牙坚持下来。藏香是我们的文化，不能弄丢。
0: 为了更好地将藏香制作技艺传承下去，他培养了32名藏香制作技艺传人。他化身文化传播使者，利用非遗进校园、西藏全球推介和春晚等活动，向国内外推广藏香文化。尼木藏香既要传承，更要创新。淡增曲扎埋头钻研，他将藏香按材料配方进行分类，并进行工艺改良，以传统配方和藏医学配方为基础，制作出几十种不同味道和功效的藏香。他还在藏香创意做文章，制作出更适应现代生活使用的塔香、盘香以及香珠和香牌等文创产品，深受广大群众和游客喜爱，进一步扩大了尼木藏香的品牌影响力。守正创新，他在新时代续写尼木藏香的千年文脉。2025年度西藏工匠淡增曲扎。
2: 好的，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937.1亿元，同比增长1.6%，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3842.6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3: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过880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中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级以上，东线稳定在3类。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至20号在广西南宁举办。 本届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以及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其中新大众文艺发展分论坛将于5月20号召开。
2: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15号晚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在浙江绍兴正式拉开帷幕。老中青三代粤剧演员同台表演，既有经典唱腔，也有创新演绎，还有民营剧团一起参与，尽显传承底蕴与创新活力。
3: 第4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日前在亚洲国际博览馆开展，本届展会涵盖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艺术交流展览会、香港国际艺术及收藏品博览会等，重点展出了数字文旅、国潮文创、书画刺绣等产品。展会同期还举办了多场讲座和表演活动。文旅视听展区以 AI 赋能文化出海为主题，展现了莺歌舞、舞蹈精卫等节目。首届山海经文化周也同步启幕，展期将会持续至5月18号。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近日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2026年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参赛队伍扩军至48支，共进行104场比赛。
3: 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发布会近日在中国篮球协会举行，主办方透露，今年系列活动将全面升级，新增了技能等级评定内容，同时发布了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指导意见，确立了全国统一的时间表、统一的赛事组织规范，并通过中国篮球 APP 建立6至12岁小球员的数据档案。2026年全国总决赛将在北京市延庆区举行，安踏儿童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U8、U10、U12组分别要求达到技能等级3级、4级和5级。
2: 5月16号，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在贵州省凯里市下司皮划艇激流回旋训练基地落幕。本次比赛，中国队以11金1银的成绩位居奖牌榜的首位。
3: 好的，国内部分暂时咱们就关注到这里。最近咱们西藏的促消费补贴来了，优惠多多。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的商超餐饮成品游，到拉萨市曲水县的文旅消费，再到咱们日喀则市的购车补贴，涉及成品游、商超、餐饮、家电、文旅、汽车全都有。今天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次性给大家整理清楚，打算最近消费的朋友，这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我们的西西，给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吧。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西西。西藏最新的消费补贴来了，最近要加油逛超市、下馆子、买家电甚至买车的朋友，这些内容您一定要记住，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来说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的促消费活动，从5月15日一直持续到5月30日，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1点都可以使用。最方便的是你不需要领券，到店消费直接用微信支付，符合条件就能自动立减。商超方面，满500元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满100元减20元。餐饮方面，满400元减8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满100元减20元，满50元减10元。成品游类，满500元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家电、家装、厨卫和数码产品也有补贴。满10000元减2000元，满5000元减1000元，满3000元减600元，满2000元减400元。

0: 戏要提醒大家，每人每档可以享受一次优惠，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活动就提前结束，所以看中了赶紧下手，别犹豫。再来说说拉萨市渠水县的文旅消费补贴，这已经是第四轮了。活动时间从5月16日到5月25日，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59分可以使用。补贴满500人减100元，满300元减60元，满200元减40元，满100元减20元，满50元减10元。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在首页点击扫一扫功能，扫描参与活动商户的二维码，到店消费就能自动享受立减优惠。最后再来说说日喀则市的汽车会购活动，这是第二轮活动，从5月16日持续到5月31日，主要针对在日喀则购买乘用车新车的个人消费者。需要说明的是，企业购车、营运车辆和特种车辆不参与这次活动。补贴标准是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含税价来分级的。第一档，购车价格在50000元及以下的，现金补贴2000元，消费金补贴3000元。第二档，购车价格在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现金补贴5000元，消费金补贴6000元。第三档，购车价格在10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现金补贴7000元，消费金补贴8000元。第四档，购车价格在1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现金补贴9000元，消费金补贴10000元。第五档，购车价格在20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的，现金补贴11000元，消费金补贴12000元。第六档，购车价格在3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现金补贴11000元，消费金补贴14000元。第七档，购车价格在500000元以上的，现金补贴11000元，消费金补贴16000元。此外，活动还设置了新能源车辆的额外补贴，对于100000元以下的新能源车辆，额外补贴500元；对于100000元以上的新能源车辆，额外补贴1000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消费金的核销商家与参与活动的车企是一致的。参与方式是通过惠民一站通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然后提交申请资料。好了，今天的省钱攻略西西就说到这里，大家赶紧行动吧。
1: 好的，再次感谢西西，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国际。据英国多家媒体11号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其中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据英国独立电视台报道，库珀、马哈茂德等4名内阁大臣共同前往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要求斯塔默考虑为辞职设置时间表。英国卫报报道称，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和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据信与首相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对未来做出安排。
2: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这一南非国家将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他说道：“委内瑞拉将会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且美国总统特朗普知道委内瑞拉一直在推进外交合作，这才是正确道路。”
1: 美国海军第6舰队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3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
2: 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非法关税首批退款于5月12号开始发放，部分美国企业将会收到退税资金。美国政府于上月推出在线申请平台，允许企业申请退还此前缴纳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海关数据显示，共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缴纳了总额约1660亿美元的相关关税。截至4月26号，已有至少7.5万家企业提交了退税申请。
3: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4: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

0: 的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3: 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4: 我是岳伟。在帕里镇四社区，群众啊都叫汪凯阿九扎西。原本一年的驻村，汪凯却一留再留，待了3年，只为不想让事情半途而废。他和群众处成了家人，把集体分红从倒数第一干到了全镇第一。他说，党员干部在基层要以真心换真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阿九扎西的汪凯故事。
5: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6: 我是德央。前几天一条暖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被大量转发，视频里一位驻村干部结束了他的驻村工作，即将离开，当地的乡亲们自发为他送别，现场满是真情的泪水和不舍。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事件的主人公，自治区文旅厅派驻日喀则市亚东县帕里镇四社区的驻村干部汪凯。那么首先请汪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帕里草原的阿久扎西。
6: 那汪凯，你突然发现自己送别的视频火了，到处都在转发，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7: 最开始的反应是挺不可思议的，然后觉得如果这个视频能够再早一点再发出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知道帕里。
6: 那我看到视频里的送别现场，我是非常感动啊，还看到了好多老乡也都哭了，是吧？那您也是忍不住的掉了眼泪，那能不能跟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些细节呢？
7: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已经是我们当天的第3次献哈达送行了。然后走的时候呢，是村里面送的我们就到了那个就是视频里看到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观景台，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车又停下来了，我还问怎么了，他们说后面的车都跟着的，那天下着很大的雪，我们就说那就行，就在这儿停车，就给大家说我们就在这儿做最后的一个告别。开车过来的大部分都是我们年轻的党员，因为我也在给他们说在社区我们就尽量不要哭，老人孩子又多，万一老人情绪上有波动啊不好，所以在那儿年轻人也压抑了很久，就在那儿就大家都没绷住，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孩子，就基本上就哭成一片了。那个时候雪又下得特别大，很应景，可能是就各种原因吧，就导致大家都没有绷得住，是这样的。
6: 那汪凯，您前面也说到大家自发的组织了3场欢送的那种仪式啊，那在现场有没有您没有想到的人也来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有没有这种人？
7: 有一位摸墙吧，他一直腿脚不好，都是拄着拐杖的，他还是要求他家里人把他送过来，而且当天刚好又是星期天，这个就孩子也特别多，平时我们在村里跟孩子也是关系都很好，尤其是孩子过来给我唱再见的时候，这个是情绪就是最难控制的时候了。
6: 那您觉得为什么这么多老乡哭着舍不得您走呢？
7: 第一个肯定是我们一起生活了3年，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给大家说我们是过来和你们一起过日子的，我们不是下来混日子的，也请大家相信我们。那是我们刚刚开始见面开会的时候，那是2、3年的事情。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会待3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待3年，就是这样朝夕相处，就完全处成家人的这种感觉了。
6: 那汪凯，我特别的好奇啊，视频里我是听乡亲们一口一口的称您为阿九扎西啊，我觉得听着非常亲切，非常的暖心。那我想问一下您啊，这个特别有温度的藏语称呼是怎么来的？
7: 其实扎西这个藏语名字跟着我有20多年了，那个时候我在北高，去的北高上学，然后我一位英语老师叫周曼老师，是他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叫扎西。
8: 那这个名字从您高中开始一直伴随到您现在啊，特别是到驻村点之后，阿曲扎西这个名字一叫开之后，您是不是跟老乡们的距离也感觉一下子被拉近了？
7: 确实是，因为阿舅的话是日喀则那边叫哥哥的一个习惯性的，
8: 对对，
7: 比较有特域，比较有地域性的一个称谓，
8: 对，
7: 所以就一直叫的阿舅扎西。后来慢慢的大家都开始叫，就叫了3年、基本上是，
8: 其实就是慢慢的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中了。
7: 对，完全是。
8: 那您刚来帕里镇斯社区的时候啊，我觉得老乡们会不会对您特别的好奇啊？会不会让老乡们觉得有一点不太熟悉，一点不太信任的那种距离感
7: 啊？肯定会有，这100%的。你想走到一个社区来，对吧？你能不能干事情或者干什么？你刚去就凭嘴一张嘴说，肯定没人会信任。
8: 可能要打个问号。
7: 对，没人会信任，这个是个常态。
8: 那您到了帕里镇斯社区开展驻村工作之后啊，您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7: 入户。
8: 入户啊，
7: 这应该是我们千千万的驻村干部第一件事情，可能都是入户，
8: 去了解情况。
7: 对，要去了解情况。
8: 那您平时在驻村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工作呢？就是除了您刚刚说的，走村入户，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事吗？
7: 做的事情非常多。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你的情况，整个社区的情况，每家每户的情况，是否有监测户。有监测户了，那相对应的这些政策落实全是靠村里面和工作队。这个很多乡村振兴里面有五个振兴里面最难的就是产业振兴。说白了，产业振兴归根结底到最后的成绩就是看群众的钱包鼓不鼓，
8: 对，
7: 这个是最难的。我们四社区了，在14-15开局之年的时候，我们的户均分红才1000块钱，64户，说白了我们集体经济分红只有64000块钱，所以这个是我们工作队压力最大的，也是我们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8: 那王凯，你本身就来自文旅厅嘛，也有专业方面的优势，那驻村期间有没有结合自己的一些优势啊什么的，帮村里想一些发展的路子呢？
7: 我们的刚才说的集体经济发展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就是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就是现在提的农文旅的融合。因为帕里它是传统的，是咱们的半农半牧区域，对我们的传统农牧业的依赖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依靠它来走我们的产业。我们社区是从88年从一社区里面分出来的，所以它很年轻，也就面临一个问题，人口很少，就劳动力也少了。所以说我们的农牧产业的基础是很薄弱的，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在5062国道旁边，紧邻5062国道。也是正因为了有现在很好的一个交通，所以说我们才开始搞的文旅，在向文旅口转型。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路的旁边有一个老的村委会，我们就想办法在上面做了一些设计，现在是我们的爱心驿站，也成为了帕里的一个一张名片。我们打造的，对，打造的主题就是主客共享，里面的是免费洗阳、免费按摩，那些都有，而且还给我们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就业岗位。然后后面我们还做了一些相关的文创产品，都放在驿站在售卖。我们现在有藏香非遗嘛，非遗体验藏香的制作，传统藏装的穿搭，还有一些乌朵，对，乌朵的这种体验，还有包括射箭的体验，现在在我们驿站后面都有，就是为了吸引游客。
8: 这个爱心驿站成效不错吧？
7: 爱心驿站25年也实现了营收接近10万吧，所以说我们到了25年，我们分红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帕里镇最高的四个社区里面，以前我们倒数第一，我们就户均分红突破了8000，等于翻了8倍，我们的分红，这个是我们的村两委和我们的群众共同努力之下的结果。
8: 那么驻村这么久了，天天跟乡里乡亲的打交道啊，难免也会有碰钉子不理解的时候吧？那有没有刚开始就不太理解您，甚至闹过矛盾、有过误会的老乡呢？
7: 有的。你说我们去入户的时候，闭门羹倒没吃过，就是你去入户了解情况的时候，人家有的就会不耐烦嘛。
8: 那您是怎么慢慢解开了疙瘩吧，或者说是开始慢慢走近 群众们？
7: 嗯，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用水的问题。社区里面我们用的是地表水。
8: 嗯，
7: 之前是有机井的，但是机井的话，23年的时候，我们刚去的时候，电费很高，就是说一个季度下来，可能一个村都得9000多的电费，太高了，全部都不用，那就继续用地表水。我们又开始去找水利协调乡镇，就从这个事情开始，群众就觉得我们哎反映的问题好像有用了，
8: 嗯，
7: 然后就会有更多的问题过来反映，
8: 嗯，
7: 我们就开始从每一件小事情都开始做，就包括谁的网围栏，哎围的有点稍微出来了多少公分，对吧？这些事情群众都会跟我们说，那我们就去协调嘛。
8: 对，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件小事，或者说是哪一次帮忙啊，
7: 嗯，
8: 让您觉得啊，我终于走进老百姓的心里了，或者说是有没有哪一件事让老百姓彻底的把您当成了自家人呢？
7: 嗯，我们入户过后了，就发现有一户脱贫户，
8: 嗯，
7: 他也是一位阿家，养着一个大学生，
8: 嗯，
7: 我就以党员三包的这个形式，绝对帮扶他，然后每个月了就给这位阿家300块钱的生活补贴，一直到他的孩子大学毕业。然后后来阿家又在说，他也希望，毕竟自己年龄也不是太大嘛，他就在说，嗯，如果说可以的话，能不能给安排个什么岗位，就在家门口的这种，也不要走太远，
8: 嗯，
7: 因为他身体也不是太好。我们就去协调了一个环保的这种岗位，就是在社区里面打扫卫生，一个月有1300，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过后，有一次我在外面散步路过他家门口，他就非要我进家门，进去的时候就一个是给了我一条哈达，然后再是几乎都快跪下了，我就赶紧把他扶起来了，一直在说拖欠他拖欠他，我说 你不用感谢我，这是咱们国家的政策好。对，那个是感触比较深的。
8: 那在驻村的过程中啊，有没有闹过一些好玩的小乌龙、小尴尬之类的呢？
7: 有
8: 啊，
7: 还这种事情还蛮多的
8: 啊。
7: 我当时就是在村口的一个小广场嘛，我们就有4-5位老人在那晒太阳，然后我就走过去和他们坐到一起，然后老人家拉着我的手就开始问，书记啦，乌罗卡子哟
8: 啊。
7: 当时我就听成了，当时我不知道乌罗什么意思，说实话。我就没有听明白，我就以为老人家问的是书记你的孩子几岁了，因为有个罗卡子有嘛，对吧，我还这样说的，记你松心啊主蹲，当时小孩7岁，我说孩子7岁了啊，莫把他们惊吓的，他们以为我有7个孩子，
8: 对
7: 对对，那个是算一个比较乌龙的事情，
8: 其实也挺好玩的，现在这么一回想起来。那我们都知道驻村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啊，那肯定是少不了社区两委的伙伴，还有一起驻村同事搭班子呀，抱团干活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平时您和当地的社区两委啊同事相处的怎么样？那么在工作中有没有过意见分歧啊，或者说是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
7: 对，分歧肯定也是有的，就我们说到产业的时候，我们旅游人嘛，我们尤其是在提到产业，就是我们要转型的时候，我们的分歧是最大的，我们也会吵也会争论，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大家都是围绕一个事情去干，你不可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8: 对，
7: 那很有可能就出问题了，
8: 是，
7: 对吧，没有人来反驳你，没有人质疑你的话，只是我们也会用我们的迂回嘛，就是当面说不清楚是吧，时不时的我们就比如说一个大的项目要我们要修驿站，驿站后面要配套什么东西，那不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一点一点的，让大家看得到这个东西，我不会闲置，它肯定是有用的，慢慢的才会
8: 有看到了一些，
7: 对，
8: 在
7: 慢慢的才会有群众基础，群众基础不是说你一去就有，
8: 对，是
7: 可能你去开2次会就有群众基础，
8: 是，
7: 对。
8: 那您在帕里镇的4社区啊一共是待了多长时间？因为我还知道您期间还主动申请了留任，
7: 3年。
8: 一共3年，
7: 一共待了3年
8: 啊。那当时为什么要选择主动留任呢？
7: 首先一个肯定是我们的群众很好，你说那里的人不好，他不接纳你，
8: 对，
7: 你做的事情你也不理解，对吧？
8: 对，是
7: 不支持你是做不下去的，
8: 对，没法开展工作。
7: 对，还有一个就是第二年我们是在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就是在向文旅产业上靠，那第3年你就得有成效，你不是说你改完了你就走了，
8: 对，是
7: 你得做出一点成效，对吧？我不这样做的话，这个事情很有可能就半途而废了，前面做的这事情可能他就
8: 没有后续了，
7: 对，就会没有后续，
8: 嗯，
7: 首先得让这里的主人看到这个事情是对的，我们是可以在里面分红的，获利的，
8: 嗯，
7: 你说都是过日子，过日子靠的是什么，对吧？那得有收入才行， 其实最后一年我留下来的时候压力是很大的，我也担心啊，我也担心万一这个做出来了之后，对，万一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群众会不会有那种失落感，对不对？我前面待的这种驻村工作也就等于白费了。
8: 对，是，
7: 所以说才愿意留三年，一定想干出一点成绩。
8: 嗯，那两次驻村期满都主动留下来啊，那第二次留任跟第一次相比，心态上有没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变化呢？
7: 嗯，有的。
8: 嗯，
7: 第一次去的话，其实就是可能在机关待久了吧。
8: 对，
7: 毕竟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娃，就很想再回到我刚刚参加工作的这种状态。
8: 嗯，
7: 因为我参加工作，我在昌都的时候也是村官。那个时候没有大学生村官。
8: 是，
7: 对，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次去的这种想法。
8: 嗯，
7: 第二次的话就是想，既然我第一次一年嘛，我看到了这些问题，我第二次想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就比如说我们就想把基础设施给做好，你有这个想法就想做，那第二年我们就在做这些，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们的爱心驿站的修建。
8: 嗯，
7: 我们都想到了，但是没有时间，那你只有再留一年。
8: 对，
7: 所以说这是第二年做的，第二年就把基础设施这些基本上都完善起来了。我们的有我们自己的公共澡堂，我们的12岁以下70岁以上的人洗澡全是免费。对，这是我们第二年干的，就是基础设施。第三年干的就是集体经济增收，就这三年少一年可能工作都干不完。
8: 嗯，那您身边会不会有人说，就是为什么要放着城里的工作不回，一直要留守在这个高原的小村子里呢？那对您来说，帕里对您是有着怎样的一种感情呢？
7: 嗯，说实话，我在村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冬天，也会想啊，在拉萨打开水龙头就有热水，
8: 是，
7: 对吧？饿了，
8: 然后有
7: 食堂，有外卖，是不是？
8: 很方便了，
7: 就哪怕是上个洗手间走几步就是，
8: 是
7: 不至于在村里上个时间还得绕一圈。
8: 对， 对，确实是。
7: 对，你说这个，你说不想城里的生活吧，那是吹牛的，那肯定想。你说帕里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在我感觉他就跟家一样。
8: 嗯，
7: 就里面的老人孩子兄弟姐妹，我可以说的是我们社区的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都叫得出来，哪怕谁跟谁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我都知道，就是从外地嫁过来的也好，他老家是哪里的我都知道，
8: 非常熟悉了，
7: 非常熟悉。
8: 嗯，那驻村这几年您觉得你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7: 老了呗。
8: 老了。
7: 去的时候37岁，回来的时候40岁。你再说其他的话，就是心里面多了一个牵挂的地方和多了牵挂的人。
8: 多了一个家。
7: 对，可以这样说。
8: 是，
7: 完全可以这样说。
8: 嗯，那您在基层待了这么久啊，您觉得做好基层的工作最关键的是什么？
7: 最关键的是以真心换真心。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你只有把群众放在心里，群众才会把你捧在手心。我们在下面干工作的时候，我给我们的专干还有我们的两委都说，我们一定要想在群众的前面，干在群众的前面。就比如说那个群众家里面无子女无劳力低收入的这种，我们不能等到他来给我们说他有困难。
8: 嗯嗯，
7: 我们应该主动去问他，你是否是需要我们村里给你做什么样的一些服务。我们经常都会说，管理和服务，我觉得我们管的应该是自己，服务的是群众。你说我一个30-40岁的人下去管理70-80岁的人不合适吧，对吧？我们只有服务人家，这个可能是最合理的。我认为这是我在下面这三年学到的逻辑。
8: 那王凯，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快问快答的环节了。在帕里镇四社区驻村的时候，最离不开的当地美食是什么？
7: 帕里肉丁。
8: 嗯，被大家叫阿俊珍惜的时候，心里是害羞多一点还是暖心会多一点？
7: 暖心，很骄傲。
8: 那村里的老乡经常找您帮忙的小事是什么？
7: 书记了。

0: 区的朋友们安利一下必打卡的一处小众的风景，那会是哪里？
1: 肯定是帕里爱心驿站。
0: 收到过老乡送来的最暖心的小礼物是什么？
1: 我们的一位卓巴阿久扎西送我的一个乌朵。
0: 那离开四社区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1: 那里的人。
0: 驻村期间做成的最满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我们每年的元旦节去山口描红，用石头垒出了帕里人的精神核心，依身放牧，世代戍边。
0: 致敬扎根高原基层的驻村干部，以平凡坚守温暖一方乡土。也非常感谢汪凯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驻村故事，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

0: 园，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坐落在皇帝与皇后寝宫之间的宫殿到底有何寓意？这座宫殿的装饰纹样为何与其他宫殿如此不同？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八集《阴阳交辉·交泰殿》。

0: 在紫禁城内廷后三公里，位于中间的一座宫殿是一座小巧的方形建筑，名为交泰殿。它坐落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屋顶覆盖黄琉璃瓦，四角攒尖，正中为鎏金宝顶。交泰殿与位于前朝的中和殿南北呼应，其规制格局相似，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极致对称之美。在古人的智慧里，乾为阳，坤为阴，只有阴阳交感方可天清地宁，而交泰殿的名字正是取易经中的天地交合，康泰美满之意，寓意深远。交泰殿的建造和命名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的精湛技艺，更传达了古人对于阴阳平衡、和谐共处的深刻理解。而交泰殿最为独特的一点体现在它的宫殿装饰上，在紫禁城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上，自太和门至乾清宫，建筑上的彩画一直是金龙纹样装饰，以此彰显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交泰殿的彩画上展现的却是龙飞凤舞的景象，不仅如此，凤还在龙之上，这样的设计究竟有何玄妙之处？这座宫殿在历史上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八集《阴阳交辉交泰殿》。
1: 提起交泰殿啊，很多人呢都有一种发懵的感觉。为什么懵呢？第一懵是对于它的名字“交泰”，怎么皇帝会用这两个字啊？这个“交”和“泰”有什么含义呢？第二个是关于它的用途。你说好好的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怎么硬塞进一座小殿交泰殿呢？它是做什么用的呀？第三懵就是它的彩绘。大家可以看交泰殿梁舫上的彩绘，竟然是凤在龙上。哎呀，咱们看故宫是一个皇帝为主导的宫殿，皇帝代表龙，应该是龙在凤上才对呀，怎么交泰殿这刚好颠倒过来，凤在龙上呢？难道是某个想越权的女子弄的吗？第四懵啊，就是交泰殿内放的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交泰殿放了类似于一些大黄盒子的东西，而且有一个大钟，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长得有点像亭子的大东西。那么这几个摆设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带着这四个懵啊，接下来呢我就一一给大家解谜。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交泰殿。交泰殿呢位于乾清宫之后坤宁宫之前，它的样子啊跟前朝的中和殿呢相类似，只不过啊这个体量稍微小一点。我们来看，它是一个方形屋顶呢，用了一个四角攒尖顶，就是屋顶的四条垂脊啊一起汇聚到了顶上那个鎏金宝顶之处，同时呢它的四面啊也设门窗。那么关于交泰殿，很多人对这个名字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你说这个交和这个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从三个方面呢来给大家说一说它里边的奥秘。首先第一点呢，体现的是古人的哲学理解。交泰二字啊出自周易，我们都知道周易里呢有64卦，每一卦呢都由两个基本符号组成，一条长横线的咱们叫做阳爻，两条短横线的呢咱们叫做阴爻。来看一看周易里交泰二字出的这个泰卦它的样子。这个泰卦呀刚好是三个阳爻在下，三个阴爻在上。按照解释，三个阳爻呢象征的是纯阳，代表天，而三个阴爻呢代表的是地，是纯阴。阴阳相交，天地呢就开始相交感，而这个时候万物呢由于天地的交感就会出现。所以我们说呀，泰卦呢寓意着的就是天地上下交感，万物出现，体现的是古人对于万物生成和毁灭的一种哲学理解。 咱们来看泰卦是这么来说的，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向天地之宜。可以说啊，简单解释就是说天地上下相交感，阴阳二气相交感，这样万物呢才会出现。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点，这个交泰二字啊，蕴含着的是帝王的治国原则。怎么个治国原则法呀？还是回到刚才泰卦，我们来看它的后半句，写的是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向天地之宜。这里的后啊，主要指的是帝王的意思。这句话怎么理解呀？就是说呀，帝王呢按照着天地的法则来制定出人的法则，并且铸成天地法则的推行，从而呢来指导着民众。可以说呀，这个泰卦呀蕴含的就是帝王在天地和人间法则之间的这样的流转。那么这句话我们还可以从深层次来理解，说的是什么呀？说的呀就是天地相通，这是自然法则。咱们身为帝王呢，一来呀不要破坏这个法则，二来呢要学会顺应自然。怎么个顺应自然呢？比如说百姓农忙之时，你啊别给他强加赋税徭役，也别给征召来给你修宫殿劳民伤财。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呀？与民休息，顺其自然。而这层意思啊，刚好和交泰殿挂的那块匾无为匾呢不谋而合。这个无为什么意思呀？首先来说一说它的来历。无为二字啊，原来是康熙皇帝所写，后来他的孙子乾隆皇帝呢模仿着爷爷的笔迹临摹出来，挂在了这个交泰殿内。很多人一看无为，哎，是不是无所作为的意思呀？当然不是。试想一个帝王如果什么也不干，那这个国家岂不等于毁灭了？这里的无为啊意思是非常多的。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告诉我皇帝，你呢应该在你应该为的事情上去有为，而其他不应该你做的事情一定要无为。什么叫做不应该做的事儿呢？比如说对百姓不好的事儿，重刑残暴，荒淫取乐，这样的事情啊你一定要保持无为，而应该多做对百姓好的事儿，这些呢叫做有为。所以呢我们说白了，其实就是让皇帝别没事呢老瞎折腾，好好为江山设计考虑。同时啊，无为二字呢也在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呢天地阴阳相交啊，这是一个自然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千万呢不要想着这些事上去有为去，一定不能够违背自然的法则，顺其自然。每次站在交泰殿门口看着这块无为匾，我都有种感觉，这两个字其实不单单是帝王的一种字面，咱们每个人人生在世不也很需要无为的精神吗？

该努力的努力了，其他的结果我们就顺其自然，用这样的无为的心态去接受。那么第三个呀，我说呀，无为二字表现的是帝后的美好祈愿。我们来看交泰殿的位置，上面说了，它的前面啊是乾清宫皇帝正宫，后面呢是坤宁宫皇后正宫，交泰殿。

0: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如果说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建筑中，外朝三大殿充斥着风云诡谲的政治纷争，那么内廷后三宫则见证了后宫女性之间的利益拉扯。而位于后庭中三宫正中间的交泰殿，就是这场权力风暴的中心。在明清两朝，交泰殿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用途，那就是作为皇后在重大节庆时接受朝贺之所。每逢重大节日，皇后就会驾临交泰殿行庆贺礼，在这里接受拜贺。那么交泰殿曾经举办过哪些重要的庆典活动？这其中又流传出了哪些有趣的奇闻呢？
0: 那么在交泰殿这儿，曾经呢就发生过一件帝后从吵架又到和好的事儿。这件事呢发生在明末崇祯年间的某一个元旦。按照规定呢，元旦这一天，后宫的妃嫔们呢要到交泰殿去朝贺皇后。而在当时的崇祯后宫里边，有三个女人呢最得宠。第一个呢就是正宫皇后周氏，第二个是元贵妃，第三个是田贵妃。我们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崇祯后宫的这三个最得宠的女子呢也是一台戏，关系非常微妙。像正宫皇后周氏啊，就跟性格温婉的元贵妃呢关系处得不错，而对于恃宠而骄的田贵妃，她经常是不理不睬。不管平时怎么样吧，元旦朝贺，这是宫中的惯例，也是一件大事儿。面上呢三个女人呢都得过得去。我们来看当时的场景。最早来到皇后宫中的呢是田贵妃。当时啊下着大雪，她可是冒着雪极早呢就来到了皇后这儿。正当她站在门口等着通传的时候，皇后呢也不叫她，就让她干等着。等了一会儿呢，元贵妃到了。这个时候啊，元贵妃竟然被先通传进去。当时的田贵妃眼都看傻了，明明是我先来的，你怎么让元贵妃先进去了呀？当即心里边是又气又恨。过了好一会儿，元贵妃出来了，皇后呢这才让田贵妃呢进去。田贵妃是越想越气，心里这个气啊咽不下，立马就跑到了丈夫崇祯这儿来告状。崇祯一听火冒三丈，马上就到了周皇后这儿。一见周皇后啊，就劈头盖脸地说道，你身为皇后，心胸应该大度点，怎么回事啊？怎么两个贵妃你给的待遇都不一样啊？心眼怎么这么小啊？而且说到气处，她可能用力稍微大了一点，不小心呢就把周皇后给推倒在地了。堂堂皇后啊，面对着众宫人直接被自己的丈夫给推倒在地，她认为真是奇耻大辱，所以呢回宫以后绝食抗议。而过了几天呀，崇祯也觉得这事儿啊可能自己做得过分了，因此呢他来到了周皇后的宫中。首先呢是好好诚恳地给皇后道歉，另外啊就是送给周皇后一件贵重的貂裘。周皇后看到了丈夫如此诚恳的道歉呢，当下呀也就原谅了崇祯。在这个故事之中啊，我们看到交泰殿啊是朝贺皇后的地方。那么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呢，交泰殿还有些什么样的功能呢？如果说紫禁城的前朝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纷争，那么位于后庭中轴线上的交泰殿可谓是见证着女子权力的巅峰。因为这里的主角啊是女子，而且呢是皇后。每逢宫中的重大节日呢，皇后啊都会驾临到交泰殿这儿来行庆贺礼。像三大节，元旦、冬至还有千秋，千秋呢就是皇后的生日。除此之外呢，每年春天啊以皇后为绝对主角的一项仪式也要在交泰殿这儿呢来举行。什么仪式呢？清蚕礼。清蚕礼是个什么样的礼啊？其实自古以来呢，农耕和蚕桑啊一直是咱们古人的两项很基本的生产活动。大概从周代开始呢，国家的祭祀典礼中啊就有天子亲耕南郊 还有皇后呢。

清蚕北郊这样的传统。毕竟这个蚕桑真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儿，你说咱们身上穿的衣服其实就离不开它。那么每到春天呀，这个青蚕里呢就会用到交泰殿。因为皇后在到位于京城北郊的仙蚕坛去行祭仙蚕礼之前呢，会先在交泰殿这举行一个祭典，一个小仪式，然后出发呢再去仙蚕坛。据大清会典记载，每年的祭春，也就是大概三月的时候，钦天监呢会选好吉日来到交泰殿这呢举行这个仙蚕的祭典。那么这个仙蚕的祭典啊，仪式还是很隆重的。首先呢会在这个交泰殿内呢放上一个黄案，就是一黄桌子，这个桌子上呢会放上斋戒牌还有铜人，同时啊采桑要用到的金钩、银钩、筐这些工具呢也会陈列在交泰殿内。吉时一到，皇后呢率着众妃嫔来到交泰殿内去查看这些工具，看完以后会有专门人员把它抬到宫外的桑林处，以备呢接下来采桑所用。那么说到这呀，可能会有人有疑问，哎，这个皇后采桑怎么个采法，又在哪里采呢？我们来看大清会典里的记载，皇后采桑呢其实有一整套的这个仪式和程序。首先呢，皇后啊会出神武门来到如今北海公园内的仙蚕的坛来祭祀这个仙蚕神。仙蚕神是谁啊？在官方的祭典中啊，仙蚕神呢一般指的就是皇帝的正妃雷祖。传说雷祖呢教会了人们养蚕，而且呢同时也教给人们缫丝制衣，所以后世啊就把雷祖呢奉为蚕神。那么皇后来到仙蚕坛祭这个蚕神啊，她得亲自登坛去祭，行三跪三拜礼。行完以后呢，开始要进行采桑的重要内容。那么这个采桑啊会在蚕坛内的桑林里举行，届时皇后呢会在随同人员的陪伴之下来到这个桑林内。此时的桑林啊早就已经装点一新，彩旗飘展，吉时一到，太监呢鸣金鼓唱采桑歌，而皇后呢就会拿着她的金钩和金筐呢去采桑，叫做宫桑礼，也就是亲自采桑的意思。说是皇后亲自采桑，实际上啊他就是意思一下，采桑叶大概是三片，采完以后呢他会上这个观桑台去休息，然后观看众嫔妃宫女们去采桑，把所采的桑叶啊交给这个蚕母，也就是主持这个蚕事的女官，养蚕的妇女，这些桑叶啊就被他们带到蚕室去喂蚕，至此啊整个典礼结束。我们看到啊，整个的清蚕礼实际上是一个程序性很强的仪式，作为皇后她只是简单参与以表重视。以上啊咱们看到整个的交泰殿呢真的就是以皇后为主导的一座宫殿，从朝贺礼到清蚕礼，这里的主角呢都是皇后。还记得一开头我提到的吗？咱们交泰殿的粮坊上啊有一个凤在龙上的彩绘，这不是某个月权的女子弄的，这是在体现以凤为象征的女性的地位。同时呢也和之前我们提到的交泰殿的名字太字出的那个太卦阴在上阳在下的卦象相吻合，表现的就是天地交合康泰美满的祈愿。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一季度，我区科技、养老、普惠、绿色贷款同比分别增长27.9%、179.3%、20.6%、34%，均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展示推进，截至三月末，涉农贷款余额1279.5亿元，农行四卡对贷款发证面突破90%，四卡余额达到234亿元，金融活水精准商贯农牧区。去年五月，中央不断加大对西藏财政支持力度，仅2025年就达到2875.26亿元。2025年全区生产总值达3031.89亿元，经济发展

展呈现韧性强、活力足的发展态势。2025年，阿里地区推出了国土绿化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新增造林10.34万亩，林木成活率稳定在85%以上，草原修复同步发力，对60万亩退化草原实施封禁修木、人工种草，安排专人对3处沙化封禁保护区巡护，助力生态自然修复。为此，阿里地区全面推进苗木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加大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力度，提升本地育苗技术水平，扩大苗木培育规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截至目前，阿里地区共有苗圃基地128个，规模约2.3万亩，仅2025年销售苗木实现创收1699.12万元。根据规划，到2027年，阅阅将新建2到4个标准化苗圃基地，新增苗木培育面积1600亩。近十年来，山南市曲松县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美底色。目前，曲松县下洛国家湿地公园、四曲纳马流域等生态功能修复工程全面完工，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累计植树造林数万亩，非播造林3.5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湿地14万亩，全域消除无数村无数户，全县城乡生活垃圾实现市场化托管、无害化处理，成功创建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列入第一批自治区级无废城市建设名单，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近日，拉萨市教育局启动规范化家长试点学校评选工作，拟确定15所学校为市级规范化家长试点学校，目前名单已经进入公示阶段。本次评选严格对照自治区教育厅相关标准，拉萨市教育局组建专项评审委员会，对38所申报学校通过审阅材料、核查佐证资料、综合评议打分等方式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评审，最终遴选出覆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及职业学校15所试点学校。下一步，拉萨市教育局将对获评学校正式挂牌，打造规范化的家长学校建设样板，带动拉萨市家长学校建设提质增效，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客群。近日，墨脱县举办午夜启航只等你来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群体提供就业岗位85个，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台，围绕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社保补贴等政策答疑解惑，帮助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一集。2016年1月16日，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领事馆举办了丝绸之路中国文化日活动，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还奉献了一场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专场演出。哈中两方400多人参加。

0: 随着中哈关系不断深入啊，以文化交往促进相互理解和友谊，已成为两国民众增进交流的主旋律，奠定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民心相通的坚实基础。希望这次文化日活动能为更多的哈萨克斯坦朋友打开一扇体验中国文化、近距离感知和了解中国的窗户。
1: 嗨，帅哥，
2: 叫我，
1: 你能帮我拍几张照片吗？
2: 拍照片？
1: 嗯，
2: 愿意，小狼。你是新疆来的吧？
1: 嗯，眼光不错。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像新疆人？告诉你吧，我是地地道道的哈萨克斯坦人。
2: 在中国留过学？
1: No no no， 纳加尔巴耶夫大学你知道吗？我读四年级。
2: 哎呀，你中国话说的可真好啊。
1: 我的爷爷在中国工作了很长很长时间，我非常喜欢中国。
2: 所以你就学习中文？
1: 嗯。
2: 将来啊，到中国来？
1: 是呀。哎，你怎么知道？哎，难道你是那个怎么说来着？啊，算卦的。
2: 啊？哎呀，哎，你看拍好了啊！哎，你看，
1: 嗯，
2: 我的拍照手艺不如挂算的好吧？
1: 谢谢你啊，算卦的。啊，今天特别高兴。我要把我的喜悦啊分享给我微信上的好友。
2: 哇，你是哈国小妞？
1: 你
2: 微信群中哈哈。
1: 哇，你也在这个群里？太巧了。
2: 这个群呢是我创建的。
1: 什么？那你是元朝后裔？
2: 你看，真是巧的爹碰到巧的娘了，生下的巧儿巧极了。
1: 你可真会说，这世上啊真有这么传奇的事儿。
2: 是啊，哎，你在群里很活跃啊，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新疆人呢。来来，让我仔细看看。
1: 来，
2: 你本人呢，比那照片上好看多了。
1: 谢谢你的赞美。哎呀，你真的就是那个一直都不愿意发照片的那个群主哈，元朝后裔。
2: 是啊，在下呢姓元明朝，中国蒙古族人，来自西安。
1: 哎呀，在群里你老说自己很丑，原来只是一个狡猾的借口。
2: 嗯，不丑吗？
1: 让我看看，还行，挺英俊的。
2: 嘿，我说你的审美观跟我妈妈完全不一样啊。我妈呀，她一直都说我丑。
1: 那是她爱你。
2: 我可真是没想到你这个地地道道的哈萨克斯坦人中文说得这么好，而且呀还用微信呢。
1: 那当然，现在我们哈萨克斯坦人用微信的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我们班的同学每个人的手机里都会装微信。
2: 哇，
1: 你刚才说我中文好，是什么程度的好？
2: 我只能告诉你真实的情况。
1: 当然，
2: 其实啊，水平嘛，不算太高。只是到了我们都以为你是中国人的程度。
1: 真的？
2: 真的。
1: 耶。说明我的中文还不错。
2: 哦，对了，好像我刚才听你说过，你爷爷也来过西安。
1: 嗯，是啊。苏联你知道吗？
2: 啊。
1: 他参加过苏联专家团支援中国建设。
2: 哎呀，还真是有缘呢。
1: 嗯。
2: 也许八百。

0: 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
1: 错了错了，在中国话里面啊，500年前是一家。
0: 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快800年了。
1: 你们中国有句诗，人生何处不相逢？
0: 是啊是啊，从网上到现实，真的是相逢了。
1: 是啊。

0: 哎呀，活动结束了。
1: 哎，你急着走吗？
0: 哎，不急不急。
1: 你真的是算命的？
0: 啊？哎呀，逗你玩呢。算命这个职业啊，在中国都快灭绝了。我啊，是西安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员工，经常往来于中哈之间。
1: 你不是算命的，你怎么知道我想到中国去？
0: 你把中国话学得那么好，难道不是想到中国去？再说了，这些年来啊，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外国人呢、啊、都想到中国发展，难道你不是？
1: 哎呀，你非常聪明，我真的想到中国去，去看看长城、故宫，还有兵马俑，想一想都特别激动。你快跟我说一说中国，再说一说西安。
0: 中国，哎呀，中国太大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我还是先说说西安吧。
1: 好啊，好啊。
0: 西安呢、啊，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大城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曾经有13个朝代把西安啊作为都城了。啊，
1: 西安真是一个好棒的城市。阿拉木图原来也是首都，后来才迁到阿斯塔纳的。
0: 近几年啊，中国越来越重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尤其是一带一路出台后啊，西安作为中国西部的桥头堡，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贸易活动啊越来越多了。
1: 哦，那一带一路是什么？
0: 一带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呢是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1: 我明白了。
0: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规划，以后啊，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经济文化交流会更加的频繁。所以啊，你准备到中国去的想法非常的好，发展机会多，商机多。哎，我们中国啊有句俗话，先下手为强，能理解吗？
1: 嗯，不太明白。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早动手的就最早能发展起来成为强者。所以啊，你想到中国去就要快，抢占先机，去晚了，黄花菜都凉了。
1: 这和黄花菜有什么关系啊？
0: 啊，哦，哎呀，我现在跟你说不清楚，到了中国你就知道和黄花菜有什么关系了。
1: 元朝，我现在相信你不是算命的了。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推销员。
0: 有一天呀，你到了中国就会知道，那里啊比我说的还要好。
1: 嗯，我一毕业就去，马上去，我要到中国去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亲爱的，今天有什么喜讯让你如此高兴啊？
1: 妈妈，妈妈，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传奇的事儿。
2: 哦，传奇的事
3: 儿啊？我花儿一样的孙女儿，看你的嘴角都快流出蜜来了，快说说，遇到什么事让你这样高兴啊？
1: 今天啊，在中国文化日的活动上，我竟然遇见了一个交往了好几年的中国网友。哎，爷爷，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3: 这让我想起中国一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
0: 哦，能告诉我们你的中国网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1: 他来自中国西安。哎呀，万万没想到，他说自己长得丑，不愿意发照片给我们看。今天我见到真人，

0: 会。
1: 是的，爸爸，他太有趣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中国的事，我真想快点毕业，以后啊，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2: 库尔佩纳，你太冲动了。
1: 妈妈，我不是冲动，我已经想好了。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梦工厂，我一定要去那里创业，完成自己的梦想。
0: 库尔贝纳，你妈妈说的对，仅凭一次和陌生人的谈话就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这未免也太冲动了。再说了，你对中国了解吗？
1: 当然，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那里有很多很多机遇。
0: 就算中国遍地黄金，没有成熟可行的创业项目，你到了中国能做什么？
1: 我可以先去看看中国吗？一定能发现商机的。
0: 宝贝，创业跟玩游戏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要有启动资金，你有吗？如果创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你能承担得起失败带来的后果吗？
1: 哦，爸爸，这些我还真没想过，可是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不是吗？
0: 库尔佩纳，你听我说，机遇只会留给有充足准备的人。如果你仅仅只有热情和冲动，成功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2: 我的孩子，你能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规划，我们很高兴。可是，莽撞并不能帮你完成梦想。
1: 好吧，爸爸妈妈，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承认自己确实有些冲动。好吧，我会好好考虑你们对我说的这些话的。

0: 敖乙永远为您留着呢。
1: 孩子，
0: 嗯，
1: 我从你的琴声中听到了忧郁。
0: 爷爷，我的心情有一点点不愉快。
1: 嗯，
0: 但是相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1: 嗯，大地承受不住的东西，人的胸怀可以容纳。孩子，我相信你。
0: 嗯，爷爷，
1: 嗯，
0: 我给你弹一首曲子吧。
1: 好的，孩子。

0: 爷爷
1: 啊，
0: 这首曲子名叫丝绸之路，虽然是一位日本音乐家写的，却是中国的味道，我很喜欢。
1: 就像你喜欢中国一样。
0: 是的，爷爷，我喜欢中国，喜欢和中国有关的一切。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是，你知道，向往，对，对，中国是我向往的地方。
1: 对，它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库尔佩纳，那是一个神秘而美好的国度。
0: 我真想走进它，去好好的了解它。爷爷，我是真的很想到中国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爸爸妈妈似乎都不看好。
1: 中国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家，要想了解它，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不能凭一时的冲动。
0: 爷爷，那你能给我讲讲你知道的中国吗？
1: 啊，这个时候啊，新中国刚刚成立，技术人才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十分缺乏。1956年，我刚在莫斯科大学的原子物理专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就参加了第二次援华专家团，去了中国。
0: 哇！
1: 当时啊，获得新生的中国人斗志昂扬，他们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昔日的繁荣。我和同志们像种子一样被播撒到中国的土地上，而我到了西岸。
0: 听着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1: 是啊，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他们成群的人拥进沙漠，像蚂蚁一样，一粒沙一粒土地建出一个核实验基地。
0: 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
1: 我到了西安后，被分配到位于秦岭深山里的研究基地。
0: 我的那位朋友也来自西安，他说西安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有着最辉煌的历史。
1: 是的，秦岭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龙脉，它流淌出的河流曾经浇灌过中国的13个王朝，滋养出西安这独一无二的城市。
0: 独一无二。您说的我还无法想象，真想亲眼去看看。
1: 哎呀，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记得钟鼓楼的晨钟暮鼓，记得每当夕阳落下时盘旋在钟鼓楼前的那些燕子，记得雄伟的大雁塔，记得古老的城墙，在他们任何一块砖瓦上都能琢磨到时间留下的痕迹。
0: 爷爷，您说的这些都太美了。我什么时候才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1: 要像牛羊肥壮，赶他们到夏季的草场放牧，要像儿村生长。

0: 场，让他们到外边的世界闯荡。如果啊，你真想去中国创业，我支持你，但是要有切实可行的计划。
1: 哎呀，太好了，爷爷，谢谢您的理解。从现在起，我就要多方面的去了解中国，不打没有准备好的仗。
0: 好的，库尔佩纳。
1: 哎，
0: 我会一直站在你身后，为你加油。
1: 啊，爷爷，我的好爷爷。等我创业成功，一定要把你带到中国，去看看中国的高铁，去看看现在的中国。嗯，是元朝发来的消息。
2: 嗨，库尔佩纳，你好。
1: 哎，嗨，你好。啊，你的信息我收到了，你是要回国了吗？
2: 啊，是的，我在哈萨克斯坦的工作结束了，很快就要离开了。
1: 那你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2: 有机会啊，我一定还会再来的。但是啊，我更期待能在中国见到你。
1: 好，我已经想好了，等毕业以后一定到中国去。
2: 那我们就说定了啊。
1: 嗯，
2: 等你到了中国，我为你做向导。
1: 好的，那我们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
1: 君子一言，四匹马难追。
2: 啊，好好好，四匹马，行，四匹马就四匹马。
1: 中国人说礼尚往来，我去中国，你做我的向导，现在你在我的国家，就让我先给你做一次向导好吗？
2: 你的意思是
1: 我带你去看看啊，我们的博物馆，还有我们的独立纪念塔，我们的冼星海大街。
2: 哎呀，太好了，非常乐意。
1: 好，那就说好了，我们明天阿拉木图广场见好吗？
2: 我一定准时到达，我们呀，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一块拼呢，我在这儿呢。
1: 嗨，我看见你了，你站在那儿等我，我马上过来。
0: 哎，块拼呢？
1: 哎，大帅哥。
0: 哎呀，你真的真美，五月的鲜花啊，都不如你明媚。
1: 朋友，谢谢你，你的赞美像阳光一样温暖，把寒冷都赶走了。
0: 在你这样的大美人面前，我可没有理由吝啬自己的赞美啊。
1: 那请跟我走吧。
2: 库尔佩纳丢下一串如银铃般悦耳的笑声，在前边欢快跳跃着，美丽的长发随风飞舞，元朝的心也随着飞扬起来。
1: 我的爷爷元华的时候就在你故乡西安的一家军工厂工作过。
0: 你爷爷一定没想到，60年后啊，他的孙女儿会和我这个西安人在网上相识，又在你们的国家相遇。
1: 这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缘分吗？
0: 哎，对对对，是缘分。命运呢、啊、真是奇妙，
1: 妙不可言。我将来也要去西安，去爷爷工作过的城市，也去好好工作。
0: 好，希望呢、啊、早日在中国见到你。
1: 哎，元朝
0: 啊，
1: 快看那边。
0: 哎呀，这就是冼星海纪念碑。
1: 是的。
0: 哇，
1: 纪念碑上的这个中国人是哈萨克斯坦的朋友。
0: 他呀，他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80年前日本侵略中国，为了保卫家园，他刚从国外毕业回国，就加入了抗日救国的队伍，用他的音乐才华创作了很多的抗日歌曲呢。
1: 哇，他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人们应该记住他。
0: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爱国歌曲，一直传唱到现在呢。
1: 嗯，这个我知道，他的黄河大合唱。
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一集。
1: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二集。
2: 库尔佩娜，有你的包裹。
3: 是什么？
2: 是从中国寄来的，一个大纸箱。
3: 哦，天哪，这么大！
2: 这些东西是你那位中国朋友寄给你的吗？
3: 嗯，我想是的。让我看看，这个木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一套茶具，里面还有一张卡片，
2: 上面写了什么？
3: 他说这套茶具是送给您和爸爸的。
2: 哦，实在太精美了，替我谢谢你的朋友。
3: 啊，还有这个，这个是送给爷爷的。
2: 这个小泥人也很有趣。
3: 妈妈，这可不是一般的泥人，这是兵马俑。听我的中国朋友说，真正的兵马俑和真人一样大，这只是一个仿制的工艺品，缩小了很多倍的。
2: 哦，他的表情也很像真人，爷爷一定会喜欢。
3: 是的，妈妈你看，还有一条长裙呢。
2: 嗯，这裙子是什么面料的？摸起来真柔软，像牛奶一样。
3: 是啊，妈妈，这是丝绸，好看吗？
2: 太美了，妈妈年轻的时候啊，也没有穿过这么美的裙子。这朝霞一样绚丽的颜色呀，正适合我露珠一般的女儿。
3: 我邀请了同学来家里玩，我要把这些礼物都拿出来，让我的同学们看看。
2: 这些礼物啊，太贵重了，你要好好想一想，应该回赠什么礼物给他呀？
3: 是的，妈妈，我要好好想一想。嗯，但是现在我需要先发一条消息给他，感谢他慷慨的礼物。
4: 谢谢你，元朝，你的礼物我收到了，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特别是那条裙子，我妈妈也非常喜欢。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买一条适合我妈妈那个年龄穿的寄过来好吗？嗯，
2: 我亲爱的女儿，你的脸上有狡黠的笑容，是因为什么？
3: 妈妈，请允许我保留这个小秘密吧。哎，索菲亚、叶琳娜、伊万诺夫，哎呀，你们终于来了，我等你们很久了。
5: 哦，库尔佩娜，谢谢你的邀请。
3: 见到你们真高兴。
6: 我们的女神，我看见阳光在你的眉梢上跳舞，花朵在你的嘴角绽放，能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吗？
3: 是因为喜悦，我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喜悦。
7: 哎哎，快看呀，库尔佩娜拿来了什么呀？
6: 哦，库尔佩娜，这个精致的小泥人是哪来的？
5: 天哪，这条长裙可真漂亮。
6: 这种泥人我在网络上见过，是叫兵马俑吗？我一直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工艺品。
5: 能告诉我们这么美丽的长裙是在哪儿买的吗？
3: 看你们一个个吵吵闹闹的，我都快插不上嘴了。

0: 还是让我一个一个回答吧。
1: 哎呀，你们安静点儿，听库尔佩纳说呀。
0: 让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从中国寄来的。哇，
2: 那能让你的朋友也替我买一条这样的裙子吗？
3: 能不能也帮我买几个泥人？我想把它们摆在我的书房里。
1: 库尔佩纳，我也很想要一条长裙，要不然我现在就把钱付给你。
0: 好的好的，都没问题，我会告诉我的朋友的。
3: 哦，谢谢你，库尔佩纳，你真是我们的女神。
2: 让我猜猜，送礼物的人是你的恋人吗？
0: 哦，不不不，他只是我在网上认识的朋友。
3: 哎，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可舍不得让你远嫁到异国他乡去啊。
0: 伊万诺夫，你们都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到中国去，我想等到毕业以后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1: 啊，为什么要去中国？留在阿拉木图不好吗？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呀。
0: 嗯，我知道，可是我想出去走走，到外面的世界。我最想去中国，那里有很多发展机会。
3: 那你想好了要去中国做什么吗？
0: 我了解过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有很多能源资源方面的合作，我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创业项目的。
2: 库尔佩纳，你的想法非常棒，我支持你。
0: 啊，索菲亚，谢谢你，谢谢你。虽然现在到中国去还只是一个想法，但是我会寻找一个好的时机去实现它的。
1: 我相信你，你一定能行的。
3: 哦，算了吧，我可不看好。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创业，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也太冒险了吧。
0: 啊，伊万诺夫，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成功就会离你很远。中国有那么广阔的天地，我们为什么不趁着年轻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尽情飞翔呢？
2: 库尔佩纳，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
4: 和同学们的交谈更加坚定了库尔佩纳去中国开创事业的想法。大家离开后，他走到钢琴边坐下，弹起了命运交响曲，为自己鼓劲儿加油。

0: 让我猜猜，你现在在想什么？
1: 爷爷，你说说看。
0: 你有追求梦想的勇气，却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1: 哦，是的，爷爷，一切都还不成熟，我还没有找到那条可以通往梦想的路，不管它是黑暗的还是

0: 我能再麻烦你一件事儿吗？
1: 你太客气了，有什么呀？只管吩咐。
0: 是这样，我的同学看了你送给我的礼物，他们都很喜欢，想请你帮忙代购一些商品。
1: 小事一桩，正好啊，我下个月要去阿拉木图，你尽快把他们需要的商品名单发给我，我去的时候啊，把货带上。
0: 非常非常感谢！中国人说你送我一个桃子，我要回赠你一个李子。
1: 哎呀，库尔佩纳，不要说的那么复杂嘛，你就说投桃报李。
0: 对对对，是这个成语。
1: 是的，库尔佩纳，你不但美丽，而且呀，还很聪明。
0: 因为投桃报李，所以我要赠送你一件哈萨克斯坦的精美挂毯。
1: 好啊，好啊，哎，挂毯呢，在中国很时尚，转手一卖，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笔呢。
0: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我是说，转手一卖，库尔佩纳，我。
0: 太好了，你的这个主意非常非常的好。
1: 哎，库尔佩纳，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可别介意啊。我怎么会舍得卖掉你送给我的礼物呢？
0: 哎，不不不，元朝，你听我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途径。
1: 什么什么？创业途径？
0: 元朝，如果我替人代购中哈货品，我们再从中间赚取差价，一笔一笔的从小单开始做，等积累够了资金，再慢慢做大，你觉得可以吗？
1: 哎呀，太可行了！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快捷优势，代购两地的稀缺商品。
0: 网络，哦，对对对，网络。哎呀，杨超，你能帮助我吗？
1: 当然，我非常乐意。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尽管说。
0: 我想一毕业就尽快开办一家中国商品展示店，让人们来看样品、下订单。中国那边的采购和发货由你来操办，你来做我的合伙人。
1: 哎呀，这个主意非常的好啊！可是，如果只做单方代购，获利的空间有限呢。
0: 你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了。等我这边的销售正常以后，再到中国开办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到中国去。
1: 好啊，这样就形成了两地的物资流通。哎呀，库尔佩纳，你真是个天才啊！
0: 接下来，我要写一个详细的可行性计划，完善想法，做好市场分析，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1: 库尔佩纳，你放开手，大胆的去做，考虑好的就不要有顾虑。我呢，一定会充当好你合格的后援。
0: 元朝，从现在开始，你是我并肩战斗的同志。
1: 遵命，库尔佩纳同志。
0: 终于看到希望了，我实在是太开心了，真想跳一支舞。
1: 跳吧，美丽的姑娘。
2: 哎呀，库尔佩纳，他到底是怎么了？
3: 吼，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的舞跳得非常好。
4: 库尔佩纳把自己的想法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家人，希望能取得他们的支持。
2: 不，我不赞同。
3: 库尔佩纳，我不能把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拿给你做异想天开的冒险。
0: 哦，爸爸妈妈，我不是一时冲动，我考虑得很清楚，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2: 你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0: 我有信心做好的，妈妈。
3: 创业不光有信心就行了，还要有足够的经验，而且，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毕业论文答辩，而

0: 是考虑开什么展示店。
1: 爸爸，论文答辩我已经准备得非常充足了，在答辩之前我正好有大把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0: 库尔佩呢？
1: 爸爸，在我决定向你们开口借钱建中国商品展示店前，我已经为邻居和同学们代购过很多次中国商品了，大家反应都非常好。
2: 孩子，你并没有踏入真正的生意场，创业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还有很多你看不见和想不到的风险呢。
1: 可是我从中看到了人们的需求，这是一件非常有潜力的创业项目，请你们相信我。
0: 库尔佩纳，你听我说，你有足够的热情，这是你自己独特的眼光，但是你要知道，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我们不敢也不能。
1: 爸爸，我是向你们借，是借，等我赚了钱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们，你们不用担心的。
0: 知道，但是
2: 我们并不看好你想做的这件事情，我和你爸爸必须为你今后的生活留下一份可靠的保障。
0: 你妈妈说的对，对不起，库尔佩的。
1: 爸，
2: 行了，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以后也不要再提。
1: 好吧，我无法说服你们，是我的失败，也说明我的能力不足。不过，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0: 我的小可怜儿，为什么垂头丧气啊？嗯，
1: 爷爷，你也听到了。
0: 嗯。

0: 妈妈理解我的想法，这让我非常苦恼。
1: 嗯，你能说说你的商品展示店吗？
0: 嗯，能，能。啊，我需要一个位于闹市区的店铺，
1: 嗯，
0: 展示来自中国的商品。
1: 哦，如果你的商品不受欢迎，卖不出去怎么办？
0: 哎，爷爷，这个不用担心。展示店里只有少量的库存，顾客们看到我们展示的商品，挑选他们想购买的，付钱后我们再下单，然后从中国进行采购，通过快递寄来，这样通知客户来店里取货就可以了。
1: 这样一来就不会有货品积压啊。
0: 是的是的。
1: 听起来似乎不错。
0: 嗯，可是虽然在这之前我已经赚了一笔钱，
1: 嗯，
0: 可是如果想开一家店的话，这些钱还远远不够。
1: 没关系，孩子，我支持你，给，拿去吧。
0: 啊，爷爷，这个小布包里装着什么？
1: 打开看看。
0: 哦，天哪，
1: 但愿没吓到你。
0: 是的，吓到我了，这么多钱，爷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是阿里巴巴的宝藏吗？
1: 这是我多年积攒的退休金，现在交给你了。
0: 啊，爸爸妈妈都不看好我的事儿，您为什么要支持我？
1: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有自由追求理想的权利，哈萨克斯坦也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发展。
0: 太让我感动了，亲爱的爷爷，我爱您。
1: 啊，我的小孙女，这些可不是白给的，
2: 是要收利息的。
0: 您替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你想要多少利息都可以。
1: 等店办好了，你要孝敬我一些中国云南的烟丝。
0: 哦，爷爷，我还以为您让我去摘天上的星星呢。
1: 啊，那个烟丝啊，非常的香，非常的软，抽一口，哎呀，浑身的舒坦。
0: 爷爷，您放心，您的烟丝我全部都提供了。
1: 我可不是一个贪心的老头。
0: 我爱你，爷爷。
3: 身着长裙的库尔佩纳在朋友们的簇拥下风姿绰约地站在装修一新的商品展示店门前，等待元朝的到来。阳光照在他光洁的脸上，风吹动着他的裙摆，远远看去像一尊美丽的雕像，这让元朝不由得怦然心动。
4: 库尔佩纳，
5: 哇，中国小哥哥来了。
0: 元朝，你终于来了，大家都在等你呢，
5: 我们都快等不及了。
6: 啊，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
7: 我们托你买的东西带来了吗？
6: 当然带来了，都在这个大行李箱里呢。
0: 哎，那快打开让大家看看。
6: 瞧，一件都没少。
5: 哇，太棒了，这条裙子真好看。
8: 哦，天哪，这些丝巾比你发过来的图片上要好看1000倍呀。
0: 阿姨妈，给，这是你的护肤品。
8: 哇，真的很不错，你的眼光真好，下次也给我代购一个呗。
7: 我也想要这个，中国朋友，我现在就付定金，你一定不要忘了我。
6: 大家别急别急别急，一个一个说，慢慢来啊。
0: 哎呀，人终于都走了，今天

0: 累坏我了。
1: 哎呀，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展示店办起来了。
0: 行动力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我不能辜负你的支持。
1: 嗯，我没看错你，块佩娜，我们一起加油。
2: 加油！
1: 这次呀，我还带了很多货品过来，剩下的这些，你负责清点、登记。
0: 好的。我来做这些工作。
1: 以后啊，我们要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地更新商品库，争取把生意做大。
0: 嗯，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1: 还有这些钱你拿着。
0: 啊，不不不，我不能要你的钱。
1: 这个呀，是这几次代购扣除成本后盈利的部分。
0: 以前的代购都是你一个人在出力，这些钱我不能拿。
1: 商品时代，客户就是利润，这是你应得的，拿着。
0: 啊，不能不能
1: 呀，做创业基金。
0: 可是，元朝，这么多钱，这利润也太丰厚了。
1: 所以说嘛，你选择的路是对的，代购代销，这是一条非常可行的创业之路。
2: 唉，你也认可，我就更有信心了。
1: 现在讲求利益共同体，要想把这门生意长久地做下去，必须让大家都参与其中。
0: 嗯，要怎么参与呢？
1: 我们呀，可以帮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代购中国商品，又可以把哈萨克斯坦的商品呢销往中国，让中哈两边的朋友既是消费者，也是供货商。
0: 嗯，你说的对。现在我的展示店也开业了，下一步我们可以一起来扩大客户群，发展我们自己的供货商。
1: 中国有句老话，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不管做什么都不能急于求成，所以我们也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下走。
0: 嗯，我懂了，中国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国家。
3: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二集。
4: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播出录音特写小投入守护大健康，让我们从一位村医的故事感受公共补助提高带来的民生实惠。
2: 全区政法系统以正确政绩观筑牢政法工作坚实根基。
0: 录音报道情暖助残日，关爱满高原。
2: 那区市探索高寒造林新模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125元，这5元的增量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注入了新的力量。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播出录音特写小投入守护大健康，让我们从一位村医的故事感受公共补助提高带来的民生实惠。
3: 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孙源。今年我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的120元提高到了125元，5块钱听起来不多，但它覆盖的是每一个人的健康档案、预防接种、慢病管理、老年人保健。这5块钱放在一个人身上微不足道，但乘以全区常住人口就是1800多万元的增量，是4.56亿元的总盘子。今天我想从一个村医的故事说起。尼玛旦增今年37岁，在地处祖国边陲的拉焦乡拉焦村担任村医有16年，为本地及周边村民提供诊疗服务上千次。过去呀，因交通不便，他常翻越海拔4808米的冷母公拉和齐公拉牲口，为临近边境村群众巡诊。加之当地医疗资源匮乏，公共卫生经费紧张，村卫生室仅配有一台老旧血压计，高血压患者的随访工作只能每季度开展一次。尼玛旦增
4: 最怕老人突发急症，村子里县医院有90多公里，救治转院十分的困难。曾有一位65岁老人因高血压监测不及时，导致血压骤然升高。我当时特别的着急，然后我驾车将老人送往县医院救治，好在保住了老人的生命。
3: 今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后，他可以每月为村里所有高血压患者开展一次定期随访。卫生室的血压计已更新换代，也不再为糖尿病检测试纸短缺而发愁。他告诉我呀，钱不多，但心里踏实。干他们这行的，就是要把小病挡在村外头。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4.56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5元。这笔钱覆盖广，惠及全区常住居民。我们常说民生，那民生到底是什么？民生就是当你老了、病了，总有人惦记着你的血压和血糖，即便你住在深山里，也有一张健康网护着你。小钱办大事，点点滴滴连起来，就是高原上最坚固的健康防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政法系统紧扣核心职责，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司法、服务大局、维护稳定的务实举措。请听报道。
5: 在锻造政法铁军上更有公信力。
2: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安全稳定、发展保障、矛盾化解、队伍建设等关键领域，推动政法工作提质增效。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秘书长杨耿：
5: 一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上更有安全感，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二是在服务发展大局上更有保障力，着眼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 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三是在化解矛盾纠纷上更有亲和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法；四是在锻造政法铁军上更有公信力，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不动摇，引导干警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紧扣党中央及区党委工作部署，坚持以学铸魂、以查促改、以干践行一体推进，聚焦案件质效提升、司法便民利民、矛盾源头化解、队伍作风建设关键任务，深化思想淬炼，从严自查自纠，狠抓履职实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郭建海
6: 在以查促改上下功夫，党组班子围绕三个对照的认真制定了整改方案，在真抓实干上求真务实，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司法审判的工作实践。而今年第一季度全区法院新收案件达到了27000多件，审线内结案率93%以上。
2: 全区检察机关紧扣学习教育要求，立足检察职能，将正确政绩观与检察办案深度融合，聚焦民生保障发展大局，作风优化，精准发力，夯实履职根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沈小丁：
7: 区检院党组和全区检察机关开展以树牢正确政绩观、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主题的学习、讨论和履职实践，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
2: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相关主题展开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助残服务活动。请听录音报道：晴暖助残日，关爱满高原。
0: 15号全国助残日拉萨主会场活动在宗角路康公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还有13个特色服务展台提供政策宣讲、权益咨询、就业帮扶等便民服务。自治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南极旺扎：
8: 希望残疾人朋友创作的民族特色手工艺品能够走向全国、全世界。
0: 西藏拓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觉烈：
9: 非常感谢残联对我们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顾客对我们的产品喜爱度超出我的想象。
0: 在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爱心捐赠、文艺汇演、手工制品义卖、健康义诊等暖心活动同步举行，一份份充满爱意的礼物，一个个温情满满的节目，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对特殊群体的关怀关爱和残疾人乐观向上、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学员罗桑卓玛：
10: 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环境，以前的话我这边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现在学到了很多手工香皂和还有串珠都学会。
0: 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宋云飞：
11: 我们将始终坚守助残服务初心，持续聚焦残疾人托养服务需求，不断提升服务规范专业化水平，丰富服务内容形式，拓宽助残服务渠道，全力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
0: 在昌都市茶马广场相关单位布设的展台旁，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群众普及残疾人权益保障政策法规，一旁的舞台上，来自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为大家带来精心编排的节目，还有残疾人创业者在认真分享自己的奋斗经历。八宿县雪元堡农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扎西丁增：
12: 上高二的时候，双眼视网膜脱落，虽然看不清，但勇敢去面对一切，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不光自理自足，还带动了像我这样的一些弱势群体，帮到他们。

0: 实现自我价值，心里挺开心。
1: 全区各地开展的一系列助残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也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与温暖。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齐亮：
2: 残疾人呢，他的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安全感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全社会营造一种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1: 苦言记忆成非遗神韵，容心求变会西藏风华。32载笔耕不辍，以线条勾勒唐卡传统之美，用色彩铺展时代新卷。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笔落方寸描绘古今，介绍唐卡画师贡觉杰。
3: 7岁叩开唐卡之门，15岁出师，17岁任绘画指导，年少成名的非遗匠人贡觉杰一生专注做遗式绘唐卡。出生于唐卡世家的他，从小跟随国家级非遗项目藏族唐卡缅萨画派代表性传承人罗布斯达学习唐卡理论及绘制技艺。除了上学，他的童年基本都是在反复练习勾线等技法中度过。从15岁独立绘制唐卡开始，贡觉杰在艺术创作上不断突破，与点睛写神处见真章，在细节刻画中显匠心，笔下唐卡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西藏工艺美术的极高水平。他创作的唐卡作品多次荣获中华工艺优秀作品奖金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等国家级奖项，格萨尔王等多件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西藏博物馆等机构收藏。2016年，贡觉杰前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深造，他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不仅掌握国画技艺，还创新性地将传统唐卡绘制技艺与国画艺术相结合，让两种绘画艺术在唐卡上交流交融。他先后绘制了四季花、珠峰等多幅新题材唐卡，以心表达，让西藏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自然之美在唐卡中焕发新光彩。贡觉杰：
4: 唐卡不能只停留在过去，它需要和时代对话，只要核心技法和精神不变，题材的创新是可以尝试的。
3: 成为藏族唐卡缅萨画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后，贡觉杰将心血倾注于非遗传承，除了手把手培育200余名学徒外，他还参与唐卡绘制、绝技人生等相关唐卡教材编纂、书籍编辑工作。拿起画笔，贡觉杰接下文化传承，丹青妙笔，他绘就西藏工艺美术的灿烂多彩。
1: 随着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全面展示职业教育成果，展现职教学子技能风采。请听报道。
5: 日前，阿里地区启动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现场，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们带来手工艺制作、特色农牧产品加工、汽车维修保养、电商直播带货等多项特色专业实训成果，集中展示职业教育的丰硕成果。学生梅朵：
6: 职业教育是立足高原、成就自我的光明出路，专业技能是建设家乡的坚实力量。
5: 此次活动专门设立高原工艺美术特色展示板块，学生们现场创作出一件件精美的唐卡、木雕、藏式服饰刺绣等传统技艺作品，学生多吉次佳。
7: 刚到学校的时候画得不好，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毕业以后想把阿里的古格画派发扬光大。
5: 阿里地区居民卓玛曲吉：
8: 这些学生的作品实在是太棒了，传承发扬了传统文化，希望给更多的人展示阿里的文化瑰宝。
5: 阿里地区职业教育活动中还开展了政策宣讲、便民服务、技能比武、校企对接等多项特色活动。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办公室副主任翟建立：
9: 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是深入贯彻国家职教政策、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深化了产教融合，激励学子勤学技能、成才立业，助力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0: 在纳粹市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教育活动周相关活动也在火热开展。护理、美术设计、物流等专业的学习成果在校园开放日活动中集中展示。从藏药炮制、唐卡创作到新能源汽修检测，学生们在技能竞赛中展现执教风采。学生德庆明久：
1: 都让我把课堂上学到的技能展示出来，也看到同学们的优势，今后会更加刻苦的训练，努力成为一名优秀技术技能人才。
0: 教师淡增普桑：
2: 活动既是对我们教学成果的检验，也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契机。我们将持续优化教学模式，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0: 藏北羌塘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这里高寒缺氧，冻土深厚，全年荡风天数超100天，树木生长期不足100天，生长条件极为严苛。可即便面对重重困难，纳曲群众始终坚守绿色梦想，执着开展高原植树造林工作，在冻土之上播撒绿色希望。请听报道。
3: 纳曲市冻土分布广泛，气候条件复杂，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筛选培育适宜的树种，栽种并养活幼苗，每一个环节都面临着巨大挑战。纳曲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拉顿：
4: 纳曲种树难在极端的特殊环境，冻土增厚，大风天气持续时间长，植物生长期短，特别是适合在纳曲高寒地区生长的树种培育困难，成活率较低。
3: 为了守好来之不易的绿色，纳曲市因地制宜探索高寒造林新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完善管护措施，全力攻克种活难、管护难的关卡。纳曲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淡增平措：
5: 在这里种树，步步要精细，土壤要科学调配，防风要严实到位，浇水要精准把控。我们守着育苗基地，精育壮苗，到各植树试种点全程跟进指导，挖坑栽种与后期管护，就是想把每一棵种苗种活。
3: 纳曲市高寒植树试种二号基地管护人员加措：
6: 过去在纳曲看不到树，如今靠着科学植绿的技术和上级部门的重视，树苗在高原扎下了根。我也在这里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用自己的一份力守护着纳曲的这片绿色。
3: 在海拔4500米的羌塘高原，种活一棵树就是创造一个生态奇迹。近年来，纳曲市一代又一代人在高寒绝境中攻坚克难，久久肥功，让点点青绿在冻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西藏台消息，5月1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局交办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1件，其中来电20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1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6个，生态破坏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1件。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单位办理。
3: 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首场网络直播活动日前在昌都市举行。此次活动以“这面旗从昌都升起，讲讲咱家乡的头号大喜事”为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挖昌都红色文化底蕴。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主讲嘉宾吴德刚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还原了70多年前18军进军西藏的壮阔征程。随后，昌都市文旅推介官罗美惠登台，详细介绍了当地推出的红色文旅组合拳。
7: 在昌都，红色不是静止的档案文献，而是融入血脉、历久弥新的活态传承。
0: 从创建党建领航文旅筑梦品牌，到策划精品研学线路，从推动非遗将红色融合，到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昌都市文旅推介官罗美惠用生动的语言向大家讲述了独具藏东特色的红色文旅发展新模式。罗美惠：
8: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也是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萌芽的地方，有非常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将不断地整合红色资源，让昌都的红色旅游走出昌都，走向全国。
0: 除了推介宣讲，这次活动还精心编排了红色昌都、红旗等特色文艺节目，通过红色文艺展演与名家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全景展现出昌都的红色底蕴。昌都市干部杜志恒：
9: 认真听了吴德刚院士的授课，让我对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特别是老西藏精神，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
0: 昌都市干部姚毅：
10: 聆听了两位老师的分享，我心潮澎湃，希望通过我们的文旅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昌都，爱上昌都。
0: 线下气氛热烈，线上热度不断攀升。本次活动由人民网全程直播，并通过多平台网络矩阵同步推送，让各地网友能沉浸式聆听红色故事，感受红色昌都的独特魅力。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围绕这一主题，红色昌都、红色文旅名家讲坛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全年共设置4场主题直播，全方位挖掘阐释昌都红色文化时代价值，聚力打造雪域曙光红色文旅 IP。 昌都市文化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11: 立足昌都浓厚红色底蕴，传承了弘扬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更借力高端智库智慧，推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全力推动红色文旅深度融合。
3: 西藏台消息，17号上午，一架充满西藏文化旅游元素的彩绘飞机平稳降落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这标志着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正式通航。这架彩绘飞机以蓝、绿、金为主色调，机身融合布达拉宫、雪山、湖水等雪域高原元素。游客聂女士：
12: 一上飞机就挺惊喜的，座位上给每个乘客准备了一个大礼包，里面有一个保温杯、一个头枕。这次航班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3: 乘坐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的游客抵达后，拉萨市文旅部门工作人员还为大家献上洁白的哈达，在行李提取处吉祥物集集取取玩偶以热舞互动，吸引游客驻足拍照。出口大厅里，国家级飞禽携来重丝牦牛舞，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到民族特色、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游客刘新宇：
13: 我第一次来拉萨，想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走的时候打算带一点当地的特色东西分享给朋友。
3: 据了解，开通雪域古城圣地拉萨主题航班也是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的重要内容之一，后续该航班将常态化运营，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一场底蕴与活力兼具的雪域文旅盛宴。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琼吉：
14: 我们打造这个航班呢，主要是想打破传统的宣推方式，乘客们在到达拉萨之前提前感受到拉萨的圣地之美、文化之美、生态之美，热诚的欢迎游客乘坐我们的主题航班。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期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2026数字城市之夜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赛道颁奖典礼上，由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试玩项目荣获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我区唯一获奖项目。
0: 今年以来，林芝市市场经营主体总量稳步增长，发展态势良好。截至四月底，全市实有经营主体超5.5万户，注册资本5700多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82%和1.37%。
3: 今年一季度，日喀则国际落地港进出口货运量355吨，同比增长1.5倍。据了解，自2024年8月首票货物通关以来，该落地港的服务功能实现了从通道节点向服务平台的转变，监管效能完成了由分段作业向一体化运行转变。
0: 日前，昌都市开展初中教育发展联盟交流活动，相关单位负责人及联盟各校骨干教师参会， 活动通过校园文艺展演、教研研讨等环节，深化校际教研协作，助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3: 理论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踏踏实实推动工作、解决问题。这一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清晰的实践路径。党员干部必须把实字贯穿想问题、办事情的全过程，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干出实绩，实实在在让人民群众满意。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把实字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程。文章说，讲实话是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政治品格。所谓讲实话，就是对党忠诚，实事求是，表里如一，直面问题，据实报情。我们党百余年的历史深刻表明，讲实话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对党忠诚老实，首先就是要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只有讲实话，才能守住底线，真正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骨干和服务人民的公仆。办实事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要求。为民办实事，必须杜绝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造形象工程，坚持从群众最关切的突出问题入手，精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决摒弃脱离实际、浮华虚耗、劳民伤财的做法。倘若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只为个人前途、一己之名，就难以沉下心抓落实。唯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才能真正做到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把为民实事办实、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求实效是干事创业的最终归宿，道不虚谈，学求实效。求实效就是使各项工作符合客观规律，贴合实际需求，追求实实在在的发展，没有水分的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使广大群众得到实惠，感到幸福。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深刻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三者辩证统一，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既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砥砺担当作为的重要遵循。讲实话是前提，唯有摸清实情、直面问题、不遮不掩，才能找准症结、把准方向。办实事是关键，唯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求实效是目的，唯有以实际论英雄，以实效验成色，才能取信于民，赢得民心。工作贵在务实，事业成于实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驰于空想，不务于虚声，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真抓实干的作风，履职尽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8号白天，林芝和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日喀则南部、拉萨东部、那曲东部和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5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5度到19度。那曲雨夹雪转阵雪，西北风6到7级，零下2度到8度。巴宜区小雨转阴，8度到21度。 乃东区阴转小雨，五度到十八度。狮泉河多云，西风六到七级，零下一度到十六度。卡若区雷阵雨转小雨，六度到十八度。
3: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6: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一，欢迎收听《魅力西藏》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将关注到五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
0: 在文旅专题板块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藏餐厨师彭措泽家的致富传承的故事。
1: 综合专题板块中，我们将走进林芝市巴宜区，了解巴宜区如何创新苹果产业发展模式，帮助群众增收致富的故事。
0: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
1: 稍后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4: 我是王松。首先来关注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3: 迎接国际博物馆日，西藏博物馆将推出系列活动。
4: 西藏南木林县孜东唐卡画院正式挂牌。
3: 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及文学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动。
5: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今天全国各地迎来又一年国际博物馆日，西藏博物馆将围绕今年的主题连接世界的桥梁，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精心策划专题展览、赛事活动、文化惠民、文创优享、基层巡展等系列活动，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记者了解到，从今天起，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2026拉萨巡展将在西藏博物馆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2层临展厅开展。展览将回顾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5月底，遵义会议专题巡展还将走进拉萨市各县级驻地部队，推动红色文化与优质文博资源下沉基层。
1: 据了解，5月17号至18号，小小讲解员大赛、新书发布会、红色讲堂、词文化沙龙、格桑花开音乐会等活动也将轮番登场，面向青少年开设世界博物馆小课堂，丰富公众文化体验。
0: 活动期间，西藏博物馆文创优选集市同步开放，原创品牌文创享88折优惠。西藏博物馆此次系列活动将以多元形式传播历史文化与革命精神，充分发挥博物馆文化桥梁作用，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大美西藏与盛世华夏的文化魅力。
1: 近日，西藏日喀则南木林县孜东唐卡画院在艾玛乡孜东雪村正式挂牌成立，同期举办非遗成果精品展，集中展示县域特色非遗保护传承成果，标志着南木林县在非遗活态传承与专业化发展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也为持续深化孜东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赋能传统技艺创新发展搭建了新平台。
0: 这次的精品展全面呈现了孜东文化生态

0: 材。
1: 近日，由曲风文旅推出的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研学活动正式开启招募。活动以探秘高原生灵、守护雪域生态为主题，把课堂搬到自然之间，让青少年在近距离观察中认识高原珍稀物种，学习生态保护知识，在实践中提升综合素养。
0: 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位于拉萨市曲水县，距市区63公里，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占地1200多亩，是国家4A级景区。
1: 园区秉承保护第一，以发展促保护理念，按照3分人工7分自然的原则，营造贴近野外的生态环境，构建救护加科研加科普加旅游4位一体发展模式，是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课堂。
0: 这次研学活动打破校园边界，以行走的课堂为理念，将素质教育与自然教育相结合。
1: 活动设置3大探究课题，带领学员了解雪豹、藏羚羊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生存奥秘与保护现状，通过观察记录、分组调研、趣味问答等形式，锻炼观察力与团队协作能力，引导学员尊重生命、敬畏自然。
0: 活动自2026年5月23号起，每周六常态化开展。
1: 近日，区直机关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比赛落幕。27家单位的干部职工轮番登台，以诵读致敬党和祖国，礼赞民族团结。
0: 比赛现场，舞台上的诵读者或身着制服，或手捧道具，诵读声与背景音乐、简短的场景表演相互配合，让文字从纸面立了起来。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参赛人员饱含深情地述说了天路丰碑，从两路精神到幸福生活，展现了各族儿女拼搏向上的昂扬姿态。
0: 西藏边检总站的5位民警带来戍边青年颂，用质朴的语言将雪域边关的青春坚守娓娓道来，赢得阵阵喝彩。
1: 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参赛人员演绎的雪域见证礼赞华章，通过群众、游客、学生等视角的讲述，再现了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并肩、迈步向前的生动画卷。
0: 从红船的初心起航，到中华体育精神颂的顽强拼搏，再到青春中国的朝气蓬勃，27个参赛节目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既有经典篇章的时代新读，也有立足岗位的原创表达，在舞台上生动再现了一幕幕感人场景。
1: 赛场内外被触动的远不止台上的诵读者，观众格桑卓寡对记者说，看到天路丰碑讲述筑路故事时，他想起父辈就是修路人，这些词句让他想起了那一代人吃过的苦、走过的路，心里特别有感触。
0: 经过激烈角逐，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边检总站、自治区广播电视局3支队伍荣获1等奖，其余队伍分获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获得1等奖的3支队伍将代表区直机关参加2026年书香西藏全民阅读集体诵读大赛。
1: 据了解，这次的活动是区直机关深化书香西藏建设、共建5个模范机关的具体举措，希望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在诵读中感悟思想伟力，厚植家国情怀，以文化凝聚奋进力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西南6省7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及文学采风活动在拉萨正式启动。西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6省7市文联作协负责人及作家代表齐聚高原，共商区域文学协同发展，推动西南文学交流互鉴提质增效。
1: 启动仪式上，西南6省7市文学发展联盟完成轮值主席旗交接，6省7市作协现场签订西南6省7市文学发展联盟2026拉萨框架协议。
0: 协议明确，各方将围绕共筑文学深扎高地、共育文学星火幼苗、共讲美丽西南故事、共

0: 化、西南文学情谊四大核心方向，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实现文学资源共享、刊物作品互推、创作交流联动，合力打造西南文学品牌，让更多地域精品佳作走向全国。
1: 此外，12号下午，萧琴、吕毅等知名作家走进西藏大学文学院，开展文学讲座，结合创作实践与师生分享心得、交流经验，助力西藏青年文学人才培养，夯实本土文学创作根基。
0: 据了解，13号起，采风团将赴日喀则、江孜、康马、亚东三县，开展为期4天的实地采风。作家们将深入宗山古堡、朗东庄园、乃宁抗英遗址，挖掘高原历史文脉与红色记忆，走进乃堆拉国门、旦城拉杜鹃花海，领略边关风情与高原盛景，汲取鲜活的创作素材。
1: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将在2026年5月18号到24号举办以“文化馆人民的终生美育学校”为主题的“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
0: 本次宣传周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将持续1周，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1: 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13点，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院内举行启动仪式。
0: 5月18号至24号举办“美育筑新城”免费开放常态培训少儿美术班阶段成果汇报及教师作品展。
1: 5月18号到19号开展“匠心非遗”文创新生非遗工坊及文创展示活动。
0: 同期还将举办群众文化大讲堂、文化志愿者培训、全区县区艺术团歌曲写作培训班。
1: 5月21号上午10点，在拉萨市城关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开展“党建引领传非遗，文化惠民进社区”活动。
0: 5月23号上午11点至12点20分，在龙王潭公园举行惠民文艺演出。
1: 此外，雪域新生唱响乡音村歌歌词征集、我与文化馆短视频征集、同心向美易阔成长、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录制等活动也将同步开展。
0: 以上是今天文旅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将一起了解藏餐厨师彭措泽家的致富传承的故事。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新生，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一切工作都向改善民生聚焦发力，一切工作都以群众满意为检验标尺。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旅专题板块中，一起了解藏餐厨师彭措泽家的致富传承故事。
1: 在昌都市内乌齐县，有一位凭借一手精湛的藏餐厨艺，连续两届拿下县级厨艺比赛冠军的厨师。他靠着灶台烟火气，既实现了增收致富，又扛起了藏餐文化传承的责任。他就是彭措泽家。
0: 走进彭措泽家的藏餐馆，浓郁的藏餐香气扑面而来，店内食客络绎不绝，十分热闹。
1: 35岁的彭措泽家站在灶台前，熟练地翻炒食材，精准把控火候与调味，一道道地道藏餐接连上桌。这是他坚守藏餐行业7-8年，日复一日苦练基本功的成果。
0: 2025年，昌都市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现代生产技能比赛举办，彭措泽家毫不犹豫报名参赛。赛场上的他沉着稳健，手法娴熟，凭借对食材处理、火候掌控、传统配方的深刻理解，一举拿下县级厨艺比赛第一名。
1: 夺冠后，彭措泽家的名气越来越大，在政策支持和良好口碑的带动下，他升级改造了餐馆，扩大规模，丰富菜品，客源和收入大幅提升，真正靠一技之长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0: 事业越来越好的彭措泽家始终不忘传承藏餐文化，从业至今他已经带出8名徒弟，如今仍悉心教导着2名年轻学员。
1: 26岁的白马曲珍跟随彭措泽家学习藏餐制作已经有4年。白马曲珍告诉记者，师父教学耐心细致，手把手传授每一个细节，自己也希望能像师父一样登上比赛舞台，展示藏餐厨艺，为家乡争光。
0: 凭借扎实的厨艺功底，彭措泽家在第二届比赛中再度夺得县级冠军，还将代表内乌齐县出征市级决赛。他信心十足，期待在市级赛场再创佳绩。彭措泽家说，藏餐不只是美食，更是民族文化与乡情乡愁的载体。
1: 未来彭措泽家会继续带着徒弟打磨厨艺，创新菜品，把藏餐的独特味道传播得更远，让更多人感受到昌都文化的魅力，也带领更多乡亲依靠技能增收，向着幸福生活不断奋进。
0: 以赛促业，以技增收，彭措泽家用小小的灶台书写了技能致富、文化传承的精彩篇章。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拉萨加皮。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团结旗帜高高飘扬，
9: 民族情谊铸就辉煌。
8: 在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中，在党这位慈母的精心呵护下，
9: 在雪域各族儿女的信念里，在先进科学的指引下，
8: 西藏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9: 创造美好的未来。
1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1: 辽阔的草原

0: 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
1: 呀，当领导的塞了吧有塞了吧千金银包包拿塞了吧，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2: 北京时间来到13:1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3: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白天，林芝和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昌都、日喀则南部、拉萨东部、纳曲东部和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
3: 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北部有5级左右的阵风。
2: 我们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8到22度，微风。
3: 巴松措小雨，10到18度，有西南风3到4级。
2: 羊卓雍措小雨转阴，8到21度，微风。
3: 珠峰大本营小雨转阴，8到20度，微风。
2: 罗朗景区小雨转阴，8到20度，微风。
3: 冈仁波齐小雨，4到16度，微风。
2: 纳木错小雨，5到18度，微风。
3: 然乌湖多云，1到13度，微风。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稍后节目继续。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4: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

0: 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
6: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很久不看上，很久冬天，阴天里问题，漂亮冬天先把人格。
8: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
9: 很久冬天，阴天里问题，漂亮，彩礼老师冬天给列赞三把人格是秀。
10: 很久冬天，阴天里空气，看给冬天三把人格是秀。
0: 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来到13:26，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组来自我区的综合资讯。
0: 2026年以来，西藏林芝市国土绿化建设全面提速，从山体修复到国道添彩，从见缝插绿到科学造景，一场绿色接力正在雪域江南火热展开。请听报道。
2: 五月的林芝，和风送暖，绿意渐浓。在桃花第一村嘎拉村周边的山体上，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推进。从今年3月起，当地通过补绿增绿、见缝插绿，计划造林820亩，光核桃、藏柏、山杏多种苗木科学搭配，错落有致。这片山林不止在增绿，更在添景，为乡村文旅埋下美丽的伏笔。
3: 等着这个黄金季节，把树苗摘完，工程在6月份。能基本达到竣工条件，我们还有5年的管制期嘛，保证我们所栽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
4: 以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原则，丰富层次，合理布局，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2: 国土绿化建设正在林芝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在工布江达县，国道318沿线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77公里的长路东起工布江达县巴河镇秀巴村，西至江达乡泰昭村，串联沿线20多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光核桃、杏梅12000多株，播撒草种近16万平方米。
5: 生态上可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公路扬尘与噪音，美化村容村貌，提升村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
6: 项目主要打造生态观光与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实现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出行体验，同步提升公路沿线承载力与美学价值。
2: 在朗县小白若村，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工人们正细心浇灌幼苗，呵护一片新绿。项目紧扣桃花城建设，主打桃花类景观树种，荒山正悄然变绿，桃树苗迎风而立。
4: 预计5月底项目完工。我们这个项目主要以藏东桃和光核桃两个本地品种为主，加上晚樱和美人美等，一共有8个品种，已经栽种了27000余株，存活率是95%，明年可以看到效果。
2: 曾经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的小白若村，正通过生态修复，走出一条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
7: 总投资2149万元。造林面积362亩，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真正把生态工程做成惠民工程。
2: 从乡村山岭到国道沿线，从荒坡沟壑到城市周边，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土绿化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完成5100多亩。雪域江南正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综合资讯。5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在北京举行。来自西藏山南的95后藏族姑娘，京东物流西藏山南营业部站长梅朵曲桑，作为快递行业优秀青年代表亮相，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向中外媒体记者讲述自己扎根雪域高原、服务家乡百姓的奋斗故事。
0: 梅朵曲桑是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也是京东最年轻的女性快递站长之一。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回到家乡，2022年主动请缨筹建山南京东物流营业部。
1: 从一间水电不通的毛坯房起步，面对人员招聘难、环境条件苦等诸多挑战，他仅用2周就组建起团队，在高原上从零到一建起标准化快递站点。
0: 山南地广人稀，山路陡峭，不少配送点往返超180公里，还要翻越海拔5000米的山口，加之天气多变，风雪常伴，在缺氧行路难的环境里， 梅朵曲桑和团队坚持把快递送到牧民手中，彻底改变了过去群众要骑几十公里摩托车取件的不便。
1: 随着西藏电商件全面包邮，他和同事们更以坚守，让高原百姓也能享受到和区外一样的网购自由与快递上门便利。四年坚守，团队从无到有，壮大到十几人，服务覆盖近八万平方公里，惠及35万居民。
0: 2025年京东211时效落地高原，包裹实现最快当日达，站点还助力近百吨虫草、松茸等特色好物走出高原，销往全国，实实在在鼓起牧民钱袋子，业务量三年增长近10倍。
1: 一句来自藏族老阿妈，你们比牦牛还可靠的夸赞，被他认真写在笔记本上，成为前行的温暖力量。乡亲们朴素的感情，就是我们使命必达的最大动力。见面会上，梅朵曲桑用真诚话语传递青年担当，他以全力以赴一定要赢为座右铭，还曾回到母校分享经历，鼓励学弟学妹勇敢迈步扎根基层。
0: 凭借扎根高原服务家乡的突出表现，梅朵曲桑先后荣获2024至2025年度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入围第六届全国十佳快递员50强，并获评京东物流十大感动人物、最美京东人，用青春与汗水书写了新时代西藏青年的奋斗答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接下来继续关注综合资讯。近日，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在拉萨召开。该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西藏食品科学领域有了专业的学术组织，以及凝聚行业服务产业连接政企的重要平台。
0: 据了解，学会将通过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及行业企业的优质资源，为全区食品领域工作者搭建学术交流、协同创新、成果转化、服务社会的重要平台，推动高原特色食品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促进西藏特色食品产业向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高质量方向发展。
1: 会上，学会筹备组做了筹备工作报告，宣读了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章程草案，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秘书处成员，明确学会领导人选和工作职责。
0: 新当选的第一届学会理事长张玉红表示，将严格按照学会章程规范学会运行，同时聚焦重点，组织开展技术培训、课题研究等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开发、精深加工等方向开展研究，助力全区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西藏邮政快递业4名一线从业人员获省级表彰。记者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了解到，受表彰人员长期扎根雪域高原，克服高寒缺氧等恶劣环境，以敬业奉献的姿态保障群众邮政业务需求，为西藏邮政快递行业发展树立了先进标杆。

0: 据了解，此次获表彰的四名从业人员均来自基层一线，涵盖邮政营业、快递派送等多个岗位。
1: 其中，日喀则市定日县邮政分公司珠峰邮局营业员措姆、西藏顺丰纳曲分公司快递员拉巴，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与突出的服务表现，被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荣誉称号。
0: 日喀则市定日县邮政分公司普布战堆同志深耕邮政一线多年，恪尽职守，实绩显著，荣获西藏五一劳动奖章。
1: 西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快递员张恒恒始终坚守服务初心，用心用情对待每一件快件、每一位客户，获评拉萨市劳动模范，成为拉萨市快递行业基层劳动者的优秀代表。
0: 西藏地域辽阔，气候复杂，邮政快递服务面临着路线远、环境苦、难度大等多重考验。此次受表彰的从业人员始终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高原邮政快递人的责任与担当，展现了新时代行业从业者的良好精神风貌。
1: 西藏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全区邮政快递行业将以此次表彰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先进典型的宣传与选树工作，充分发挥模范先锋的引领带动作用。
0: 以上就是今天综合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走进林芝市巴宜区，了解巴宜区如何创新苹果产业发展模式，帮助群众增收致富的故事。

0: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工艺，加个农村人。
3: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北京时间13:43，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走进林芝市巴宜区，了解巴宜区如何创新苹果产业发展模式，帮助群众增收致富的故事。
0: 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西藏林芝，温润的气候、充足的日照、超大的昼夜温差，加上纯净的冰川融水滋养，让这片西藏江南孕育出了独一无二的高原苹果。红润鲜亮、脆甜多汁、果香浓郁，是雪域高原馈赠的优质农产。
1: 曾经这里的苹果零散种植，销路有限，如今一颗颗高原红果走出大山，远销海外，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0: 近年来，巴宜区立足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依托科技创新，深耕品牌建设，坐实连农带农，成功探索出一条高原特色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时间回溯到2021年，彼时的巴宜区苹果产业还处于散户零星种植的状态，没有规模，没有标准，没有品牌，产量低，品相参差不齐，市场知名度低，销路狭窄的问题直接导致当地农牧民靠果增收的愿望难以实现。
0: 为打破产业发展瓶颈，巴宜区主动破局，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产业合作。当地专程从苹果主产区山东引进烟台大山果业开发有限公司，组建西藏上城健康

0: 乡村振兴的全新序幕。
1: 高原种苹果最大的难题就是特殊的自然环境，冬春大风，夏秋冰雹，土壤贫瘠，每一项都是产业发展的阻碍。面对重重考验，村企携手攻坚，因地制宜摸索适配技术，
0: 通过刻土改良优化种植土壤，采用矮针宽行密植模式适配高原地形，搭建多功能防护网室抵御自然灾害，配套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实现精准滴灌，同时自主开展组培育苗，一步步攻克高原种植难题。
1: 不仅如此，果园还创新种植三叶草，利用豆科植物固氮保肥，诱引害虫，锁住水土，用精细化生态种植提升果品品质。
0: 一系列科技赋能彻底改写了高原苹果的种植历史，智能化设备、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让巴宜苹果跳出了三年挂果五年盛产的行业常规。
1: 2022年7月栽种的果苗仅仅一年就顺利挂果，当前亩产稳定在5000斤左右，丰产期亩产可达7000到8000斤，基地核心种植面积也逐步拓宽到1500亩，实现了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
0: 品质过硬方能扬帆出海。2024年4月10号是载入西藏农业发展史册的一天。
1: 满载23.8吨的巴宜优质苹果货车从林芝经开区驶出，经吉隆口岸顺利销往尼泊尔，实现了西藏本地水果首次出口海外。
0: 巴宜苹果能够成功出圈出海，核心在于独一无二的品质。依托高原独特的生长环境，这里的苹果含糖量达到18%以上，果肉脆嫩，汁水丰盈，口感清甜，先后顺利通过绿色食品认证。
1: 早在2015年，林芝苹果就成功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25年，巴宜苹果更是亮相央视元宵晚会，作为林芝特色珍品面向全国展示，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攀升。
0: 线下走出国门，远销东南亚，线上直播带货火爆出圈。如今的巴宜区把农村电商作为产业突围的重要抓手，重点依托抖音平台打开市场。
1: 农户和村干部走进田间直播间，通过短视频、实景直播，直观展示苹果种植全过程和果品品质，收获了海量消费者认可。
0: 在米日乡通麦村，由村干部、驻村干部、党员制服带头人组成的专属直播团队，累计开播68场，全网观看人次突破102万，成交1.07万单，销售额374万元，直接带动农牧民增收168万元。
1: 仅抖音一个平台，巴宜苹果年销量就突破20万斤，销售额超200万元，稳居平台苹果品类销售榜首。
0: 数据见证产业腾飞。2025年，巴宜区苹果总产量达到1244.15万斤，总销售额突破6220万元。这颗雪域红果不仅牢牢站稳国内市场，还成功打开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际市场，真正实现了香飘内外。
1: 产业发展最终的落脚点是群众增收，从过去被动观望到如今主动参与，靠技增收，越来越多的当地群众靠着苹果产业吃上了稳稳的致富饭。
0: 在曾巴村苹果种植基地，村民央吉经过系统培训，已经成为了熟练的种植能手，果树修剪、拉枝养护样样精通。
1: 像央吉一样在基地长期稳定务工的村民有14人，每月工资稳定在6000元左右。每到采摘丰收季，基地还会临时吸纳1000多人次周边群众就业，累计带动就业超25000人。

0: 次。
1: 2025年，这个基地累计为当地农牧民发放劳务工资60多万元，支付土地流转租金100多万元，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为村级分红、发展特色产业筑牢了资金保障。
0: 为了让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八宜区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百八镇整合全镇12个村落，推行联村共建、抱团发展模式。联合成立实业公司，与产业企业建立稳定的利益分红机制。
1: 按照周转资金、村级分红、权益均分、绩效激励的科学比例进行收益再分配，让全镇各村群众都能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0: 目前，八宜苹果产业已带动周边500多户果农增收，户户年均增收8000元以上。曾经果农卖果难、价格低的困境彻底扭转，取而代之的是订单爆满、销路畅通、年年丰收的喜人局面。
1: 同时，依托援藏对口帮扶契机，4.3万斤八宜苹果走进广东市场，让雪域珍品跨越山海，也让管宜一家亲的帮扶情谊愈发深厚。
0: 八宜区苹果产业的蓬勃发展，沉淀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乡村振兴经验。
1: 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合力，科技赋能筑牢果品品质，品牌打造拓宽内外市场，利益联结实现村企民共赢，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畅通销售渠道，多点发力，多措并举，让小苹果长成了大产业。
0: 展望未来，八宜区将持续深耕高原苹果特色产业，不断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全力打造高原苹果产业重镇，持续深化科研合作，优化品种品质，延伸产业链条，开发苹果深加工产品，推动农旅深度融合，打造春赏花、秋摘果的全域乡村旅游新业态。
1: 一颗雪域红果串联起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从单点试点到全域铺开，从深山特产到网红珍品，八宜区用实践证明，立足本土资源，强化科技支撑，创新联农机制，高原特色产业必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强劲引擎。
0: 这颗沐浴高原阳光、浸润冰川净水的振兴果，正带着雪域高原的甘甜和希望，填进千家万户，香飘更远未来。

0: 北京时间来到13:55了，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
1: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31年的一天，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正在看着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他越看对文章的内容越感到惊喜。这是什么人写的？一定是那所大学的教授，或者是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应该把他请到清华来教书。可论文作者的名字却让熊庆来感到十分陌生，华罗庚，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呢？这一年，华罗庚刚刚21岁，他的命运将从此彻底改变。
1: 熊庆来那时候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嘛，看见以后就问这个文章是谁写的，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数学家。那谁写的？后来到处问，没有知道的。后来我们的一个同乡在清华告诉他，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小青年写的。一说这个话以后，他觉得很惊奇，所以后来就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
0: 本期口述人华俊东，生于1931年，主任医师，曾任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长子。1910年，华罗庚生于江苏的金坛县，因家境困难，初中以后就辍学为家里的杂货店当伙计。此时他的数学天赋还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
1: 那个小杂货铺啊，小棉花店呢，有的时候让他也管一管，可是呢，他有时候管了，就是看书看了以后呢，就没管，就有人来买东西，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爷爷就老是骂他，说你看什么天书啊。当然最严重的是就把他有一次把他书给撕了。但是到最后我的一个祖父也改变态度了。为什么改变态度呢？就是到有一次到年终一算账，他这个小杂货店赔本了。赔本以后怎么算也不行，总是算不清楚。最后我爸爸就自告奋勇说，我能不能看一看。我爷爷就给他看了，看完以后很快，他说按他说的没多长时间就整个账就算完了。算完以后不但是不赔钱还赚钱了。所以我爷爷这个时候开始就对他就非常支持了，认为这个哎呀确实有用。
0: 初中时的数学老师为年轻的华罗庚提供了许多当时很难得的数学读物，这让华罗庚在辍学期间有了自学的机会。
1: 他有三个老师给他帮助很大，一个韩大寿啊，一个李约波啊，还有一个就是王维克。那么这三个老师呢，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帮助他。一个呢就是从国外回来带了一些数学书啊，所以他可以让他随便看，这是一个。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坚持不停的学。
0: 华罗庚凭借

0: 借着这些书籍和自己的勤奋，在自家豆油灯下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知识的学习。1931年，华罗庚一家可谓喜忧参半。华罗庚的长子华俊东就出生在这一年，可随后华罗庚自己感染伤寒，病倒在床，最终落下了腿部的残疾。
1: 家庭那个时候环境也没有好的医生，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髋关节脱臼，一恢复上去就没事了。结果这样不行了，一直一个腿画圆圈走路，残废，残废对他来说那当然也是一个打击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华罗庚之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数学论文惊动了清华的熊庆来教授。熊庆来决定邀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深造，
1: 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清华这个环境来，一方面当然主要是为了把他深造一下了。那可惜的很，就是那时候到清华他去不了，为什么？没有钱。后来熊庆来知道以后呢，就给他寄了10块大洋，后来上了清华。
0: 怀揣着熊庆来赠送的路费，拖着一条残腿，华罗庚就这样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门。恩师熊庆来安排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在教室旁听课程，并参与学术研究。2年后，更破格提拔他为算学系的助教，这在整个清华校史上都是破天荒的。
1: 他没这个资格，因为清华学校其实当学生你得考进去啊，得有一定的学历啊，他没这个资格，因为一个初中毕业到清华去就当大学学生不可能啊。这是所谓的他打破了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关，但后面还有几个关呢，一个就是没有学历的人居然能够当上助教，这是第一个关，当然以后还有关，不但是当了助教，后来还当了教授了。
0: 在清华，华罗庚始终都没有放弃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机会。当时的清华，各学科青年才俊齐聚一堂，要想在其中崭露头角，对于身有残疾、初中以后就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华罗庚来说，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1: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钱伟昌。钱伟昌有一次是在做报告，讲了这么一段，他说：“我到清华的时候，认为我是非常努力的，非常勤奋的，我认为我是最勤奋的，起得最早。”起来就看书，可是每次起来一出来就发现有一个人坐在看书比我还早，那就是华罗庚。
0: 当年与华罗庚同在清华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回忆说，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的著名杂志《数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在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从那时起，华罗庚这个清华大学的小助教开始在国际数学界小有名气了。
1: 说每年他都发表很多文章，所以不单是在国内杂志发表，在国外杂志上也发表，所以国外对他也逐渐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所以后来为什么就是很顺利的就到剑桥去，一方面是清华大学的推荐，另一方面也是剑桥也接受我。
0: 1936年，华罗庚受到清华大学的推荐，前往当时在世界数学界最为领先的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没过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华罗庚彻底放弃了获得剑桥博士学位的机会。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天津、北平相继沦陷。为了在战乱中延续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传承，北京、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于1938年4月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此时，华罗庚也拒绝了剑桥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国，赶往昆明与国人共赴国难。
1: 那时候他不是要回国吗？老师跟他说， 你不要回去，你在这儿，人家要四年得博士，你最多两年就能得博士。他说我不要，他说我不是来博士读博士来的，我来是主要做学问来的。另外那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嘛，他说我必须得回去，因为国家有难了。所以他这一点上也是很让人感动的。所以那时候他，我们是逃难到了昆明，他知道我们到了昆明以后，他从英国直接到昆明。
0: 回到昆明之后，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正式当起了算学系的教授。在抗日战争初期，昆明作为大后方本还算太平，但后来随着日本军队在越南以及东南亚战场军事活动的加剧，距离边境较近的昆明也成了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在此期间，华罗庚一家经历了九死一生。
1: 另外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轰炸，我们就在附近有小山脚的挖防空洞，那个山上全是昆明城里人去挖的，因为离城非常近，实际上那个防空洞就是挖进去一个坑，能够进去坐这么五六个人四五个人，就是这么一个洞。结果就有一天就突然间就专门炸这个山，所以我想一定是有汉奸的。第一个炸弹下来，我们那个防空洞就哗就往下塌了，我妈妈就把我推出去了，推出去我一个人我往哪儿跑呢，我说回家吧，一回家看见那个我们家跟山之间有个加油站，轰一下是火冒上来，我也不敢待了，就往山上前面一条小沟里把草的什么往身上堆了。防空洞结束以后起来一看呢，我们家前面有一排树全部被劈断了。我爸妈那个时候呢在闽师河那个防空洞里讨论数学，所以他们我爸爸这个在什么场合他就讨论数学，根本不考虑什么逃难了这咋了不。幸亏我听说是清华的几个学生把它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呢，那眼睛也没了，长衫的后半截也没了，所以那次是非常惊险的。
0: 九死一生，家园被毁，一家几口没了安顿。此时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教授伸出了援手，华家几口人搬到了闻家合住。
1: 正好这个时候呢，闻一多知道，那是干脆搬到我们这儿来了。这个闻一多就跟闻一多合住，劈成一半给我们，我们就住在一起。那地方叫陈家营。
0: 多年后，华罗庚先生的诗文集中有一首诗名为《挂布》。华先生写道：“挂布分屋共荣兮，岂知两家共坎坷。不惜考古不冬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这首诗说的正是当时的情景。不连已息，闻一多先生在忙着考古和文学创作；不连已冬，华罗庚正在编写一部非常重要的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
1: 为什么呢？他那个脑子全部在数学上，每天他一看见他的都是数学，而且那个因为那时候点的豆油灯都条件非常艰苦嘛，他的想法就是只要我想到一个问题解决了，我都赶快写下来，不写下来过后就忘了，经常看见半夜三更一个小豆油灯亮的。
0: 此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德等国都在大力发展工业和军事，而先进的数学理论是这一切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当华罗庚在油灯下写成的《堆垒素数论》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部研究整数性质的巨著在发表之后的四十余年里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被称作二十世纪经典数学理论之一，这也奠定了华罗庚作为一代数学大师的基础。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广岛与长崎相继冒起两朵蘑菇云，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
0: 抗日战争结束了。1946年8月，华罗庚乘船前往美国。不久之后，华俊东和母亲也到了美国与华罗庚团聚。 可就在3年之后，华罗庚再次面对了一次重大的

0: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远在美国的华罗庚一家也听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1: 这一解放，我们这就得到消息了。得到消息以后呢，我爸爸就明确提出来要回来。回国那个时候，他想得很周到，他知道美国一定不让他走，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直接走不了，我们就到欧洲旅行去。这点出乎意料，没想到我们走买票什么都很顺利。50年1月1号上了船了，就回到香港。
0: 在香港，华罗庚发表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朋友们，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我们在首都北京见面吧。
1: 那么这个事一发表了，反响非常大。那篇文章他到了香港马上就发表了，我估计在美国他就想着这个事儿了，想着应该会去参加建设了。因为这个都知道形势一下变了，那当然要赶快回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呢，爱国思想啊也是很明确的。
0: 早在昆明时期，华罗庚就看穿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1946年7月15日，华罗庚的良师益友，曾经与华罗庚挂布合居的闻一多先生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这一切更是让华罗庚对国民党政府深恶痛绝。如今共产党建立了全新的政权，华罗庚感到这个政权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他也要把自己的事业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回国之后的1952年，华罗庚创建了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的数学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既然是数学研究所，都是研究数学上的东西了，那当然是也培养人才，也是要攻克一些数学上的难题了，是吧？但是我爸爸的这个很敏感，他对数学上学问上的东西非常敏感，什么值得研究，什么不值得研究，他都很清楚。所以他的学生啊，很快就一批学生就都出了名了。那时候叫计算机，不叫电脑。刚刚电脑出现的时候，他就敏感，就知道将来这个很有前途，所以马上就找一批人，就成了一个等于是办公室，就开始，后来发展成为计算所。所以计算所的应该说是计算所的最前身，是我爸爸开始建立的。
0: 在新中国早期的高精尖科技领域里，很多都留下了华罗庚的身影，而他的数学研究所更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难得的数学人才：王元、陆启坑、龚生，以及后来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都是华老的学生。1964年，华罗庚又为自己设立了新的课题，他要让数学更直接地为国民经济服务，要把数学真正普及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他开始着手在全国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
1: 后来呢，到全国推广，当然统筹，那我们都知道很清楚。我爸爸那个司机啊，就讲他听了以后，他说啊，这个别说那个工业上的用，或者是用什么地方用了，他说连我生活上都用。他说过去我早上起来，先去上厕所，厕所完了以后，烧开水泡茶。他说我既然听了他的以后，我改变了，来了以后先把壶装上水，搁在炉子上，我去上厕所。厕所上完了以后，水开了，我就泡茶，这省了很多时间。
0: 统筹法能节省时间，优选法能改善质量和提高成功率，两者的结合能有效地提高国民生产的效率。
1: 他说如果用优选法来解决的话，任何一个产品你只要做三次四次实验就能把最好点子找出来。原来给他的任务就是你能不能在一年之内帮我们解决问题，能够把这个就是一次产量上去，质量上去。结果没几大概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所以他这个按他的说法呢，所谓的质量提高不是很困难，几天十天还是几天就完成，他说很简单。
0: 其实统筹法和优选法都是基础数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应用，可随着两法的推广，华罗庚在潜移默化中把基础的数学理论普及到了民间，这为中国数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华罗庚跑遍了全国27个省份，只为了把数学的理论知识尽可能广地普及到中国民间。在华罗庚心里，这又是一笔大。

那哈拉斯巴拉巴祖玛塔嘎图嘎提那个样啊，耶萨梅多嘎那么草啊草啊祖嘎那么拉哈拉斯巴那么罗森达那个那么穷啊那么塔塔。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并非出于兴趣，却成了数学大家。
1: 我不是对数学有兴趣，我对数学没兴趣。
0: 一生充满感激，难忘恩师挚友，
1: 无条件的帮我忙不太认识的也都帮我忙。
0: 方程式里写情怀，吴文俊。吴文俊，著名数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无论是吴文俊这个名字，还是他所从事的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研究，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听起来都是那么陌生，甚至闻所未闻。不过在国际数学界，吴文俊的名字可谓大名鼎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穆尔这样评价吴文俊的贡献：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文俊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了光明。所谓数学问题的机械化，简单的说，就是要求在运算或证明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之后，都要有一个已经确定的、必须选择的下一步，这样沿着一条有规律的、近乎刻板的道路，直至得出结论。
1: 这个也不是我的独创，首先这个想法呢，是个波兰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这几乎带出的证明啊，都是用这么机器来这个完成。这是他的想法啊，而且因为可以机械的完成啊，要维持造一台机器来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从50年以后，他到美国，他就把年轻时候的这个想法想在美国实现，不可能的。他这个复杂的，你再大的机器都不行。
0: 和塔斯基相比，吴文俊钻研数学机械化的时间要晚很多，而让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则是源自于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入研究。
1: 中国是讲解方程，解决具体问题。你知道了一些这原始数据，有一个实际要求，要你给出答案来。那个原始数据跟要求的数据之间，一般是用方程的形式联系起来的。所以中国的数学主要是解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吴文俊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和方法与现代的计算机演算过程甚为合拍，于是他开始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
1: 这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是机器证明，从机器证明得到启发。我说你证明定理啊，事实上等于解方程的，我说用我的办法就变成一个解方程了。而原来的国外的什么因为属于什么一大堆的，因为属于这个变成数据。
0: 通过研究中国数学史，走向数学机械化理论的探讨，对吴文俊来说，是他步入数学殿堂以来在研究方向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吴文俊一直以自己在拓扑学领域的突破性研究与创造闻名于世，并因此在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共同分享了新中国首个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此时 吴文俊为了解决数学机械化问题，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
1: 对，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我不会计算机啊，那要从头学起来啊。那个时候有的人在帮我忙，这我很感谢，帮的忙的人多得很，不等你开口他就来帮你忙，这是各种方式来帮你忙。
0: 1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从那时起，他的这一理论就开始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应用。2000年，吴文俊更以其在数学机械化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过，很多人在对于吴文俊今天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钦佩之余，可能都无法想象，名满天下的数学大师当初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走上数学研究的道路的。
1: 不是说我什么天生喜欢数学，没这回事，都是外边的谣言了。没这回事，我没什么喜欢数学，我比较喜欢的是历史，始终喜欢的历史，从小到大受我父亲的影响，我喜欢的是历史，我不是喜欢数学。
0: 1919年5月，吴文俊出生在上海。在他孩提时代的记忆里，父亲总是靠在临窗的一张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书。
1: 我父亲藏书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也受我母亲的影响，母亲不让我到外头去，她怕摔跤啊什么啦，所以就关在屋子里面，我没有事干，我就看家里面的藏书啊。
0: 轻易不能出门，又没有什么小伙伴可以一起玩耍，于是父亲收藏的各种书籍就成了吴文俊最好的朋友。
1: 特别喜欢历史的书，从小就喜欢，我父亲藏的历史的书相当多啊。我记得有一本写太平天国的，太平天国历史的，写得非常棒了。
0: 在吴文俊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到了1932年，128事变爆发，淞沪抗战就此开始。此时吴文俊才刚刚念初中，为了躲避战乱，他被送回浙江老家，半年之后再重返上海读书。然而因为落下的课程太多，吴文俊的成绩直线下降，
1: 跟不上，那我就看小说了。我不听够，数学考了个0分。
0: 糟糕的成绩让吴文俊在学校里无地自容，为了尽快赶上学校的进度，整个寒假他都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苦读。经过一个假期的努力，吴文俊的成绩在班里很快就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成绩更是数一数二。不过对于吴文俊来说，在整个中学阶段，他最喜欢的科目并不是数学。
1: 那是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讲历史课的一个老师，他讲的等于讲故事了，讲得非常风趣，那个时候喜欢的是这科，不是数学。
0: 当时吴文俊就读的是上海有名的正史中学，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教学水平也很高，特别是学校当时聘请了很多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来教课，其中还有一位教授几何的老师。 正是这位老师看到了吴文俊身上的数学天赋。
1: 他对学生不是学生会欢迎了，可以他对我特别关注，不知道怎么样子他看上了我，他积累了许多难题，几何的难题，就专门给我做。
0: 受到了这位教授几何的老师的影响，本来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数学成绩越来越好了。1936年，吴文俊即将从中学毕业，母校为成绩优秀的学生专设了一笔助学基金。此时他的几何老师便向校长推荐吴文俊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系。
1: 他只跟校长讲吴文俊的物理考得好啊，因为他数学好，他出的题都非常难，一定要数学很好才能够考得好，是因为我数学好，所以校长就给钱呢，给我是100块钱上交大的数学系。
0: 此时吴文俊的家境愈发困难，父亲微薄的收入再也无力供他继续上学，这样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就成了他继续接受教育的唯一保障。

0: 所以尽管自己并不喜欢数学，然而对于学校的推荐，吴文君也只好答应下来。
1: 我要是没有这笔钱，我父亲没有这个力量念教导，那个是好像学费是30多块钱，那是了不起的一个数目，很大的一笔数目，我父亲出不起啊，所以我必须征召校长的意见考数学系，是这样子被动的。
0: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了数学系，吴文俊自然对学习没有太大的兴趣，特别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数学几乎让他产生了厌恶的感觉。
1: 一年级的数学老师讲得好，讲得非常好，二年级糟糕了，糟糕了，那个交大的数学系的老师简直糟糕，所以我不想念了。
0: 就在吴文俊几乎要放弃数学的时候，一位老师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这些关键人物了，从不喜欢数学到喜欢数学，这些关键人物了，没有他我就是不念数学，不知道念什么了啊，念历史，也许念历史，不会念数学物理。
0: 这位改变了吴文俊命运的老师叫武崇林。武崇林老师讲课形象生动，十分有趣，而且非常善于解答疑难。
1: 那我说不出来，反正在头脑清楚，这个听上去，你理论方面非常清楚了，那我就吸引住了。武崇林对我很好，他家里藏书很多，也许都是外边图书馆都没有的很好的，他经常借给我书看，那就是靠他维持下来的。
0: 曾经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在武崇林老师的帮助下，四年寒窗发奋钻研。1940年，他以出色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但此时，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上海正处于日本的占领之下，民生凋敝。为了谋生，吴文俊四处奔波，终于在郊区的一所中学找到了一个位置。

0: 这是因为要吃饭，所以去到初中了。早上一大早起来去点名，那人家点名呢，点
1: 从毕业后，直到抗战胜利，5年半的时间里，吴文俊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深入到数学研究中去。他一直在中学里教书讲课，似乎中学教师将成为他的终身职业。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命运之神没有放弃和浪费他出众的数学天赋。抗战胜利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文俊结识了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
0: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陈省身呢，陈省身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是同学，我同班的同学，交大一年级同班的同学，他把我想办法介绍，看到陈省身。他没有跟我说，他是通过另外一个清华的同学转弯的，把我介绍给陈先生。我也不知道陈先生什么人呢，我就去见他了。
1: 陈省身是国际数学大师、著名教育家，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界的发展。不过，对陈省身的鼎鼎大名，远离数学领域多年的吴文俊当时并不太清楚。当时，吴文俊正在研究拓扑学。第一次见陈省身，他就拿着自己关于拓扑学的一篇文章，向陈省身请教。
0: 陈省身说，你这个路子不对，你这个是没出路的，退还给我了。不过我说我想到你那儿来，他说你的事我记在心上。过了几天，他忽然把我找去了那我从此以后就在他那个研究所那儿去上班。那个时候有许多年轻人，是各个学校送来的。都是最好的年轻人送到他那儿来，跟他学习。那我就在也去跟他学，我就这么学起来的。
1: 1946年，受陈省身推荐，吴文俊进入刚刚创办的中央数学研究所工作。当时他的职务是实习研究员。
0: 研究所我们就上课，陈先生讲课。他有时候找你谈话，他看你怎么样的。
1: 从进入中央数学研究所的第一天开始，吴文俊就在陈省身的身边学习、钻研，大师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匪浅。
0: 这个人是很了不起他的指导是一等一的。我想没有什么人的指导学生啊，能够想和他可比得上，他能够启发你，让你自己下功夫。他而且是一下子就到研究工作的最前线。
1: 1947年，陈省身到清华大学教课，吴文俊和另外一位同学同行。就在离开上海之前，陈省身突然告诉吴文俊，说你要还债了。老师的这番话让吴文俊感到一头雾水。
0: 我不懂，听不懂了，怎么还债？我欠什么债？他就跟我解释，你看前人的书啊，书了杂志啊，就是等于欠前人的债，你欠了前人债，你应该还债。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我怎么还法呢？我又没什么钱，我怎么还嘛？他就说你这个还怎么还的？你也自己要写文章，这叫还债。他这个人，是真正有道理的。我这，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他就跟跑到图书馆来看我，他忙得很呢。上课要每个学生都要谈话。

0: 什么什么，他跑到图书馆呢去跟我说你得还债，你怎么还呢？自己写文章，哈哈，这了不起，真了不起，这陈先生是了不起。
1: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吴文俊不负失望，对一个极为复杂难以弄清的对偶定理做出了简单新颖的证明。陈先生教授对自己的学生有如此的成绩大喜过望，还把吴文俊的这篇文章推荐到美国著名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不久，吴文俊又得到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在陈省身的安排下，他得以师从法国数学家埃瑞斯曼继续深造。
0: 因为埃瑞斯曼搞的东西跟陈省身搞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所以我跟他很顺利啊，不费劲。
1: 吴文俊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很快就展现出了出众的数学天赋。1948年，吴文俊在法国科学院周报上发表了拓扑学中关于近负结构的一篇论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当时拓扑学界的权威霍普夫教授的注意。霍普夫认为这篇出自一个29岁中国小伙的论文中的一些内容和自己曾经发表过的论点相矛盾，但是这位数学大师却又觉得自己无法推翻吴文俊的观点，于是专程从瑞士跑到法国斯特拉斯堡找到了吴文俊。
0: 他把我找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外头的一个地方住下来跟我谈，我也莫名其妙跟他谈。他说这个有一种叫数学评论上头讲这个两个结果不一样，也不知道谁对谁错，也不知道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我说两人都对的，两人都对，两人讲的话不一样，表达形式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那么我就解释给他听，他听了确实我说的对，他就懂了。
1: 在法国学习期间所做出的成绩让吴文俊很快声名远播。不久他又提出了著名的吴文俊公式，这个公式日后被世界广泛地应用在拓扑学的研究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就在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51年，吴文俊放弃了法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放弃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远渡重洋，返回新生的中国。在他看来，新中国百废待兴，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急需研究人才。正是在这种责任的引领下，吴文俊回到了新中国，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0: 数学研究所那个时候就连地方都没有啊，这跟现在不能比啊。
1: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吴文俊用自己的努力与汗水拓展了中国科学家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领域的成就和地位。
0: 学到老，住到老。
1: 从拓扑学到数学机械化，从新中国最早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到后来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文俊著作等身，誉满天下。不过一切名利皆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什么值得在意的，唯有神秘的数学王国中那无限的未知事物永远吸引着他踽踽前行，让他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乐此不疲，让他永远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在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端带着思考做科普呢，就邀请到了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同仁医院的副准医师陈禄全大夫，从中医的角度呢，跟我们谈一谈各种各样的鼻子问题。陈大夫您好。
9: 好，您好。
8: 嗯，其实请过很多耳鼻喉科的大夫讲过有关鼻炎的问题，也请过很多中医呢讲讲中医养生的问题，但是呢由中医来讲这个鼻炎的这个话题呢我们讲的并不多哈。先给我们讲讲，因为其实我们请到比如说是这个西方医学的或者说是现代医学的耳鼻喉科的大夫呢，他会给我们讲讲啊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啊等等等等等等，他是病因是什么，发病的原因是什么，症状是什么，诊断是什么，他会这么去讲。那么我们传统的中医是怎么认识鼻炎这样一种疾病的？
9: 鼻炎的话呢，从中医角度讲呢，它也分几种，比如像有这个鼻渊，鼻渊呢实际上相当于这个西医里边的讲的这个鼻窦炎。
8: 我看过有一种药叫鼻渊舒，就是这个哈，渊博的渊，
9: 渊博的渊。那还有像鼻球，鼻球呢在中医里边呢相当于西医的这种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慢性鼻炎这种，还有像比如说鼻干、鼻槁，它相当于西医里边的干燥性鼻炎和萎缩性鼻炎。那就是说，在几千年前，这种我们的传统的中医大夫，他就已经发现鼻病，它实际上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划分的种类，跟现代的这个鼻炎呢是有相一对应的这种情况，
8: 有一一对应的。
9: 对对对，
8: 好，主要是这几大类常见的，
9: 对，常见这几大类。那具体的形成原因呢？要如果从西医角度讲，它可能是从过敏源啊，或者是从一些这个一些外界的一些刺激性的气味啊这种来引起的这种鼻炎。那从中医角度讲呢，它是跟自身的体质有关系的。那么举一个简单例子，那这种平时的很多人吃这种肥甘厚腻比较多啊，那这种呢就是引起鼻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因。它的这种湿气比较重。那湿气凝聚在这个上焦或者凝聚在这个头面部、鼻部，那就形成了这种鼻涕，咱们说的。那如果有的人呢这种浊气比较重化热，那就形成这种热性的，像经常流的浊鼻、黄鼻涕啊，这种是像那个鼻窦炎那种状况。有一些呢是清水样的这种鼻涕，那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这种过敏性的鼻炎啊，或者这种常见的慢性鼻炎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人呢，如果这种病情得不到缓解，有的这种淤热呢越来越凝聚越重，他们使这个体内的一些津液耗伤，最后引起了这种鼻子干燥，那就像萎缩性鼻炎和干燥性鼻炎这样的病情。
8: 咱们中医呢经常把这个人体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呢会跟咱们的五脏六腑相对应的哈。
9: 对对对，
8: 比如说什么肾开窍于耳啊等等的哈。
9: 对，
8: 鼻是跟哪儿关联更
9: 肺联系的比较紧密，
8: 更紧密一些。
9: 那个鼻子呢是属于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开窍于鼻。那么最早呢古代咱们中医讲的天人相应，那么人和天相应，他们两个相对应相交流，那是通过什么呢？就是口鼻这个位置。所以呢鼻子它实际上跟外界的一个联系是很紧密的啊。举一个简单例子，天气阴霾这种情况下，我们那块的鼻炎的患者啊，那就比以前的病情又加重了啊。那这种呢就是属于那由于外界的一些变化对你的身体反应最紧密的就是鼻子，它通过这个呢吸到体内就产生了一些病情的变化。所以呢这个肺和鼻它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8: 最密切的。
9: 对对对。
8: 刚才简单的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中医是怎么认识鼻炎这一系列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组疾病的哈。
9: 对对。
8: 咱们就按刚才您讲的常见的几种鼻渊。还有其实那个字我一直不知道怎么
9: 念。球，鼻球。
8: 鼻球哈。
9: 鼻球，对。
8: 好像流鼻血什么的有时候会被跟那个相关。
9: 流鼻血呢它那个是叫鼻谬。
8: 鼻谬啊。
9: 它那个是右边是一个美丑的丑，鼻球呢是那个左边是鼻子旁，右边是。

0: 一个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
1: 哦，鼻渊、鼻
0: 球、
1: 啊、
0: 鼻
1: 谬、鼻
0: 谬、
1: 鼻谬，还有、
0: 啊、还有这个鼻睾和鼻肝。
1: 鼻肝、
0: 啊、这些名字都比较、嗯。晦涩一点，不太好记、哦、
1: 啊。
0: 但是实际上，你都记住呢，它是实际上代表你的鼻病是有干有湿、哦、啊，有轻有重，然后呢有流血，有这种流清涕啊，什么这种不同的
1: 变化。不同的啊，咱们简单给咱们一个一个讲一讲，好不好？哈、
0: 啊，嗯，
1: 就讲这鼻渊吧，因为我对这个印象深，是因为大夫给开过鼻渊书。
0: 对，鼻渊书和鼻渊通窍口、这个口服液呢，它都是一些治疗。这个鼻病的一些常用的中成药，
1: 嗯嗯
0: 啊，他们主要对于这种热性的一些鼻病，
1: 嗯
0: 啊，比如像刚才讲的流浊涕，
1: 嗯
0: 啊，然后口干口渴、啊
1: 嗯，
0: 或者有些大便干、
1: 嗯，
0: 然后呢，像体内的这种湿热比较重的这种鼻病，
1: 嗯 嗯，
0: 能够用这样的一些中药呢，能够清热利化湿啊，
1: 嗯，
0: 这样的作用，
1: 嗯、
0: 还有一些健脾的一些功能，它里边、
1: 嗯，它的主要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嗯、
0: 产生这个鼻渊的话呢，咱们刚才讲就是。体内在的环境是一方面、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外在的环境、
1: 嗯、
0: 比如像南方的一些地方、
1: 嗯、
0: 或者有你工作的生活的环境、
1: 嗯、
0: 它里边本身是湿气比较重
1: 湿气、嗯、
0: 对然后这种情况呢在时间长了以后你体内的这种调节能力也差一些
1: 嗯
0: 或者呢由于你平时喜欢吃一些肥甘厚腻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或者有些人是烟酒
1: 嗯
0: 它这些都是生湿的一些主要的起因外在有湿气然后内在呢这又化不掉因为脾呢它是运化湿气的如果它的功能受到一些损伤就是你吃生冷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油腻的那影响到脾胃的运化、
1: 嗯、
0: 湿气化不掉的话呢那在体内就生痰
1: 嗯
0: 啊痰时间长了以后痰湿就化火、
1: 嗯、
0: 啊这种火呢就容易把这个津液灼烧以后呢你就变成那种从白一开始的这种清涕
1: 嗯
0: 可能就变成浊涕了
1: 浊涕、嗯、
0: 对时间长了以后呢浊涕的它淤阻在这个鼻窍里边
1: 对, 对
0: 有的人就感觉到鼻塞就觉得鼻子不通气晚上呼吸都比较受影响、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讲的这种鼻
1: 渊鼻
0: 渊
1: 咱们有一次感冒之后可能哎你这感冒基本好了但是这鼻子好像这个嗓子老不利落老有点这个说不清是鼻涕还是黏黏的这种东西这就是鼻渊是吗
0: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有那种鼻涕你主要观察鼻涕的颜色
1: 颜色
0: 对、
1: 嗯、
0: 如果鼻涕如果像清水一样的，
1: 嗯嗯、
0: 啊那种呢就偏这种，就不是属于这种热性的病，那、你用药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啊。要如果是像这种黄色的鼻涕，咱们刚才用
1: 黄粘稠的大鼻涕，
0: 对对对，这种就属于它的湿热比较重，
1: 湿热比较重的，
0: 比较重、
1: 嗯、
0: 就可以用这个刚才讲那个鼻炎。通窍啊，或者鼻炎疏、口服液这些
1: 啊、像这类的话题，我们以前请西医讲的，他可能会讲鼻窦炎，或者说过敏性鼻炎。但是中医我们都知道啊，是和体质密切相关的。中医呢要辨证，那这个证里边呢，我们知道有寒症、有热症、有虚症、有实症。仅仅是一个鼻涕的问题呢，背后可能就是千差万别的。清鼻涕可能偏虚偏寒，而黄粘稠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体质啊，老百姓讲话上火了，偏热偏湿，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另外，我们鼻子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鼻干，嗯，鼻子特别干。这是不是问题呢？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好，待会儿我们继续请陈禄泉大夫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陈大夫，其实今天呢，我们请您来是，更希望能够从中医的角度呢，给我们讲讲怎么样处理这些办法。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啊，可能中医呢有一些药物，像我前面提到的，曾经我也帮一位病人开过的鼻炎舒啊，那可能是一个办法。那我就知道你们中医还有很多的外治法的，比如说您是一个针灸医生，外治法里边就包括针灸，这些外治法有什么办法？
0: 针灸的方法呢，我们分常用的方法和我们医院特色的这种治疗。常用方法呢，我们在鼻子周围取一些这个穴位，可以通窍活血的一些这个穴位，比如比较常用的穴位呢，像迎香穴。
1: 迎香穴，这是治鼻子的。
0: 这就是鼻子，可能一说这名字，大家都觉得很熟悉。
1: 嗯，
0: 因为迎香嘛，它就是迎来香味儿。
1: 嗯，
0: 如果你真有了这个鼻子的疾病以后。 话，很多人嗅觉也会损，所以呢他就闻不到味。那这个在鼻翼的两侧，对，我们用手关节这个地方按压的时候，你感觉到局部有这种酸胀的感觉。
1: 嗯
0: 啊，如果你要用的力量更大一些呢，有的人会感觉到这个有眼泪，有热泪盈眶的感觉。那这都是属于这个按对了穴位了。
1: 哦
0: 啊，那这个穴位经常按的话呢，也能自己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对于治疗一些鼻病。然后还有一些常用的穴位呢，就比如说像这个印堂穴，
1: 印堂
0: 对，
1: 两眉之间，
0: 两眉之间。还有像这个印堂和这个鼻翼两这个迎香中间这个鼻翼两侧啊，那这块呢就是有叫鼻通穴，它也是一个经验穴，能够治疗这个鼻病。所以经常我们还有一种保健方法，就是用你的这个食指两侧呢能够
1: 搓鼻子，
0: 搓鼻子，对，这样经常搓鼻翼两侧，配合着按压这个迎香穴，能够治疗就这个鼻炎和缓解这个鼻子堵塞。
1: 你找穴位没那么准的话，你就这个区域多让它去多揉
0: 揉帮助。然后还有像其他的穴位，就是头部的一些上星穴呀，或者像手部上的合谷穴，这些也都对鼻子那个有一个好的鼻炎有好的治疗。那我们医院特色的一个治疗呢，就是扎这个面部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是叫做炙鼻三。现在我们也以他发明这个穴位的大夫的名字命名，叫心武穴。
1: 心武，
0: 因为发明这个大夫呢叫李心武。他
1: 是哪里的医生？
0: 是也是同仁医院那个原来耳鼻喉科的一个老的主任。他呢在他是本身一个耳鼻喉科的西医的大夫。在经常做手术的过程中呢，发现有一个穴位刺激以后叫蝶腭神经节。这个地方刺激以后对鼻炎有一个好的治疗作用，调节它的分泌。所以他呢就用临床上再用针灸从面部一个这个类似于下关穴的位置刺进去，然后深处呢达到这个蝶腭神经节。然后呢面部有一个麻的感觉，能够调节这个里边的一些神经的调节。它实际上就结合了中西医的这种治疗方法，
1: 等于说他是在这个临床用西医的手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手术过程有解剖的意义在里边。
0: 对，
1: 就能够更准确的找着这样一个穴位。然后通过找着这个穴位之后呢，等于说又用了我们结合了我们中医的针刺的这样一个方法来用。那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不方便去针刺的话，用按摩的方式可以有一定的效果吗？
0: 按揉的方法可能就没有刚才咱们讲的迎香穴那么容易，因为这个穴位它比较深。大概针刺的话得扎到5.5厘米深。所以这个位置反正按压可能效果不太明显。
1: 不太明显。
0: 对对对。
1: 这是你们的一个特色。
0: 对对，是同仁院的这个针灸这方面的一个特色。
1: 效果怎么样啊？
0: 效果非常好。他在其实已经用这个方法30年左右治疗了13万多人了。所以这个方法呢比较成熟了。治疗慢性鼻炎效果最好，它有效率能达到90%以上。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它有效率能达到75%以上。治疗常见的比如说萎缩性鼻炎、干燥性鼻炎，那也能达到对50%以上的这种有效率。像鼻窦炎这种，大概一半以上的人效果都
1: 就对很多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的这个鼻部的一些炎症同一个穴位都有效果。
0: 对对对。所以以前我们在春秋季那种鼻炎比较发作比较重的时候，然后从全国各地啊，然后来了很多的患者都用这个方法来治疗也比较多。
1: 这得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治疗也比较简便，他每次针刺呢就是扎进从进针到出诊，常用的这种鼻炎的话，一般的也就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他一周治疗一次，也不用说时间很长啊，但是效果比较持久，大概治6到8次以后，这个有很多人能改善症状。当然有些人要如果用这方法扎了几次以后一点效果没有，那他就可能就不太适合这方法，就得用别的治疗的。
1: 还要再辨辨证。
0: 对对对。但是也是介绍给听众一个比较好的
1: 方法。
0: 对，可以尝试。
1: 就刚才讲的自己按摩的，还有用药的一些清热的这类的这种除湿的一些药，
0: 对对对，
1: 加这样一个方法呢，对于治疗鼻炎的效果比较好一些哈。
0: 对对对。
1: 那个鼻炎肯定我基本上总结的黏鼻涕、稠鼻涕、发黄的，这是鼻炎。
0: 对对对。
1: 那清鼻涕呢？
0: 清鼻涕按中医讲它就是叫鼻球嘛。
1: 鼻球、
0: 它里边为什么用到酒这个字呢？它就是经说明他流鼻涕流的比较多，中医里边这个酒代表是比较大的数，说明形容这个数量多，
1: 鼻涕眼泪的。
0: 对对对，以前在诊室里边给病人治疗，然后他们就说您看我通过治疗以后，以前每天就是要用一卷卫生纸，一会儿就一卷，那么那个得用多少小树苗能够给他补偿这个纸啊？说您看给我治好了以后，相当于环保了，也节省了这小树苗了，所以他这个 这个流清鼻涕对他生活的影响也挺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能治疗比较好。
1: 您说的这个我倒想到了，这个流清鼻涕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比如说像我的鼻子挺好的，一般没有什么鼻炎的问题，但是感冒了，像今天早晨穿少了，出来的时候就突然就发现开始打喷嚏流清鼻涕，赶紧多喝点热的，多穿点，这事就好了。但是有的过敏性鼻炎的人非常痛苦，他们一到那个季节的时候真是一天一卷纸两卷纸的用，也是清鼻涕，这两个都叫鼻球是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对，像您说那个感冒的呢，它是属于就是一般外感风寒，这种流鼻涕呢它是有限度的，
1: 有限度的，
0: 对，一般的你醒一会儿它也就不会再有。而且呢有两者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呢，在于这个打喷嚏，要如果感冒那种打喷嚏，一般打一两个或者顶多两三个，这就一般就不会再打。但鼻炎的这种过敏性鼻炎呢，它通过外界的风寒的刺激也好，或者刺激的气味，它打喷嚏一般的打十几个，可能一打打一串，那这种
1: 一打打一天，
0: 打一天，那这种呢就是属于鼻炎了，那就得到医院里具体的看了。而且还有一个在临床上我们发现呢，有些鼻炎的患者吧，他以为呢自己这个是得的这种感冒，他用一开始用一些感冒药，由于很多的感冒药里边它有缓解的这种卡达性炎症的这种作用，尤其是一些西药，那他吃完了以后确实能缓解一点，但是老反复，他老以为自己感冒没好，实际上就把鼻炎这个病他没有正确的治疗给耽误了。
1: 那咱们讲的今天讲的这个部分呢，我主要是指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流清鼻涕这一部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得把这症状记住，它是打喷嚏啊，流鼻涕，
1: 而且特别长，
0: 而且容易对外界的刺激比较明显。
1: 这种怎么治疗？
0: 这种呢也可以，刚才我讲的就是一种是用咱们针刺的方法，
1: 针刺还是这个穴位，
0: 还是这个心经五穴，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用一些中药，像中药的来讲呢，它对于鼻炎的改善也比较好，因为我们认为呢中医有一句话比较经典，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就是说你如果体质很强的话，那你外界再有一些这种敏感的一些风寒啊，这雨雪啊，这变化，那你可能都不会鼻子有大的反应，就当你体质特别差，或者你最近很疲劳，那对外界的反应才比较敏感，所以还是加强体质，通过中药可以来调节。
1: 咱们不具体的跟大家开某一种药，但是刚才鼻炎那种情况，咱们是开一些这个除湿啊，这种去热的一些药。那么这个呢，是开一些什么样的
0: 这个
1: 类型的药？
0: 一般来讲呢，就是因为风寒袭表，经常是说明我们体表的这种正气不足，中医里边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药叫做玉屏风，
1: 玉屏风散，
0: 对，玉屏风颗粒，玉屏风散，那它呢就是听这名字就是像玉的一个做的屏风，它把身体整个保护起来，整个有风寒来了以后呢，可以它做一个抵挡，它实际上是一个培补正气啊，尤其是对体表的这种肺胃之气的一个保护，有一些比如说怕寒凉的这种人比较重的，可以先吃点这个药，可以先试一试。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前面呢我们讲了几种了啊，一种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过敏性鼻炎流清鼻涕的问题，还有就是这种比较容易出现类似鼻窦炎这样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总是说不清你们那些词啊，就是鼻子非常非常的干，像这个季节是特别容易干的。再过两天啊，这个进入冬季，来了暖气，有的时候屋里的暖气还特别特别足。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在这种空气比较干的空调房里边或者暖气房里边啊，这种情况也容易出现。那这个怎么办？这个是叫鼻衄还是鼻什么？
0: 那个叫鼻干，
1: 鼻干
0: 可能是主要讲的是里边这种干燥性的。
1: 干燥，哎，对对对，好像咱们北方到冬天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哈。其实冬天，比如说连续有半个月，一个月没有降水，然后风又挺大的话，我们正常情况那鼻子都会觉得干干的。
0: 对。
1: 现在呢，尤其大家用这种空调以后，环境偏干，有的人比如说干眼症这样的出来的会比较多一些哈。那鼻子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0: 对。尤其是在北方秋冬季的时候呢，那个室内的空气比较干燥，如果你在没有及时用加湿器啊，或没有什么滤纸的这种保护作用下，那容易出现这种口鼻都比较干燥，或者甚至说眼睛也干燥，那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平时要出现的这个症状，那就是你有针对性的也应该做一些这种自我的保护缓解。
1: 怎么保护啊？
0: 像刚才讲的，一方面呢，你 室内可以增加一些这种加湿的湿度，
1: 湿度，嗯，
0: 啊，湿度

0: 强了以后呢，自然这个局部能够缓解。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像绿色植物啊，或者说你自己体内的补充水分，
1: 嗯，
0: 这样能够缓解。
1: 还是要保湿。
0: 还是保湿。如果再进一步讲呢，有些这个食物，比如像吃一些这个梨啊，或者是杏仁啊，这些能够润肺，能够有一些清热的这种作用，生津的作用。
1: 嗯嗯。
0: 啊，甚至是像百合呀，有些这些东西能够熬粥。那都对你这种干燥也都有帮助，
1: 就润肺的这么一系列的东西对它是有帮助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润肺的。
1: 嗯，这个好像是一个症状，我觉得好像那个过敏性鼻炎严重的人我见过非常非常的严重哈。
0: 嗯、
1: 那么那个鼻渊的这种人确实他也挺麻烦的，
0: 嗯、
1: 这个会导致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病了，需要去看病吗？
0: 您说这个鼻干这个
1: 鼻干
0: 啊，鼻干这个。不单是需要去看病，有些人很痛苦的话，
1: 嗯、
0: 他也影响正常的生活
1: 啊。您见过的有多痛苦的、嗯？
0: 有些人呢，他这个鼻子非常干燥，以后呢，他就很影响的正常的生活，
1: 嗯、
0: 甚至说一吸气就感觉鼻子里边都很疼痛、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要如果比较重了以后，它里边的黏膜啊都有一些结痂啊，或者说擤鼻涕的时候可能会出血，鼻痂多脱落以后会出血，那这种就是属于它那个时间比较长了，那它这种腺体的分泌已经受影响了，那就是说按中医讲的话呢，它的津液耗伤非常重了，这种不单单的就是说用刚才那些饮食啊或者环境的那种调理能控制，那就需要一些中药，然后再清热啊能够生津这种作用滋阴的一些中药来治疗。
1: 鼻子这点事儿，其实鼻子的事儿呢挺有意思的啊，除了鼻癌，其实大部分鼻子上的事儿呢，我们都觉得是小毛病，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个小毛病啊，非常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我们鼻塞啊，稍微有点伤风感冒了，鼻塞，哎，晚上睡不好觉，什么时候都不舒服，这样是严重影响人的生活质量的。所以不管是鼻干，还是我们过敏性的鼻炎，还是我们有这种比较麻烦的类似鼻窦炎这样的鼻炎哈，我们都应该及时的处理。鼻部健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嘉宾也给我们讲过一些办法，比如说洗鼻子的办法。洗鼻子的办法我个人是建议大家使用的，现在也有非常非常好的洗鼻器啊，用生理盐水，用洗鼻器的一些说明书使用。如果家里边有成员是鼻子不太好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使用的。一个题外话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了李新武教授发现顶耳神经的刺激可以改善这种鼻炎啊，这个发现没有，这是一个中西共同的一个结晶，共同的合作的一个结晶。因为李新武教授他本身是一个西医的耳鼻喉科医生，但是他通过解剖学这样一个方法呢，发现了顶耳神经呀。那我们也有一个穴位啊，对应中医呢是有穴位，通过这样一个方法来改善我们的鼻部的一些毛病。那这个成就真的看起来很小，但是意义非常非常重大，背后的学术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好的，听众朋友，再见。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坐落在皇帝与皇后寝宫之间的宫殿到底有何寓意？这座宫殿的装饰纹样为何与其他宫殿如此不同？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八集《阴阳交辉交泰殿》。

0: 在紫禁城内廷后三公里，位于中间的一座宫殿是一座小巧的方形建筑，名为交泰殿。它坐落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屋顶覆盖黄琉璃瓦，四角攒尖，正中为鎏金宝顶。交泰殿与位于前朝的中和殿南北呼应，其规制格局相似，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极致对称之美。在古人的智慧里，乾为阳，坤为阴，只有阴阳交感方可天清地宁。而交泰殿的名字正是取《易经》中的天地交合、康泰美满之意，寓意深远。交泰殿的建造和命名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的精湛技艺，更传达了古人对于阴阳平衡、和谐共处的深刻理解。而交泰殿最为独特的一点体现在它的宫殿装饰上。在紫禁城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上，自太和门至乾清宫，建筑上的彩画一直是金龙纹样装饰，以此彰显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交泰殿的彩画上展现的却是龙飞凤舞的景象，不仅如此，凤还在龙之上。这样的设计究竟有何玄妙之处？这座宫殿在历史上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八集《阴阳交辉交泰殿》。
1: 提起交泰殿啊，很多人呢都有一种发懵的感觉。为什么懵呢？第一懵是对于它的名字“交泰”，怎么皇帝会用这两个字啊？这个“交”和“泰”有什么含义呢？第二个是关于它的用途。你说好好的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怎么硬塞进一座小殿——交泰殿呢？它是做什么用的呀？第三懵就是它的彩绘。大家可以看交泰殿梁舫上的彩绘，竟然是凤在龙上。哎呀，咱们看啊，故宫是一个皇帝为主导的宫殿，皇帝代表龙，应该是龙在凤上才对呀。怎么交泰殿这刚好颠倒过来，凤在龙上呢？难道是某个想越权的女子弄的吗？第四懵啊，就是交泰殿内放的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交泰殿放了类似于一些大黄盒子的东西，而且有一个大钟，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长得有点像亭子的大东西。那么这几个摆设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带着这四个梦啊，接下来呢我就一一给大家解谜。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交泰殿。交泰殿呢位于乾清宫之后坤宁宫之前，它的样子啊跟前朝的中和殿呢相类似，只不过啊这个体量稍微小一点。我们来看，它是一个方形屋顶呢，用了一个四角攒尖顶，就是屋顶的四条垂脊啊一起汇聚到了顶上那个鎏金宝顶之处。同时呢它的四面啊也设门窗。那么关于交泰殿，很多人对这个名字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你说这个交和这个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从三个方面呢来给大家说一说它里边的奥秘。首先第一点呢，体现的是古人的哲学理解。交泰二字啊出自周易。我们都知道周易里呢有64卦，每一卦呢都由两个基本符号组成。一条长横线的咱们叫做阳爻，两条短横线的呢咱们叫做阴爻。来看一看周易里交泰二字出的这个泰卦它的样子。这个泰卦呀刚好是三个阳爻在下，三个阴爻在上。按照解释，三个阳爻呢象征的是纯阳，代表天，而三个阴爻呢代表的是地，是纯阴。阴阳相交，天地呢就开始相交感，而这个时候万物呢由于天地的交感就会出现。所以我们说呀，泰卦呢寓意着的就是天地上下交感，万物出现，体现的是古人对于万物生成和毁灭的一种哲学理解。 咱们来看泰卦是这么来说的，说天地交，泰后以财臣，天地之道，辅向天地之宜。可以说啊，简单解释就是说天地上下相交感，阴阳二气相交感，这样万物呢才会出现。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点，这个交泰二字啊，蕴含着的是帝王的治国原则。怎么个治国原则法呀？还是回到刚才泰卦，我们来看它的后半句，写的是后以财臣，天地之道，辅向天地之宜。这里的后啊，主要指的是帝王的意思。这句话怎么理解呀？就是说呀，帝王呢按照着天地的法则来制定出人的法则，并且铸成天地法则的推行，从而呢来指导着民众。可以说呀，这个泰卦呀蕴含的就是帝王在天地和人间法则之间的这样的流转。那么这句话我们还可以从深层次来理解，说的是什么呀？说的呀就是天地相通，这是自然法则。咱们身为帝王呢，一来呀不要破坏这个法则，二来呢要学会顺应自然。怎么个顺应自然呢？比如说百姓农忙之时，你啊别给他强加赋税徭役，也别给征召来跟你修宫殿劳民伤财，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呀？与民休息，顺其自然。而这层意思啊，刚好和交泰殿挂的那块匾无为匾呢不谋而合。这个无为什么意思呀？首先来说一说它的来历。无为二字啊，原来是康熙皇帝所写，后来他的孙子乾隆皇帝呢模仿着爷爷的笔迹临摹出来，挂在了这个交泰殿内。很多人一看无为，哎，是不是无所作为的意思呀？当然不是。试想一个帝王如果什么也不干，那这个国家岂不等于毁灭了？这里的无为啊意思是非常多的。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告诉我皇帝，你呢应该在你应该为的事情上去有为，而其他不应该你做的事情一定要无为。什么叫做不应该做的事儿呢？比如说对百姓不好的事儿，重刑残暴，荒淫取乐，这样的事情啊你一定要保持无为，而应该多做对百姓好的事儿，这些呢叫做有为。所以呢我们说白了，其实就是让皇帝别没事呢老瞎折腾，好好为江山设计考虑。同时啊，无为二字呢也在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呢天地阴阳相交啊，这是一个自然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千万呢不要想着这些事上去有为去，一定不能够违背自然的法则，顺其自然。每次站在交泰殿门口看着这块无为匾，我都有种感觉，这两个字其实不单单是帝王的一种字面，咱们每个人人生在世不也很需要无为的精神吗？比如啊，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老想着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啊，大可以大条一些，无为一些，我把该努力的努力了，其他的结果我们就顺其自然，用这样的无为的心态去接受。那么第三个呀，我说呀，无为二字表现的是帝后的美好祈愿。我们来看交泰殿的位置，上面说了它的前面啊是乾清宫皇帝正宫，后面呢是坤宁宫皇后正宫，交泰殿呢刚好夹在其中，寓意的就是乾坤交泰，帝后和谐，这样呢才能达到天下太平，国家安泰的境界。试想啊，如果皇帝皇后老吵架，皇帝呢终日被后宫的琐事所烦扰，你说他能专心致志去治理国事吗？一个皇帝要能成就大业，后宫的和谐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如果说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建筑中，外朝三大殿充斥着风云诡谲的政治纷争，那么内廷后三宫则见证了后宫女性之间的利益拉扯。而位于后庭中三宫正中间的交泰殿， 就是这场权力风暴的中心。在明清两朝，交泰殿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用途，那就是作为皇后在重大节庆时接受朝贺之所。每逢重大节日，皇后就会驾临交泰殿行庆贺礼，在这里接受拜贺。那么交泰殿曾经举办过哪些重要的庆典活动？这其中又流传出了哪些有趣的奇闻呢？
1: 那么在交泰殿这儿，曾经呢就发生过一件帝后从吵架又到和好的事儿。这件事呢发生在明末崇祯年间的某一个元旦。按照规定呢，元旦这一天，后宫的妃嫔们呢要到交泰殿去朝贺皇后。而在当时的崇祯后宫里边，有三个女人呢最得宠。第一个呢就是正宫皇后周氏，第二个是元贵妃，第三个是田贵妃。我们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崇祯后宫的这三个最得宠的女子呢也是一台戏，关系非常微妙。像正宫皇后周氏啊，就跟性格温婉的元贵妃呢关系处得不错，而对于恃宠而骄的田贵妃，她经常是不理不睬。不管平时怎么样吧，元旦朝贺这是宫中的惯例，也是一件大事儿。面上呢三个女人呢都得过得去。我们来看当时的场景。最早来到皇后宫中的呢是田贵妃。当时啊下着大雪，她可是冒着雪极早呢就来到了皇后这儿。正当她站在门口等着通传的时候，皇后呢也不叫她，就让她干等着。等了一会儿呢，元贵妃到了。这个时候啊，元贵妃竟然被先通传进去。当时的田贵妃眼都看傻了，明明是我先来的，你怎么让元贵妃先进去了呀？当即心里边是又气又恨。过了好一会儿，元贵妃出来了，皇后呢这才让

给推倒在地了。堂堂皇后啊，面对着众宫人，直接被自己的丈夫给推倒在地，她认为真是奇耻大辱，所以呢，回宫以后绝食抗议。而过了几天呀，崇祯也觉得这事儿啊，可能自己做得过分了，因此呢，他来到了周皇后的宫中，首先呢是好好诚恳地给皇后道歉，另外啊就是送给周皇后一件贵重的貂裘。周皇后看到了丈夫如此诚恳的道歉呢，当下呀也就原谅了崇祯。在这个故事之中啊，我们看到交泰殿啊是朝贺皇后的地方。那么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呢，交泰殿还有些什么样的功能呢？如果说紫禁城的前朝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纷争，那么位于后庭中轴线上的交泰殿可谓是见证着女子权力的巅峰。因为这里的主角啊是女子，而且呢是皇后。每逢宫中的重大节日呢，皇后啊都会驾临到交泰殿这儿来行庆贺礼，像三大节、元旦、冬至还有千秋。千秋呢就是皇后的生日。除此之外呢，每年春天啊，以皇后为绝对主角的一项仪式也要在交泰殿这呢来举行。什么仪式呢？清蚕礼。清蚕礼是个什么样的礼啊？其实自古以来呢，农耕和蚕桑啊一直是咱们古人的两项很基本的生产活动。大概从周代开始呢，国家的祭祀典礼中啊，就有天子亲耕南郊，还有皇后呢亲蚕北郊这样的传统。毕竟这个蚕桑真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儿，你说咱们身上穿的衣服其实就离不开它。那么每到春天呀，这个清蚕礼呢就会用到交泰殿。因为皇后在到位于京城北郊的仙蚕坛去行祭仙蚕礼之前呢，会先在交泰殿这举行一个祭典，一个小仪式，然后出发呢再去仙蚕坛。据大清会典记载，每年的祭春，也就是大概三月的时候，清天监呢会选好吉日来到交泰殿这呢举行这个仙蚕的祭典。那么这个仙蚕的祭典啊，仪式还是很隆重的。首先呢，会在这个交泰殿内呢放上一个黄案，就是一黄桌子。这个桌子上呢会放上斋戒牌还有铜人。同时啊，采桑要用到的金钩、银钩、筐这些工具呢也会陈列在交泰殿内。吉时一到，皇后呢率着众妃嫔来到交泰殿内去查看这些工具。看完以后，会有专门人员把它抬到宫外的桑林处，以备呢接下来采桑所用。那么说到这呀，可能会有人有疑问，这个皇后采桑怎么个采法，又在哪里采呢？我们来看大清会典里的记载，皇后采桑呢其实有一整套的这个仪式和程序。首先呢，皇后啊会出神武门来到如今北海公园内的仙蚕的坛来祭祀这个仙蚕神。仙蚕神是谁啊？在官方的祭典中啊，仙蚕神呢一般指的就是皇帝的正妃雷祖。传说雷祖呢教会了人们养蚕，而且呢同时也教给人们缫丝制衣，所以后世啊就把雷祖呢奉为蚕神。那么皇后来到仙蚕坛祭这个蚕神啊，她得亲自登坛去祭，行三跪三拜礼。行完以后呢，开始要进行采桑的重要内容。那么这个采桑啊，会在蚕坛内的桑林里举行。届时，皇后呢会在随同人员的陪伴之下来到这个桑林内。此时的桑林啊，早就已经装点一新，彩旗飘展。吉时一到，太监呢鸣金鼓唱采桑歌，而皇后呢就会拿着她的金钩和金筐呢去采桑，叫做宫桑礼，也就是亲自采桑的意思。说是皇后亲自采桑，实际上啊，她就是意思一下，采桑叶大概是三片，采完以后呢，她会上这个观桑台去休息，
然后观看众评。

费宫女们去采桑，把所采的桑叶啊交给这个蚕母，也就是主持这个蚕室的女官，养蚕的妇女。这些桑叶啊就被他们带到蚕室去喂蚕，至此啊整个典礼结束。我们看到啊，整个的清蚕礼实际上是一个程序性很强的仪式，作为皇后她只是简单参与以表重视。以上啊咱们看到整个的交泰殿呢，真的就是以皇后为主导的一座宫殿。从朝贺礼到清蚕礼，这里的主角呢都是皇后。还记得一开头我提到的吗？咱们交泰殿的粮坊上啊有一个凤在龙上的彩绘，这不是某个越权的女子弄的，这是在体现以凤为象征的女性的地位。同时呢也和之前我们提到的交泰殿的名字泰字出的那个泰卦，阴在上阳在下的卦象相吻合，表现的就是天地交合康泰美满的祈愿。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集合的细胞则是社会最基本的有机体社区。细胞和机体的健康始终受到外界各类隐患的威胁，火灾隐患就是其中之一。社区人口密度大，用火、用电、用气频繁集中，居民中老幼人群和低文化、低收入群体自防自救能力弱，家中家具、家电、衣物、被褥等可燃物密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私家车堵塞消防通道等现象较普遍。近年来，社区、家庭发生的亡人火灾屡见不鲜。无论大家小家，消防安全都不能忽视。社区要定期开展防火巡查，组织疏散演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不进楼入户；私家车不占用消防通道。家中常备灭火器、独立式感应探测报警器、防烟面具等消防器材，定期检查电器线路、燃气管道，离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日常牢记家庭逃生路线：遇到火灾，第一时间离开火场，并拨打119报警。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9年3月5号，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响亮地提出，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就这样，从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人们就一直关心和谈论的定都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的建议，得到全体与会同志的同意。中共中央移驻北平是新中国定都北平的关键一步。1949年3月23号，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开启了著名的进京赶考之旅。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工作是怎么启动的？香山为什么被选定为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等领导人又是如何风尘仆仆地顺利入驻香山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始末。中共中央定都北平的问题虽然是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但其实早在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时，他就已经开始考虑成立新中国以及定都问题了。在组织平津战役时，解放军对北平是围而不打，最终让这座千年古都得以和平解放，这其中就有定都北平的考虑。按照一些古都学专家的研究，选择都城啊，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三个方面条件来考虑。首先，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政府的物质需要。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既便于治内又利于域外。而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啊都不太远，便于各地区的联系。那么综合考量这些因素之后，北京自然是合适的定都之处了。对于党中央来说，定都北平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国民党政府设在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平，这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另外，定都北平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源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的考虑。北平离苏联和蒙古会近一些，国界虽长，但是没有战争之忧，

还有一点，北平的历史悠久，曾经是五朝都城，地理位置很重要。整个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城市格局，雄阔壮美、轩昂大气的城市风貌，跟人民共和国首都的要求是相吻合的。实际上，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的1949年1月19号，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的副部长范蠡等人就已经离开西柏坡，前往已经解放的北平西郊，为中共中央去选驻地了。范蠡一行人到了北平以后，经过细致调查，提出确定中央驻地的初步意见，并且向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做了汇报。一月底，范蠡带着叶剑英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亲笔信，回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信里说，根据范蠡等同志侦查和研究的结果，中央驻地的选择以香山为宜，只需迁动慈幼园一家就可以基本解决。为了进一步确定中央的驻地，中央又派出社会部的副部长李克农一行13人去北平做全面调查。李克农一行2月3号从西柏坡动身，2月5号到达北平，2月7号与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去香山做了勘察，随即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的驻地，对外称劳动大学。2月8号，李克农写信给杨尚昆汇报选址结果，在杨尚昆日记当中是这样记载的：2月9号，接客工由平来电，对驻地有如下建议：第一站，劳大筹备处，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劳大收发处，青龙桥；第三站，劳大招待所，香山。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共中央的驻地最终确定在香山呢？其实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为了确保安全，保证中共中央机关以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安全。北平是一个和平解放的城市，但是反动势力的残余呢，当时没能一下子清除干净，而且北平是国民党北方第一大城市，东北、华北等各地的特务大都潜伏于此，所以北平敌情是非常复杂的。香山离城里比较远，又跟西山连着，易于警卫，便于防空。当时解放军正在准备渡江南下，而英美帝国主义又企图插手干涉，像青岛也还没有解放，所以国民党飞机随时有来轰炸的可能。为了防止形势突变还有敌机轰炸，选在香山作为驻地无疑是上上策。其次就是有利于逐渐的过渡。我们党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对城市生活啊并不习惯，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必须很快地转入城市，并且由城市领导乡村。如果这样，无论从思想到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一个过渡，有一个熟悉情况、学习经验的过程。事实证明，这个过渡啊，的确是必须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房屋困难。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城内的傅作义的军事机关还没有撤完，房屋是极度紧张，而且环境复杂，城内是暂时不适合作为中央驻地的。而香山地区呢，有慈幼园等3000多间房子，这些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再合适不过了。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还有毛泽东等人迁往北平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阅兵式，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事，所以中央指定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1949年2月初，党中央开始准备迁平工作，在西柏坡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杨尚昆和曾三负责。在北平打前站的工作由李克农全权负责，下设3个处，分别是劳大筹备处，由赖祖烈主持，负责办理交涉、备置用具等等；劳大收发处，由王范主持，负责调查社会情况、布置警卫、办理机关来此人员的驻地介绍等等；而劳大招待处呢，由编辑中、田石主持，负责香山驻地房屋的修理、布置、租借还有建设等等。要说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过程中啊，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这个事情是极大的。
1949年3月21号，迎接中央迁平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会上由赖祖烈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包括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五个人组成的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并且对中共中央迁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等等都做了严密部署，分别是从唐县到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州到长辛店由四野第42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41军负责，西直门铁路以西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而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等都由刘亚楼负责。3月21号，叶剑英、李克农把以上各项的迎接中央迁平工作的布置电告了周恩来、任弼时还有杨尚昆，并报中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聂荣臻、叶剑英还有李克农联名在3月21号再次致电，建议在涿州啊从汽车改成火车。周恩来在3月22号19点回复了叶剑英和李克农，他说：“同意来电所提各项布置，但不要鸣炮，以军乐队代之。我们预定24号晚宿涿州，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由涿州到平的专车可做准备，究竟坐汽车或乘火车，等我们到涿州后再做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叶剑英和李克农随后就铁路的布置致电中央，在中央首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了保证安全，编为三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着警卫部队还有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作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把他们直送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1辆餐车，直接开到清华园车站，而第三列车5个客车、3个行李车到前门车站。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3月23号上午吃完早饭以后，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准备启程向北平进发了。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机关大院里站满了兴奋和激动的人们，但此时毛泽东仍然安坐在那张半旧的躺椅上，正在看郭沫若1944年写的《甲申300年记》。叶子龙轻声地催促道：“主席，大家都准备好了。”毛泽东站起身，把手里的书交给叶子龙说：“这本书你带上吧。”于是叶子龙把书放进背包。

同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赶考去了。周恩来说，是啊，我们都能够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说完，他向大家挥了一下手，希望我们都能考个好成绩。根据叶子龙回忆，这次他们没有跟往常一样跟毛泽东同坐一辆车，而是坐在第一辆车为车队开道，毛泽东坐在第二辆车里。车队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东北方向开进，不久就到了平原地区。按照计划，第一站是保定，但是因为道路难走，车队走得很慢，到唐县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了。出于安全起见，一行人只能临时在城东的书驴村住下。工作人员照例向老乡借来门板，给毛泽东在炕上支起了一张床。毛泽东找来村里干部，跟他们进行了交谈，了解了方方面面的情况。车队在第二天中午到达保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稍微休息一下，毛泽东等人乘车继续北上，没过多久就到了涿州。当时时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在此等候，他向毛泽东等人做了汇报，为迎接中央迁到北平，准备搞一个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听了以后觉得没有必要，他说，我们进城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声势不要搞得太大，我们进入北平不用宣传，全世界也都知道，不必花银子搞仪式。周恩来也说，他们啊已经准备好几天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进市区，可以在郊区啊搞一个小型的阅兵式，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大家见个面，也算出个安民告示嘛。最后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3月25号凌晨2点，毛泽东一行在涿州换乘火车奔赴北平。早上6点到达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以后，他跟迎候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克农等人一一握手，随后坐汽车进入颐和园。毛泽东提出散散步吧。到了昆明湖边，他发现公园怎么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游人，就问，这公园里怎么没有游人啊？叶子龙回答，为了首长安全，今天公园不开放了。毛泽东听了后不高兴了，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好了，不游了。接着毛泽东一行到益寿堂休息，毛泽东一家在正房东侧两间安顿，刘少奇一家在正房西侧两间，周恩来和董必武两家在西房，朱德和任弼时两家在东房。毛泽东到了住处以后说肚子饿了，要吃饭。叶子龙赶紧跑到街上买了很多芝麻烧饼和熟肉，几个工作人员跟毛泽东一起围在炉边吃了一餐烧饼夹肉。毛泽东从炉台上拿起一个烤得焦黄的热烧饼掰开，手抓了几块肉放在里边，边吃边说，子龙啊，你很会采购吗？这是京城名吃呢，我30年前在北京时经常吃的。刚刚吃过饭，周恩来就从西郊机场赶来了，说那边已经准备就绪，请主席过去。到了下午5点，毛泽东来到西郊机场，跟迎候在那里的叶剑英、林彪、聂荣臻、贺龙等人热烈握手，并且跟沈君儒、黄炎培、李济深、郭沫若等百余名民主人士以及北平各界代表亲切的会见，互致问候。不一会儿，一发银白色的照明弹腾空而起，人民武装力量的检阅开始了。毛泽东登上第一辆浅绿色的吉普车，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人也依次登车，乐队高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而毛泽东在刘亚楼的陪同下缓缓行进。接受检阅的坦克手、摩托化步兵、战斗英雄们精神百倍，一起向领袖们敬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含笑还礼。车到之处，

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这样的欢呼声是像翻江倒海一样。阅兵结束以后，毛泽东跟工人、农民、青年代表还有民主人士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接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驱车前往中共中央的驻地香山。阅兵式结束以后，毛泽东直接坐车前往香山的双清别墅。在车上，毛泽东对秘书叶子龙说，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了。到了香山驻地，叶子龙马上把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当天晚上，新华社就播发了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北平的消息。根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武向庭后来回忆说，在离开涿县来到香山的双清别墅以后，他们把其他中央首长的家属和随身行李都安排好，就替毛主席收拾整理办公室兼卧室了。当时天色很亮，双清别墅院子里的电灯还在明晃晃地亮着。主席检阅部队以后，来到双清别墅，一路进院子，就看见大白天亮着灯，走过去先关了电灯，然后才进到办公室。这个举动虽小，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双清别墅的卧室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又厚又软的弹簧床，坐上去跟沙发一样，要比毛泽东在农村时睡的那张木板床啊强好多倍。在一般人看来，毛泽东睡一张弹簧床并不过分嘛，但是谁也没想到毛泽东却非常的恼火。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好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呢？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木板床很好嘛，我不喜欢这个软床，还是睡我的木板床舒服，把它给我换掉。双清别墅是一座极为幽静别致的庭院，清晨的时候云雾缭绕，景色宜人。院子里不仅有苍松翠竹，还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池边有六角亭，亭北呢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毛泽东来到北平以后，在这里工作居住了半年。从双清别墅西侧的门往北走，一条小路通向来清轩，这里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住所。其中刘少奇住在东房，朱德和任弼时住在北房。从任弼时的房子往西走上几步，就是周恩来的住房。毛泽东在香山办公居住一共181天，没有休息日。他先后起草了179封电报，撰写了21篇重要文章、社论，还有新闻稿。中共中央在香山的181天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推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181天。正是在双清别墅和来清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指挥大军解放全中国，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成立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

0: 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一集。2016年1月16日，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领事馆举办了丝绸之路中国文化日活动，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还奉献了一场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专场演出。哈中两方400多人参加了活动。

0: 随着中哈关系不断深入啊，以文化交往促进相互理解和友谊，已成为两国民众增进交流的主旋律，奠定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民心相通的坚实基础。希望这次文化日活动能为更多的哈萨克斯坦朋友打开一扇体验中国文化、近距离感知和了解中国的窗户。
1: 嗨，帅哥，
2: 叫我，
1: 你能帮我拍几张照片吗？
2: 拍照片？
1: 嗯，
2: 愿意，小狼。你是新疆来的吧？
1: 嗯，眼光不错，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像新疆人？告诉你吧，我是地地道道的哈萨克斯坦人。
2: 在中国留过学？
1: No no no， 纳加尔巴耶夫大学你知道吗？我读四年级。
2: 哎呀，你中国话说的可真好啊。
1: 我的爷爷在中国工作了很长很长时间，我非常喜欢中国。
2: 所以你就学习中文？
1: 嗯。
2: 将来啊，到中国来？
1: 是呀。哎，你怎么知道？哎，难道你是那个怎么说来着？啊，算卦的。
2: 啊？哎呀，哎，你看拍好了啊！哎，你看，
1: 嗯，
2: 我的拍照手艺不如挂算的好吧？
1: 谢谢你啊，算卦的。啊，今天特别高兴。我要把我的喜悦啊分享给我微信上的好友。
2: 哇，你是哈国小妞？
1: 你
2: 微信群中哈哈。
1: 哇，你也在这个群里？哈，太巧了。
2: 这个群呢是我创建的。
1: 什么？那你是元朝后裔？
2: 你看，真是巧的爹碰到巧的娘了，生下了巧儿，巧极了。
1: 你可真会说，这世上啊真有这么传奇的事儿。
2: 是啊，哎，你在群里很活跃啊，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新疆人呢。来来，让我仔细看看。
1: 来，
2: 你本人呢，比那照片上好看多了。
1: 谢谢你的赞美。哎呀，你真的就是那个一直都不愿意发照片的那个群主哈，元朝后裔。
2: 是啊，在下呢姓元，明朝，中国蒙古族人，来自西安。
1: 哎呀，在群里你老说自己很丑，原来只是一个狡猾的借口。
2: 嗯，不丑吗？
1: 嗯，让我看看，还行，挺英俊的。
2: 嘿，我说你的审美观跟我妈妈完全不一样啊。我妈呀，她一直都说我丑。
1: 那是她爱你。

0: 微信的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我们班的同学，每个人手机里都会装微信。
1: 哇，
0: 嗯，你刚才说我中文好，是什么程度的好？
1: 我只能告诉你真实的情况。
0: 当然，
1: 其实啊，水平嘛，不算太高。
0: 嗯嗯，
1: 只是到了我们都以为你是中国人的程度。
0: 真的？
1: 真的。
0: 耶、yeah, 说明我的中文还不错。
1: 哦对了，好像我刚才听你说过你爷爷也来过西安。
0: 嗯，是啊，苏联你知道吗？
1: 啊，
0: 他参加过苏联专家团支援中国建设。
1: 哎呀，还真是有缘呢、啊、
0: 嗯，
1: 也许8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呢。
0: 错了错了，在中国话里面啊，500年前是一家。
1: 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快800年了。
0: 你们中国有句诗，嗯，人生何处不相逢？
1: 是啊是啊，从网上到现实，真的是相逢啊。
0: 是啊。

0: 哎呀，活动结束了。
1: 哎，你急着走吗？
0: 哎，不急不急。
1: 你真的是算命的？
0: 啊？哎呀，逗你玩呢。算命这个职业啊，在中国都快灭绝了。我啊，是西安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员工，经常往来于中哈之间。
1: 你不是算命的，你怎么知道我想到中国去？
0: 你把中国话学得那么好，难道不是想到中国去？再说了，这些年来啊，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外国人呢，都想到中国发展，难道你不是？
1: 哎呀，你非常聪明，我真的想到中国去，去看看长城、故宫，还有兵马俑，想一想都特别激动。你快跟我说一说中国，再说一说西安。
0: 中国，哎呀，中国太大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我还是先说说西安吧。
1: 好啊，好啊。
0: 西安呢，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大城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曾经有13个朝代把西安啊作为都城了。啊，
1: 西安真是一个好棒的城市。阿拉木图原来也是首都。后来才迁到阿斯塔纳的。
0: 近几年啊，中国越来越重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尤其是一带一路出台后啊，西安作为中国西部的桥头堡，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贸易活动啊越来越多了。
1: 哦，那一带一路是什么？
0: 一带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呢是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1: 我明白了。
0: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规划，以后啊，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经济文化交流会更加的频繁。所以啊，你准备到中国去的想法非常的好，发展机会多，商机多。哎，我们中国啊有句俗话，先下手为强，能理解吗？
1: 嗯，不太明白。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早动手的就最早能发展起来成为强者。所以啊，你想到中国去就要快，抢占先机，去晚了呵呵，黄花菜都凉了。
1: 这和黄花菜有什么关系啊？
0: 啊？哦，我现在跟你说不清。

0: 到了中国你就知道和黄花菜有什么关系了。
1: 元朝，我现在相信你不是算命的了。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推销员。
0: 有一天呀，你到了中国就会知道，那里啊，比我说的还要好。
1: 嗯，我一毕业就去，马上去，我要到中国，去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亲爱的，今天有什么喜讯让你如此高兴啊？
1: 妈妈，妈妈，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传奇的事儿。
2: 哦，传奇的事儿啊？
1: 嗯。
3: 我花儿一样的孙女儿，看你的嘴角都快流出蜜来了，快说说，遇到什么事让你这样高兴啊？
1: 今天啊，在中国文化日的活动上，我竟然遇见了一个交往了好几年的中国网友。哎，爷爷，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3: 这让我想起中国一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
0: 哦，能告诉我们你的中国网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1: 啊，他来自中国西安。哎呀，万万没想到，他说自己长得丑，不愿意发照片给我们看。今天我见到真人，竟然是一个英俊的中国小伙。
3: 西安？
1: 嗯，
3: 那是我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
2: 看来你们聊得很愉快。
1: 是的，爸爸，他太有趣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中国的事。我真想快点毕业，以后啊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0: 库尔佩娜，你太冲动了。
1: 妈妈，我不是冲动，我已经想好了。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梦工厂，我一定要去那里创业，完成自己的梦想。
2: 库尔贝娜，你妈妈说的对，仅凭一次和陌生人的谈话就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这未免也太冲动了。再说了，你对中国了解吗？
1: 当然，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那里有很多很多机遇。
2: 就算中国遍地黄金，没有成熟可行的创业项目，你到了中国能做什么？
1: 我可以先去看看中国吗？一定能发现商机的。
2: 宝贝，创业跟玩游戏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要有启动资金，你有吗？如果创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你能承担得起失败带来的后果吗？
1: 哦，爸爸，这些我还真没想过。可是，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不是吗？
2: 库尔佩娜，

0: 我能进来吗？
1: 当然，亲爱的爷爷。
2: 我的小天使，我是被你的琴声吸引来的。
1: 啊，爷爷，窗前的摇椅永远为您留着呢。
2: 孩子，我从你的琴声中听到了忧郁。
1: 爷爷，我的心情有一点点不愉快，但是相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2: 大地承受不住的东西，人的胸怀可以容纳。孩子，我相信你。
1: 爷爷，我给你弹一首曲子吧。
2: 好的，孩子。

0: 爷爷
1: 啊，
0: 这首曲子名叫《丝绸之路》，虽然是一位日本音乐家写的，却是中国的味道，我很喜欢。
1: 就像你喜欢中国一样。
0: 是的，爷爷，我喜欢中国，喜欢和中国有关的一切。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是，你知道向往，对，对，中国是我向往的地方。
1: 对，它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库尔佩纳，那是一个神秘而美好的国度。
0: 我真想走进它，去好好的了解它。爷爷，我是真的很想到中国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爸爸妈妈似乎都不看好。
1: 中国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家，要想了解它，需要花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不能凭一时的冲动。
0: 爷爷，那你能给我讲讲你知道的中国吗？
1: 啊，那个时候啊，新中国刚刚成立，技术人才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十分缺乏。1956年，我刚在莫斯科大学的原子物理专业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就参加了第二次援华专家团，去了中国。
0: 哇！
1: 当时啊，获得新生的中国人斗志昂扬，他们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昔日的繁荣。我和同志们像种子一样被播撒到中国的土地上，而我到了西岸。
0: 听着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1: 是啊，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他们成群的人拥进沙漠，像蚂蚁一样，一粒沙一粒土地建出一个核实验基地。
0: 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
1: 我到了西安后，被分配到位于秦岭深山里的研究基地。
0: 我的那位朋友也来自西安，他说西安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有着最辉煌的历史。
1: 是的，秦岭被称为中华民族的龙脉，它流淌出的河流曾经浇灌过中国的13个王朝，滋养出西安这独一无二的城市。
0: 独一无二。您说的我还无法想象，真想亲眼去看看。
1: 哎呀，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记得钟鼓楼的晨钟暮鼓，记得每当夕阳落下时盘旋在钟鼓楼

0: 前的那些燕子，记得雄伟的大雁塔，记得古老的城墙，在他们任何一块砖瓦上都能捕捉到时间留下的痕迹。
1: 爷爷，您说的这些都太美了。唉，我什么时候才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0: 要像牛羊肥壮，赶他们到夏季的草场放牧；要像儿村生长，让他们到外边的世界闯荡。如果啊，你真想去中国创业，我支持你，但是要有切实可行的计划。
1: 哎呀，太好了，爷爷，谢谢您的理解。从现在起，我就要多方面的去了解中国，不打没有准备好的仗。
0: 好的，库尔佩纳。
1: 哎，
0: 我会一直站在你身后，为你加油。
1: 啊，爷爷，我的好爷爷。等我创业成功，一定要把你带到中国，去看看中国的高铁，去看看现在的中国。嗯，是元朝发来的消息。
2: 嗨，库尔佩纳，你好。
1: 哎，嗨，你好。啊，你的信息我收到了，你是要回国了吗？
2: 啊，是的，我在哈萨克斯坦的工作结束了，很快就要离开了。
1: 嗯，那你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2: 有机会啊，我一定还会再来的。但是啊，我更期待能在中国见到你。
1: 好，我已经想好了，等毕业以后一定到中国去。
2: 那我们就说定了啊。
1: 嗯，
2: 等你到了中国，我为你做向导。
1: 好的，那我们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
1: 君子一言，四匹马难追。
2: 啊，好好好，四匹马，行，四匹马就四匹马。
1: 中国人说礼尚往来，我去中国，你做我的向导，现在你在我的国家，就让我先给你做一次向导好吗？
2: 你的意思是
1: 我带你去看看啊，我们的博物馆，还有我们的独立纪念塔，我们的冼星海大街。
2: 哎呀，太好了，非常乐意。
1: 好，那就说好了，我们明天阿拉木图广场见好吗？
2: 我一定准时到达，我们呀，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块碑呢，我在这儿呢。
1: 嗨，我看见你了，你站在那儿等我，我马上过来。
0: 哎，块碑呢？
1: 哎，大帅哥。
0: 哎呀，你真的真美，五月的鲜花啊，都不如你明媚。
1: 朋友，谢谢你，你的赞美像阳光一样温暖，把寒冷都赶走了。
0: 在你这样的大美人面前，我可没有理由吝啬自己的赞美啊。
1: 那请跟我走吧。
2: 库尔佩纳丢下一串如银铃般悦耳的笑声，在前边欢快跳跃着，美丽的长发随风飞舞，元朝的心也随着飞扬起来。
1: 我的爷爷圆滑的时候就在你故乡西安的一家军工厂工作过。
0: 你爷爷一定没想到，60年后啊，他的孙女儿会和我这个西安人在网上相识，又在你们的国家相遇。
1: 这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缘分吗？
0: 哎，对对对，是缘分。命运啊，真是奇妙，
1: 妙不可言。我将来也要去西安，去爷爷工作过的城市，也去好好工作。
0: 好，希望啊，早日在中国见到你。
1: 哎，元朝
0: 啊，
1: 快看那边。
0: 哎呀，这就是冼星海纪念碑。
1: 是的。
0: 哇，
1: 纪念碑上的这个中国人是哈萨克斯坦的朋友。
0: 他呀，他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80年前，日本侵略中国，为了保卫家园。

0: 他刚从国外毕业回国，就加入了抗日救国的队伍，用他的音乐才华创作了很多的抗日歌曲呢。
1: 哇，他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人们应该记住他。
0: 他写了很多很多的爱国歌曲，一直传唱到现在呢。
1: 嗯，这个我知道，他的黄河大合唱。
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二集。
2: 库尔佩娜，有你的包裹。
3: 是什么？
2: 是从中国寄来的，一个大纸箱。
3: 哦，天哪，这么大！
2: 这些东西是你那位中国朋友寄给你的吗？
3: 嗯，我想是的。让我看看，这个木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一套茶具，里面还有一张卡片，
2: 上面写了什么？
3: 他说这套茶具是送给您和爸爸的。
2: 哦，实在太精美了，替我谢谢你的朋友。
3: 啊，还有这个，这个是送给爷爷的。
2: 这个小泥人也很有趣。
3: 妈妈，这可不是一般的泥人，这是兵马俑。听我的中国朋友说，真正的兵马俑和真人一样大，这只是一个仿制的工艺品，缩小了很多倍的。
2: 哦，他的表情也很像真人，爷爷一定会喜欢。
3: 是的，妈妈你看，还有一条长裙呢。
2: 嗯，这裙子是什么面料的？摸起来真柔软，像牛奶一样。
3: 是啊，妈妈，这是丝绸，好看吗？
2: 太美了，妈妈年轻的时候啊，也没有穿过这么美的裙子。这朝霞一样绚丽的颜色呀，正适合我露珠一般的女儿。
3: 我邀请了同学来家里玩，我要把这些礼物都拿出来，让我的同学们看看。
2: 这些礼物啊，太贵重了，你要好好想一想，应该回赠什么礼物给他呀？
3: 是的，妈妈，我要好好想一想。嗯，但是现在我需要先发一条消息给他，感谢他慷慨的礼物。谢谢你，元朝，你的礼物我收到了，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特别是那条裙子，我妈妈也非常喜欢。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买一条适合我妈妈那个年龄穿的寄过来好吗？嗯，
2: 我亲爱的女儿，你的脸上有狡黠的笑容，是因为什么？
3: 妈妈，请允许我保留这个小秘密吧。哎，索菲亚、叶琳娜、伊万诺夫，哎呀，你们终于来了，我等你们很久了。
4: 哦，库尔佩娜，谢谢你的邀请。
3: 见到你们真高兴。
5: 我们的女神，我看见阳光在你的眉梢上跳舞，花朵在你的嘴角绽放，能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吗？
3: 是因为喜悦，我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喜悦。
6: 哎哎，快看呀，库尔佩娜拿来了什么呀？
5: 哦，库尔佩娜，这个精致的小泥人是哪来的？
4: 天哪，这条长裙可真漂亮。
5: 这种泥人我在网络上见过，是叫兵马俑吗？我一直想拥有一个这样的工艺品。
4: 能告诉我们这么美丽的长裙是在哪儿买的吗？
3: 看你们一个个吵吵闹闹的，我都快插不上嘴了，还是让我一个一个回答吧。
6: 哎呀，你们安静点儿，听库尔佩娜说呀。
3: 让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从中国寄来的。哇，
4: 那能让你的朋友也替我买一条这样的裙子吗？
5: 能不能也帮我买几个泥人？我想把它们摆在我的书房里。
6: 库尔佩娜，我也很想要一条长裙，要不然我现在就把钱付给你。
3: 好的好的，都没问题，我会告诉我的朋友的。
5: 哦，谢谢你，库尔佩娜，你真是我们的女神。
4: 让我猜猜，送礼物的人是你的恋人吗？
3: 哦，不不不，他只是我在网上认识的朋友。
5: 哎，那我就放心了，我们可舍不得让你远嫁到异国他乡去啊。
3: 伊万诺夫，你们都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到中国去，

0: 我想等到毕业以后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1: 啊，为什么要去中国？留在阿拉木图不好吗？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呀。
0: 嗯，我知道，可是我想出去走走，到外面的世界。我最想去中国，那里有很多发展机会。
2: 那你想好了要去中国做什么吗？
0: 我了解过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有很多能源资源方面的合作，我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创业项目的。
3: 库尔佩奈，你的想法非常棒，我支持你。
0: 啊，索菲亚，谢谢你，谢谢你。虽然现在到中国去还只是一个想法，但是我会寻找一个好的时机去实现它的。
1: 我相信你，你一定能行的。
2: 哦，算了吧，我可不看好。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创业，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也太冒险了吧。
0: 啊，伊万诺夫，如果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那成功就会离你很远。中国有那么广阔的天地，我们为什么不趁着年轻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尽情飞翔呢？
3: 库尔佩呢，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
4: 和同学们的交谈更加坚定了库尔佩纳去中国开创事业的想法。大家离开后，他走到钢琴边坐下，弹起了命运交响曲，为自己鼓劲儿加油。

0: 让我猜猜，你现在在想什么？
1: 爷爷，你说说看。
0: 你有追求梦想的勇气，却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1: 哦，是的，爷爷，一切都还不成熟，我还没有找到那条可以通往梦想的路，不管它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我都还没有看到入口。
0: 宝贝儿，你可是那正儿八经耶夫大学的高材生，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坚定的决心，就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又到了相约聊天的时间，库尔佩纳迫不及待地打开聊天软件，向元朝发出一条语音。
1: 元朝，我能再麻烦你一件事儿吗？
3: 你太客气了，有什么呀？只管吩咐。
1: 是这样，我的同学看了你送给我的礼物，他们都很喜欢，想请你帮忙代购一些商品。
3: 小事一桩，正好啊，我下个月要去阿拉木图，你尽快把他们需要的商品名单发给我，我去的时候啊，把货带上。
1: 非常非常感谢。中国人说你送我一个桃子，我要回赠你一个李子。
3: 哎呀，库尔佩纳，不要说的那么复杂嘛，你就说投桃报李。
1: 对对对，是这个成语。
3: 是的，库尔佩纳，你不但美丽，而且啊还很聪明。
1: 因为投桃报李，所以我要赠送你一件哈萨克斯坦的精美挂毯。
3: 好啊好啊。哎，挂毯呢在中国很时尚，转手一卖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笔呢。
1: 嘿嘿嘿，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3: 我是说转手一卖。库尔佩纳，我
1: 太好了，你的这个主意非常非常的好。
3: 哎，库尔佩纳，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可别介意啊，我怎么会舍得卖掉你送给我的礼物呢？
1: 哎，不不不，元朝，你听我说，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途径。
3: 什么什么？创业途径？
1: 嗯，元朝，如果我替人代购中哈货品，我们再从中间赚取差价，一笔一笔的从小单开始做，等积累够了资金，再慢慢做大，你觉得可以吗？

0: 网络。哎呀，燕昌，你能帮助我吗？
1: 当然，我非常乐意。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尽管说。
0: 我想一毕业就尽快开办一家中国商品展示店，让人们来看样品下订单。中国那边的采购和发货由你来操办，你来做我的合伙人。
1: 哎呀，这个主意非常的好啊。可是如果只做单方代购，获利的空间有限啊。
0: 嗯，你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了，等我这边的销售正常以后，再到中国开办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到中国去。
1: 好啊，这样就形成了两地的物资流通。哎呀，块皮娜，你真是个天才啊。
0: 接下来我要写一个详细的可行性计划，完善想法，做好市场分析，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1: 块佩娜，你放开手大胆的去做，考虑好的就不要有顾虑。我呢一定会充当好你合格的后援。
0: 院长，从现在开始你是我并肩战斗的同志。
1: 遵命，块佩娜同志。
0: 终于看到希望了，我实在是太开心了，真想跳一支舞。
1: 跳吧，美丽的姑娘。
2: 哎呀，库尔佩娜，他到底是怎么了？
3: 哦，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的舞跳得非常好。
4: 库尔佩娜把自己的想法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家人，希望能取得他们的支持。
2: 不，我不赞同。
3: 库尔佩娜，我不能把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拿给你做异想天开的冒险。
0: 哦，爸爸妈妈，我不是一时冲动，我考虑得很清楚，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2: 你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0: 我有信心做好的，妈妈。
3: 创业不光有信心就行了，还要有足够的经验。而且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毕业论文答辩，而不是考虑开什么展示店。
0: 爸爸，论文答辩我已经准备得非常充足了，在答辩之前我正好有大把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3: 库尔佩呢？
0: 爸爸，在我决定向你们开口借钱建中国商品展示店前，我已经为邻居和同学们代购过很多次中国商品了，大家反应都非常好。
2: 孩子，你并没有踏入真正的生意场，创业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还有很多你看不见和想不到的风险呢。
0: 可是我从中看到了人们的需求，这是一件非常有潜力的创业项目，请你们相信我。
3: 库尔佩娜，你听我说，你有足够的热情，这是你自己独特的眼光，但是你要知道，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我们不敢也不能。
0: 爸爸，我是向你们借，是借，等我赚了钱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们，你们不用担心的。
3: 知道，但是
2: 我们并不看好你想做的这件事情，我和你爸爸必须为你今后的生活留下一份可靠的保障。
3: 你妈妈说的对，对不起，库尔佩娜。
0: 爸，
2: 行了，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以后也不要再提。
0: 好吧，我无法说服你们，是我的失败，也说明我的能力不足，不过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0: 我的小可怜儿，为什么垂头丧气啊？嗯，
1: 爷爷，你也听到了。
0: 嗯，
1: 爸爸妈妈他们
0: 啊，不要怪他们，孩子，他们有自己的顾虑，这很正常。
1: 我没有怪他们，只是没办法让爸爸妈妈理解我的想法，这让我非常苦恼。
0: 嗯，你能说说你的商品展示店吗？
1: 嗯，能。啊，我需要一个位于闹市区的店铺，
0: 嗯，
1: 展示来自中国的商品。
0: 哦，如果你的商品不受欢迎，卖不出去怎么办？
1: 哎，爷爷，这个不用担心。展示店里只有少量的库存，顾客们看到我们展示的商品，挑选他们想购买的，付钱后我们再下单，然后从中国进行采购，通过快递寄来，这样通知客户来店里取货就可以了。
0: 这样一来就不会有货品积压啊。
1: 是的，是的。
0: 听起来似乎不错。
1: 嗯，可是虽然在这之前我已经赚了一笔钱，
0: 嗯，
1: 可是如果想开一家店的话，这些钱还远远不够。
0: 没关系，孩子，我支持你，给，拿去吧。
1: 啊，爷爷，这个小布包里装着什么？
0: 打开看看。
1: 哦，天哪，
0: 但愿没吓到你。
1: 是的，吓到我了，这么多钱，爷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是阿里巴巴的宝藏吗？
0: 这是我多年积攒的退休金，现在交给你了。
1: 爸爸妈妈都不看好我的事儿，你为什么要支持我？
0: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有自由追求理想的权利，哈萨克斯坦也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发展。
1: 太让我感动了，亲爱的爷爷，我爱您。
0: 啊，我的小孙女儿，这些可不是白给的，
2: 是要收利息的。
1: 您替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你想要多少利息都可以。
0: 等店办好了，你要孝敬我一些中国云南的烟丝。
1: 哦，爷爷，我还以为您让我去摘天上的星星呢。
0: 啊，那个烟丝啊，非常的香，非常的软，抽一口，哎呀，浑身的舒坦。
1: 爷爷，您放心，啊，您的烟丝我全部都提供了。
0: 我可不是一个贪心的老头。
1: 我爱你，爷爷。
3: 身着长裙的库尔佩娜在朋友们的簇拥下风姿绰约地站在装修一新的商品展示店门前，等待元朝的到来。阳光照在她光洁的脸上，风吹动着她的裙摆，远远看去像一尊美丽的雕像，这让元朝不由得怦然心动。
4: 库尔佩娜，
5: 哇，中国小哥哥来了。
1: 元朝，你终于来了，大家都在等你呢，
5: 我们都快等不及了。
6: 啊，大家好，让你们久等了。
7: 我们托你买的东西带来了吗？
6: 当然带来了，都在这个大行李箱里呢。
1: 哎，那快打开让大家看看。
6: 瞧，一件都没少。
5: 哇，太棒了，这条裙子真好看。
8: 哦，天哪，这些丝巾比你发过来的图片上要好看1000倍呀。
1: 阿姨嘛，给 这是你的护肤品。
8: 哇，真的很不错，你的眼光真好，下次也给我代购一个呗。
7: 我也想要这个，中国朋友，我现在就付定金，你一定不要忘了我。
6: 大家别急，一个一个说，慢慢来啊。
1: 哎呀，人终于都走了，今天累坏我了。
6: 哎呀，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展示店办起来了。
1: 行动力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我不能辜负你的支持。
6: 嗯，我没看错你，块佩娜，我们一起加油。
8: 加油。
6: 这次呀，我还带了很多货品过来，剩下的这些你负责清点登记。
1: 好的，我来做这些工作。
6: 以后啊，我们要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更新商品库，争取把生意做大。
1: 嗯，一定会有这一天的。
6: 还有这些钱你拿着。
1: 啊，不，我不能要你的钱。
6: 这个呀，是这几次代购扣除成本后盈利的部分。
1: 以前的代购都是你一个人在出力，这些钱我不能拿。
6: 商品时代，客户就是利润，这是你应得的，拿着。
1: 啊，不能不能。
6: 用来啊，做创业基金。
1: 可是，元朝，这么多钱，这利润也太丰厚了。
6: 所以说嘛，你选择的路是对的，代购代销，这是一条非常可行的创业之路。
1: 认可，我就更有信心了。
6: 现在讲求利益共同体，要想把这门生意长久地做下去，必须让大家都参与其中。
1: 嗯，要怎么参与呢？
6: 我们呀，可以帮哈萨克斯坦的朋友代购中国商品，又可以把哈萨克斯坦的商品呢销往中国，让中哈两边的朋友既是消费者，也是供货商。
1: 嗯，你说的对。现在我的展示店也开业了，下一步我们可以一起来扩大客户群，发展我们自己的供货商。
6: 中国有句老话，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不管做什么都不能急于求成，所以我们也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下走。
1: 嗯，我懂了，中国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国家。
3: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二集。
9: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10: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1: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1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11: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31年的一天，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正在看着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他越看，对文章的内容越感到惊喜。这是什么人写的？一定是那所大学的教授，或者是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应该把他请到清华来教书。可论文作者的名字却让熊庆来感到十分陌生，华罗庚，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呢？这一年，华罗庚刚刚21岁，他的命运将从此彻底改变。
1: 熊庆来那时候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嘛，看见以后就问这个文章是谁写的，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数学家。那谁写的？后来到处问，没有知道的。后来我们一个同乡在清华告诉他，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小青年写的。一说这个话以后，他觉得很惊奇，所以后来就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
0: 本期口述人华俊东，生于1931年，主任医师，曾任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长子。1910年，华罗庚生于江苏的金坛县，因家境困难，初中以后就辍学为家里的杂货店当伙计。此时他的数学天赋还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
1: 那个小杂货铺啊，小棉花店呢，有的时候让他也管一管，可是呢，他有时候管了，就是看书看了以后呢，就没管，就有人来买东西，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爷爷就老是骂他，说你看什么天书啊。当然最严重的事就把他有一次把他书给撕了。但是到最后我的一个祖父也改变态度了。为什么改变态度呢？就是到有一次到年终一算账，他这个小杂货店赔本了。赔本以后怎么算也不行，怎么算也不行，总是算不清楚。最后我爸爸就自告奋勇说，我能不能看一看。我爷爷就给他看了，看完以后很快，他说按他说的没多长时间就整个账就算完了，算完以后不但是不赔钱还赚钱了。所以我爷爷这个时候开始就对他就非常支持，认为这个哎呀确实有用。
0: 初中时的数学老师为年轻的华罗庚提供了许多当时很难得的数学读物，这让华罗庚在辍学期间有了自学的机会。
1: 他有三个老师对他帮助很大，一个韩大寿啊，一个李约波啊，还有一个就是王维克。那么这三个老师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帮助他。一个呢就是从国外回来带了一些数学书啊，所以他可以让他随便看。这是一个，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坚持不停的学。
0: 华罗庚凭借着这些书籍和自己的勤奋，在自家豆油灯下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知识的学习。1931年，华罗庚一家可谓喜忧参半。华罗庚的长子华俊东就出生在这一年，可随后华罗庚自己感染伤寒，病倒在床，最终落下了腿部的残疾。
1: 家庭那个时候环境也没有好的医生，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髋关节脱臼，一恢复上去就没事了，结果这样不行了，一直一个腿画圆圈走路，残废对他来说那当然也是一个打击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华罗庚之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数学论文惊动了清华的熊庆来教授，熊庆来决定邀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深造，
1: 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清华这个环境来，一方面当然主要是为了把他深造一下了。那可惜的很，就是那时候到清华他去不了，为什么？没有钱。后来熊庆来知道以后呢，就给他寄了10块大洋，后来上了清华。
0: 怀揣着熊庆来赠送的路费，拖着一条残腿，华罗庚就这样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门。恩师熊庆来安排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在教室旁听课程，并参与学术研究。2年后，更破格提拔他为算学系的助教。 这在整个清华校史上都是破天荒的。
1: 他没这个资格，因为清华学校当学生你得 考进去啊，得有一定的学历啊，他没这个资格。因为一个初中毕业到清华去就当大学学生不可能啊。这是所谓的他打破了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关，但后面还有几个关呢，一个就是没有学历的人居然能够当上助教，这是第一个关。当然以后还有关，不单是当了助教，后来还当了教授了。
0: 在清华，华罗庚始终都没有放弃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机会。当时的清华，各学科青年才俊齐聚一堂，要想在其中崭露头角，对于身有残疾、初中以后就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华罗庚来说，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1: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钱伟昌。钱伟昌有一次在做报告讲了这么一段，他说我到清华的时候认为我是非常努力的，非常勤奋的，我认为我是最勤奋的，起得最早，起来就看书。可是每次起来一出来就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那看书比我还早，那就是华罗庚。
0: 当年与华罗庚同在清华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回忆说，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的著名杂志《数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在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从那时起，华罗庚这个清华大学的小助教开始在国际数学界小有名气了。
1: 说每年他都发表很多文章，所以不单是在国内杂志发表，在国外杂志上也发表，所以国外对他也逐渐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所以后来为什么就是很顺利的就到剑桥去，一方面是清华大学的推荐，另一方面也是剑桥也接受我。
0: 1936年，华罗庚受到清华大学的推荐，前往当时在世界数学界最为领先的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没过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华罗庚彻底放弃了获得剑桥博士学位的机会。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天津、北平相继沦陷。为了在战乱中延续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传承，北京、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于1938年4月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此时，华罗庚也拒绝了剑桥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国，赶往昆明与国人共赴国难。
1: 那时候他不是要回国吗？老师跟他说，你不要回去，你在这儿人家要4年得博士，你最多2年就能得博士。他说我不要，他说我不是来博士读博士来的，我来是主要做学问来的。另外那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嘛，他说我必须得回去，因为国家有难了。所以他这一点上也是很让人感动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是逃难到了昆明，他知道我们到了昆明以后，他从英国直接到昆明。
0: 回到昆明之后，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正式当起了算学系的教授。在抗日战争初期，昆明作为大后方本还算太平，但后来随着日本军队在越南以及东南亚战场军事活动的加剧，距离边境较近的昆明也成了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在此期间，华罗庚一家经历了九死一生。
1: 另外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轰炸，我们就在附近一个小山脚的挖防空洞，那个山上全是昆明城里人去挖的，因为离城非常近。实际上那个防空洞就是挖进去一个坑，能够进去坐这么5、6个人、4、5个人，就是这么一个洞。结果就有一天就突然间就专门炸这个山，所以我想一定是有汉奸的。第一个炸弹下来，我们那个防空洞就哗就往下塌了，我妈妈就把我推出去了。推出去我一个人我往哪儿跑呢？我说回家吧。一回家看见那个我们家跟山之间有个加油站，轰一下火冒上来，我也不敢待了，就往山上前面一条小沟里把草的什么往身上堆了。 然后呢，结束以后起来一看呢，我们家前面有一排树，全部被劈断了。我爸妈那个时候呢，在闽师河那个防空洞里讨论数学，所以他们，我爸爸这个在什么场合他就讨论数学，根本不考虑什么逃难了、这砸了不。幸亏我听说是清华的几个学生把他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呢，那眼睛也没了，长衫的后半截也没了，所以那次是非常惊险的。
0: 九死一生，家园被毁，一家几口没了安顿。此时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教授伸出了援手，华家几口人搬到了闻家合住。
1: 正好这个时候呢，闻一多知道，那是干脆搬到我们这儿来了。这个闻一多就跟闻一多合住，劈成一半给我们，我们就住在一起，那地方叫陈家营。
0: 多年后，华罗庚先生的诗文集中有一首诗名为《挂布》，华先生写道：“挂布分屋共荣兮，岂知两家共坎坷。不惜考古不东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这首诗说的正是当时的情景。不连已息，闻一多先生在忙着考古和文学创作；不连已冬，华罗庚正在编写一部非常重要的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
1: 为什么呢？他那个脑子全部在数学上，每天他一看见他的都是数学，而且那个因为那时候点的豆油灯都条件非常艰苦嘛。他的想法就是，只要我想到一个问题解决了，我都赶快写下来，不写下来过后就忘了。经常看见半夜三更一个小豆油灯亮的。
0: 此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德等国都在大力发展工业和军事，而先进的数学理论是这一切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当华罗庚在油灯下写成的《堆垒素数论》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部研究整数性质的巨著在发表之后的四十余年里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被称作二十世纪经典数学理论之一，这也奠定了华罗庚作为一代数学大师的基础。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广岛与长崎相继冒起两朵蘑菇云，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
0: 抗日战争结束了。1946年8月，华罗庚乘船前往美国。不久之后，华俊东和母亲也到了美国与华罗庚团聚。可就在3年之后，

0: 也听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1: 这一解放，我们这就得到消息了。得到消息以后呢，我爸爸就明确提出来要回来。回国那个时候，他想得很周到，他知道美国一定不让他走，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直接走不了，我们就到欧洲旅行去。这点出乎意料，没想到我们走买票什么都很顺利。50年1月1号上了船了，就回到香港。
0: 在香港，华罗庚发表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朋友们，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我们在首都北京见面吧。
1: 那么这个事一发表了，反响非常大。那篇文章他到了香港马上就发表了，我估计在美国他就想着这个事儿了，想着应该会去参加建设了，因为这个都知道形势一下变了，那当然要赶快回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呢，爱国思想啊也是很明确的。
0: 早在昆明时期，华罗庚就看穿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1946年7月15日，华罗庚的良师益友，曾经与华罗庚挂布合居的闻一多先生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这一切更是让华罗庚对国民党政府深恶痛绝。如今共产党建立了全新的政权，华罗庚感到这个政权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他也要把自己的事业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回国之后的1952年，华罗庚创建了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的数学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既然是数学研究所，都是研究数学上的东西了，那当然是也培养人才，也是要攻克一些数学上的难题了，是吧？但是我爸爸的这个很敏感，他对数学上学问上的东西非常敏感，什么值得研究，什么不值得研究，他都很清楚。所以他的学生啊，很快就一批学生就都出了名了。那时候叫计算机，不叫电脑。刚刚电脑出现的时候，他就敏感，就知道将来这个很有前途，所以马上就找一批人，就成了一个等于是办公室，就开始，后来发展成为计算所。所以计算所的应该说是计算所的最前身，是我爸爸开始建立的。
0: 在新中国早期的高精尖科技领域里，很多都留下了华罗庚的身影，而他的数学研究所更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难得的数学人才：王元、陆启坑、龚生，以及后来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都是华老的学生。1964年，华罗庚又为自己设立了新的课题，他要让数学更直接地为国民经济服务，要把数学真正普及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他开始着手在全国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
1: 后来呢，到全国推广，当然统筹，那我们都知道很清楚。我爸爸那个司机啊，就讲他听了以后，他说啊，这个别说那个工业上的用，或者是用什么地方用了，他说连我生活上都用。他说过去我早上起来，先去上厕所，厕所完了以后，烧开水泡茶。他说我既然听了他的以后，我改变了，来了以后先把壶装上水，搁在炉子上，我去上厕所。厕所上完了以后，水开了，我就泡茶，这省了很多时间。
0: 统筹法能节省时间，优选法能改善质量和提高成功率，两者的结合能有效地提高国民生产的效率。

0: 他说如果用优先法来解决的话，任何一个产品你只要做三至四次实验就能把最好点子找出来。原来给他的任务就是你能不能在一年之内帮我们解决问题，能够把这个就是一直产量上去质量上去，结果没几大概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所以他这个按他的说法呢，所谓的质量提高不是很困难，几天十天还是几天就完成，他说很简单。
1: 其实统筹法和优选法都是基础数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应用，可随着良法的推广，华罗庚在潜移默化中把基础的数学理论普及到了民间，这为中国数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华罗庚跑遍了全国27个省份，只为了把数学的理论知识尽可能广地普及到中国民间。在华罗庚心里，这又是一笔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并非出于兴趣，却成了数学大家。
1: 我不是对数学有兴趣，我对数学没兴趣。
0: 一生充满感激，难忘恩师挚友，
1: 无条件的帮我忙不太认识的也都帮我忙。
0: 方程式里写情怀，吴文俊。吴文俊，著名数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无论是吴文俊这个名字，还是他所从事的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研究，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听起来都是那么陌生，甚至闻所未闻。不过，在国际数学界，吴文俊的名字可谓大名鼎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穆尔这样评价吴文俊的贡献：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文俊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了光明。所谓数学问题的机械化，简单的说就是要求在运算或证明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之后，都要有一个已经确定的、必须选择的下一步，这样沿着一条有规律的、近乎刻板的道路，直至得出结论。
1: 这个也不是我的独创，首先这个想法呢是个波兰人，是个波兰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这几乎带出的证明啊，都是用这么机器来这个完成，这是他的想法，而且因为可以机械的完成啊，要维持造一台机器来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从50年以后，他到美国，他就把年轻时候的这个想法想在美国实现。不可能的，他这个复杂的你再大的机器都不行。
0: 和塔斯基相比，吴文俊钻研数学机械化的时间要晚很多，而让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则是源自于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入研究。
1: 中国是讲解放城，解放城解决具体问题，你知道了一些这原始数据，有一个实际要求，要你给出答案来。那个原始数据跟要求的数据之间，一般是用方程的形式联系起来的。所以中国的数学主要是解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吴文俊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和方法与现代的计算机演算过程甚为合拍，于是他开始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
1: 这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是机器证明，从机器证明得到启发。我说你证明定理啊，事实上等于解方程的，我说用我的办法就变成一个解方程了。原来的国外的什么因为属于什么一大堆的，因为属于这个变成数据。
0: 通过研究中国数学史，走向数学机械化理论的探讨，对吴文俊来说，是他步入数学殿堂以来在研究方向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吴文俊一直以自己在拓扑学领域的突破性研究与创造闻名于世，并因此在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共同分享了新中国首个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此时， 吴文俊为了解决数学机械化问题，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
1: 对，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我不会计算机啊，那要从头学起来啊。那个时候有的人在帮我忙，这我很感谢，帮的忙的人多得很，不等你开口他就来帮你忙，这是各种方式来帮你忙。
0: 1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从那时起，他的这一理论就开始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应用。2000年，吴文俊更以其在数学机械化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过，很多人在对于吴文俊今天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钦佩之余，可能都无法想象，名满天下的数学大师，当初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走上数学研究的道路的。
1: 不是说我什么天生喜欢数学，没这回事，都是外边的谣言了，没这回事。

0: 1919年5月，吴文俊出生在上海。在他孩提时代的记忆里，父亲总是靠在临窗的一张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书。
1: 我父亲藏书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也受母亲影响，母亲不让我到外头去，他怕摔跤啊什么啦，所以就关在屋子里面，我没有事干，我就看家里面的藏书啊。
0: 轻易不能出门，又没有什么小伙伴可以一起玩耍，于是父亲收藏的各种书籍就成了吴文俊最好的朋友。
1: 也特别喜欢历史的书，从小就喜欢，我父亲藏的历史的书相当多啊。我记得有一本写太平天国的，太平天国历史的，写得非常棒了。
0: 在吴文俊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到了1932年，128事变爆发，淞沪抗战就此开始。此时吴文俊才刚刚念初中。为了躲避战乱，他被送回浙江老家，半年之后再重返上海读书。然而因为落下的课程太多，吴文俊的成绩直线下降，
1: 跟不上，那我就看小说了。我不听课，数学考了个零分。
0: 糟糕的成绩让吴文俊在学校里无地自容，为了尽快赶上学校的进度，整个寒假他都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苦读。经过一个假期的努力，吴文俊的成绩在班里很快就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成绩更是数一数二。不过对于吴文俊来说，在整个中学阶段，他最喜欢的科目并不是数学。
1: 那是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讲历史课的一个老师，他讲的等于讲故事了，讲得非常风趣。那个时候喜欢的是这科，不是数学。
0: 当时吴文俊就读的是上海有名的正史中学，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教学水平也很高。特别是学校当时聘请了很多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来教课，其中还有一位教授几何的老师。正是这位老师看到了吴文俊身上的数学天赋。
1: 他对学生不是学生会欢迎了，可以他对我特别关注，不知道怎么样子他看上了我。他积累了许多难题，几何的难题就专门给我做。
0: 受到了这位教授几何的老师的影响，本来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数学成绩越来越好了。1936年，吴文俊即将从中学毕业，母校为成绩优秀的学生专设了一笔助学基金。此时他的几何老师便向校长推荐吴文俊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系。
1: 他只跟校长讲吴文俊的物理考得好啊，因为他数学好，他出的题都非常难，一定要数学很好才能够考得好，是因为我数学好，所以校长就给钱呢，给我是100块钱上交大的数学系。
0: 此时吴文俊的家境愈发困难，父亲微薄的收入再也无力供他继续上学，这样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就成了他继续接受教育的唯一保障。所以尽管自己并不喜欢数学，然而对于学校的推荐，吴文俊也只好答应下来。
1: 我要是没有这笔钱，我父亲没有这个力量念交大，那个是好像学费是30多块钱，那是了不起的一个数目，很大的一笔数目。

0: 我父亲出不起啊，所以我必须遵照校长的意见考数学系，是这样子被动的。
1: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了数学系，吴文俊自然对学习没有太大的兴趣，特别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数学几乎让他产生了厌恶的感觉。
0: 一年级的数学老师讲得好，讲得非常好。二年级糟糕了，糟糕了，那个交大的数学系的老师简直糟糕，所以我不想念了。
1: 就在吴文俊几乎要放弃数学的时候，一位老师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这些关键人物了，从不喜欢数学到喜欢数学，这些关键人物了。没有他，我就是不念书了，不知道念什么了。啊，念历史，也许念历史，不会念数学物理。
1: 这位改变了吴文俊命运的老师叫武崇林，武崇林老师讲课形象生动，十分有趣，而且非常善于解答疑难。
0: 那我说不出来，反正在头脑清楚，这个听上去，你理论方面非常清楚了，那我就吸引住了。武宗林对我很好，他家里藏书很多，也许都是外边图书馆都没有的很好的，他经常借给我书看，那就是靠他维持下来的。
1: 曾经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在武崇林老师的帮助下，4年寒窗发奋钻研。1940年，他以出色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但此时，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上海正处于日本的占领之下，民生凋敝。为了谋生，吴文俊四处奔波。终于在郊区的一所中学找到了一个位置，因为从来没有教过书，吴文俊也不知道该如何给人讲课。这段日子，他过得很艰难。
0: 两眼发呆，脸朝天上看，不敢看学生的，大概是这样子。自己也不知道讲什么。讲些什么？是这样，哪有什么一上来好像很老练的，没这么回事啊！这是因为要吃饭，所以去到初中了。早上一大早就来去点名，那人家点名呢啊，点名。
1: 从毕业后，直到抗战胜利，5年半的时间里。吴文俊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深入到数学研究中去。他一直在中学里教书、讲课，似乎中学教师将成为他的终身职业。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命运之神没有放弃和浪费他出众的数学天赋。抗战胜利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文俊结识了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
0: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陈先生呢，陈先生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是同学，我同班的同学，交大一年级同班的同学，他把我想办法介绍，看到陈先生，他没有跟我说，他是通过另外一个清华的同学转弯的。把我介绍给陈先生，我也不知道陈先生什么人呢，我就去见他了。
1: 陈省身是国际数学大师、著名教育家，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界的发展。不过，对陈省身的鼎鼎大名，远离数学领域多年的吴文俊当时并不太清楚。当时吴文俊正在研究拓扑学，第一次见陈省身，他就拿着自己关于拓扑学的一篇文章向陈省身请教。
0: 陈省身说："你这个路子

0: 不对，你这是没出路的，退还给我了。不过我说我想到你那儿来，他说你的事我记在心上。过了几天，他忽然把我找去了啊，那我从此以后就在他那个研究所啊那儿去上班。那个时候是许多年轻人，是各个学校送来的，都是最好的年轻人送到他那儿来跟他学习。那我就在也去跟他学，我就升学起来的。
1: 1946年，受陈省身推荐，吴文俊进入刚刚创办的中央数学研究所工作。当时他的职务是实习研究员。
0: 研究生就上课，陈先生讲课，他有时候找你谈话，他看你怎么样的。
1: 从进入中央数学研究所的第一天开始，吴文俊就在陈省身的身边学习、钻研，大师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匪浅。
0: 这个人是很了不起哦，他的指导是一等一的，我想没有什么人的指导学生啊，能够想和他可比得上。他能够启发你，让你自己下功夫。他而且是一下子就到研究工作的最前线。
1: 1947年，陈省身到清华大学教课。吴文俊和另外一位同学同行。就在离开上海之前，陈省身突然告诉吴文俊，说你要还债了。老师的这番话让吴文俊感到一头雾水。
0: 我不懂，听不懂了，怎么还债？我欠什么债？他就跟我解释，你看前人的书啊。收了杂志啊，就是等于欠前人的债，你欠了前人债，你应该还债。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我怎么还法呢？我又没什么钱，我怎么还呢？他就说你这个还怎么还呢？你也自己要写文章，这叫还债。他这个人，是真正有道理的哦，这。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他就跑到图书馆来看我，他忙得很呢，上课要每个学生都要谈话，什么什么，他跑到图书馆呢去跟我说：“你得还债，你怎么还呢？自己写文章，这也了不起，真了不起，这个陈省身是了不起。”
1: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吴文俊不负失望，对一个极为复杂、难以弄清的对偶定理做出了简单新颖的证明。陈省身教授对自己的学生有如此的成绩大喜过望，还把吴文俊的这篇文章推荐到美国著名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不久，吴文俊又得到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在陈省身的安排下，他得以师从法国数学家埃瑞斯曼继续深造。
0: 因为埃瑞斯曼搞的东西啊，跟陈省身搞的东西，基本上面有共同之处，所以我跟他很顺利啊，不费劲。
1: 吴文俊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很快就展现出了出众的数学天赋。1948年，吴文俊在法国科学院周报上发表了。拓扑学中关于尽复结构的一篇论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当时拓扑学界的权威霍普夫教授的注意。霍普夫认为，这篇出自一个29岁中国小伙的论文中的一些内容，和自己曾经发表过的论点相矛盾，但是这位数学大师却又觉得自己无法推翻吴文俊的观点。于是专程从瑞士跑到法国斯特拉斯堡，找到了吴文俊。
0: 他把我找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外头的一个地方住下来，跟我谈。我也莫名其妙跟他谈，跟他谈。他说这个 有一种叫数学评论上头讲这个两个结果不一样，也不知道谁对谁错，也不知道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我说两人都对的，两人都对，两人讲的话不一样，表达形式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那么我就解释给他听，他听了，确实我说的对，他就懂了。
1: 在法国学习期间所做出的成绩，让吴文俊很快声名远播。不久，他又提出了著名的吴文俊公式。这个公式日后被世界广泛地应用在拓扑学的研究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就在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51年，吴文俊放弃了法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放弃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远渡重洋，返回新生的中国。在他看来，新中国百废待兴，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急需研究人才。正是在这种责任的引领下，吴文俊回到了新中国，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0: 数学研究所那个时候就连地方都没有啊，这跟现在不能比啊。
1: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吴文俊用自己的努力与汗水，拓展了中国科学家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领域的成就和地位。
0: 学到老，住到老。
1: 从拓扑学到数学机械化，从新中国最早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到后来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文俊著作等身，誉满天下。不过，一切名利皆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什么值得在意的。唯有神秘的数学王国中那无限的未知事物，永远吸引着他踽踽前行，让他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乐此不疲，让他永远快乐。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0: 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0: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0: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6: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8: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9: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

0: 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石矿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石矿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 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5: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6: 迪卡尼中国品种农村年轻流动地，加个农村地。
17: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守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36集。快要去世的时候，托尔斯泰又说，我不是圣者，我从不自命为这样的人，我是一个随大流的人，有时我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全都说出来，并非是不愿，而是不能，因为常常会夸大或弄错，我的行动就更糟了。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有好些坏习惯，想要供奉真理之神，却总是磕磕绊绊。如果把我当成不会犯错误的人，那么我的每一个错误就像是一段谎言或一种虚伪了。假如把我看作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就能反映出我的真实面貌。一个可怜但真诚的人，一直全心全意地想要成为一个好人，一个上帝的忠仆。就这样，他为悔恨所折磨，我比他更刚毅，但不如他那么有人情味的门徒无声的责备所困扰，为自己的软弱和优柔寡断而伤心。在爱家人与爱上帝之间左右为难，直到有一天，一时的绝望，或许是临死前一阵炽热的狂风将他刮出家门，来到路上流浪逃走，敲一座修道院的门，然后继续上路，终于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倒在路上，再也站不起来。在弥留的床上，他哭了，不是哭自己，而是哭天下不幸的人。他一面嚎啕大哭，一面说，大地上有千百万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什么都在这儿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呢？于是1910年11月20日早上六点过后不久，他称之为解脱的时刻来了。

战斗结束了，这场以82年的生命为战场的战斗，生命的全部力量，所有的罪过和德行都参与了这场既光荣又具悲剧性的混战。一切罪过除了一种，那就是他穷追不舍，即使到了最后的避难所也不肯放过的谎言。首先是罪人的放任自由，在远处电光闪闪的风雨之夜中互相碰撞的七情六欲，爱情与魂不守舍的癫狂，永恒的幻象，在高加索塞瓦斯托波尔的岁月，动荡不宁的青年时代，接着是结婚头几年平静的生活，爱情、艺术、大自然带来的幸福，战争与和平，天才的光辉笼罩整个人类，和对他已成为过去的斗争景象。他支配着这一切，是这一切的主宰，但这些已满足不了他。他像安德烈公爵一样，将眼睛转向奥斯特利茨广阔无垠的上空，正是这片天空吸引着他。有的人长着强有力的翅膀，因凡心未泯而坠落人间，折断了翅膀，例如我就是。后来他们扇动折断的翅膀，奋力飞起，却又跌了下来。翅膀一定会痊愈，我仍会振翅高飞。

0: 这些话是在最惊心动魄的暴风雨时代写下的，忏悔录就是这个时期的记忆与回声。托尔斯泰曾不止一次摔倒在地，折断了翅膀，但他总是顽强地重新起飞，用理性与信念这两只巨大的翅膀翱翔在广阔深邃的天空。可是他找不到他所寻找的安宁，天空并非在我们体外，而是在我们心中。托尔斯泰在心中激起感情的风暴，这一点使他有别于舍弃红尘的使徒，他能满怀热情地舍弃，也能满怀热情地生活。他总是如情人般热烈地拥抱生命，他为生而疯狂，为生而陶醉。没有这种醉意，他便活不下去。为幸福而醉，也为不幸而醉，醉于死，亦醉于永生。他放弃个人的生活，不过是情系永生而发出激情的呼声。不，他所达到的安宁，他们祈求的灵魂安宁，并非死的安宁，而是旋转在无限空间的火热世界的安宁。在他身上，愤怒是平和的，而平和则是炽热的。信仰给了他新的武器，使他能够更坚定地不断投入对现代社会谎言发动的进攻，那是从他初期的作品便已开始的。他不再仅仅写几个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而是攻击所有巨大的偶像、虚伪的宗教、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平民教育、慈善事业、和平主义等等，他都给予鞭挞和无情的痛击。古往今来，世界上出现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叛逆，他们像先驱者约翰那样咒骂腐败的文明。最近的一位是卢梭，他热爱大自然，仇恨现代社会，珍惜独立，极力推出福音书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可以说，他是托尔斯泰的前身，托尔斯泰也自称师承卢梭。他说，他的文章有许多地方深深打动我的内心，我觉得仿佛就是我写的。但这两人毕竟有很大的区别，托尔斯泰是更纯粹的基督教精神。请看日内瓦人卢梭在其忏悔录中这句话有多么傲慢，简直是出自法利赛人之口。永恒的上帝，天下只有一个人敢对你说我比那个人强多了。他还挑战般向世人说，我无畏地大声宣告，谁敢认为我是不诚实的人，他自己便是个该死的东西。托尔斯泰却为他自己过去生活中的罪过痛哭流涕，我感受到入地狱般的痛苦，我想起了过去所有的卑鄙行径，这些回忆如影随形，使我难以安宁。一般人都遗憾死后记忆便烟消云散，其实能这样该有多好。如果死后我还能回忆起在人间做过的孽，那该多么痛苦。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 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不会像卢梭那样写忏悔录，因为卢梭说，我觉得我行的善超过了我做的恶，我将一切说出来对我有好处。托尔斯泰曾尝试写回忆录，后来放弃了。笔从他手中坠落，他不愿人们将来读到以后会耻笑他。有人会说，被人抬得那么高的人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简直是个卑怯的小人。而我们是些普通人，是上帝安排我们成为小人的。卢梭从来没有基督教信仰中美好纯洁的道德观念，即使是老托尔斯泰自始至终憨厚诚实的谦逊美德。在卢梭背后，在天鹅岛铜像的周围，我们看见的是日内瓦的圣彼得和加尔文的罗马，而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却看到了朝圣者、虔诚的教徒，他们天真的忏悔和眼泪，曾使童年时代的托尔斯泰感动不已。他和卢梭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反对社会。但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30年还进行过另一场战斗，那就是他头脑中两股最强的力量，真理和爱情之间动人心魄的一场斗争。真理，这看到灵魂深处的目光，这看透你内心的明亮的灰色眼睛。真理是他最早的信仰，他艺术的王后。我著作中的女主人公，我全心全意爱恋的，过去、现在、将来，永远美好的女主人公，就是真理。

真理，使他兄弟死后漂浮在海面上的沉船；真理是他生命的中轴，大海中央的礁石。但不久，残酷的真理对他已经不够，爱取代了他的位置。爱是他童年时代的生命之源，他灵魂的自然境界。1880年，他思想出现混乱时，他并未舍弃真理，而是向爱敞开真理的大门。爱是力量的基础，爱是生存的意义，唯一的意义。当然，还有美。爱是被生活磨练成熟后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致东正教最高会议书的作者生命的真谛。爱深入到真理之中，这就是他中期创作的独特价值。他的现实主义与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区别就在于此。福楼拜尽力不去爱他书中的人物，这样不管他多么伟大，他总缺少一样东西，要有光。太阳的光还不够，必须要有心灵之光。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体现在每一个人物身上，以他们的眼光去看待他们时，在最坏的人身上都能看到爱他们的理由，并且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和所有人之间都存在兄弟般的关系。通过爱，他参透了生命的根源，但这种关系很难维持。有时生命的景象和痛苦是那么难于承受，简直成了对爱的一种挑战。为了挽救爱，挽救信仰，不得不将信仰提高到社会之上，以至于产生脱离社会的危险。而这位天父慧根，注定能看到真理和不能不看到真理的人怎么办？托尔斯泰晚年时，锐利的目光看到了现实的可怖，而热诚的心仍继续等待和证明有爱的存在。眼睛所见和心之所感，总在矛盾之中。托尔斯泰的痛苦，谁又能说得出来呢？我们都体验过这类悲剧性的内心斗争，多少次我们曾面临要么不看，要么去恨的抉择。多少次，一个艺术家，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一个懂得书面语言之美妙及其可怕力量的作家，在写出某种真理时感到忧心忡忡。在现代的谎言、文明的谎言当中，健全而有力的真理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必要。而我们发现，多少人的肺部承受不了这种空气，多少人被文明害得孱弱怯懦，或者因宅心仁厚而变得软弱。我们怎能不加以考虑地将这致命的真情甩给他们呢？难道上天没有一种如托尔斯泰所说的向爱敞开大门的真理？什么？我们能同意以慰藉人的谎言去安抚人类，像佩尔金特那样用故事来哄他垂死的老母入睡吗？社会不断面临两难的选择，要真理还是要爱？而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既牺牲了真理，也牺牲了爱。托尔斯泰从未背叛过这两种信念中的任何一种。在他成熟时期的作品中，爱是真理的火炬，而在晚期的作品

中，爱是天上的光，一道上帝恩宠的光，照亮人生，但不再和人生融合在一起。这一点我们在复活中可以看到，信念控制着现实，但始终在现实之外。每当托尔斯泰注视他描绘的那一张张个别的脸时，这些人显得软弱平庸，但他一旦进行抽象的思考，这些人便圣洁得像天神一样。他的日常生活也和他的艺术一样出现这种矛盾，而且更为严重。尽管他知道爱要他干什么，他的行动总是背道而驰，他并不按照上帝的规定生活，而是按照社会的习惯生活。就说爱吧，怎能把握住爱呢？爱的面目千变万化，种类各个不同，叫人如何辨别？是家庭的爱，还是全人类的爱？直到最后一天，他都在这些选择中彷徨。解决的办法在哪儿？他没找到，让那些骄傲的知识分子去轻蔑地给他下结论吧。诚然，他们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找到了真理，而且很有信心地牢牢把握住。对他们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弱者，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不足为训。当然，他不是这些人能效法的榜样，他们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托尔斯泰不属于有虚荣心的精英，不属于任何教会，不是他称之为律法家的那一派，也不是有这样那样信仰的法利赛人。他是自由基督徒最崇高的典型，终其一生都努力追求一个愈来愈远的理想。

托尔斯泰的话不是说给那些思想上的特权者听的，而是说给普通人听的。人类的良知，它是我们的良知，它说出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想法和我们所不敢正视的内心的声音。对我们来说，他不是一位骄傲的大师，不是高居艺术和智慧宝座之上傲视一切的天才，正如他在信中喜欢自称的那样，他有一个最美最温馨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兄弟。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0: Stress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好的，结束了。
5: 有王，我要用。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正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强调，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录音测器，奋斗最基层，以实干实际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
3: 龙子河谷80000亩沙棘林筑起高原生态长城。
4: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文博活动，架起文明交融桥梁。
3: 第二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让他消息。5月18号，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严金海主持会议，赖娇宣读表彰决定。人为、斯朗尼玛、龚慧才、肖有才、赵鹏、孟小玲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王军正指出，开展干部驻村工作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要求、立足西藏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要求。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把干部驻村工作作为治藏稳藏新藏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明确新时代驻村工作5项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优化派驻格局，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工作保障，推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各驻村工作队和广大驻村干部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等5项重点任务，扎根基层，履职尽责，一批接着一批干，把宗旨践行在一线，政策落实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维护了农牧区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厚植了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做好今年的驻村工作，要围绕全局，突出重点，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宣传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持续加强基层治理，促进农牧区和谐稳定，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和3个意识教育，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深化3个3工作方法，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落实4大工程6项行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入开展无史及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牧区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积极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助力基层党建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基层党组织，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开展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 和百日走村入户大调研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干部驻村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扎实推动，不断提升驻村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进工作创新，认真总结好做法、好经验，提高工作效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在基层一线发现、培养、锻炼使用干部，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广大驻村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第十五批驻村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中职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先进驻村工作队代表、驻村干部代表、第十五批驻村工作总领队、副领队等参加。
1: 在十八号举行的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了驻村实践经验和体会。已经奔赴基层一线的新一批驻村干部纷纷表示，将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请听录音侧记：奋斗最基层，以实干实际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
2: 始终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履职尽责。
0: 在过去的五年驻村工作中，全区广大驻村干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等五项重点任务，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有力促进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能力素质，干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二批西藏民族大学派驻阿里地区改革县驻村工作总领队李英。
2: 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位，增进民族团结，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同时立足牧区实际，谋划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根学域服务群众，我倍感光荣。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二批拉萨市城关区委组织部派驻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戴增卓卡，
3: 推行五位善知工作模式，实现共商大民生，传递大温情，汇聚大幸福，以一系列可观可感可及的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四批日喀则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派驻江孜县江孜镇江嘎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孔维芳。
4: 从初到乡村的陌生，到与民朝夕相处交心，渐渐的呢，我读懂了驻村的责任与担当。只要驻村干部心中装着群众，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就能创造不凡业绩。
0: 在表彰大会上，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代表和个人代表分享了驻村实践经验和体会。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代表、自治区发改委社会发展和就业收入分配处处长沈策：
5: 我们坚持用汗水浇筑信任，用真情换取真心，开展重建质量安全检查2957次，化解矛盾纠纷300余起，以工代赈吸纳1.7万名群众参与重建，累计创收近3亿元。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代表、山南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戴增尼玛：
6: 我们在全区率先实现村级美美澡堂、暖心厨房全覆盖，以小切口涵养大文明，积极探索农牧区自治新路径。我们靠脚步走出好路子，深入4000余户群众家中，办解民生实事360余件，绘就更有温度的民生底色。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昌都市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凤斌。
7: 如今113名桑植农学子走出大山，奔赴全国各地求学就业，11人就读于985、211院校。现在的桑植农村家家户户以大学生为荣，村民们比的不是谁家牛羊壮、虫草多，而是谁家孩子更用功、更有出息。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拉萨市当雄县政府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洛桑达话：
8: 征求村两委和群众意见后，拉多村每周三的沐浴茶话会应运而生。在温暖轻松的氛围里，大家拉家常、解矛盾、化发展。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自治区特勤局、拉萨市局勤务大队三级警长米马旺堆：
9: 如今致富能手作家当选为村支部书记，95后村支部副书记洛桑卓玛已经在乡村振兴岗位练就了一套做群众工作的硬功夫，只要健全班子、树牢旗帜，在高的海拔、在偏远的地方都能够凝聚振兴的力量。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目前我区新一批2.2万多名驻村干部接过接力棒，已经奔赴全区5600个村区开展驻村工作。大家表示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继续扎根基层，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第15批林芝市巴宜区驻村工作总领队何正勇：
10: 树立和减新正确政治观，紧紧锚定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干部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因地制宜推动工作，在学识建步中交出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合格答卷。
0: 第15批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卧龙街社区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范玲玲：
11: 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脚踏实地办实事，尽心竭力解民忧。
0: 第15批山南市桑日县农卡社区驻村工作队员米马：
12: 将继续冲锋在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和三农工作的第一线，把推动农牧业的增效、农牧区的增活力、农牧民的增收作为工作的中心，以更扎实、更出彩的业绩诠释责任与担当。
0: 第15批那曲市深扎县荣塞多居委会工作队队长邓科：
13: 结合白日走村入户大调研开展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坚持问题导向，以为民办实事为出发点，知民情、察民意、解民忧、暖民心。
0: 第15批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塔杰社区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索朗拉珍：
14: 把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让党的政策在基层社区落地生根，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0: 第15批驻村干部代表、团区委学校与少年部部长那曲市索县驻村工作总领队玛利亚：
15: 接过驻村工作的接力棒，我们第15批驻村干部必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在雪域高原广袤的土地上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奋斗篇章。
1: 在山南市龙子县龙子河两岸的沙脊林延绵铺展，筑起了一道守护高原的绿色屏障。60多年来，一代代龙子人凄厉奋斗，让这片曾经的荒滩变成了造福百姓、惠及后代的生态长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增收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6: 驱车行驶在龙子河谷，连绵的沙脊林横亘两岸，防风固沙，涵养水源。龙子县龙子镇芒厝村村民桑旦说，上世纪6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植被稀疏、风沙肆虐、土地盐碱化严重的荒芜之地。
17: 以前这个地方叫做涅巴阿贴祖，意思就是树木生长不了的地方，庄稼在这里也长不活，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艰苦。
16: 74岁的桑旦是龙子县最早参与沙棘种植的，当年他与乡亲们在荒滩上栽下的一棵棵幼苗，如今已培育成林。数十年来，他日复一日寻林、护林、补植，用一生守护这片绿色。桑旦：
18: 那你这把是莫苦主意。
17: 沙棘林就像自己的儿女，我用心呵护他们长大。人生岁月有限，而沙棘林生生不息，长久留存，世世代代惠及后人。
16: 为了更好地守护壮大这片沙棘

0: 屏障愈发坚实。近年来，当地依托沙棘林资源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路径，在林下套种饲草，把一片林变成了致富田。龙子镇叶帕村村民尼玛：
1: 富裕的饲草农牧区会买走，去年光卖饲草就有10000多元的收入，剩下的饲草用来喂养自家的5头牛，50多只羊。
0: 同时，龙子县还发展起了沙棘苗圃培育产业，既满足本地生态修复需要，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还批量销往周边县区，形成育苗、种植、管护、销售的完整链条，让生态产业成为富民产业。龙子镇新巴村村民桂桑：
2: 因为年龄大，之前工作也不好找，有了这个苗圃基地，我就可以过来上班，一个月的收入有4000多元。
0: 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带动下，村庄绿化、庭院美化在龙子县蔚然成风，共建绿色美好家园已成为全县群众的自觉行动。龙子镇叶帕村村民索朗顿珠：
3: 种植树木能改善我们的环境，所以我在自家周边种植了一些花草树木，看到这些心情很愉悦。
4: 西藏台消息，18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5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8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纳曲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1个，固废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5件。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5: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18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章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使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前，旧西藏长期深陷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黑暗统治，苦难深重的西藏各族人民日夜期盼挣脱压迫，迎来光明。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如穿透阴霾的万丈曙光，照亮了雪域高原，给西藏人民送来了新生的希望。百万农奴更是心向中央，翘首以盼。和平解放西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从辽阔牧场到深山村落，从普通群众到爱国人士，雪域儿女心怀同一份心愿，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切期盼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创造美好新生活。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4: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18号正式开馆，并向全区各族群众免费开放，请听报道。
5: 纪念馆总占地面积1110平方米，馆内以4大主题串联起完整的阿里红色叙事，从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解放壮举，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铁血担当，从孔繁森同志的无私奉献，到对所有英烈的永恒追思，带着岁月痕迹的实物，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搭配实景还原和数字展陈，全景式再现了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阿里地区退役军人斯仁拉姆：
6: 纪念馆的落成，让红色记忆得以永续传承，我会始终传承英烈精神，永葆军人本色，履职尽责，为阿里地区发展建设贡献力量。
5: 阿里地区孔繁森

0: 小学学生肖子彤。
1: 走进纪念馆，我深受震撼。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好好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新时代的高原好少年。
0: 据了解，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思政课堂等活动，打造集纪念、教育、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基地。阿里地区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副主任拉巴片多：
2: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将成为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英烈们的不朽精神将借由这座纪念馆跨越时空，与我们再次相拥，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3: 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当天我去各地市博物馆，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创新推出文物特展、非遗展演、红色宣讲、互动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活化利用高原珍贵文博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红色革命血脉，全方位展现西藏悠久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0: 18号上午，雅龙扎西雪巴、泽当噶尔巴鞋马等非遗民族歌舞精彩上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南文物精品展同步对外开放。展览首次系统性整合全市12县37家寺院资源，展出70多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多数文物为首次公开亮相。展览将持续3个月。山南市桑日县曾七乡曾七寺僧人曲叉：
4: 我觉得能开这样一个展览会意义非常好，让文物活起来。
0: 我区以山南市博物馆为主会场，集中开展精品文物特展、非遗动态展演、文创集市互动等系列活动，现场各类文博文创展品、趣味问答、文物拼图、打卡集章等互动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博魅力。游客黄文帝：
5: 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到博物馆去，这个活动让我了解到日喀则博物馆、还有毛流博物馆、还有工业博物馆。这次我到拉萨，我再去看。
0: 拉萨各大博物馆也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5月18号到8月18号，西藏博物馆重点引进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巡展，集中展出100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献资料。遵义会议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方在燕：
6: 我会着重紧扣民族团结和红色情缘这方面来宣讲，采用提问互动的方式，让观众对这段历史呢有更深刻的了解。
0: 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群众综合文化活动，以多元文体活动活化高原文博资源，让群众近距离触摸感受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媒体。西藏牦牛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工作人员德吉玉珍：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高原特色文化资源，坚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初心，连接历史与文化，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0: 阿里博物馆精心打造云端文脉连接古今系列主题活动，吸引各族群众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追溯高原文明脉络，体悟传统文化魅力。游客邓小燕：
8: 能近距离的了解阿里的历史文化，体验感特别好，这次阿里之行非常有意义，收获满满。
0: 西藏台消息，18号第二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荐会举行，现场签约22个优质招商项目，涵盖产业基金、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为拉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古城文化活化利用注入新动能。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谢丽：
9: 我们公司利用这种古建大院、古城八卦街，为西藏设计一个沉浸式的演出，让西藏的优秀的艺术文化能够可触摸、可互动、可消费。
0: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旅行业服务团体标准，并为全域旅游十金品牌授牌，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擦亮拉萨文旅名片。拉萨饭店副总经理张帝：
10: 大会正式发布了6项行业服务规范，向全市文旅行业发出了诚信规范经营的倡议。作为拉萨文旅行业的一份子，自觉恪守行业规范，践行服务标准，始终把游客需求放在首位。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一至四月，我区对香港出口高原特色产品货值447.74万元，同比增长4.2倍。其中，林芝藏香猪肉及天然蜂蜜拉萨牦牛骨瓷实现首次出口。
0: 202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7号开考，报名确认工作定于5月15号到25号进行，逾期不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
3: 近日，卡若区开展工会武松下乡行赋能重点项目促发展活动，对100多名务工人员进行了慰问。活动将慰问、关怀、医疗服务、政策、法律、文化关爱送到一线，切实让务工人员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0: 近日，墨脱县举办五月启航只等你来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群体提供就业岗位85个，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
3: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汉藏双语书法比赛，以书法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家国情怀。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方晴间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5级左右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北风3至4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晴，6度到20度。那区晴转多云，零下3度到14度。巴宜区多云转晴，6度到25度。乃东区多云转晴，6度到21度。石泉河晴，西风4至5级，1度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4度到21度。
3: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2: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特别欣赏那种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的跑步，每晚坚持读书，亦或是每一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其实可大可小，但是它表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一定会让人的生命的质地有所不同。我想，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我是小马，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习惯就是在每晚读一本书给你听。我最期待的就是这段路上能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旅程当中。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与全世界做生意》，这是 CCTV9 经典纪录片的同名图书，讲述30多个正在发生的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业故事，也描绘出了发生在不同行业、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精彩的生意。今天晚上我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来自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编辑潘飞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在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商人，他们背井离乡，在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一点点的学习语言跟外国人做生意，也是筹谋天下。这过程应该说堪称艰难。其实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人，我想这样的过程都不容易。你初到异乡的时候感觉最难的是什么？又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啊？我们今天晚上这就是我们今晚的互动话题。好了，马上要开始我们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了。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8: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8: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8: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7: 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来自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与全世界做生意》。
9: 放眼寻路中国，转身遇见世界，用冒险接近梦想。
10: 祝你赚大钱，祝你发大。
11: 对，在这里也加工一点。
9: 凭智慧换取尊严。
12: 好朋友，好朋友。
9: 记录那些被生意改变的生活和生命。
2: Unfreeze drilling. Yeah!
13: 那梅水道呢，是这边非常著名的一道风景。
14: 90多的客户都来自于网络。
15: 我们是合伙人，但是
16: 没有钱。
17: 激荡的年代，他们走向世界。从最发达的地区到正在开放的国度，讲述普通人的故事，看中国如何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
7: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短片就是央视的这部同名的经典的纪录片啊，与全世界做生意。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这部纪录片的同名的图书啊，与全世界做生意。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是这本书的编辑，来自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潘飞。我们先请出潘飞。你好潘飞。
18: 小马老师好，各位听友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
7: 大家一听潘飞的声音就觉得很标准啊。
18: 谢谢。
7: 潘飞以前也是做电台出身的。
18: 对，和小马老师是同行啊，
7: 所以说回到电台的这个氛围这个环境当中还觉得
18: 非常熟悉，但是也很陌生，但是感觉很亲切。最关键的是因为图书我觉得和大家来结缘非常

0: 开心。
1: 哎，作为一个编辑，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潘飞做我，因为我做过他几本书，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推荐过《水下三千米》，作者张一平，也是潘飞做的这本书的责编啊。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与全世界做生意》也是潘飞做的责编，他做的书都很漂亮啊。
0: 谢谢。
1: 品相手感啊，拿在手里，这个每天我做一本书，我觉得很好啊，而且做的非常用心。所以这一个小时，我们就为大家来推荐这一本《与全世界做生意》。咱们先从这个这本书和这个纪录片的关系说起吧啊。因为这个我想知道，作为这个责任编辑，你是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本书
0: ？OK， 我想用两个致敬来回答小马老师的这个问题。第一个致敬呢是向创作团队致敬。其实从首播那天开始啊，《与全世界做生意》这个片子相当于一到两个月就重播了一次。
1: 对，
0: 这么高的重播率，我想它的背后一定有很高的品质和极高的这个收视率做支撑和做保障的。另外呢，这部片在各种这个评奖当中呢，可以说是屡获殊荣。周燕、张旭还有张明欢以及其他的编创团队的成员呢，他们都是曾经打造过《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还有《舌尖上的中国》这些优质纪录片的精英团队。所以纵观这些年推出的各种优秀纪录片，多半是以传统文化为表现题材的，比如说故宫。
1: 对
0: 啊，敦煌茶、吃食还有园林等等，这样的题材呢积淀够深，而且素材也是非常的多，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定性，而且是做了梳理，所以表现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是相对容易一些。但是越现实的题材啊，其实是越不好拍的。第一呢，大家不敢轻易碰；第二呢，即便敢碰，那么怎么碰，怎么去书写与我们这个社会合拍的时代表情，其实我觉得呀是有很大的难度的。这就像我们广电行业当中的 live 节目，就像我们今天品味书香的直播，我们去做直播或者是去做录播，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啊，做直播的难度大很多。因为我们要从五杂的千头万绪的正在进行时当中去捕捉和提炼，就容不得你有太长的时间去反思和研究。这件事就非常考验这个编导的敏感，他的嗅觉、艺术再造力这样的综合素质。所以呢，我觉得周燕团队啊是非常完美的展现了他们的积淀和功底，也准确的再现了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其实这样的现实题材呢不多，而且是做得如此精良的就更不多了。这是第一个致敬。第二个致敬呢，我是想向纪录片本身致敬。我知道小马老师还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众啊，都是纪录片的粉丝。
1: 没错。
0: 往大了看，其实就在我们隔壁，广电总局推出了很多政策，要求大力扶持纪录片产业，各家电视台也相继推出了纪录片频道。另外，也从类似《大国崛起》《舌尖上的中国》与《全世界做生意》这么一些好的纪录片一出来，总是会受到人们大力热捧。这就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纪录片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很重要的精神产品。他们不仅承载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沧海桑田、荣辱兴衰、煌煌历史，其实更再现了我们这些大国小民正在经历的悲欢离合和人情冷暖。所以呢，我觉得呀，为一部好的纪录片出书，它相当于去克服了影视作品在深度、广度和厚度方面的不足，也尽量将这个艺术生命去延长和保存下来。所以在我看来，这就像给一个英雄去树碑立传，意义非凡。周燕老师曾经说过，纪录片对于每一个编导只有一次。其实呢，我特别赞同他这句话，360行，行行都有共同语言。每一本书其实对于我们编辑来说呢，也只有一次。总的来说呢，我自认是尽了洪荒之力，在我的职业生涯能够给读者去留下这么一本书，让大家去思考、揣摩、研究和回味，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1: 你看潘飞说了半天都说到的是纪录片的制作团队啊，向他们致敬。其实我觉得作为听众啊，这个作为读者拿到这本书，你会感觉到的确这本书作为编辑啊应该下了很多的功夫啊。给大家讲讲就是一本书的出炉这个过程吧。就是尤其是这样的一本书。
0: 对。
1: 我们知道实际上电视剧的不是电视上的那个纪录片的那个脚本呢，它不可能直接转换为所谓这本图书当中的文字啊。这个所谓这个转换过程，估计你们还是花了一些功夫。
0: 对，我想在介绍这个问题之前啊，必须得再次谢谢小马老师邀请我今天来做客。我相信今晚是很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电视、广播、图书三个传统媒介的一次对话和合作，互相致敬。与全世界做生意，我觉得这七个字就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它成了一座桥梁，把我们三方桥接在一起，让我们各。

0: 善所长，互为补充，这是一份珍贵的情谊。其实您说到了这个打造的过程，我相信我应该还是很有很多心得，或者说有些感悟的。其实在尊重这个原片的这个脚本的基础上，我也做了一些延展。最重要的第一个延展就是截图。其实除了精妙的思想，纪录片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它的影像之美。我大概统计了一下，现在这本书呢，除了从片中截图之外，有将近一半的图片是由各级编导和片中人物提供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给读者带来一些新鲜感。我在这儿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比如说把著名舞剧《大河之舞》引进到中国来的张立刚先生，他提供了一张爱尔兰的舞剧演员在我们中国长城上面表演的照片。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古今对话令人十分的感动。另外美国武术学校的裴康凯教练提供了他们学校的孩子被邀请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当中中场休息的时候去做武术表演。您知道在这个图片当中，孩子们站在每一个这个球员的身前和球员一起唱国歌，而且这些孩子们会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在心脏的部位，没有人去教他们这样做。我想这种爱国情感其实是裴康凯在给他们教授中华武术的过程当中一直强调的武德的一种。另外呢，还有恒大足球学校的校长刘江南先生啊，他给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一群孩子从左向右的飞一样的奔跑，就仿佛在展示着我们中国足球蓬勃的奔腾了希望的那一天。这是这一块。另外我还得要重点提示一下我们读者，要关注一下我们片子当中的我导我说这个栏目啊。我们这本书当中其实这个栏目呢是特意为这本书来设计的。还要重点提一下第二集和第四集导演马宇杰的这一部分，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其他的编导呢都是单篇文章，而他交过来的是日记体。那从体力来说呢，其实原本是不符合我们出版这个业界的规范的。但是我读了他的文字，就被他当时这个采访过程当中走过的山山水水，以及他那种非常原始的蛮荒的那种心理历程所打动了。最后后来我也就做了一个基本的编辑修改，几乎是原文不动的把它放到了原这个书当中。我相信通过这些幕后花絮一样的文字呢，我们的听友，我们的读者们一定可以更好的了解与全世界做生意何以诞生，何以如此优秀。当然我自己呢也手痒痒，在书后写了一篇编辑手记。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做纪录片还是做图书，都跟这个怀孕一样，它是一个让你得意感动辛苦但是又有所收获的过程，其中况味是甘苦自知。好在我们还可以借助这个文字来进行一个媒介性的这种表达。另外还有一个栏目我想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就是每集的后面我们加了一个追访。
1: 对，
0: 因为纪录片常常因为篇幅的缘故啊，尽量去浓缩了受访对象的语言，所以呢我觉得在电视行当就是往往100个小时的素材可能最后被剪成了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也是常事儿。我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就常常会被片中人物的那些鲜活的故事所感动着迷，从而心生疑惑。我就在想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精彩故事呢，所以呢我就给片中人物额外提出了很多问题，拜托我们的编导啊去追问他们的心得。这些心得包括他们当时面对镜头因为镜头所限没好意思说，或者来不及说，或者被编导剪去了的一些未尽之言。另外节目播出这几年以来他们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想大家一定跟我一样非常的关心吧。应该说这一部分的文字更加活生生地呈现了他们对生意的理解。最后呢
1: 就这些部分实际上都是对纪录片的一个延伸。
0: 没错。最后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材料。这个背景材料其实不可或缺，因为纪录片呢会忽略一些事件背后的背景材料，它如果是即便提及的话也只是一句话，不会重点的去过分纠缠。在这种稍纵即逝的影视作品当中是很容易被我们观众忽略掉的。就是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我当时为了加强对这个片中人物的更多了解，我会去百度一下，看看他们的个人简介呀，然后是公司进展。这一搜就不要紧了，好家伙，一下子搜出了很多有意义的一些材料，是我从片子当中没有办法去看到。但是我相信编导们，比如说周燕他们团队在开选题会的时候肯定会研究过这些材料，但是我们在片子当中没有办法去了解。所以呢我就阅读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呢，我更能觉得就理解这个片子当中所传递的一些情绪和内容，就更能知晓这个片中人物他们做出一些举动的深意。所以我转念一想，如果在做书的过程当中加上去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读者获得跟我一样的感受。哎，我只能说这些背景知识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如果说我不去搜一下，不去加在书当中的话，我

0: 觉得我从来就不会了解，有些知识我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比如说像国家的走出去战略、去海外种植、国际公平贸易认证、丝绸之路上的伊犁侨乡和顺、红帮裁缝，还有这个于新欧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等等。所以从这些背景材料当中，小马老师您知道吗，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国家、民族还有生意人为了经商、为了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去动了多少脑筋啊。
1: 嗯，你看我们通过潘飞这个滔滔不绝的讲述，就能知道他为这本书做出了多少这个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央视纪录片的同名书《与全世界做生意》。
2: 中央电视台《与全世界做生意》栏目组著的这本《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同名书，讲述了30多个正在发生的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业故事。摄制组足迹遍布亚非欧、北美、南美和南极6大洲，在中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印度、蒙古、缅甸、卡塔尔、印尼、肯尼亚、埃塞俄比亚、阿根廷等12个国家对故事进行纪实跟踪拍摄和采访，描绘出发生在不同行业、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精彩生意，以及被生意改变了的生活和生命。本书记录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的生存面貌，以及对财富和梦想的理解，通过生意人特有的创业精神与合作理念，呈现中国人的商业智慧，展现中国和世界的有效交流和共同进步。
1: 与全世界做生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们的一本书。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啊，就是这本书除了是所谓纪录片的延伸之外，它可以做纪录片的比如说教程。
0: 对，
1: 真的，我真的觉得它可以做这样的，就是教学的用途，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编导怎么来编一个纪录片啊，怎么来追访，怎么来采访的过程啊，完成一部这个纪录片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
0: 对，
1: 这些都可以由他来承载，
0: 没错，可以当一本教材好好去读一下。
1: 嗯
0: 啊，尤其学影视的这些学生们，
1: 对，
0: 我觉得也可以好好去看一下。
1: 有听友说了啊，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图书，与全世界做生意这个字都很有深意啊。作为编辑，你觉得这个深意在哪里？
0: 我觉得小马老师问的特别好。我个人觉得这几个字，不管是做纪录片的片名还是图书的书名，都在营造一种语境。
1: 嗯，
0: 这个语境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来去说一下。首先，我觉得是在献礼一带一路。这一带一路浅显的说，是用生意铺设中国通往并连接全世界的一条商路。可喜的是，我们中国人就是用生意重新把中国带回到了世界之巅。
1: 嗯，
0: 比如每年双11，我们各家电商屡创惊人的销售业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像我们片子当中的张华荣的华金集团一样，他走出国门去外国投资，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到世界500强，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是歌颂一个创新型社会。那可能说全民皆商稍微有点过，但是我想请小马老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稍作思考。第一，您是不是也变成过微商？另外，在双11淘宝网屡屡创下销售记录，您为此一定贡献了不少吧？对。第二，我相信您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当中一定有那么几个正在做微商的朋友吧。啊，卖得热火朝天的。第三，此时此刻，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一定是刚刚结束了跟朋友的商谈，签下了一笔大单子，正开着车，带着满心的喜悦啊，奔驰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边听我们的节目边整理着明天工作要用到的商业计划书。所以落实到生意层面，我觉得这种创新体现了什么呢？通过生意我们创造财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第三，我觉得要重点提一下的是赞美工匠精神，因为这些生意人是生意这个世界当中最可爱的人。其实我 在与全世界做生意这一片子当中呢，也有这么一群勤劳的小生意人。他们的智慧和职业精神呢就非常值得赞美了。比如泰州的这个木雕师傅，他们不肯为别国商人提出的那种有悖于中国传统工艺的独特要求而屈服，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干。这种执拗呢就表现出了他们的坚守。另外呢还有红帮裁缝，他们精工细作，在我看来呢，他们不仅为客户

0: 户提供了高级的定制成衣，更提供了一种定制化、精细化的一对一的温馨服务。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在他们身上的那股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啊，要做就做好的精神头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的确是与我们正在倡导的这种匠人精神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与全世界做生意这几个字看似很短，但是它背后的深意的确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咀嚼了。
1: 来，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啊，大家在分享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也是源自于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当中的这些中国商人，他们都是背井离乡，在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一点点学习语言，筹谋天下啊，这样的过程的确是堪称艰难。其实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人都不容易，大家初到异乡的时候感觉到最难的是什么？来，我们同步关注几条。沂蒙山小调说，刚到异乡的时候感到最漫无目的的啊，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啊，有点怕啊，有点担心，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慢慢的适应这里的生活。当有了关于这座城市的朋友，有了这里的根基之后，你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孤单，时间久了呢，已经不愿意离开这座城啊，害怕再一次重新开始。他说到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内心当中都会面对的问题，就是怕改变啊。
0: 对，
1: 当你面对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其实你融入这个过程其实是有点艰难的啊，需要一个时间。
0: 对，
1: 苏北草根新闻在异乡他地，主要是沟通上会有些障碍吧。到一个地方去，就一定要做足功课，了解那里的人文风俗啊，确定自己的目标，然后和当地人沟通起来才顺畅。每一个在异地打拼的人都不容易啊，努力融入到圈子当中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再来分享，这是浅源，他说正在去异乡的路上，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四的新生啊，职场的新鲜人，要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环境，心里还是觉得蛮担心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迈出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他说我们应该定期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当中摒弃掉，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我想一个想太多容易敏感的人往往过得是不快乐的，因为太在乎了。其实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自己过不去的心情。心若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又何必将剧本写得苦不堪言。各位，你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位朋友。今天约会的是这位啊，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带来他编辑的《水下三千米》，他就是来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潘飞，这是粉红兔子啊。他说这个读过《水下三千米》啊，他把我带到了世界各地的海底世界，让我大开眼界，图书非常精美，我很喜欢。
3: 哦，谢谢这位，
2: 就是潘飞编辑，
3: 是谢谢这位粉丝。
2: 对，在我们节目当中推出过，所以这位朋友可能记住了啊。
3: 嗯，
2: 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下面这位朋友他说，在异乡打拼，觉得辛苦不易，忍受孤独，无人倾诉，下雨没人送伞，一个人走完四季，冷暖自知。可是很多人其实和你一样，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该奋斗的年龄，别选择安逸，度过一段自己都能感动的日子，相信你想要的岁月统统都会还给你的。
3: 小马老师非常感动。
2: 嗯，
3: 其实这些网友的留言让我想到了片子当中，您应该还记得Christina，
2: 嗯，
3: 那位女孩，
2: 嗯，
3: 她在意大利做的美甲生意，她想到自己祖国的时候眼角噙满了泪水，我觉得那一幕让我非常的感动。
2: 嗯，
3: 独在异乡为异客，
2: 嗯，可想而知他在那个，陌生的那个国度当中，
3: 对，
2: 要走过多少艰难的路才能成就他自己，是吧？
3: 没错。
2: 来看童话的四季，说初到异乡，首先感觉到就是生活的障碍，比如说医疗、购物，然后就是沟通障碍和当地人的交流，最后是情感障碍，就是自我身份的这种认同。经过这三个过程的拼搏啊，需要好多年，但是呢，最终我还觉得我是可以融入的。人的社会性其实是很强的，需要自我激励，主动探索。
3: 嗯，
2: 说得多好。
3: 没错
2: 啊，
3: 看来我们很多听友是非常有生活经验的。
2: 是，来，我们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啊。他说，这位朋友小梅，这部同名的纪录片我也看过，非常的精美，而且被每一个故事所感动。这样我们接下来就打开这本书，潘飞给大家讲一讲，因为你做编辑嘛，肯定有你印象深刻的一个主人公啊，讲讲他的故事。
3: 好，小马老师，我还是想结合我自己后期的这个编辑工作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2: 嗯
3: 嗯，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书104页的一幅组图，
2: 嗯
3: 啊，大家如果说手上拿到了我们这本书的话，可以去好好看一下。
2: 嗯，
3: 这幅组图呢是第三集陈佳宁和陈风凡父子的成衣店里的裁缝，
2: 嗯，
3: 他们在给顾客量身剪裁做衣服的一些图片组成的。
2: 对，
3: 其实这些图片啊不是截取自片中，而是来自一本画册。
2: 嗯，
3: 我给大家来讲讲这期间的故事。我当时看到这个第三集的时候呢，就注意到陈风凡他准备颠覆他父亲的一些经营方式，做一本让大家现在觉得很流行、很时尚、很国际化的那种产品展示图册。
2: 嗯
3: 嗯，他算是一个很叛逆的人，嗯，敢于有违父命，甚至打破了红帮裁缝这个集体的一些成规。嗯，如果大家留心，就应该记得片子当中有那么一幕，就是他召集了很多模特和摄影师在他的店里去拍摄的这个场景。所以在编辑这一集的时候，我就非常关心，哎，我当时就在想这本册子到底做出来没有呢。
2: 嗯，
3: 我后来就立马通过片子的制片人张旭还有制片统筹张鹏，就找到了这个第二集的这个编导杨小青，
2: 嗯，
3: 拜托他找陈风凡去落实一下。没想到这本册子果然真做出来了。
2: 嗯，
3: 啊，还从上海快递到了北京，到了我的手里。嗯，当时拿到这个册子的时候，小马老师你知道吗，我非常的惊喜。嗯，因为他做得非常的精美精致，用的是麂皮的封面，而且里面很多这个图是用的微距拍摄。
2: 嗯，
3: 他捕捉到了裁缝的手与这个剪刀、粉笔、皮尺、针线、衣料、顾客的身体的那种亲密接触。
2: 嗯，
3: 就非常形象和全面地展示了红帮裁缝的匠人气质。
2: 嗯，
3: 那稍微我说点这个题外话啊，红帮裁缝呢，其实是我们近现代中国服装史的主体，它有很长的一个历史轨迹。在老上海提起宁波人，很多人就会立马想起当年那些在上海滩扬名立万的红帮裁缝。
2: 嗯，
3: 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服装史上，红帮裁缝是创立了五个第一：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很了不得。所以我当时很佩服陈佳宁他们这些红帮裁缝，对他们也是心生敬意。
2: 嗯，
3: 然后我就从这本册子当中呢，就挑了很多图片，然后又找杨小青编导提出来，向他提出了我的一个希望，希望他帮忙再找一下陈风凡，把这些图片的原稿拿过来，我想用在书当中。然后呢，让我就非常喜出望外了。陈风凡呢也比较信任我们，直接把这本册子的设计 PDF 文件给了我们，让我非常便利的就从里面拿到了高清晰度的图片，因为我们做图书的要求这个印刷的质量非常的高。
2: 嗯，
3: 在此我当然要感谢陈风凡先生的信任，也感谢张旭、张鹏的穿针引线，还要感谢杨小青编导。在这儿我要重点提示一下他，不知道此时此刻杨编导在不在收音机前，他跟我通过电话，然后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呢，编辑的过程当中也跟我讲过很多关于陈家父子的故事。
2: 嗯，
3: 还有片子结束之后，陈风凡从陈佳宁手中接过了这个衣钵之后的一些状况。
2: 嗯，
3: 因为我们杨编导是亲眼见过陈家父子，也更了解他们，那么在后期一些文字的精准度上，他给我提供了非常严肃的把关。在这儿，所以我就非常感谢他，他和我一样就带着一种动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去继续观察片中的人物的一举一动，而且是从他们身上有所反思。这一点让我从我们这些编导当中身上也学到了不少可贵的一些品质。非常感谢他们。
2: 你看，通过你的介绍就能感觉到他们对于工作的这种认真的态度啊，对于事业的这种追逐啊。来，我们同步关注大家的留言。这是鱼子酱，他说：梦里梦外身是客，唏嘘寻梦一场空。其实我觉得你所有的付出都不是空啊。他都会成为你这个所谓的履历表当中的一幕啊，就是所有的付出都不是白付出的。下面这位起风了天涯，他说：孤独吧，无依无靠，去了一个异地他乡的感受就是这样的。还有这个又见初雪，他说：看什么都是陌生的，当你身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你内心会有不安，会有动荡。我觉得寻找安全感啊，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寻求的一个依托吧。就是你要有自己的这个所谓安全感。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这本书《与全世界做生意》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与全世界做生意”这几个字的深意啊，现在又有朋友提到了，是说，那做生意这几个字有怎样的理解啊？尤其是在你又是通过纪录片又是编辑这本书啊，对于这几个字怎么理解？
3: 向文老师，我想请你给我一个特权。刚才这几位听友，我觉得他们的留言非常触动我。我想把第二集《去远方》的这个前面一段片首，当然我们的配音吴江老师的声音比我更好，我想把这段话念给他们听，行吗？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勇气和冒险的精神，他们逾越地理的距离，突破心理的疆界，在怀疑与冲突前行，用自己的方式闯入全新的世界。哎，我觉得这种历程其实也是一段心路历程。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啊，我想从第七集编导李燕的编导手记里提到了一件事儿来说起。2016年夏天的时候，结束了此片的第二年，怀着对商业的崭新认识，我们入戏太深的李燕编导就跃跃欲试，开始做起了微商，甚至他还仿效他负责的第七集当中的那位江西茶叶商人洪鹏那样，加入了公平贸易的环节。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去反思一下，历史的来看，从封建王朝最初的重农抑商，小商人在社会阶层当中处于极低的地位开始，然后再到盛唐时期的万国来朝，再到明朝资本主义的萌芽，

0: 再到清朝的闭关锁国，那种畸形的祸国殃民的鸦片贸易，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个民族在做生意这件事情上态度是摇摆不定的，不仅反映出历朝历代的国策治国理念，我觉得更折射出我们的文化脉络、民族特质还有民族性格的善变、
1: 嗯、
0: 而著名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我觉得更是我们中国曾经作为世界中心国力强盛的最佳反应。那回到我们当下吧，我们当下发生了很多大事都与这个做生意有关系。13年的时候，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贸易大国。14年，我们中国又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新规划。就是这样，做生意呢，可以说是让我们中国重新又回到了世界之巅。不仅仅是李艳编导，其实我从我们片子当中的很多编导，这些人物，我都看到了生意作为介质的一种作用和力量。
1: 嗯，
0: 那除了 GDP， 除了外汇这些数字，我相信通过与全世界做生意，我们也在输出文化、价值观、国民形象、精神面貌，让中国影响全世界。这就是我们官方常常强调的软实力。
1: 嗯
0: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都以做生意为荣。当马云等商业大家，成为各国政要精英的座上宾的时候呢，我觉得足以证明商人的地位。我们的中国高铁、中国的核电厂，这些带着 Made in China 标志的中国产品，正在成为我们中国广交五大洲朋友的重要抓手。这跟我们国家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言传递的信号一样，中国要做领导世界的核心力量，但是不会走某些国家的单方面的强权和霸权，而是倡导一种对话和平等。因此我觉得与全世界做生意就是达到这种状态的一种最好的途径，释放出了一种善意和诚意。因为在生意当中，小马老师，我们去看，有买有卖，有甲方也有乙方，任何一个巴掌都拍不响，这是一个双方甚至是多方才能完成的平等行为。所以生意中啊，大家都追求一个什么局面呢？是 win-win， 用英文来说双赢局面。我觉得这个单词很有意思， win-win 就跟我们中国人结婚去贴的喜字一样，它是双喜，有丈夫还得有妻子。其实我们生意伙伴追求的也是这种皆大欢喜。这部片的总导演周燕女士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啊，为商业精神提炼出几个关键词：规则、交流、合作、妥协、创新、共赢。其实我想请各位听众和我一起思考，难道这些关键词不正是我们现代文明越来越崇尚的一种契约精神吗？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您现在正在开着车，您去逛动物园，在与你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合作，或者你跟人发生了纠纷，我想这些关键词就会派上用场了。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商业世界里的游戏规则，其实我觉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快乐、健康、有序的活着必不可少的一种生存指南。
1: 嗯，
0: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啊能够通过这本书，阅读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于与全世界做生意这部纪录片的一种纪念啊，从这个片子当中，从这本书当中，你去看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记住片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更应该在某些时候认真思考一下，当生意已经无孔不入地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那么你在金钱、知识、心理、技巧、法律这些层面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
1: 嗯，你在说的过程我始终在想，该不会有一天你也会放弃所谓编辑的工作，也投入做生意的行业？
0: 也有可能。
1: 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与全世界做生意。
2: 与全世界做生意这本书忠实载录纪录片脚本，以求为创作团队、采访对象以及观众留下珍贵的纸质档案。与此同时，为使读者获得更为饱满的内容，本书大力拓宽篇幅，比如截取若干背景资料，补充纪录片中又于篇幅未曾交代的时代背景，邀请纪录片总导演、制片人、策划人、作曲各级编导撰文，分别从各自角度讲述他们参与纪录片创作时的体悟，对重要的片中人物进行追访，道出他们在镜头前未曾尽言的心里话。
1: 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啊，有人分享话题，有人也向潘飞提问了啊。
0: 嗯，
1: 他特别想了解一本书大概就比如咱们就说今天这本书啊，与全世界做生意，大概你是用于多长时间编辑完成出版的这个过程？
0: 其实按照我们日常的编辑流程或者是我们出版业界的一些规矩来说， 我们应该可能会要用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在做这部片之前，我是把这部片做这本书之前，我是把这部片是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1: 嗯，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跟制片人张旭去坐下来谈的时候，我已经拿出了非常成熟的这个策划方案去跟他去聊，对，怎么去执行，怎么去让他找各个编导去找片中人物，已经把我的构想大概就提出来了，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热爱啊，真的是兴趣是人生的第一老师。你做任何事情，这个兴趣或者你喜欢它，你会加倍的去投入更多的精力。最后这本书也因为在我们很多领导同事还有我们团队的这个帮助之下，嗯，可以说是短短3个月之内就把它做出来了。当然这其中真的是付出非常的多，我相信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同事、我们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而且每个人都加班加点，大家也拿出了一股劲头，为的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两个致敬，向纪录片致敬，向创作团队致敬。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去了解纪录片，去热爱我们与全世界正在发生关联、发生生意的这种行为，这种现实状态下，我想李青编导他作为商挣了点钱，他一定生活会更加的五光十色了。他可以拿着钱去周游五湖四海。我相信每一个人从这个生意当中都会感受到这份力量。我想我做一个编辑，或者说我的团队们，他们听到与全世界做生意这么好的纪录片，大家都拿出了10倍的这种热情或者劲头去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1: 我给大家透露一个细节吧啊，因为这个潘飞说着说着就会说到纪录片的编导还有这个纪录片本身多么多么的优秀。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在我1月份参加这个北京书展的时候，潘飞当时就已经吸了鼻子，后来整个过年期间就在整个发烧的过程当中，都是因为在做这个书的过程当中这个耗费的心力太多。
0: 对，我相信周燕团队他们当时在做这个片的时候也应该付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艰苦。
1: 好，第二问题，有朋友问了
0: okay,
1: 什么样的人适合读这样一本书？
0: 实际这本书啊，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只能说与全世界做生意，首先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呢，一定会产生一个误解，没有看过片子的人会认为它是生意经。其实我想提醒大家，这部片不是讲如何做生意，不是停留在这种冷冰冰的说教层面和技术层面。那我相信大家看过艺术人生这个节目，艺术家不是有艺术人生吗？那么这部片其实告诉大家的是生意人的那些五味杂陈的生意人生。所以在这部片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我想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以及能够有缘跟这本书逢面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你的生存面貌，你的商业智慧，你对财富和梦想的理解，和你由此产生出的各种情绪碎片，喜怒哀乐，都会在这些人当中可以找到。我举一个小例子，吴富兵啊，他的姐姐和爱人，他们在浙江义乌可以说是腰缠万贯，可是他们有时候会不开心。我相信这个情境很多人都体验过，当你拿到了很多奖项，你工作业绩也非常好，你拿到了优秀，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比如说这此时此刻你还会有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情绪。所以我觉得生意它改变了我们很多东西，当然它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让我们得到一些东西，也会失去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妨看一看。刚才有几位大学生，我相信将来在这个创新型社会当中，他们可能会去创业，对吧？通过这本书你去看一下我们周遭的同胞啊，你的亲朋好友，他们在经历怎样的一个喜怒哀的这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大家都能感同身受吧。
1: 读故事的你会被其中的故事所深深的吸引，想找生意经的可以在其中找到所谓的经验啊。想能够通过这样一本书得到一些专业上的指导，比如说影视片这个纪录片方面的这个学习，那我觉得这样的编导其实你也可以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对应的点。
0: 没错，
1: 所以一本书其实传达的功能还是很多啊。好了，以上就是今晚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谢谢潘飞。
0: 谢谢小马老师，谢谢各位听友。
1: 感谢各位听友跟我们保持同步，明晚品味书香我们再见吧。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货物进出口总和同比增长 1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和同比增长 1.9%，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每套，既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每套。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1月至12月，全国共核发绿证29.47亿个，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 1.08 倍。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累计交易绿证14.83亿个，其中绿证单独交易9.95亿个。绿色电力交易绿证4.88亿个。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透露，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疑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是 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目前商务部一类机确定四批共21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国试点，两批共45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先进先行区试点。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建成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多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 17.1%。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到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931年的一天，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正在看着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论文，他越看对文章的内容越感到惊喜。这是什么人写的？一定是那所大学的教授，或者是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应该把他请到清华来教书。可论文作者的名字却让熊庆来感到十分陌生，华罗庚，怎么从来没

0: 没听说过这个人呢。这一年，华罗庚刚刚21岁，他的命运将从此彻底改变。
1: 熊庆安那时候清华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嘛，看见以后就问这个文章是谁写的，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数学家。那谁写的？后来到处问，没有知道的。后来我们一个同乡在清华告诉他，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小青年写的。一说这个话以后，他觉得很惊奇，所以后来就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
0: 本期口述人华俊东，生于1931年，主任医师，曾任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长子。1910年，华罗庚生于江苏的金坛县，因家境困难，初中以后就辍学为家里的杂货店当伙计。此时他的数学天赋还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
1: 那个小杂货铺啊，小棉花店呢，有的时候让他也管一管。可是呢，他有时候管了，就是看书看了以后呢，就没管，就有人来买东西，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爷爷就老是骂他，说你看什么天书啊？当然最严重的一次就把他有一次把他书给撕了。但是到最后，我的一个祖父也改变态度了。为什么改变态度呢？就是到有一次啊，到年终一算账，他这个小杂货店赔本了。赔本以后怎么算也不行，怎么算也不行，总是算不清楚。最后我爸爸就自告奋勇说：“我能不能看一看？”我爷爷就给他看了，看完以后很快，他说按他说的没多长时间就整个账就算完了。算完以后不但是不赔钱，还赚钱了。所以我爷爷这个时候开始就对他就非常支持了，认为这个哎呀确实有用。
0: 初中时的数学老师为年轻的华罗庚提供了许多当时很难得的数学读物，这让华罗庚在辍学期间有了自学的机会。
1: 他有三个老师给他帮助很大，一个韩大寿啊，一个李约波啊，还有一个就是王维克。那么这三个老师呢，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帮了他。一个呢就是从国外回来带了一些数学书啊，所以他可以让他随便看，这是一个。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坚持不停的学。
0: 华罗庚凭借着这些书籍和自己的勤奋，在自家豆油灯下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知识的学习。1931年，华罗庚一家可谓喜忧参半。华罗庚的长子华俊东就出生在这一年，可随后华罗庚自己感染伤寒，病倒在床，最终落下了腿部的残疾。
1: 家庭那个时候环境也没有好的医生，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髋关节脱臼，一恢复上去就没事了。结果这样不行了，一直一个腿画圆圈走路，残废对他来说那当然也是一个打击。
0: 就在这个时候，华罗庚之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数学论文惊动了清华的熊庆来教授。熊庆来决定邀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深造，
1: 决定要把他弄到清华来，清华这个环境来，一方面当然主要是为了把他深造一下了。那可惜的很，就是那时候到清华他去不了，为什么？没有钱。后来熊庆来知道以后呢，就给他寄了10块大洋，后来上了清华。
0: 怀揣着熊庆来赠送的路费，拖着一条残腿，华罗庚就这样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门。恩师熊庆来安排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在教室旁听课程，并参与学术研究。2年后，更破格提拔他为算学系的助教，这在整个清华校史上都是破天荒的。
1: 他没这个资格，因为清华学校当学生你得考进去啊，得有一定的学历啊，他没这个资格。因为一个初中毕业到清华就当大学学生不可能啊。这是所谓的他打破了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关，但后面还有几个关呢，一个就是没有学历的人居然能够当上助教，这是第一个关。当然以后还有关，不但是当了助教，后来还当了教授。
0: 在清华， 华罗庚始终都没有放

0: 起继续学习、继续深造的机会。当时的清华，各学科青年才俊齐聚一堂，要想在其中崭露头角，对于身有残疾、初中以后就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华罗庚来说，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1: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钱伟昌。钱伟昌有一次是在周报告讲了这么一段，他说我到清华的时候认为我是非常努力的，非常勤奋的，我认为我是最勤奋的，起得最早，起来就看书。可是每次起来一出来就发现有一个人坐在那看书比我还早，那就是华罗庚。
0: 当年与华罗庚同在清华的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回忆说，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的著名杂志《数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在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从那时起，华罗庚这个清华大学的小助教开始在国际数学界小有名气了。
1: 说每年他都发表很多文章，所以不单是在国内杂志发表，在国外杂志上也发表，所以国外对他也逐渐逐渐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所以后来为什么就是很顺利的就到剑桥去？一方面是清华大学的推荐，另一方面也是剑桥也接受我。
0: 1936年。华罗庚受到清华大学的推荐，前往当时在世界数学界最为领先的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可没过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华罗庚彻底放弃了获得剑桥博士学位的机会。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天津、北平相继沦陷。为了在战乱中延续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传承，北京、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于1938年4月迁往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此时，华罗庚也拒绝了剑桥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国，赶往昆明，与国人共赴国难。
1: 那时候他不是要回国吗？老师跟他说，你不要回去，你在这儿人家要4年得博士，你最多2年就能得博士。他说我不要，他说我不是来博士读博士来的，我来是主要做学问来的。另外那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嘛，他说我必须得回去，因为国家有难了。所以他这一点上也是很让人感动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是逃难到了昆明，他知道我们到了昆明以后，他从英国直接到昆明。
0: 回到昆明之后，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正式当起了算学系的教授。在抗日战争初期，昆明作为大后方本还算太平，但后来随着日本军队在越南以及东南亚战场军事活动的加剧，距离边境较近的昆明也成了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在此期间，华罗庚一家经历了九死一生。
1: 另外就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轰炸，我们就在附近有小山脚的挖防空洞，那个山上全是昆明城里人去挖的，因为离城非常近。实际上那个防空洞就是挖进去一个坑，能够进去坐这么5、6个人、4、5个人，就是这么一个洞。结果就有一天就突然间就专门炸这个山，所以我想一定是有汉奸的。第一个炸弹下来，我们那个防空洞就哗就往下塌了，我妈妈就把我推出去了。推出去我一个人我往哪儿跑呢？我说回家吧。一回家看见那个我们家跟山之间有个加油站，轰一下是火冒上来，我也不敢待了，就往山上前面一条小沟里把草的什么往身上堆了。防空洞结束以后起来一看呢，我们家前面有一排树全部被劈断了。我爸妈那个时候呢在闽师河那个防空洞里讨论数学，所以他们我爸爸这个在什么场合他就讨论数学，根本不考虑什么逃难难事砸了不。幸亏我听说是清华的几个学生把它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呢，那眼睛也没了，长衫的后半截也没了，所以那次是非常惊险的。
0: 九死一生，家园被毁，一家几口没了安顿， 此时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教授伸出了援手，华家几口人搬到了闻家合住。
1: 正好这个时候呢，闻一多知道，那是干脆搬到我们这儿来了。这个闻一多就跟闻一多合住，劈成一半给我们，我们就住在一起，那地方叫陈家营。
0: 多年后，华罗庚先生的诗文集中有一首诗名为《挂布》，华先生写道：“挂布分屋共容西，岂止两家共坎坷？不惜考古不东算，专业不同心同仇。”这首诗说的正是当时的情景。布帘已熄，闻一多先生在忙着考古和文学创作；布帘已冬，华罗庚正在编写一部非常重要的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
1: 为什么呢？他那个脑子全部在数学上，每天他一看见他的都是数学，而且那个因为那时候点的豆油灯都条件非常艰苦嘛，他的想法就是只要我想到一个问题解决了，我都赶快写下来，不写下来过后就忘了。经常看见半夜三更一个小豆油灯亮的。
0: 此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英德等国都在大力发展工业和军事，而先进的数学理论是这一切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当华罗庚在油灯下写成的《堆垒素数论》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部研究整数性质的巨著在发表之后的四十余年里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被称作二十世纪经典数学理论之一，这也奠定了华罗庚作为一代数学大师的基础。1945年8月，随着日本的广岛与长崎相继冒起两朵蘑菇云，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
0: 抗日战争结束了。1946年8月，华罗庚乘船前往美国。不久之后，华俊东和母亲也到了美国与华罗庚团聚。可就在3年之后，华罗庚再次面对了一次重大的人生。

0: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远在美国的华罗庚一家也听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1: 那一解放，我们这就得到消息了。得到消息以后呢，我爸爸就明确提出要回来。回国那个时候，他想得很周到，他知道美国一定不让他走，所以他就说，如果我们直接走不了，我们就到欧洲旅行去。这点出乎意料，没想到我们走买票什么都很顺利。50年1月1号上了船了，就回到香港。
0: 在香港，华罗庚发表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朋友们，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我们在首都北京见面吧。
1: 那么这个事一发表了，反响非常大。那篇文章他到了香港马上就发表了，我估计在美国他就想着这个事儿了，想着应该会去参加建设了，因为这个都知道形势一下变了，那当然要赶快回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呢，爱国思想啊也是很明确的。
0: 早在昆明时期，华罗庚就看穿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1946年7月15日，华罗庚的良师益友，曾经与华罗庚挂布合居的闻一多先生，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这一切更是让华罗庚对国民党政府深恶痛绝。如今共产党建立了全新的政权，华罗庚感到这个政权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他也要把自己的事业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回国之后的1952年，华罗庚创建了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新中国的数学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既然是数学研究所，都是研究数学上的东西了，那当然是也培养人才，也是要攻克一些数学上的难题了，但是我爸爸的这个很敏感，他对数学上学问上的东西非常敏感，什么值得研究什么不值得研究他都很清楚，所以他的学生啊，很快就一批学生就都出了名了。那时候叫计算机，不叫电脑，刚刚电脑出现的时候他就敏感，就知道将来这个很有前途，所以马上就找了一批人，就成了一个等于是办公室，就开始后来发展成为计算所。所以计算所的应该说是计算所的最前身是我爸爸开始建立的。
0: 在新中国早期的高精尖科技领域里，很多都留下了华罗庚的身影，而他的数学研究所更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难得的数学人才。王源、陆启坑、龚生，以及后来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都是华老的学生。1964年，华罗庚又为自己设立了新的课题，他要让数学更直接地为国民经济服务，要把数学真正普及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去。他开始着手在全国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
1: 后来呢，到全国推广，当然统筹，那我们都知道很清楚。我爸爸那个司机啊，就讲他听了以后，他说啊，这个别说那个工业上的用，或者是用什么地方用了，他说连我生活上我都用。他说过去我早上起来先去上厕所，厕所完了以后烧开水泡茶。他说我其实听了他的以后我改变了，来了以后先把壶装上水搁在炉子上，我去上厕所，厕所上完了以后水开了我就泡茶，这省了很多时间。
0: 统筹法能节省时间，优选法能改善质量和提高成功率，两者的结合能有效地提高国民生产的效率。
1: 他说如果用优选法来解决的话，任何一个产品你只要做3至4次实验就能把最好点子找出来。原来给他的任务就是你能不能在1年之内帮我们解决问题，能够把这个就是一次产量上去，质量上去。结果没几大概2-3个月就解决了。所以他这个按他的说法呢，所谓的质量提高不是很困难，可能几天10天还是几天就完成。他说很简单。
0: 其实统筹法和优选法都是基础数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应用。可随着两法的推广，华罗庚在潜移默化中把基础的数学理论普及到了民间，这为中国数学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华罗庚跑遍了全国27个省份，只为了把数学的理论知识尽可能广地普及到中国民间。在华罗庚心里，这又是一笔大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并非出于兴趣，却成了数学大家。
1: 我不是对数学有兴趣，我对数学没兴趣。
0: 一生充满感激，难忘恩师挚友，
1: 无条件的帮我忙不太认识的也都帮我忙。
0: 方程式里写情怀，吴文俊。吴文俊，著名数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无论是吴文俊这个名字，还是他所从事的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研究，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听起来都是那么陌生，甚至闻所未闻。不过在国际数学界，吴文俊的名字可谓大名鼎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穆尔这样评价吴文俊的贡献：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文俊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了光明。所谓数学问题的机械化，简单的说，就是要求在运算或证明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之后，都要有一个已经确定的、必须选择的下一步，这样沿着一条有规律的、近乎刻板的道路，直至得出结论。
1: 这个也不是我的独创，首先这个想法呢，是个波兰人，是个波兰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这几乎带出的证明啊，都是用这么机器来这个完成，这是他的想法，而且因为可以机械的完成啊，要维持造一台机器来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从50年以后，他到美国，他就把年轻时候的这想法想在美国实现，不可能的，他这个复杂的你再大的机器都不行。
0: 和塔斯基相比，吴文俊钻研数学机械化的时间要晚很多，而让他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则是源自于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深入研究。
1: 中国是讲解方程，解方程解决具体问题，你知道了一些这原始数据，有一个实际要求，要你给出答案来。那个原始数据跟要求的数据之间，一般是用方程的形式联系起来的，所以中国的数学主要是解方程，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吴文俊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和方法与现代的计算机演算过程甚为合拍，于是他开始进行一些机器证明方面的尝试。
1: 这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先是机器证明，从机器证明得到启发。我说你证明定理啊，事实上等于解方程的，我说用我的办法就变成一个解方程了。原来的国外的什么因为属于什么一大堆的，因为属于这个变成数据。
0: 通过研究中国数学史，走向数学机械化理论的探讨，对吴文俊来说，是他步入数学殿堂以来在研究方向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吴文俊一直以自己在拓扑学领域的突破性研究与创造闻名于世，并因此在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共同分享了新中国首个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此时， 吴文俊为了解决数学机械化问题，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计算机语言，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
1: 对，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我不会计算机啊，那要从头学起来啊。那个时候有的人在帮我忙，这我很感谢，帮的忙的人多得很，不等你开口他就来帮你忙，就是各种方式来帮你忙。
0: 1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这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从那时起，他的这一理论就开始在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学、控制论、工程设计等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应用。2000年，吴文俊更以其在数学机械化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过，很多人在对于吴文俊今天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钦佩之余，可能都无法想象，名满天下的数学大师，当初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走上数学研究的道路的。
1: 不是说我什么天生喜欢数学，没这回事，都是外边的谣言了。没这回事，我没什么喜欢数学，我比较喜欢的是历史，始终喜欢的历史，从小到大受我父亲的影响，我喜欢的是历史，我不是喜欢数学。
0: 1919年5月，吴文俊出生在上海。在他孩提时代的记忆里，父亲总是靠在临窗的一张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书。
1: 我父亲藏书很多了所以我觉得也受我母亲的影响，母亲不让我到外头去，她怕摔跤啊什么啦，所以就关在屋子里面，我没有事干，我就看家里面的藏书啊。

0: 哎，特别喜欢历史的书，从小就喜欢。我父亲烧的历史的书相当多，我记得有一本写太平天国的，太平天国历史的，写得非常棒了。
1: 在吴文俊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到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淞沪抗战就此开始。此时吴文俊才刚刚念初中，为了躲避战乱，他被送回浙江老家，半年之后再重返上海读书。然而因为落下的课程太多，吴文俊的成绩直线下降，
0: 跟不上，那我就看小说了。我不听够，数学考了个0分。
1: 糟糕的成绩让吴文俊在学校里无地自容，为了尽快赶上学校的进度，整个寒假他都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苦读。经过一个假期的努力，吴文俊的成绩在班里很快就名列前茅，特别是数学成绩更是数一数二。不过对于吴文俊来说，在整个中学阶段，他最喜欢的科目并不是数学。
0: 那是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讲历史课的一个老师，他讲的等于讲故事了，讲的非常风趣。那个最喜欢的是这科，不是数学。
1: 当时吴文俊就读的是上海有名的正史中学，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教学水平也很高。特别是学校当时聘请了很多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来教课，其中还有一位教授几何的老师。正是这位老师看到了吴文俊身上的数学天赋。
0: 他对学生不是学生会欢迎了，可以他对我特别关注，不知道怎么样子他看上了我。他积累了许多难题，几何的难题就专门给我做。
1: 受到了这位教授几何的老师的影响，本来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数学成绩越来越好了。1936年，吴文俊即将从中学毕业，母校为成绩优秀的学生专设了一笔助学基金。此时他的几何老师便向校长推荐吴文俊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系。
0: 他只跟校长讲吴文俊的物理考得好啊，因为他数学好，他出的题都非常难，一定要数学很好才能够考得好，是因为我数学好，所以校长就给钱呢，给我儿子100块钱上交大的数学系。
1: 此时吴文俊的家境愈发困难，父亲微薄的收入再也无力供他继续上学，这样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就成了他继续接受教育的唯一保障。所以尽管自己并不喜欢数学，然而对于学校的推荐，吴文俊也只好答应下来。
0: 我要是没有这笔钱，我父亲没有这个力量念交大，那个是好像学费是30多块钱，那是了不起的一个数目，很大的一笔数目，我父亲出不起啊，所以我必须遵照校长的意见考数学系，是这样子被动的。
1: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了数学系，吴文俊自然对学习没有太大的兴趣，特别是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数学几乎让他产生了厌恶的感觉。
0: 一年级的数学老师讲得好，讲得非常好，2年级糟糕了，那个交大的数学系的老师简直糟糕，所以我不想念了。
1: 就在吴文俊几乎要放弃数学的时候，一位老师的出现彻底改变了

0: 他的人生轨迹。
1: 这些关键人物呢，从不喜欢数学到喜欢数学，这些关键人物没有他，我觉得不念数学，不知道念什么了。念历史，也许念历史，不会念数学物理。
0: 这位改变了吴文俊命运的老师叫武崇林。武崇林老师讲课形象生动，十分有趣，而且非常善于解答疑难。
1: 那我说不出来，反正在头脑清楚，这个听上去，你理论方面非常清楚了，那我就吸引住了。武崇林对我很好，他家里藏书很多，也许都是外边图书馆都没有的，很好的。他经常借给我书看，那就是靠他维持下来的。
0: 曾经不喜欢数学的吴文俊，在武崇林老师的帮助下，四年寒窗发奋钻研。1940年，他以出色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但此时，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上海正处于日本的占领之下，民生凋敝。为了谋生，吴文俊四处奔波，终于在郊区的一所中学找到了一个位置。因为从来没有教过书，吴文俊也不知道该如何给人讲课。这段日子他过得很艰难。
1: 两眼发呆，脸朝天上看，不敢看学生的，大概是这样子。自己也不知道讲什么。讲些什么？是这样，哪有什么一上来好像很老练的，没有这么回事。

0: 在中学里教书讲课，似乎中学教师将成为他的终身职业。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命运之神没有放弃和浪费他出众的数学天赋。抗战胜利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文俊结识了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
1: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陈省身呢，陈省身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那是同学，我同班的同学，教他一年级同班的同学，他把我想办法介绍看到陈省身，他没有跟我说，他是通过另外一个清华的同学转弯的把我介绍给陈省身，我也不知道陈省身什么人呢，我就去见他了。
0: 陈省身是国际数学大师，著名教育家，二十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界的发展。不过对陈省身的鼎鼎大名，远离数学领域多年的吴文俊当时并不太清楚。当时吴文俊正在研究拓扑学，第一次见陈省身，他就拿着自己关于拓扑学的一篇文章向陈省身请教。
1: 陈省身说，你这个路子不对，你这个是没有出路的，退还给我了。不过他，我说我想到你那儿来，他说你的事我记在心上。过了几天，他忽然把我找去了啊！那我从此以后就在他那个研究所啊那儿去上班。那个时候是许多年轻人，是各个学校送来的，都是最好的年轻人送到他那儿来跟他学习，那我就在也去跟他学，我就这么学起来的。
0: 1946年，受陈省身推荐，吴文俊进入刚刚创办的中央数学研究所工作，当时他的职务是实习研究员。
1: 研究所我们就上课，陈省身讲课，他有时候找你谈话，他看你怎么样的。
0: 从进入中央数学研究所的第一天开始，吴文俊就在陈省身的身边学习钻研，大师的言传身教让他受益匪浅。
1: 这人是很了不起哦，他的指导 是一等一的我想没有什么人的指导学生啊能够想和他可比得上，他能够启发你，让你自己下功夫。他而且是一下子接到研究工作的最前线。
0: 1947年，陈省身到清华大学教课，吴文俊和另外一位同学同行。就在离开上海之前，陈省身突然告诉吴文俊，说你要还债了。老师的这番话让吴文俊感到一头雾水。
1: 我不懂，听不懂了，怎么还债？我欠什么债？他就跟我解释，你看前人的书啊，书了杂志啊，就是等于欠前人的债。你欠了前人债，你应该还债。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我怎么还法呢？我也没什么钱，我怎么还呢？他就说你这个还怎么还呢？你也自己要写文章，这叫还债。他这个人，是真正有道理的。我这，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他就跟跑到图书馆来看我，他是忙得很呢。上课要每个学生都要谈话什么什么，他跑到图书馆呢去跟我说，你得还债，你怎么还呢？自己写文章。这个了不起，真了不起，这个陈省身是了不起。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吴文俊不负失望，对一个极为复杂难以弄清的对偶定理做出了简单新颖的证明。陈省身

0: 任教授对自己的学生有如此的成绩大喜过望，还把吴文俊的这篇文章推荐到美国著名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不久，吴文俊又得到了去法国留学的机会。在陈省身的安排下，他得以师从法国数学家埃瑞斯曼继续深造。
1: 因为埃瑞斯曼搞的东西跟陈省身搞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所以我跟他很顺利啊，不费劲。
0: 吴文俊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很快就展现出了出众的数学天赋。1948年，吴文俊在法国科学院周报上发表了拓扑学中关于尽复结构的一篇论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当时拓扑学界的权威霍普夫教授的注意。霍普夫认为，这篇出自一个29岁中国小伙的论文中的一些内容，和自己曾经发表过的论点相矛盾。但是这位数学大师却又觉得自己无法推翻吴文俊的观点，于是专程从瑞士跑到法国斯特拉斯堡找到了吴文俊。
1: 他把我找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外头的一个地方住下来，跟我谈，我也莫名其妙跟他的他说这个有一种叫数学评论上头讲这个两个结果不一样，也不知道谁对谁错，也不知道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我说两人都对的，两人都对，两人讲的话不一样，表达形式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那么我就解释给他听，他听了，确实我说的对，他就懂了。
0: 在法国学习期间所做出的成绩，让吴文俊很快声名远播。不久，他又提出了著名的吴文俊公式。这个公式日后被世界广泛地应用在拓扑学的研究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就在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51年，吴文俊放弃了法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放弃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远渡重洋，返回新生的中国。在他看来，新中国百废待兴，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急需研究人才。正是在这种责任的引领下，吴文俊回到了新中国，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1: 数学研究所那个时候就连地方都没有啊，这跟现在不能比啊。
0: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吴文俊用自己的努力与汗水，拓展了中国科学家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领域的成就和地位。
1: 学到老，住到老。
0: 从拓扑学到数学机械化，从新中国最早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到后来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文俊著作等身，誉满天下。不过，一切名利皆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什么值得在意的。唯有神秘的数学王国中那无限的未知事物，永远吸引着他踽踽前行，让他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乐此不疲，让他永远快乐，永远年轻。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

0: 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2: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朋友，你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飞。深夜的城市慢慢安静下来，窗外褪去白日的喧嚣，灯光柔和，夜色温柔，我们又在这样安静的时刻相遇。很多人习惯在夜晚卸下伪装，和自己对话，梳理一天的疲惫与心绪。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刚结束一天的奔波，还是依然在为没有完成的琐事忙碌。我们总说生活忙碌，可真正让人疲惫到无力，焦虑到心慌的，往往不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不是一场难以攻克的工作，也不是一件无法解决的烦心事，而是当工作任务、生活琐事、家庭责任、情绪内耗、突发状况N 件事情毫无预兆地聚合在一起，同时向你涌来。一件还没做完，另一件接踵而至，一件还在纠结，更多事情已经排队在等候。这种被琐事裹挟，被忙碌包裹，被杂乱拉扯的状态，我把它叫做聚合式的忙碌。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今夜有约，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有一种忙叫 N 件事聚合之后的忙。当所有事情扎堆而来，当生活乱成一团麻，当我们心力交瘁，我们该如何自处？如何在繁杂的日常里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守住内心的平静？此刻非常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来聊一聊。你可以拨打热线0891-6830-811 6827-397，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让我们在互动中让情绪放下，让我们在沟通中找到想要的答案。小薇，愿今晚的陪伴能让奔波的你卸下一点疲惫，放下一点焦虑，在夜色里找到一丝从容与温柔。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白天上班，手头的工作还没有收尾，领导临时又安排新的任务，或许又会遇上客户发来消息催促，同事找你对接协作，

第二天的工作。夜深人静，本该休息了，脑子里却反复盘旋着代办的清单，一件一件密密麻麻。明明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忙碌，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好，没有成就感，只有无尽的疲惫和慌乱。你知道吗？这就是最真实的聚合式忙碌。它和单一的忙碌完全不同。一件难事，我们可以咬牙坚持，集中精力去攻克，完成之后会有释怀与轻松。但是一堆的事情聚合在一起，没有重点，没有边界，没有喘息的空隙，大脑被各种信息填满，情绪被各种琐事拉扯，我们被迫在不同事情之间反复切换，看似一直在行动，实则一直在内耗。

很多人会陷入自我的怀疑，为什么别人可以从容地应对生活，把工作、家庭、琐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而我呢，面对一堆的事情就手忙脚乱，焦虑崩溃，甚至想逃避，想摆烂。其实不是你不够优秀，不是你不够努力，更不是你能力不足，而是我们的大脑天生不擅长同时处理多件杂乱无序的事情。当 N 件事同时涌来，我们的精力会被无限的拆分，注意力不断的涣散，效率越来越低，情绪越来越差，最后陷入越忙越乱，越乱越焦虑，越焦虑越做不好的恶性循环当中。从来都不是来自于某一次艰难的挑战，而是藏在日复一日扎堆而来的琐碎里，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人际的往来，自我的期待，所有的事情交织缠绕，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把我们困在其中，让我们喘不过气。我们总是在追赶，总是在奔赴，总在完成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却很少停下来问问自己，这样的忙碌到底值得吗？我们到底在为谁奔波？其实呢，我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在工作当中，作为一名编辑主持人，要准备节目，要预约嘉宾，要梳理文稿，要对接工作等等。回到家里，作为母亲、妻子，要兼顾生活的日常，要陪伴家人。那作为自己呢？还要留出时间阅读、沉淀、放松。很多时候啊，所有的事情会突然挤在同一天，文稿没有写完，消息要回复，琐事要处理，情绪要安抚，好像是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当自己的情绪有点反弹的时候，我呢，就告诉我自己，人生最美

妙的风景就是淡定和从容。这就是我喜欢的作家杨绛先生的人生哲学。我喜欢淡定不慌不忙的样子，即使很多事情聚合，我也会告诉自己，事情一件一件的完成，总会完成的。于是乎，调整节奏，心情也好了一大半。后来呢，回想自己的很多经历，我慢慢明白，这种聚合式的忙碌是我们的常态。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要承担责任，要应对变化，要处理繁杂，没有人能完全逃离。但常态不代表我们要被动的承受，不代表我们要任由杂乱的生活裹挟自己。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无所不能，能做完所有的事情，而是学会在一堆杂乱的事情里找到秩序，学会取舍，懂得留白，和忙碌和解，和自己相处。亲爱的朋友，当所有事情扎堆而来，当生活乱成了一团麻的时候，当我们心力交瘁，我们该如何自处？如何在繁杂的日常里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守住内心的平静呢？也非常欢迎你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来聊一聊。你可以拨打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很多人会疑惑，明明都是忙碌，为什么一件大事我们可以坚持，而一堆小事聚合起来却轻易让人崩溃。今晚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拆解这份疲惫背后的原因。你知道吗？频繁切换任务会消耗我们大量的心力。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任务切换损耗。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机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效率最高，消耗最低。可当我们一会儿处理工作，一会儿回复消息，一会儿做家务，一会儿思考琐事，大脑需要不断地调整状态，切换模式。每一次切换都会消耗大量的精力的。一堆事同时存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在碎片化的行动，看似忙碌，实则精力被无端的浪费。一天下来，明明没做多少实质性的事情，却是身心俱疲。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习惯把所有的事情都定义为同等重要。面对扎堆而来的事情，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所有的事都不能耽误，所有的事都要做好，所有的事都必须完成。于是我们不敢停下，不敢拖延，不敢取舍。哪怕有些事无关紧要，有些事可以延后，有些事不必完美，我们依然逼迫自己面面俱到。就像手里抓着一把沙子，抓得越紧，流失越快。事情抓得越多，越容易失控，越容易焦虑的。

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态，没有留白，没有缓冲，长期处于紧绷的预警状态。一件难事我们做完就可以放松，获得成就感，但聚合式的忙碌是永无止境的代办清单，这件结束，那件开始，永远没有终点。我们的神经长期的处于紧绷的状态，时刻处于要做事不能停的预警的模式，没有放空的时间，没有放松的机会，情绪得不到释放，压力得不到缓解，久而久之就会陷入情绪的内耗，甚至产生疲惫、烦躁、自我否定的负面情绪当中。

有时候放大了忙碌带来的焦虑。我们总希望自己是完美的，工作要出色，生活要精致，家人要照顾好，自己要不断的提升。面对一堆的事情，一旦出现一点纰漏，一点拖延，一点做不好的地方，就会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不够负责，从而加剧焦虑。其实生活本就不完美，忙碌本就有遗憾，我们不必用完美绑架疲惫的自己了。亲爱的朋友，说到底啊，聚合是忙碌带来的痛苦，从来不是忙碌本身，而是我们面对忙碌的态度。我们总想着掌控一切，完成一切，做好一切，却忘了，生活不是一场必须满分的考试，我们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生活有杂乱，有琐碎，有无序，都是正常的。我们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接受事情的扎堆，接受自己的有限，我们才能真正的走出焦虑，从容面对忙碌。亲爱的朋友，当所有的事情扎堆而来，当生活乱成一团麻的时候，当我们心力交瘁，我们该如何自处？如何在繁杂的日常里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守住内心的平静呢？非常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聊一聊。你可以拨打热线0891-683-0811 6827-397，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

今晚我们聊聊有一种忙叫恩见事聚合之后的忙。聊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道理我都懂，可当一对事情同时涌来的时候，我还是会忙乱焦虑手忙脚乱的，到底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小薇想和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可落地不鸡汤的小方法，帮我们在 N 件事聚合的忙碌里稳住节奏，找回秩序。首先，我们要学会拆分，不硬扛，给事情分类减负。当所有的事情堆在一起，我们最容易陷入混乱。我们要做的不是立刻动手去做事情，而是拿出几分钟把所有待办的事情写下来。紧急且重要的事情我们优先去完成，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规划时间稳步推进。那么可延后可放弃可委托的事情果断放下。我们学会给任务分类，就是给生活减负，给内心减压。再有呢，我们要学会锁定主线，拒绝多头并行，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情。面对一堆的事情，我们给自己定下一条铁律，同一个时间段只允许一件主线任务，其余的事情全部后台运行。专注一件事情效率更高，心态更稳，不会陷入反复切换的内耗里。接着，我们还要学会什么呢？我们要学会适度的拖延与放手，允许事情不完美。成年人的从容，一半来自努力，一半来自取舍。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立刻做，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到极致。有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可以适当的拖延，有些别人可以帮忙的事情可以大胆的托付，有些不必强求的结果可以坦然地接受。在生活里，不必做满分的大人，偶尔松弛，偶尔偷懒，偶尔放下，才是常态。接着，我们还要学会每天预留一些时间，给大脑给情绪降降温。聚合式忙碌最可怕的是没有缝隙的紧绷，每天无论多忙都要给自己留出15分到30分钟的空白时间。我们不看手机，不处理消息，不思考琐事，只是发发呆，听听歌，散步，深呼吸，让我们的大脑从紧绷的状态里抽离出来，让情绪得到舒缓。只有懂得留白的生活才不会被忙碌填满，内心才会有温柔与从容。我们经常说要学会接纳自己，

是的，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有限，停止自我内耗。我们的精力是很有限的，时间有限，能力也很有限，不可能做完所有的事情，照顾好所有人，应对好所有的突发状况。在日常里和自己和解，接受自己的普通与有限，我们才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被焦虑裹挟，不被疲惫打败。

亲爱的朋友，在这平凡的一天里，你还好吗？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节目进行到这儿，我看到非常西藏公众号后台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留言，大家都在诉说自己面对聚合式忙碌的真实感受，每一条都很戳心，但真的很真实。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大家的心声。听众晚风他说，最近真的被一堆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了，工作赶项目，家里要照顾孩子，还要处理一堆杂七杂八的琐事，每天忙到深夜，躺下就开始焦虑，总觉得什么都没有做好，一件事刚结束，另一件就来了，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有时候真的很崩溃，不知道这样的忙碌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晚风你好，我特别懂你的感受，一边是工作的责任，一边是家庭的牵挂，所有的事情堆在一起，身心都会疲惫。我想对你说，其实不用逼着自己时刻紧绷，偶尔放慢脚步，不必事事周全，你已经在很努力的生活了，值得被温柔善待。非常感谢你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听众认真的自己的留言，他说，我总在自我拉扯，事情一多就慌乱，做了这件事情想着那一件事情，最后效率极低，还总怪自己不够优秀，后来慢慢发现不是我不行，是我总想同时抓住所有，反而什么都抓不住，现在学着只抓主要的，放下无关紧要的小事，心态平和了很多。网友认真的自己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不是盲目，是我们想要掌控一切的执着。学会取舍，抓大放小，生活自然会变得从容。你做得很棒，给自己一个拥抱，对自己好好的说一句，今天的我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听友安然的留言，安然说，成年人的世界好像永远都是一堆屎渣堆，白天应付工作，晚上处理生活，深夜还要安抚情绪，好像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有时候看着乱糟糟的生活会突然很迷茫，不知道努力忙碌的意义在哪里。安然你好，忙碌的意义啊，从来不是做完所有的事情，而是在奔波里守护自己在意的生活，偶尔迷茫也是很正常的，偶尔的疲惫也是很正常的。

当你静静地待着的时候，你的能量会补充的越来越多，你的心情也会变得越来越好。这呢，是我的小秘诀，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再来看听友目光的留言。目光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习惯，每天睡前花10分钟梳理事情，分清轻重，第二天呢，按节奏去做，不再手忙脚乱，也学会了拒绝和放下，不再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焦虑少了，心里也踏实了。目光的方法特别实用，梳理、取舍、放下，就是对抗杂乱忙碌最好的方式。生活需要秩序，而秩序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我们再来看网友清欢的留言，他说，我们不必和别人比节奏，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不同，有人从容，有人忙碌，接纳自己的状态，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生活就很好。真好，好喜欢你说的这一句，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生活就很好。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的留言。生活呢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忙碌也好，松弛也罢，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们不必追赶别人，不必焦虑当下，在自己的节奏里温柔前行。

今天呢，看到了许多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我心里啊也满是共鸣。原来我们都在经历相似的疲惫，都在和杂乱的生活博弈，都在渴望一份从容与平静。其实生活本就是一场一边忙碌一边自愈的旅程，没有永远的顺遂，也没有永远的慌乱。接纳所有的杂乱，学会梳理与取舍，我们终会在忙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从容。

亲爱的朋友，此刻夜色渐深，今晚我们聊了很多，聊聚合式忙碌带来的疲惫与焦虑，聊背后的原因，聊应对的方法，也倾听了大家的心声。最后我想和大家说几句心里话，我们这一生要去面对的事情有很多，工作、生活、责任、理想，总会有无数个瞬间 N 件事情同时聚合涌向我们，打乱我们的节奏，消耗我们的心力。但请记得，忙碌是常态，疲惫是常态，焦虑也是常态，不必因为这些常态否定自己，苛责自己。真正的成熟，不是你能做完所有的事情，搞定所有难题，而是在一堆杂乱的事情里，不慌不忙，分清主次，在无尽的忙碌里守住内心，懂得留白。当所有人都催促你往前跑的时候，允许自己放慢脚步，按自己的节奏前行。愿奔波的你，在繁杂的日常里守住内心的秩序，愿忙碌的你，在夜色的温柔里卸下一身疲惫，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学会取舍，懂得留白，不被琐事裹挟，不被焦虑困住，在自己的节奏里从容生活，温柔前行。亲爱的朋友，时间过得很快，今晚的今夜有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朋友的陪伴，愿今晚的话语能够安抚你疲惫的情绪，愿你在 N 件事情聚合的忙碌里依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从容与温柔。夜色温柔，愿亲爱的你好梦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7: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王军正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强调，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录音测器，奋斗最基层，以实干实际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
8: 龙子河谷80000亩沙棘林筑起高原生态长城。
9: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文博活动，架起文明交融桥梁。
8: 第二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西藏台消息，5月18号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扎实做好干部驻村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严金海主持会议，赖娇宣读表彰决定，人为斯朗尼玛、龚慧才、肖有才、赵鹏、孟小玲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王军正指出，开展干部驻村工作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要求、立足西藏实际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要求。自治区第14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把干部驻村工作作为治藏稳藏新藏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明确新时代驻村工作5项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优化派驻格局，完善责任体系，强化工作保障，推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各驻村工作队和广大驻村干部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等5项重点任务，扎根基层，履职尽责，一批接着一批干，把宗旨践行在一线，政策落实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维护了农牧区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厚植了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做好今年的驻村工作，要围绕全局，突出重点，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宣传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宣传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持续加强基层治理，促进农牧区和谐稳定，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和三个意识教育，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深化三个三工作方法，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落实四大工程六项行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深入开展无史及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牧区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积极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不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助力基层党建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建强基层党组织，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扎实开展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和百日走村入户大调研活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干部驻村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扎实推动，不断提升驻村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进工作创新，认真总结好做法、好经验，提高工作效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注重在基层一线发现、培养、锻炼使用干部，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广大驻村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多做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第十五批驻村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中职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先进驻村工作队代表、驻村干部代表、第十五批驻村工作总领队、副领队等参加。
8: 在18号举行的全区干部驻村工作会议暨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分享了驻村实践经验和体会，已经奔赴基层一线的新一批驻村干部纷纷表示，将扎根基层，勇挑重担，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请听录音侧记：奋斗最基层，以实干实际推动驻村工作走深走实。
10: 始终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履职尽责。
9: 在过去的5年驻村工作中，全区广大驻村干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

0: 冲突、开展反分裂斗争等五项重点任务，广泛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有力促进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密切党群干情关系，持续夯实基层基础，不断提升能力素质，干部驻村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二批西藏民族大学派驻阿里地区改泽县驻村工作总领队李英。
1: 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位，增进民族团结，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同时立足牧区实际，谋划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根雪域服务群众，我倍感光荣。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二批拉萨市城关区委组织部派驻城关区娘热街道慈松堂社区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戴增卓
2: 卡，推行五微善之工作模式，实现共商大民生，传递大温情，汇聚大幸福，以一系列可观、可感、可及的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第十四批日喀则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派驻江孜县江孜镇江嘎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孔维芳。
3: 从初到乡村的陌生，到与民朝夕相处交心，渐渐的呢，我读懂了驻村的责任与担当。只要驻村干部心中装着群众，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就能创造不凡业绩。
0: 在表彰大会上，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代表和个人代表分享了驻村实践经验和体会。全区干部驻村先进集体代表、自治区发改委社会发展和就业收入分配处处长沈策：
4: 我们坚持用汗水浇筑信任，用真情换取真心，开展重建质量安全检查2957次，化解矛盾纠纷300余起。以工代赈吸纳1.7万名群众参与重建，累计创收近3亿元。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集体代表、山南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戴增尼玛：
5: 我们在全区率先实现村级美美澡堂、暖心厨房全覆盖，以小切口、海洋大文明，积极探索农牧区自治新路径。我们靠脚步走出好路子，深入4000余户群众家中，办解民生实事360余件，绘就更有温度的民生底色。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昌都市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凤斌：
6: 如今113名桑树洞学子走出大山，奔赴全国各地求学就业，11人就读于985、211院校。现在的桑树洞村，家家户户以大学生为荣，村民们比的不是谁家牛羊壮、虫草多，而是谁家孩子更用功、更有出息。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拉萨市当雄县政府办公室2级主任科员洛桑达华：
7: 征求村两委和群众意见后，拉多村每周三的沐浴茶话会应运而生，在温暖轻松的氛围里，大家拉家常、解矛盾、化发展。
0: 全区干部驻村工作先进个人代表、自治区特勤局拉萨市局勤务大队3级警长米马旺堆：
8: 如今致富能手作家当选为村支部书记，95后村支部副书记洛桑卓玛已经在乡村振兴岗位练就了一套做群众工作的硬功夫，只要健全班子、树牢旗帜，在高的海拔、在偏远的地方都能够凝聚振兴的力量。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目前我区新一批2.2万多名驻村干部接过接力棒，已经奔赴全区5600个村区开展驻村工作。大家表示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继续扎根基层，真抓实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第15批林芝市巴宜区驻村工作总领队何正勇：
9: 树立和减轻正确政治观，紧紧锚定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干部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因地制宜推动工作，在学识建步中交出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的合格答卷。
0: 第15批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卧龙街社区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范玲玲：
10: 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民族团结、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脚踏实地办实事，尽心竭力解民忧。
0: 第十五批山南市桑日县努卡社区驻村工作队员米马
10: 将继续冲锋在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和三农工作的第一线，把推动农牧业的增效、农牧区的增活力、农牧民的增收作为工作的中心，以更扎实、更出彩的业绩诠释责任与担当。
0: 第十五批纳曲市深扎县荣赛多居委会工作队队长邓科，
11: 结合白日走村入户大调研开展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坚持问题导向，以为民办实事为出发点，知民情、察民意、解民忧、暖民心。
0: 第十五批阿里地区噶尔县狮泉河镇塔杰社区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索朗拉珍，
12: 把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让党的政策在基层社区落地生根，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0: 第十五批驻村干部代表、团区委学校与少年部部长、纳曲市索县驻村工作总领队玛利亚，
13: 接过驻村工作的接力棒，我们第十五批驻村干部必将传承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在雪域高原广袤的土地上践行初心使命，书写奋斗篇章。
14: 在山南市龙子县龙子河两岸的沙脊林延绵铺展，筑起了一道守护高原的绿色屏障。六十多年来，一代代龙子人凄厉奋斗，让这片曾经的荒滩变成了造福百姓、惠及后代的生态长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增收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2: 驱车行驶在龙子河谷，连绵的沙脊林横亘两岸，防风固沙，涵养水源。龙子县龙子镇芒厝村村民桑旦说，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植被稀疏、风沙肆虐、土地盐碱化严重的荒芜之地。
15: 以前这个地方叫做涅巴阿贴祖，意思就是树木生长不了的地方，庄稼在这里也长不活，我们的生活过得很艰苦。
2: 74岁的桑旦是龙子县最早参与沙棘种植的。当年他与乡亲们在荒滩上栽下的一棵棵幼苗，如今已培育成林。数十年来，他日复一日寻林、护林、补植，用一生守护这片绿色。桑旦，
15: 沙棘林就像自己的儿女，我用心呵护他们长大。人生岁月有限，而沙棘林生生不息，长久留存，世世代代惠及后人。
2: 为了更好地守护壮大这片沙棘林，龙子县将它分包给河谷一带的各个乡村，并从村民中选配护林员，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护林队伍。龙子县龙子镇芒厝村村民格桑多吉，
16: 我们当时是过了道歉，我们去出动吧。

0: 沙棘林如今已稳步扩大到 8.2 万亩，生态屏障愈发坚实。近年来，当地依托沙棘林资源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路径，在林下套种饲草，把一片林变成了致富田。龙子镇叶帕村村民尼玛：
1: 富裕的饲草农牧区会买走，去年光卖饲草就有1万多元的收入，剩下的饲草用来喂养自家的5头牛，50多只羊。
0: 同时，龙子县还发展起了沙棘苗圃培育产业，既满足本地生态修复需要，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还批量销往周边县区，形成育苗、种植、管护、销售的完整链条，让生态产业成为富民产业。龙子镇新巴村村民桂桑：
2: 因为年龄大，之前工作也不好找，有了这个苗圃基地，我就可以过来上班，一个月的收入有4000多元。
0: 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带动下，村庄绿化、庭院美化在龙子县蔚然成风，共建绿色美好家园已成为全县群众的自觉行动。龙子镇叶帕村村民索朗顿珠：
3: 种植树木能改善我们的环境，所以我在自家周边种植了一些花草树木，看到这些心情很愉悦。
4: 西藏台消息，18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5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8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纳曲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12个，大气污染11个，固废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5件。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5: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18号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章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宣告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使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前，旧西藏长期深陷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黑暗统治，苦难深重的西藏各族人民日夜期盼挣脱压迫，迎来光明。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如穿透阴霾的万丈曙光，照亮了雪域高原，给西藏人民送来了新生的希望。百万农奴更是心向中央，翘首以盼。和平解放西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必然选择。从辽阔牧场到深山村落，从普通群众到爱国人士，雪域儿女心怀同一份心愿，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切期盼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创造美好新生活。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4: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18号正式开馆，并向全区各族群众免费开放，请听报道。
5: 纪念馆总占地面积1110平方米，馆内以4大主题串联起完整的阿里红色叙事，从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解放壮举，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铁血担当，从孔繁森同志的无私奉献，到对所有英烈的永恒追思，带着岁月痕迹的实物，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搭配实景还原和数字展陈，全景式再现了阿里革命与建设的峥嵘岁月。阿里地区退役军人次仁拉姆：
6: 纪念馆的落成，让红四记忆得以延续传承，我会始终传承英烈精神， 永保军人本次履职尽职。

0: 为阿里地区发展建设贡献力量。
1: 阿里地区孔繁森小学学生肖子彤：
2: 走进纪念馆，我深受震撼。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好好学习，奋发向上，争做新时代的高原好少年。
1: 据了解，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思政课堂等活动，打造集纪念、教育、传承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基地。阿里地区烈士陵园服务中心副主任拉巴片多：
3: 阿里地区烈士纪念馆将成为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英烈们的不朽精神将借由这座纪念馆跨越时空，与我们再次相拥，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4: 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当天我去各地市博物馆，紧扣主题多点联动，创新推出文物特展、非遗展演、红色宣讲、互动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活化利用高原珍贵文博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据红色革命血脉，全方位展现西藏悠久历史文脉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 18号上午，雅龙扎西雪巴、泽当噶尔巴鞋马等非遗民族歌舞精彩上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山南文物精品展同步对外开放。展览首次系统性整合全市12县37家寺院资源，展出70多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多数文物为首次公开亮相，展览将持续3个月。山南市桑日县曾七乡曾七寺僧人曲叉：
5: 我觉得能开这样一个展览会意义非常好，让文物活起来。
1: 我区以山南市博物馆为主会场，集中开展精品文物特展、非遗动态展演、文创集市互动等系列活动，现场各类文博文创展品、趣味问答、文物拼图、打卡集章等互动项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文博魅力。游客黄文帝：
6: 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到博物馆去，这个活动让我了解到日喀则博物馆、还有毛流博物馆、还有工业博物馆。这次我到拉萨，我再去看。
1: 拉萨各大博物馆也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5月18号到8月18号，西藏博物馆重点引进遵义会议伟大转折专题巡展，集中展出100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献资料。遵义会议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方在燕：
7: 我会着重紧扣民族团结和红色情缘这方面来宣讲，采用提问互动的方式，让观众对这段历史呢有更深刻的了解。
1: 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展群众综合文化活动，以多元文体活动活化高原文博资源，让群众近距离触摸感受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媒体。西藏牦牛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工作人员德吉玉珍：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高原特色文化资源，坚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初心，连接历史与文化，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1: 阿里博物馆精心打造云端文脉连接古今系列主题活动，吸引各族群众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追溯高原文明脉络，体悟传统文化魅力。游客邓小燕：
9: 能近距离的了解阿里的历史文化，体验感特别好，这次阿里之行非常有意义，收获满满。
1: 西藏台消息，18号第二届拉萨文化旅游节暨文旅产业招商推荐会举行，现场签约22个优质招商项目，涵盖产业基金、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为拉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古城文化活化利用注入新动能。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谢丽：
10: 我们公司利用这种古建大院、古城八卦街，为西藏设计一个沉浸式的演出，让西藏的优秀的艺术文化能够可触摸、可互动、可消费。
1: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旅行业服务团体标准，并为全域旅游十金品牌授牌，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擦亮拉萨文旅名片。拉萨饭店副总经理张帝：
11: 大会正式发布了6项行业服务规范，向全市文旅行业发出了诚信规范经营的倡议。作为拉萨文旅行业的一份子，自觉恪守行业规范， 践行服务标准，始终把游客需求放在首位。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一至四月，我区对香港出口高原特色产品货值447.74万元，同比增长4.2倍。其中，林芝藏香猪肉及天然蜂蜜拉萨牦牛骨瓷实现首次出口。
1: 202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7号开考，报名确认工作定于5月15号到25号进行，逾期不予补报。除在校生由学校集体办理报名，其他考生及社会考生需自行登录西藏自治区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注册报名，并由所在地市教育考试机构确认。
4: 近日，卡若区开展工会武松下乡行赋能重点项目促发展活动，对100多名务工人员进行了慰问。活动将慰问关怀、医疗服务、政策法律、文化关爱送到一线，切实让务工人员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工会组织的温暖。
1: 近日，墨脱县举办五月启航只等你来招聘会，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面向高校毕业生、农牧民等群体提供就业岗位85个，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
4: 日前，桑日县举办笔墨润同心、团结向未来汉藏双语书法比赛，以书法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青少年民族团结家国情怀。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方晴间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昌都北部有5级左右阵风。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北风3至4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晴，6度到20度。那区晴转多云，零下3度到14度。巴宜区多云转晴，6度到25度。乃东区多云转晴，6度到21度。石泉河晴，西风4至5级，1度到13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4度到21度。
4: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3: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4: 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5: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4: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5: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4: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7: 1949年3月5号，中国共产党7届2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响亮地提出，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就这样，从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人们就一直关心和谈论的定都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的建议，得到全体与会同志的同意。中共中央移驻北平是新中国定都北平的关键一步。1949年3月23号，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开启了著名的进京赶考之旅。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工作是怎么启动的？香山为什么被选定为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等领导人又是如何风尘仆仆地顺利入驻香山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始末。中共中央定都北平的问题虽然是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但其实早在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时，他就已经开始考虑成立新中国以及定都问题了。在组织平津战役时，解放军对北平是围而不打，最终让这座千年古都得以和平解放，这其中就有定都北平的考虑。按照一些古都学专家的研究，选择都城啊，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三个方面条件来考虑。首先，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政府的物质需要。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既便于治内又利于域外。而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啊都不太远，便于各地区的联系。那么综合考量这些因素之后，北京自然是合适的定都之处了。对于党中央来说，定都北平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国民党政府设在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平，这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另外，定都北平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源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的考虑。北平离苏联和蒙古会近一些，国界虽长，但是没有战争之忧。还有一点，北平的历史悠久，曾经是五朝都城，地理位置很重要。整个古城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城市格局，雄阔壮美、轩昂大气的城市风貌，跟人民共和国首都的要求是相吻合的。实际上，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的1949年1月19号，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的副部长范蠡等人就已经离开西柏坡，前往已经解放的北平西郊，为中共中央去选驻地了。范蠡一行人到了北平以后，经过细致调查，提出确定中央驻地的初步意见，并且向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做了汇报。一月底，范蠡带着叶剑英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亲笔信，回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信里说，根据范蠡等同志侦查和研究的结果，中央驻地的选择以香山为宜，只需迁动慈幼园一家就可以基本解决。为了进一步确定中央的驻地，中央又派出社会部的副部长李克农一行13人去北平做全面调查。李克农一行2月3号从西柏坡动身，2月5号到达北平，2月7号与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去香山做了勘察，随即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的驻地，对外称劳动大学。2月8号，李克农写信给杨尚昆汇报选址结果，在杨尚昆日记当中是这样记载的：2月9号，接客工由平来电，对驻地有如下建议：第一站，劳大筹备处，工贤胡同15号；第二站，劳大收发处，青龙桥；第三站，劳大招待所，香山。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共中央的驻地最终确定在香山呢？其实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为了确保安全，保证中共中央机关以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安全。北平是一个和平解放的城市，但是反动势力的残余呢，当时没能一下子清除干净，而且北平是国民党北方第一大城市，东北、华北等各地的特务大都潜伏于此，所以北平敌情是非常复杂的。香山离城里比较远，又跟西山连着，易于警卫，便于防空。 当时解放军正在准备渡江南下，而英美帝国主义又企图插手干涉，

青岛也还没有解放，所以国民党飞机随时有来轰炸的可能。为了防止形势突变，还有敌机轰炸，选在香山作为驻地，无疑是上上策。其次，就是有利于逐渐的过渡。我们党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对城市生活啊并不习惯，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必须很快地转入城市，并且由城市领导乡村。如果这样，无论从思想到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有一个过渡，有一个熟悉情况、学习经验的过程。事实证明，这个过渡啊，的确是必须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房屋困难。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城内的傅作义的军事机关还没有撤完，房屋是极度紧张，而且环境复杂，城内是暂时不适合作为中央驻地的。而香山地区呢，有慈幼园等3000多间房子，这些作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再合适不过了。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还有毛泽东等人迁往北平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阅兵式，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事，所以中央指定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1949年2月初，党中央开始准备迁平工作，在西柏坡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杨尚昆和曾三负责。在北平打前站的工作由李克农全权负责，下设3个处，分别是劳大筹备处，由赖祖烈主持，负责办理交涉、备置用具等等；劳大收发处，由王范主持，负责调查社会情况、布置警卫、办理机关来此人员的驻地介绍等等；而劳大招待处呢，由编辑中田石主持，负责香山驻地房屋的修理、布置、租借还有建设等等。要说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过程中啊，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这个事情是极大的。1949年3月21号，迎接中央迁平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会上由赖祖烈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包括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5个人组成的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并且对中共中央迁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阅兵以及城市庆祝等等都做了严密部署。分别是从唐县到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州到长辛店由四野第42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41军负责，西直门铁路以西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而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等都由刘亚楼负责。3月21号，叶剑英、李克农把以上各项的迎接中央迁平工作的布置电告了周恩来、任弼时还有杨尚昆，并报中央。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和休息，聂荣臻、叶剑英还有李克农联名在3月21号再次致电，建议在涿州啊从汽车改成火车。周恩来在3月22号19点回复了叶剑英和李克农，他说同意来电所提各项布置，但不要鸣炮，以军乐队代之。我们预定24号晚宿涿州，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由涿州到平的专车可做准备，究竟坐汽车或乘火车，等我们到涿州后再做决定，请你们仍做2种情况的准备。叶剑英和李克农随后就铁路的布置致电中央，在中央首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了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着警卫部队还有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作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把他们直送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1辆餐车，直接开到清华园车站，而第三列车5个客车、3个行李车到前门车站。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3月23号上午吃完早饭以后，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准备启程向北平进发了。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机关大院里站满了兴奋和激动的人们，但此时毛泽东仍然安坐在那张半旧的躺椅上，正在看郭沫若1944年写的《甲申300年记》。叶子龙轻声地催促道，主席，大家都准备好了。毛泽东站起身，
把手里的书交给叶子龙说，这本书你带上吧。于是叶子龙把书放进背包，随着毛泽东走出小院。临上车前，他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院子里的很多同志紧紧地握手，同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赶考去了。周恩来说，是啊，我们都能够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说完，他向大家挥了一下手，希望我们都能考个好成绩。根据叶子龙回忆，这次他们没有跟往常一样跟毛泽东同坐一辆车，而是坐在第一辆车为车队开道，毛泽东坐在第二辆车里。车队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向东北方向开进，不久就到了平原地区。按照计划，第一站是保定，但是因为道路难走，车队走得很慢，到唐县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了。出于安全起见，一行人只能临时在城东的书驴村住下。工作人员照例向老乡借来门板，给毛泽东在炕上支起了一张床。毛泽东找来村里干部，跟他们进行了交谈，了解了方方面面的情况。车队在第二天中午到达保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稍微休息一下，毛泽东等人乘车继续北上，没过多久就到了涿州。当时时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在此等候，他向毛泽东等人做了汇报，为迎接中央迁到北平，准备搞一个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听了以后觉得没有必要，他说，我们进城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声势不要搞得太大，我们进入北平不用宣传，全世界也都知道，不必花银子搞仪式。周恩来也说，他们啊已经准备好几天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进市区，可以在郊区啊搞一个小型的阅兵式，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大家见个面，也算出个安民告示嘛。最后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3月25号凌晨2点，毛泽东一行在涿州换乘火车奔赴北平，早上6点到达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以后，他跟迎候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克农等人一一握手，随后坐汽车进入颐和园。毛泽东提出散散步吧。到了昆明湖边，他发现公园怎么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游人，就问，这公园里怎么没有游人啊？叶子龙回答，为了首长安全，今天公园不开放了。毛泽东听了后不高兴了，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好了，不游了。接着毛泽东一行到益寿堂休息，毛泽东一家在正房东侧两间安顿，刘少奇一家在正房西侧两间，周恩来和董必武两家在西房，朱德和任弼时两家在东房。毛泽东到了住处以后说肚子饿了，要吃饭。叶子龙赶紧跑到街上买了很多芝麻烧饼和熟肉，几个工作人员跟毛泽东一起围在炉边吃了一餐烧饼夹肉。毛泽东从炉台上拿起一个烤得焦黄的热烧饼掰开，手抓了几块肉放在里边，边吃边说，子龙啊，你很会采购吗？这是京城名吃呢，我30年前在北京时经常吃的。刚刚吃过饭，周恩来就从西郊机场赶来了，说那边已经准备就绪，请主席过去。到了下午5点，毛泽东来到西郊机场，跟迎候在那里的叶剑英、林彪、聂荣臻、贺龙等人热烈握手，并且跟沈君儒、黄炎培、李济深、郭沫若等百余名民主人士以及北平各界代表亲切的会见，互致问候。不一会儿，一发银白色的照明弹腾空而起，人民武装力量的检阅开始了。毛泽东登上第一辆浅绿色的吉普车，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人也依次登车，乐队高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
而毛泽东在刘亚楼的陪同下缓缓行进。

检阅的坦克手、摩托化步兵、战斗英雄们精神百倍，一起向领袖们敬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含笑还礼。车到之处，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这样的欢呼声是像翻江倒海一样。阅兵结束以后，毛泽东跟工人、农民、青年代表还有民主人士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接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驱车前往中共中央的驻地香山。阅兵式结束以后，毛泽东直接坐车前往香山的双清别墅。在车上，毛泽东对秘书叶子龙说，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了。到了香山驻地，叶子龙马上把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当天晚上，新华社就播发了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北平的消息。根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武向庭后来回忆说，在离开涿县来到香山的双清别墅以后，他们把其他中央首长的家属和随身行李都安排好，就替毛主席收拾整理办公室兼卧室了。当时天色很亮，双清别墅院子里的电灯还在明晃晃地亮着。主席检阅部队以后，来到双清别墅，一路进院子，就看见大白天亮着灯，走过去先关了电灯，然后才进到办公室。这个举动虽小，却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不喜欢这个软床，还是睡我的木板床舒服，把它给我换掉。双清别墅是一座极为幽静别致的庭院，清晨的时候云雾缭绕，景色宜人。院子里不仅有苍松翠竹，还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池边有六角亭，亭北呢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毛泽东来到北平以后，在这里工作居住了半年。从双清别墅西侧的门往北走，一条小路通向来清轩，这里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住所。其中刘少奇住在东房，朱德和任弼时住在北房。从任弼时的房子往西走上几步，就是周恩来的住房。毛泽东在香山办公居住一共181天，没有休息日。他先后起草了179封电报，撰写了21篇重要文章、社论，还有新闻稿。中共中央在香山的181天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推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181天。正是在双清别墅和来清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指挥大军解放全中国，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成立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截至今年四月，我区行政村光纤宽带和4G网络通达率均已实现100%，97%的行政村开通 5G 网络。21个边境县市及所辖乡镇驻地全部实现 5G 和千兆光网通达，构建起了世界上海拔最高、覆盖最广、能力最强、生态环保的信息通信网络。2025年，阿里地区推出了国土绿化3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新增造林10.34万亩，林木成活率稳定在85%以上。草原修复同步发力，对60万亩退化草原实施封禁修木、人工种草，安排专人对3处沙化封禁保护区巡护，助力生态自然修复。为此，阿里地区全面推进苗木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加大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力度，提升本地育苗技术水平，扩大苗木培育规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截至目前，阿里地区共有苗圃基地128个，规模约2.3万亩。仅2025年销售苗木实现创收1699.12万元。根据规划，到2027年，阿里将新建2到4个标准化苗圃基地，新增苗木培育面积1600亩。近10年来，山南市曲松县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美底色。目前，曲松县下洛国家湿地公园、四曲纳马流域等生态功能修复工程全面完工，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累计植树造林数万亩，非波造林3.5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湿地14万亩，全域消除无数村无数户，全县城生活垃圾实现市场化托管、无害化处理，成功创建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列入第一批自治区级无废城市建设名单。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18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5件，其中来电23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信访举报当日已交由相关室办理。今年拉萨市城关区计划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个，涉及小区48个，总投资5.07亿元。其中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改造3期项目总投资3.97亿元，覆盖44个小区，惠及1.2万余户居民，改造面积732.17万平方米。6个小区已于2025年完工，剩余38个小区改造工程于今年3月全面复工，主要实施道路修复及排水管网铺设、绿化等工程。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的55%，计划6月竣工。同时，今年计划新实施的1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投资1.1亿元，惠及2000多户居民，改造面积11.45万平方米。据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中期天气预报，预计未来10天，也就是5月18号到27号。我区东部和南部降水过程频繁，其中5月23号到27号，林芝、日喀则和山南的部分地方有大雨雪，墨脱的低海拔地方有大的暴雨。在此期间，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三集。
3: 谢谢你元朝，你能答应留下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真高兴。
4: 哎，这是你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吗？能受到邀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我倍感荣幸。
3: 为了表达谢意，今天啊，我要带着你去体验我们哈萨克斯坦的生活。
4: 哎呀，那太好了，我每次来哈萨克斯坦都是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的体验一下。
3: 一会儿我就带你去吃别什巴尔马克。
4: 别什
3: 巴尔马克，
4: 巴尔马克不就是五个指头的意思吗？难道你要我去吃手指？
3: 哎呀，你太有趣了，那是羊肉，用手抓着吃，这可是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国菜，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受到这样的款待。
4: 啊，明白了，就像我们那个蒙古族的手抓羊肉。
3: 嗯，差不多。但也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了。
4: 好，我客随主便。
3: 好，那么走吧，跟我来。元朝，尝尝我们的马奶茶和你们蒙古族的奶茶有什么区别？
4: 嗯，好。非常的好啊，很久没有喝过这么美味的奶茶了。
3: 哎，快看，马术表演就要开始了。
4: 这些演员在马上的样子真威风。
3: 这是我们最棒的马戏团。

0: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会，哎呀，太震撼了！快别拿，谢谢你带我来。
1: 不客气。那你们西安有什么音乐？
0: 我们西安呢、啊，我们有秦腔，那可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唱腔啊。
1: 哦，那我很想听一听。
0: 放心吧，肯定有机会的，我一定带你去。
1: 嗯，你还要带我去吃好吃的东西。你不是告诉过我，你们西安是有名的美食之都吗？
0: 当然了，肯定是啊。到时候啊，我带你去吃我们那儿的羊肉泡馍，吃肉丸胡辣汤，吃葫芦鸡，吃油泼面，吃饺团。
1: 嗯，我现在都流口水了，听起来可真不错。我已经等不及了，想去品尝这些美味了。
0: 哎，我告诉你啊，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是在家里的餐桌上。等你到了中国以后，我请你到我家去尝尝我妈妈的手艺。
1: 啊，那你呢，元朝，你愿意到我家去做客吗？
0: 我？
1: 嗯，
0: 很乐意啊。
1: 你确定吗？我的意思是，你准备好去见我的家人了吗？
0: 啊？哦，库尔佩纳，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是开玩笑的。
0: 哎，库尔佩纳，你别跑啊，等等我。
2: 库尔佩纳扔下元朝跑开了，他用悦耳的笑声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和羞涩。此时的元朝心中也被库尔佩纳的试探撩动起一种说不清的喜悦，这种喜悦一直伴随着他从哈萨克斯坦回到中国。

元朝回国后，很快将预定的货物发往哈萨克斯坦。库尔佩纳每天忙着送货、联系新的用户，经常要忙到深夜才回到家。可是不管多晚，库尔佩纳必定会弹上一曲《雪之梦》。乐曲如水般潺潺流淌在夜色中，他的眼前不断浮现出元朝清朗的面容。他知道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来自中国西安的小

0: 爸，我可以进去吗？
1: 进来吧。
0: 我有事儿想和您谈谈。
2: 说吧，孩子，是工作不顺利，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0: 啊，正是因为太顺利了，所以我需要您的帮助。
2: 说说看，我能为你做什么？
0: 我的商品展示店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每天都能接到很多订单。
2: 好，一点又一点，小鸟筑成巢。我和你妈妈祝贺你。
0: 可是我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如果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增加人手，所以我有个主意。
2: 你有什么好主意？
0: 所以我想聘请您来做展示店的店长。我负责对外联络，您替我处理店里的事儿好吗？
2: 要我给你做店长？
0: 嗯，
2: 这个嘛，
0: 我要付给你报酬的。
2: 不，库尔佩纳，
0: 请您放心，展示店赚的钱足够负担您的薪水。
2: 但是我想说，薪水并不是主要问题。
0: 我知道爸爸，我知道您不在意薪水，但这是我对您的承诺。
3: 我们的宝贝女儿都累瘦了，你就要认真地帮助她。
2: 啊，好吧，如果你真的需要我，我接受你的聘请。
0: 爸爸，你能答应我，这太好了。您帮了我一个大忙，谢谢您。
3: 库尔佩纳，
0: 妈妈，您想说什么？
3: 如果忙不过来，

0: 我也可以替你分担一些工作。
1: 那我需要想想你能做些什么。
0: 我可以帮忙管账，或者是看管仓库，如果你需要。
1: 让我想想。
0: 哎呀，别想了，我可不希望我的女儿每天忙得连家都回不来啊。
1: 那好吧，如果您坚持要帮忙。
0: 当然我坚持。
1: 妈妈，爸爸，我爱你们，请接受我的拥抱。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0: 哦，我的孩子，你一定累了吧？
1: 不累，我今天又接了一笔大订单。如果这样的情况能稳定持续，我们很快就能扩大经营了。
0: 太好了，加油，我的孩子。
2: 我们看好你，库尔佩纳。
1: 哎，爸爸，今天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2: 最近店里的销量大增，我们的货物供不应求，有些商品已经断货了。
1: 哦，断货，这是个问题。哎，妈妈，你盘点一下库存和订单，看看都缺些什么，哪些是热销的商品。
0: 嗯，货单呀，我早就整理出来了，你看看。
1: 啊，天哪，怎么会缺这么多？
2: 展示店经营已经半年了，我们的顾客群体不断壮大，现有的供货速度已经赶不上顾客的需求了，咱们得想想办法了。
1: 哦，是啊，最近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2: 哎，我们一直只能依赖元朝为我们提供货源，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里的生意寸步难行啊，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1: 是啊，元朝有自己的工作，他只能用空闲的时间帮我们采购，我们要理解他。
2: 哦，库尔佩纳，我没有丝毫怪罪他的意思，我们应该感谢这个热情的中国小伙子。
1: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倒有一个想法，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0: 亲爱的，你的想法我们都支持。
1: 嗯，那我想亲自去中国采购货物，也考察一下在中国开店的可能性。
0: 什么？你还没有放弃去中国创业的想法
1: 啊？哦，我的妈妈，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打下基础，将来能到中国去发展。
2: 去吧，孩子，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会为你去做。
1: 爸爸，太好了，您都不反对。
2: 吼吼，库尔佩纳，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店，我想反对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不是吗？
1: 爷爷，谢谢您和爸爸妈妈来送我。
3: 我的孙女长大了，长出了能飞向远方的翅膀，爷爷为你感到骄傲，只是你可不能忘记回家的路
1: 啊。爷爷，我一定会尽快回到您身边的。
0: 照顾好自己，我亲爱的孩子。
1: 妈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到了中国记着打电话回来。
1: 哎，我会的。爸爸，您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就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3: 我
1: 您的眼睛怎么红了？爸爸，您别哭，这可不像您。
3: 老铁，我可没有哭。哦，见鬼，去，我的孩子。
1: 爸爸啊，登机的时间快到了， 我该进去了。
3: 等一等，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1: 你说吧，爷爷，我听着。
3: 我想说的是，你还年轻，虽然挣钱是重要的事情，但这不能成为你生命的全部。
1: 嗯，爷爷，我想我没有理解你说的话。
3: 我从你的眼睛里边看出来你对那个中国小伙的喜欢。
1: 爷爷，
3: 这次中国之行，我希望你把这个中国女婿带回来。
1: 哎呀，爷爷。哎，好了好了，我该上飞机了。
4: 保重我的孩子。
3: 再见。
5: 再见。
1: 再见，爷爷。再见，爸爸妈妈。再见，我爱你们。

0: 快飞吧！
1: 哎，延长，
0: 快飞呢？哎呀，
1: 我终于到中国了，像做梦一样。
0: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1: 呀，有半年多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哦不，也真慢。
2: 是7个月，07天。
1: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0: 回国那天起，我每天都会在日历上标出我们分别的时间。我一直啊，在等待着你的到来呢。
1: 现在我来了。
0: 是的，块佩拉，我终于把你盼来了。
1: 中国，我终于来了。
0: 块佩拉，你一定很累了，先休息一下，然后啊，我带你参观西安的各处景点。
1: 不不不，我一点也不累，我急切地想投入西安的怀抱。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库尔佩纳，那我就带你四处走走。
1: 好。
0: 这就是西安的明代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墙。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是永宁门，这个名字的含义啊，就是希望世界永久和平。
1: 实在是太壮观了，西安，我爱你。
0: 这是钟楼，中国现存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报时工具。啊，
1: 延长，哎，你快看，快看，燕子，哎呀，美极了。爷爷说过，那些在夕阳下盘旋的燕子。
0: 你看，大雁塔，这是西安的标志啊。
1: 这个我听说过，唐僧取经，原来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呢。这就是兵马俑吗？比你送给我的大好多呢。
0: 他们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地下军队。嗯，
1: 他们像真人一样呢。
0: 这些啊，都是陶俑，古代工匠用泥土烧制出来的，
1: 简直太壮观了，就像真正的军队。
0: 哎，花佩娜，哎，你注意看看啊，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情啊都不一样，就像活人一样。哦，
1: 哎呀，还真是的，这是怎么做到的？真是太让人钦佩了。
0: 这呀，这叫巧夺天工啊，或者叫鬼斧神工。
1: 嗯，你说的这些词儿我还得好好体会体会。不过中国的古人真的很聪明。
2: 那当然了，现代的中国人呢更聪明，尤其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
1: 要有天大的智慧，不要有黄豆大的骄傲。延长先生，你要学会谦虚哦。啊
0: 记得在哈萨克斯坦的时候呀，我答应过你要带你去听秦腔。这样吧，咱们吃完饭我们就去艺宿舍。
1: 好啊。前几天你带着我去了那么多的地方，见到那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有趣的事，我已经深深的喜欢上了这里，虽然才来了几天，已经舍不得离开了。
0: 那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哎，在我们这儿创业啊，在这儿生根发芽。
1: 是啊，这样以后我要麻烦你的地方会有很多很多，所以这顿饭就让我来请你吧。啊，
0: 要请我？
1: 嗯。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得等下一次了，这一次啊我已经付过账了。
1: 我怎么没有发现你什么时候付的账？可我没看到。你拿钱包出来。
0: 你在中国出门并不需要带现金，甚至不用带银行卡，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够了。
1: 那要怎么做？手机应该怎么做？
0: 来，你看看我手机上这个软件，它就是用来在线支付的，可以付款也可以收款。
1: 这使用起来复杂吗？
0: 哎呀，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拿起手机在支付二维码上啊扫一扫
2: 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了交易。我们把它叫做行走的二维码。
1: 嗯，那你这样一说，是买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它付钱吗？
2: 是啊，任何东西。你听我说啊，它呀，可以购物，可以消费，可以乘车，甚至呀，连菜市场最不起眼的角落，支付二维码早已代替了卖菜大妈的零钱筐了。
1: 哇，中国的移动支付竟然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太不可思议了。严长，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不是离市中心很远
2: 啊？是有点远，但距离不是问题，乘这趟地铁到目的地啊只需要十几分钟。
1: 嗯，这么快就到了，太方便了。
2: 是啊，这的确方便。地铁啊，是解决城市拥堵最成功的交通工具。西安现在除了目前开通的几条地铁线路以外啊，还有很多条正在建设中呢。等正式通车后，将会是中国地铁线路最多的城市。
1: 哦，那会有多少条线路？
2: 规划建设的有15条，到时候啊，就真正的四通八达，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走遍整个城市。
1: 啊，那真是太厉害了。阿拉木图也有地铁，可整整修了20多年，只有7站。唉，没有办法和西安的地铁相比。
2: 中国的地铁和高铁啊，都是世界第一水平，不仅速度快，而且行驶平稳，早已经超过了日本和德国。
1: 中国的地铁都这么发达，那高铁一定更厉害吧？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真的让人震撼。
2: 中国目前呢，正处在一个各方面都高速发展的时期，变化是日新月异，还有很多的惊喜等着你去发现呢。留下来吧，弗尔宾娜，让我们一起见证它的变化。
1: 哎，元朝，这里就是你说的大唐西市吧？
2: 对呀，这里就是啊，古代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在10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市场，它曾经是古代全世界商人实现财富梦想的平台，也是外面的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1: 它现在看起来就已经很繁华了，我实在无法想象从前的样子。
2: 现在的大唐西市啊，是在原址上复建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再现中国盛唐文化的旅游景点，同时啊，也是一个休闲购物的圣地。
1: 哎，元朝，你看，你看，这条街上竟然有这么多卖外国商品的店铺。
2: 在唐朝啊，这里也密集着世界各地的商人和店铺。哎，我突然有想法。
1: 我也突然有一个想法。
2: 你先说。
1: 我想把我们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就开在大唐西市上。
2: 哎呀，库尔佩娜，真是不谋而合呀，我们想到一块儿了。
1: 我又学会了一个成语，不谋而合。
2: 哎，库尔佩娜，
1: 哎，
2: 这个地方不仅游客密集，而且来这里的很多游客都带着一种丝路情怀。
1: 丝路情怀？
2: 哦，对不起，我应该说得更详细一些，就是啊，对丝绸之路的喜爱。
1: 啊，我明白了。
2: 我想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开展示店了。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是外地来西安的游客怎么办？他们不可能一直待在西安，我们的货物发到了，他们早离开西安了。
2: 哎呀，我觉得呀，这不是个问题，可以让顾客在下单时留下地址，我们直接把商品寄到他们家里。
1: 这样也可以吗？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是实际操作起来会不会出现很多麻烦？
2: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还没见到中国的快递和物流，过两天呀，我让你开开眼。
3: 刚才播送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3集。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四集。

0: 转了这半天，我想啊，你肯定饿了吧？
1: 哎呀，真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2: 喂，元朝。
0: 啊？
1: 嗯？哎，元朝，那个人是在叫你，他还向我们挥手呢，你认识他吗？
0: 啊，这是我朋友。
2: 元朝，你小子可不地道啊，身边有个大美女陪着，眼里就看不到我了。
0: 说什么呢？哥是那种人吗？你小子不是整天忙工厂的事儿吗？今天咋出来了？
2: 劳逸结合啊，知道不？哎，这位大美女是谁啊？还是个外国友人，怎么称呼？给我介绍介绍呗。
0: 哦，她叫库尔佩娜，从哈萨克斯坦来，是我的。
1: 你好，我是元朝的女朋友，很高兴认识你。
2: 哟，是你女朋友啊？
1: 嗯。
2: 啊，你好，你好，我叫张伟，是元朝的铁哥们儿。
1: 铁哥们儿是什么意思？
2: 铁哥们儿嘛，就是好到可以穿同一条裤子的朋友。
1: 啊，你们为什么两个男人要穿同一条裤子？
0: 哎呀，我说张伟，你可千万别再解释了，越解释啊，他就越糊涂了。
2: 行啊，你小子，咱不是说好了，我说不娶你就不嫁吗？这一声不吭的就找了个天仙，还是个漂亮的外国妞。
1: 什么？
0: 哎呀，行行行，你别听他开玩笑呢啊！哎，我说伟子，
2: 嗯，
0: 你还有没有正经事儿啊？你
2: 正事儿啊，还真有。这两天正想着约个时间找你聊聊，可巧就碰到了。相约不如巧遇，走，我请你们吃葫芦鸡去。
0: 行，走，
2: 走吧。

0: 哎呀，这么久不见，咱哥俩今儿要好好的喝几杯。
1: 可是元朝，今天你是开车出来的，不能喝酒。
2: 小意思，等吃饱喝足了，哎，用手机叫个代驾司机，一切就 OK 了。
1: 这样也可以？
0: 当然可以了。你看我手机上这个软件，只要下个单就行了。

0: 来来来，干了这杯。哎
1: 呀，咱慢慢喝嘛，不急不急。啊，花佩娜，哎，给你正式的介绍一下，张伟是我的大学同学。哎，读书的时候啊，我们俩关系是最好的。
2: 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好。哎呀，哎，张伟先生，我可以问一下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嘛，开了家小厂子，勉强糊口度日。
1: 行了，别谦虚了，他呀可是个大能人。毕业后没几年就办了一家工厂，专做精密零部件加工，是我们同学中最早创业最有成绩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2: 这么年轻就少年得志，真让人羡慕啊。
0: 少年得志啊，这话我听着好像哪有点不对劲儿。
2: 是我说错了，那是青年得志。
0: 少年得志，少年得志满腹愁啊。咱们今儿不说这个，来来，喝酒喝酒。
1: 哎，我说张伟，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哎，
0: 说到我那个厂子我就发愁。前几年吧，经营的还可以，没愁过订单。可是最近
1: 哪个环节上出问题了？
0: 这几年市场需求多变，制造行业的技术革新太快了，加上咱们西安市的产业升级改造，哎，我呀快被市场淘汰喽。
1: 那就进行产品升级嘛。
0: 产品升级哪有那么简单呀？研发新产品吧，资金呢？再说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这几年人工的工资、原材料的价格、厂房的租金都在上升，加上订单的萎缩，我的那个小工厂啊已经陷入困境喽，搞不好明年就得倒闭。哎
1: 呀，胡说啥呢，别灰心，办法总会有的。
2: 对，面包会有的，黄油也会有的。
0: 库尔佩呢，这苏联时期的经典台词你也会啊？
2: 你都会，我当然会了。
0: 啊，对了，院长，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的，虽说你这个工作吧成天国内国外的跑挺辛苦的，但是稳定了，不用像我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和风险。
1: 张伟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准备辞职了。
2: 你要辞职？为什么？
0: 我说袁成，好好的工作你辞了干嘛？这到哪一出呀？
1: 是这样的，库尔佩纳呢在哈萨克斯坦开了一家中国商品展示店，现在啊他要在这大唐西市再开一家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
2: 那我开展示店和你辞职，这是风马和疯牛？是这么说吗？那不相干啊。
0: 笑死我了，还风马疯牛。
1: 你听我说啊，听库尔佩纳说成语，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享受啊。
0: 是啊。
2: 哎呀，你们俩不许笑我，我是在学习。
1: 好，不笑了，不笑了，
0: 笑了。哎，
1: 咱们说正事儿啊。他呢，刚到中国，很多事情不熟悉，单枪匹马的创业，我不放心呐。
0: 也是。
1: 这第二点呢，是从我自身考虑。一带一路呢，是国家的战略规划，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啊。哎，我有很多好的想法。说句套话吧，撑着政策的东风，可以通过这些政策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2: 可是袁长，你为什么非要辞职呢？
1: 只有这样我才能全身心地参与你的创业啊。花佩娜，你愿意接受我这个合伙人吗？
2: 啊，袁长，你太让我感动了。
0: 哎呦喂呀，这一言不合就秀恩爱呀，片儿上还有人呢。
1: 行了，姐，你呀，你
0: 哥们儿，说句心里话，我还真挺看好你的，兄弟弟妹。
1: 哎，怎么就弟妹了？要叫也得叫嫂子呀。
0: 行，哥 嫂子，以后生意上需要帮忙的，你们只管开口，能帮上的，兄弟我一定尽全力。
1: 今后有能帮到你的地方，哥也在所不辞。
0: 好，以后我们三个人就携手共进，相帮相扶。
2: 元朝，为什么叫嫂子？
1: 啊，这是表示亲切和尊重。来，张伟，这杯酒呀，咱俩干了。
0: 哎，稍等啊。我说大美女，你怎么不端酒杯啊？
2: 哦，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今儿个咱们喝的这个西凤酒，不仅是陕西特产，也是中国八大名酒之一，酒味醇香甘甜，你远道而来一定要尝尝。
3: 啊，是甜的，那我一定尝尝。
0: 当然是甜的了。来来来，一小杯一小杯，尝尝。
3: 这酒是辣的，你骗我。

0: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我们的店铺这么顺利就租下来了。
1: 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呢。
0: 是什么事儿？
1: 我的辞职报告公司也批了，往后我们两个人齐心协力把这个店啊给它办好办大。
0: 燕超，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从今往后啊，这是你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现在啊，我们就一起动手，先把咱们的展示店粉刷一新。
0: 遵命，一起动手。
1: 我是一个粉刷匠啊，粉刷本领强，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更漂亮。
0: 元朝，这是什么歌？听起来特别有趣儿。
1: 啊，这是我小时候学的一首歌，中国的小朋友都会唱啊。
0: 那我也想学，你教我。
1: 好的。酷儿陪那小朋友，请跟我一起唱。刷了房顶又刷墙，刷子像飞一样。
0: 刷了房顶又刷墙，刷子像飞一样。
1: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了变了样。
0: 哎呀，我的小鼻子变呀变了样。看你的鼻子
1: 啊，
0: 变呀变了样。元朝、
1: 啊、
0: 你已经变成白头发的老爷爷了。
2: 头发白了好啊。中国有句古话说，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呀。啊，
0: 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嘛，等以后再慢慢告诉你。
0: 看，看你满头大汗，来，我给你擦擦。哎，辛苦你了，快来休息一下啊。
1: 没事没事，辛苦一点是应该的。等咱们把这个店办好了，不但能赚钱，还能赚更贵重的东西。
0: 你说的更贵重的东西是什么？
1: 你说呢？我赚个大活人不比钱更贵重吗？
0: 啊、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愿得一人心吗？
1: 哎呀，你的中文水平是越来越好了。
0: 那当然了，只有学好中文，才能更好地发展在中国的事业。
1: 在中国的展示店很快就能开业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搭建一个在线的订购网站，来扩大我们的消费群体和销售渠道。
0: 这个主意非常不错。哎呀，元朝，你知道吗？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网站，顾客就可以随时随地地看到我们展示的商品了。
1: 对呀，会大大的提高时效性，而且啊，我们还可以无限量的增加商品种类，不用再受展示店空间的束缚了。哦，对了，那个供货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嗯，这几天我已经联系到了几十家供货商呢，他们都愿意以优惠的价格和我们签订合作协议。我相信我们的业务一定能越做越大的。
1: 一定会的。哎，这以后业务要做大，必须依托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规划，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打造一个跨境的电商平台，为中哈两地的商户提供一个贸易机会。以后啊，中欧百列开到哪里，我们就把中哈的商品输送到哪里。
0: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1: 库尔佩纳，相信我，只要我们两个一起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0: 太棒了！哎，块拼呢？你快过来看看。
1: 哎，哎，这么高兴，是有什么好消息？
0: 哎，你过来看，你看啊，朋友刚给我发来的消息，我们的电商平台已经顺利的通过了测试，很快就能上线了。
1: 这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
0: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电商平台。等办理好了各种手续，我们就可以开始招商，正式上线运营了。
1: 哎呀，替我感谢你的朋友，他们辛苦了。袁长，你也很辛苦。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发往哈萨克斯坦的货物，恐怕你也没有时间去采购，就交给我来吧。
0: 哎呀，库尔菲娜，这些你就不用担心了。哈萨克斯坦那边的订单呀，我早就处理完了。货都已经发走了。
1: 啊，这些天我看着你一直在店里忙着搭建电商平台，你是什么时候去采购的？我怎么都不知道。
0: 哼，这次采购啊，我是通过网络完成的，足不出户就能做到啊。
1: 啊，这都可以。哦，我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0: 啊，什么事儿？
1: 我答应爷爷，来到中国后要给他买云南的烟丝，这在西安能买到吗？
0: 哦，这个事儿啊，嘿嘿，这事儿简单。来来来，你看啊，这个呀，是一家云南的烟丝店，你来挑选。哎，看到了吧？这个是购物车，选好了你就放进去。
1: 啊，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0: 那你就看着我的操作吧。这样啊，你看啊，选好商品以后啊，提交收货地址。就这样，你看，点一下付款，点这个付款，看清楚了啊，这不能胡点，点一下付款就行了。
1: 嗯，真的是很方便，这样就可以收到商品了吗？
0: 当然了，你现在就可以告诉爷爷，等着收货吧。
1: 太棒了！
0: 我暂时把中华两地的展示店啊也放到这个平台上了，顾客可以在网上直接购买，打开后台就能看到每天的订单，再根据订单采购和发货。
1: 真没想到这电商平台竟然这么的方便快捷。
0: 还有更快捷的呢，你看啊，在手机上装上这个软件，不管你人到哪里，通过手机啊，你看就这样，看见没有？这样就可以操作了。
1: 这店铺还跟着人走呢。
0: 块佩娜，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等待一个好的时机，把我们的电商平台投入运营。招商的事儿啊，我们得加快步伐进行，争取早日上线。
1: 好，我决定留在中国，和你一起把我们的平台做得更大更强。
0: 好，我们一起加油。
1: 加油。
2: 展示店的生意在两个年轻人的携手下稳步发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国的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已经升级为中哈跨境电商体验店。这天，体验店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0: 好，您随意，您随意参观，有什么需要，我来为您介绍。
1: 好。哎，姑娘，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0: 啊，这个呀，是用羊皮做成的酒壶，可以用来装酒，也可以用来装水喝呢，而且方便携带，挂在家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嗯，不错，很精美。哎，那个毯子呢，是羊毛的吗？
0: 啊，是的是的，这是羊毛织成的挂毯，是纯手工的，挂在家里做装饰用，那是非常好看的。
1: 哦，纯手工。
0: 嗯，
1: 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一点也不贵，您看，这儿有价格，我们都是明码实价的。
1: 嗯，确实不贵，普通消费者也都能买得起。好，很好。
0: 那您需要买一个回去吗？如果觉得太重不方便拿，那您付款以后我们可以给您快递寄回家。
1: 还能发快递啊？
0: 当然了，无论您在哪儿，我们都可以把商品寄到您指定的地方。
1: 很会为消费者着想啊。哎，你这里还有些什么商品啊？
0: 啊，您看啊，这边有各种手工制作的工艺品，这个啊，您看，是木质餐具，这个是彩陶盘子，啊，我们这儿还有伏特加酒和巧克力。哎呀，太多商品了，我想您可以慢慢挑。
2: 哦，您好，我们出售的商品不仅仅是店里展示的这些，如果您有其他的需要，我们都能为您提供。
1: 哦，比如呢？
2: 比如最近呢，我们受一家公司的委托，即将采购一批中国重卡汽车零部件，销往哈萨克斯坦。
1: 哦，你们在哈萨克斯坦也有生意？
0: 啊，是的，先生，我们在这里啊，为中国的顾客提供哈萨克斯坦出产的商品。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我们还有一家同样的店，专门出售中国商品。
1: 嗯，不错不错。那你们的销售情况如何？
2: 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啊，在哈萨克斯坦很受欢迎，哈萨克斯坦的传统手工制品和特产在中国也有很好的市场，现在两地的店铺生意啊都还不错。
1: 那你们想没想过把生意再做大一点呢？
2: 创业当然是希望能有更好的发展了。哎，我们已经啊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跨境电商平台，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将通过这个平台来整合中哈两地的资源，让更多的商品更快的流通。
1: 嗯，年轻人，想法很好。跨境电商是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你们很有创业眼光啊。
0: 谢谢您的鼓励。现在啊，哈萨克斯坦的轻工业还不发达，那很多商品都要依赖进口呢。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市场以后很受消费者的喜爱，也正是因为有了非常广泛的市场需求，我们才有了做这个电商平台的想法。
1: 好，好，祝愿你们能做大做强，争取让陕西的商品走出去，让国外的商品走进来。
2: 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好好努力。
0: 哎，只是啊，我们才刚刚起步，这扩大经营的时机还不太成熟，目前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尤其是这个资金啊，也是一个大问题，还需要时间去积累。
1: 好，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0: 哦，天哪，您是
2: 港务区的康主任呢？哎呀，怪不得呢，刚您一进来啊，我就看着面熟。哎呀，真没想到您会光临我们的体验店，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是啊，
1: 刚才你们说时机不成熟，等你们考虑成熟后，欢迎你们入驻国际港务区。
0: 哎呀，太好了，
1: 港务区有很多政策性的优惠和扶持，需要你们这样有想法

0: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四集，感谢收听。
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
1: 嗯？
0: 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

12:30，魅力西藏；14:00，口述中国；15:00，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00，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

0: 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1: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0: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

0: 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学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 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

0: 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1: 2026 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2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要理解这些句子，探索其中的意义。其实啊，即使亚里士多德特地为此还魂再生，也探索不出，也不会理解。这位绅士对于唐贝利阿尼斯打伤了人，自己也受到的创伤，总觉得不大放心，因为照他设想，尽管外科医生手段高明，伤口治好了，也不免留下浑身满脸的斑疤。不过话又说回来，作者在结尾声明故事还未完待续，这一点他很赞成。他屡次手痒痒的要动笔，争取把故事补完，只因为他时时刻刻盘算着更重要的事，才没有这么办，否则他一定会动笔去写，而且真会写出来。他常常和本村的一位神父啊，西晚沙大学毕业的一位博学之士，争论骑士里谁最杰出，是巴尔梅林台英格拉泰拉呢，还是阿马迪斯台卡乌拉？可是本村的理发师尼古拉斯师傅认为，他们都比不上太阳骑士，能和太阳骑士比美的只有阿马迪斯台卡乌拉的弟弟唐卡拉奥尔，因为他能屈能伸，不是个谨小慎微的骑士，也不像他哥哥那么爱哭。论勇敢啊，也一点儿不输他哥哥。长话短说啊，他沉浸在书里，每夜从黄昏读到黎明，每天从黎明读到黄昏，这样少睡觉多读书。他脑汁枯竭，失去了理性，他满脑的竟是书上读到的什么魔术呀、比武呀、打仗呀、挑战呐、创伤啊、调情啊、恋爱呀、痛苦呀等等荒诞无稽的事。他固执己见，深信他所读的那些荒唐故事都千真万确，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信史。他常说呀，啊，西德如伊迪亚斯是一位了不起的骑士，但是比不上火箭骑士。火箭骑士只需要把剑反手一挥，就把一对凶魔恶煞也是的巨人都劈成两半。他尤其佩服贝纳尔都·台尔·卡比欧，因为他仿照赫拉克利斯用两臂扼杀地神之子安泰的办法，在隆塞斯巴列斯杀死了有魔法护身的罗尔丹。他很称赞巨人莫刚德，因为他那一族都是些傲慢无礼的巨人，唯独他温文有礼。不过他最喜欢的是瑞纳尔多斯·台·蒙达尔班，尤其喜欢他冲出自己的城堡，逢人抢劫，又到海外把传说是全身金铸的穆罕默德的像盗来。他还要把出卖同伙的奸贼卡拉隆狠狠地踢一顿，情愿赔掉一个管家妈，甚至再贴上一个外甥女作为代价。总之啊，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天下疯子从没有像他那样想入非非的。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

0: 城市一一照办，他要消灭一切暴行，承担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就可以名传千古。他觉得一方面为自己扬名，一方面为国家效劳，这是美事，也是非做不可的事。这可怜家伙梦想凭着双臂之力显身成名，少说也做到个特拉比松达的皇帝。他打着如意算盘自得其乐，急着要把心愿建诸实行。他头一件事就是去擦洗他曾祖传下的一套盔甲。这套盔甲呀，常年累月堆在一个角落里，没人理会，已经生锈发霉了。他用尽方法去擦洗、收拾，可是啊，发现一个大缺陷，这里面没有掩护整个头脸的全盔，光有一只不带面甲的顶盔。哎，他呀巧出心裁，设法弥补，用硬纸做成个面甲，装在顶盔上，就仿佛是一只完整的头盔了。他拔剑，把那盔剁两下，试试是否结实而经得起刀剑。可是这一剑斩下去，把一星期的成绩都断送了。他瞧着自己的手工一碰就碎，大为扫兴。他防着再有这种危险，用几条铁皮衬着，重新做了一个，自以为够结实了，不肯再检验，就当那是监牢的戴面甲的头盔。他接着想到了自己的马，这匹马蹄子上的裂纹比一个瑞尔所兑换的铜钱还多几文。他比郭内拉那只皮包瘦骨的马还毛病百出。可是在我们这位绅士看来，亚历山大的布塞法洛、西德的巴比埃卡都比不上。他费了4天功夫给这匹马起名字，他心想，这马的主人是大名鼎鼎的骑士，啊，这马本身呢，又是好一匹骏马，没有出色的名字说不过去呀。他要想个名字，既能表明这马在主人成为游侠骑士之前的身价，又能表明这马现在的身价。这马的主人今非昔比了，这马当然也该另起个又显赫又响亮的名字，才配得过它主人的新身价和新职业。他心里打着稿子，拟出了好些名字，又撇开不要，又添拟，又取消，又重拟。最后他决定为这匹马起名怒星难得，觉得这个名字高贵响亮，而且表明这马从前是一匹奴马，现在却稀世难得。他为自己的马起了这样中意的名字，也要给自己起一个呀。想了8天，决定自称唐吉诃德，大概就是根据这一点，上文说起这部真实传记的作者断定他姓吉哈达，而不是别人主张的吉沙达。可是他想到英勇的阿玛迪斯认为单以阿玛迪斯为姓还不够，他要为国增光，把国名附加在姓上，自称阿玛迪斯台卡乌拉。我们这位绅士因为要充地道的骑士，决定也把自己家乡的地名附加在姓上，自称唐吉诃德台拉曼却。他觉得这样可以标明自己的籍贯， 而且以地名为姓，可以替本乡增光。他的盔甲已经收拾干净，顶盔已经改成头盔，马已经起了名字，自己也已经定了名称，可是觉得美中不足啊，他还得找个意中人，因为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好比树没有叶子和果子，躯壳没有灵魂。他想啊，游侠骑士常常会碰到巨人啊，假如我是罪有应得而倒了霉，或是交上了好运，也碰到个把巨人，我和他交手，把他打倒或劈作两半，一句话我把他打败，降服了他，那么我可以命令他去拜见个人啊，叫他进门去，双膝跪倒在我那可爱的小姐面前，低声下气地说啊，小姐，我是巨人卡拉库良部落，是马林德拉尼亚岛的大王。有一位赞不生赞的骑士唐吉诃德台拉曼却和我决斗，把我打败了。命我到您小姐面前来听您差遣。那可多好啊，啊。我们这位绅士想出了这段道白，尤其是给自己意中人选定了名字之后，真是兴高采烈。原来啊，据人家说，他曾经爱上附近村子上一个很漂亮的农村姑娘，不过那姑娘看来对这事毫无所知，也满不在乎。她名叫阿尔东沙·罗任索。我们的绅士认为那姑娘可以称为自己的意中人，他想给那姑娘起个名字，既要跟原名相仿佛，又要带些公主贵人的意味，最后决定称那姑娘为杜尔西内亚·泰尔·托波索，因为那姑娘是托波索村上的人。他觉得这个名字就像他为自己以及自己的一切东西所起的名字一样，悦耳、别致，而且很有意思。奇情异想的唐吉诃德第一次离乡出行，他做好了种种准备，急不可待，就要去实行自己的计划。因为他想到自己该去扫除的暴行，深雪的冤屈，补救的措施，改革的弊端，以及履行的义务，觉得迟迟不行，对不起世人。炎炎七月的一天早上，天还没亮，他浑身披挂，骑上奴星难得，戴上拼凑的头盔，跨上盾牌，拿起长枪，从院子的后门出去，到了郊外。他没把心上的打算向任何人泄露，也没让一个人看见。他瞧自己的大志初步行来，竟这么顺利，非常得意。可是他刚到郊外，忽然想起一桩非同小可的事，差点使他放弃刚开始的事业。原来啊，他想到了自己并没有被封授为骑士。按骑士道的规则，他没有资格和任何骑士交战。即使得了封授，新骑士只能穿素白的盔甲，拿在盾牌上也没有徽章，徽章得凭自己的力气去挣。他想到这些，没了主意，可是他的疯狂压倒了其他一切道理。 他打算一碰到个什么人，就请那个人把自己封为骑士。在那些使他神魂颠倒的书本上，这类事儿他读到过不少，都可作为先例。至于素白的盔甲，他打算等几时有空，把身上的一套擦得比银鼠皮还白。他这么一想，放了心，继续赶路。这无非是信马而行，他认为碰到这样的事才是真正的奇遇。我们这位心簇簇的冒险家，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
1: 记载我丰功伟绩的真实，将来会传播于世。那位执笔的博学之士写到我大清早的第一次出行，安知不是用这样的文词呢？金红色的太阳神刚把他美丽的金发撒上广阔的地面，毛羽灿烂的小鸟刚调弄着鸭叉的舌头，啼声婉转迎接玫瑰色的黎明女神。她呀，离开了醋罐子丈夫的软床，正在拉曼却地平线上的一个个门口，一个个阳台上和世人相见。这时候，著名的骑士唐吉诃德台拉曼却已经抛开懒人的鸭绒被褥，骑上他的名马奴星南德，走上古老的举世闻名的蒙特埃尔郊原。
0: 他确实是在往那里走。他接着说，
1: 我的丰功伟绩值得露在青铜上，刻在大理石上，画在木板上，万古流芳。其实这些事迹流传于世，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了。这部起始的作者，博学的魔术师啊，不论你是谁，请不要忘记我的好马奴星南德，我道路上寸步不离的伴侣。多尔西内亚公主，束缚着我这颗心的主子，你言辞命我不得瞻仰芳容，你这样驱逐我，呵斥我，真是对我太残酷了。小姐呀，我听凭你侠志的这颗心，只为一片痴情受尽折磨，请你别把它忘掉啊。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谈一谈肝移植的话题。嘉宾是来自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王进大夫。王大夫您好。我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咱们做肝移植的医生和所有做移植的医生啊，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技术上高难度的活，而且需要很强大的一个心理力量。
8: 对，移植是一个需要高强度的工作，然后我们有一个团队，其实一方面有手术的，有微手术器管理，有护理的，他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团队，所以说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7: 移植是需要整个一个团队哈。其实人类谈到这个移植呢，现在我们可以听到比如说肾移植哈，肝移植，好像心脏也有了移植了是吧？
8: 有都有
7: 还有什么骨髓移植的哈，对，
8: 肺移植
7: 啊，等等。但是大家觉得好像肝移植听的比较多，它算是比较早开始出现然后比较成熟的吗？
8: 就器官移植这块，现在就是肾脏移植、肝脏移植，应该说它是效果最好，然后做的最多的。另外像这种心脏移植呀、肺移植，还有也包括小肠呀、胰腺，它都有。现在可能是最成熟的器官移植，应该就是肾脏移植跟肝脏移植。
7: 肝脏移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8: 最早是1963年，就是美国的皮质堡中心的 Starro 教授，他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第一例做的是一个小孩的先天性胆囊闭锁一个那个。做完了可能就在手术做完了发现他以前最早是通过犬的就是犬的移植做成功了以后开始在人上。
7: 用的狗狗的肝。
8: 不是他是先做动物实验。
7: 他是
8: 犬之间做。
7: 先是动物实验。
8: 对，第一例做的人体的他那个是大概1963年，那时候做的也是用人的。但是手术最后是不成功的。因为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还有一些药物上的问题。大概是以后慢慢的就开始了，虽然没有就是摸索，一直就慢慢的做。然后大概有此后20年吧，一直其实做的很少，大家都在一直在探索摸索。对，因为这些技术还有药物的也这器官保存呀，是什么？还有免疫抑制
7: 移植之后的一个
8: 抑制药物，对，排异反应，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做起来。但大概在这个80年代对，然后就是慢慢的大家发现就开始了，就是有其环孢素出现以后，有一个免疫抑制药物叫环孢素。这个药物出来以后，移植的效果一下子就好了。大概在一个1983年，这个就是美国的国家健康那个中心 NIH， 然后开始就把肝移植作为一个终末期肝病的一个就是治疗手段，然后就提出来就是要大力发展它。从那开始可能就是移植就是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术。
7: 其实之前有20年的探索哈。
8: 对，
7: 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很多的技术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实际上在前边呢是有很多医生包括很多患者这种 真是血的代价的一个探索过程的。
8: 是的，是的，刚开始很多的，其实确实有很多，刚开始探索的时候有确实有很多不成功啊，因为这是有的是手术不成功，有的是术后排异了，感染了，有很多问题。
7: 这个成功，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一个手术的成功，尤其是像这种器官移植的成功，一半取决于手术本身，另外术后的这个过程，整个维护非常非常的重要。
8: 对，这个尤其大手术，术后管理，术前的评估，它都是非常关键的，
7: 非常关键。
8: 现在不是都讲究精准医学嘛？它其实就是并不是说光手术做好了就行了，它也是适应症的选择，是吧？病人的身体状况的评估，还有这术前准备、术后管理，其实都很重要。
7: 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肝移植手术的？
8: 我们国家也稍微晚一点，然后对，大概80年代就开始做，然后现在其实可能最大的发展，我觉得是，可能是免疫抑制药物，让这个还有器官保存液的发展，让这个移植成为一个很常规的手术。
7: 你们觉得手术本身一直都还是探索的比较稳定的，这个药物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8: 对，因为手术的话，刚开始肯定也是不行的，就是因为是很多细节是需要探索，但是在做到一定程度以后，手术基本上就是比较成熟了。但是就是术后恢复呢，就是很多就是发现手术做成功了，术后排异了，术后感染了。这些就是器官长期存活不了，包括一个器官，它是从比如取下来，它的这个器官取下来，它就开始有损伤了，叫我们叫热缺血再灌注损伤，热缺血，冷缺血，所以说就是，真正的对于移植推动，就是在手术大家，就是手术成熟了以后，剩下的就是这些。相关的药物呀，精细的管理呀，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手术本身，就是这种技术本身吧，这种移植，什么情况下人需要进行肝移植？刚才说中末期肝病，
8: 中末期肝病，
7: 肝病太多了，肝炎也是肝病，这种肝癌也是肝病，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纤维化等等的也是肝病，哪些肝病可能是需要移植或者说可以考虑的？
8: 所谓中末期肝病，就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发展到肝硬化。对，肝硬化就是包括所有的您说的肝炎，乙肝丙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还有的是自身免疫性肝炎。
7: 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肝硬化，
8: 真正的肝炎的病患，其实他在没有发生展到肝硬化这个阶段，他是不需要做这些手术，他就需要一些内科治疗、
7: 内科治疗
8: 吃些药，他就可以好了。主要就是，但是像肝炎，有些这些病啊，包括肝炎，它是治不好的，只能说它的那缓解或者平稳了，当它进展到一定程度，肝硬出现那个就是肝功能失代偿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能药物就不管用了，那些药物就不管用了，就只能靠就换一个新的肝脏。然后它才能就是继续维持这个人体的一个功能。
7: 就是肝硬化导致它肝不好好工作了，吃药也不好好工作了，没办法了，就得换掉它了。
8: 这个人的肝呢，它有很多功能。
7: 比如说
8: 它这个促进消化。它是因为它排胆汁嘛。促进消化。还有就是合成一些必需的蛋白，就是白蛋白呀、什么的，合成很多的物质，就生命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一些激素，有一些，还有就是解毒的功能，这肝脏是个解毒器官，包括就是你吃了很多药物、喝的酒，包括很多都需要肝脏来解毒，还有合成一些凝血的 凝血因子啊，它就是说维持一些人的基本的平衡。像那肝脏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它是不可，它只有人只有一个肝脏，它是不可替代的。
7: 但是这个肝脏的损害不是一天两天的，大概有那个急性的肝衰这样的说法吧？
8: 有。
7: 但是可能大部分是慢慢这么一个过程啊，那就需要有一个节点，到哪个过程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别的治疗，到哪个过程的时候要考虑移植，这有没有一个界限，或者说明确的一个类似你们行内的指南这样的说法？
8: 有的，这个因为，因为这个病它肝硬化，包括有些肝癌，它需要这是一个各种原因，然后它是确实是一个有指南，它也有一个很我们什么时候，比如说需要进行移植，或比如说换肝呀，这个它其实它也很复杂，然后它这个确实是有的过程，刚开始包括乙肝，有的人终身得的啊，说从小他就母婴传播他就有了，或者有的人是后天得的，那个这个过程确实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是指标呢，就是笼统来说就是世代长了维持不了了，包括你看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腹水啊，和肚子经常产生水，然后出血啊，就是上消化道出血，然后还有就是，就是无法行动了，基本上就每天需要我每天就需要在医院住着了，没法正常生活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换了。所以说，具体的可能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自然对，也确实有一个节点，
7: 有一个节点要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
8: 对
7: 来去评判哈。刚才说的这种肝硬化背后，比如说肝炎哈，是一大类型。
8: 对，
7: 那其他的比如说呢，像肿瘤涉及到这个问题吗？
8: 肿瘤也涉及到移植的问题。因为肝癌肿瘤的话，肝脏的有肝脏的原发性的肝癌。还有就是转移性的肝癌。
7: 转移过来的。
8: 对，原则上来说，原发性的肝癌它这个肿瘤因为它是恶性疾病啊，你其实它切除了以后有可能它在复发转移。所以说肿瘤最适宜的做的就是，比如肿瘤不是太大，不是太晚，然后呢又合并了肝硬化，就是不能切除啊，因为肝肿瘤的话，我们外科切除是一个，就是如果能切除，这是最好的办法嘛。但是如果它这个合并肝硬化，我们不能切，因为切了以后，它剩下的肝脏就不够人用了，就是无法代偿，就是属于，剩下的肝不够，
7: 不够用了。
8: 对，不够用，这个时候就需要把整个肝脏切除了，然后特别晚期的肿瘤也是不适合移植的。
7: 对，一粒白蚁特别晚期的是吧？
8: 对，特别晚期，因为你肿瘤是一个叫我们现在认为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啊，不是说肿瘤长得那么就那么大，它有可能尤其晚期肿瘤，它已经在
7: 全身了，
8: 对，血液或者全
7: 身脑啊骨啊的，
8: 对，有可能你即使没发现，它有可能已经有转移了，但是我们可能很小的时候发现不了，所以晚期的肿瘤是不适合做这方面移植，
7: 特别晚不适合。
8: 对，
7: 那就是可能，比如说它有一部分损害，但是手术的话呢就没法切了。这样的是一个适合的哈。
8: 对，
7: 所有好的技术啊，不管这个技术多先进多好，都是要有适应。我们对于这类型的手术呢，观点就是要把握好时间节点。过度过早的去积极的不适合，过于的拖延也是不适合的。当然这个时间节点呢还不能完全由病人把握，还有一个其他，比如说肝移植还有一个肝源的问题啊，这个是一个综合考虑的。好，我们一会儿呢继续请王清大夫跟我们谈一谈肝移植的话题，谈一谈肝移植的安全性以及这个技术是如何进步的。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今天我们请王清大夫呢谈一谈肝移植的话题啊，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那肝炎、肿瘤，还有其他，比如说像老百姓知道的那种什么酒精肝呀等等的，如果说到了特别不好的地步，也适合吗？
8: 也适合酒精、酒精肝。
7: 那有这是医学术语还是？
8: 酒精性肝硬化，这是有个医学术语
7: 的、哦。真的是有
8: 啊、对，就是大家酗酒，一般是酗酒很厉害的，
7: 嗯，
8: 长期的酗酒。最后很多、嗯、包括我们也做过好多这种酒精性肝硬化，最后也是他一样的，他就是没有肝炎，但是他经常喝酒酗酒、
7: 嗯、
8: 最后他也发生肝硬化、
7: 嗯、
8: 然后也出血反复的吐血、
7: 嗯、
8: 就是不做手术可能预期寿命都很短了、
7: 嗯、
8: 也许他哪一天吐一下出血人就没命了、
7: 嗯、
8: 啊，这种也有做，但是这个就是包括这个也有个指南，就是酗酒的或者是滥用药物这种、
7: 嗯、
8: 他就是如果他以后还是酗酒这个就不适合做、
7: 哦、
8: 他必须得做，
7: 改不了这习惯不行，
8: 对，改不了这习惯不行、
7: 嗯、
8: 他就必须做完了以后彻底的戒酒、还戒酒这样才行。
7: 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个肝呢、啊、方方面面都有可能损害它啊、
8: 嗯、
7: 比如说像肝炎，我们可以在化验指标上看到它不对劲儿了啊，它可能某些指标，那像肝癌呢，它可能是长了东西了，这都是通过一些不管是化验还是影像学的指标能看到的哈、
8: 嗯、
7: 那其实也有一些肝的损害呢，它既没有说是有炎症了，也没有长东西了，就是由于比如类似滥用药物啊酒精啊使用不当，导致这个它的这个不好好工作了，工作能力下降了，那么这个很严重的时候也存在一个换肝的问题。
8: 嗯，也存在。
7: 嗯，
8: 就是现在有些药物性肝衰竭、就因为有些是药物用量过了，或者是误服一些包括毒性的物质啊、有一些中毒了啊、肝脏不行了，或者是有些包括我们看到有些药物反应，他那个人对一些药物影响，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吃了一些不合适的，包括有些中药成分复杂，它也会造成一些肝损害，这个有时候会急性肝衰竭，包括有时候我们看新闻报道、吃了几天药一下急性肝衰了、然后那个时候肝衰竭它就是内科保守如果能治过来，
7: 嗯嗯，
8: 哎，它就是因为急性损害呀、

0: 它就这个可能肝脏又恢复正常。
1: 其实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种移植有一个局限嘛，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来源的问题，一定是从另一个人的身体上获得。那有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比如说用一种材料，新材料啊等等的啊，或者说其他动物的合成啊等等的，来这样就解决了肝源的问题？有没有？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肝脏就是这样，它是不可替代的，包括现在的所谓有一些叫人工肝，人工肝它其实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啊，比如说维持几天，或者维持一小段时间啊，不超时间很短，啊几天或者不到一个月，可能它能维持一段，就是通过大量的给它把有的物质透出来，把它需要的补充进去。它跟肾脏还不一样，肾脏还我们还有替代，包括透析，大家都知道，一透析，很多人透析几十年，他都能继续活，但肝脏不行。
1: 其实刚才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啊，我前面没有问啊，我们之所以需要去做换肝肝移植的话呢，是因为肝功不行了哈，他的工作不好好干活了，就涉及到一个词叫肝衰啊，
0: 对对，
1: 衰竭，有慢性的，有急性的，是吗？
0: 对对对，
1: 慢性的就慢慢累积的过程，急性的就是这种夸嚓一下断崖式的这种衰竭啊，
0: 对，
1: 这种衰竭大部分通过现在的治疗是能够再逆转吗？
0: 应该说也不好说，
1: 不好说，
0: 对，它也确实有一部分。应该说你包括药物性肝衰竭，应该我觉得有可能是有一大部分，它就是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损害，有一大部分急性肝衰竭它是可以通过药物治过来的，也有一部分就过不来了。这个有时候也不好评判，因为到衰竭的情况 你真的不只能说就叫对症支持治疗啊，
1: 对症支持治疗，
0: 看看他能不能缓不过来，那个就是就没办法了，就只能靠这个紧急肝移植，我们这样啊，如果缓过来的话，这些就是急性的肝衰，如果没有基础的肝病的，他就是如果治好了，他的肝脏基本上就能正常了，还有一部分就会可能会转成一个慢性的肝损害，
1: 慢性肝损害，或者说我没有到了肝移植的地步，甚至可能说到了这个地步，但是我们都知道肝移植涉及到另外一个肝源的问题哈。那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这种支持治疗就是我们所谓的药物治疗啊，内科治疗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效果怎么样？
0: 肝脏的它主要是一个是合成功能，一个是解毒功能，这些支持治疗主要是一般来说人就是到一定程度就肝硬化，它就可能需要比如说你比如一吃蛋白，它就是到肝衰竭的时候吃蛋白，它就会肝性脑病，它就相当于蛋白质一分解，它会产生氨啊，产生一些就是毒性的神经递质，那就是它如果是分解不了，那我们就得限制它，包括限制，有时候它如果肚子里边老是有水，腹水啊，就是全身肿。合成蛋白不行，就是每天补充蛋白、利尿，然后饮食上的限制，然后营养的补充，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还有一些保肝药物的保肝药物的使用啊，基本上就是这些治疗，
1: 缓解症状的一些治疗，
0: 对，
1: 这种为主，
0: 缓解症状，还有就是，相当于什么功能没有了，我们补充什么？就比如合成蛋白功能没有，我们补充它。
1: 补充这个。
0: 对，就是比如那就是它储存了什么，然后解毒不了，我们把它，比如说通过一些人工肝，把它这些东西
1: 分解一下，
0: 置换出去啊、
1: 置换出去，
0: 通过一些对血浆置换呀、人工肝呀。把它置换出去，
1: 但这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计。
0: 对，不是权宜之计。
1: 不是长久之计哈。
0: 对，它就是。
1: 对，那这个如果说坚持到一定程度，就还是要考虑这个肝移植的。
0: 对，尤其在就是，如果通过这些办法，不能再缓解了，就不能再就把它肝功能恢复正常了，这个就是到了我们叫重末期肝病了。就得去
1: 移植去了。
0: 对，
1: 咱们国家现在肝移植的做的这个规模呀，或者累积的经验怎么样啊？
0: 从80年代开始这个到现在、
1: 嗯、
0: 我们国家可能也基本上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做的，几十年的历史了。
1: 嗯，
0: 现在基本上技术在一些现在肝移植这个都是有准入资质的啊、
1: 嗯、
0: 都是一些包括我们医院都是有
1: 资质的，
0: 未下发的就是肝移植资质，不是哪个医院都随便能做的、
1: 哦、
0: 啊，这些医院的话、嗯、因为长期的累积的经验，就是手术、
1: 嗯、
0: 技巧呀，手术的它的一个能力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1: 综合实力必须得够的。
0: 对对对。
1: 好，今天呢我们讲的是肝移植啊，肝移植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种移植方式了，这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当然更得益于免疫药物的一个进步啊。但是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就是其实走到移植这一步之前，我们是有很多预防的办法的，比如说呢，当然现在我们打了疫苗之后，未来得乙肝的人会少，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病毒性的肝炎啊，不管是乙肝还是丙肝，我们尽快的治疗，积极治疗啊，不让它走到肝移植这一部分。还有就是药物损伤以及酒精损伤，这些呢其实早一点真的是可以防住的。我看到过一些移植的病人呢，他们非常的后悔，比如说我认识一位移植的病人，他说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出现了乙肝的问题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戒掉他的酒，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痛心的事情啊。当然如果说啊，确实是有一些问题那出现了需要肝移植的情况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担心，现在相对来说这个技术还是越来越成熟了。我采访过不止一位做肝移植的医生呢，他们做过的病人啊，他们治疗过的病人有的呢已经是很多年了，那也有一些小孩都长成了大人了，也是让医生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先告一个段落，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频率，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好，明天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